0: 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3: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明发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科技新视点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载人航天。近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的关键技术验证取得了重大成功，已经启动了太空旅游的预订。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收到了首批20位太空游客的订单，计划呢在2028年实现中国乃至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目前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预售的太空飞行的船票300万元人民币每张，预付呢 10% 即可锁定名额。但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家公司呢之前所进行的载人飞船试验舱的实验只是在北京怀柔航天试验基地以试验的方式进行了模拟测试。具体的情况是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空自由坠落，模拟真实载入返回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6: 玉龙你好。
5: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述一下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游客蒂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这个是我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问题是，载人航天飞行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概念范围来看，是不是只有这3个目的地可选？
6: 其实不是的。玉龙，当然你刚才其实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但是其实你讲到的是目前已发生的、已做过的就是载人航天的这个太空旅游。当然确实呢，蒂托是第一。

0: 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它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帝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啊，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行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些年通货膨胀呀，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会有一些上涨，但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因为技术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其实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呢，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联盟号飞船啊，它虽然是这个俄罗斯的国家队，那么它呢其实本身并不是纯商业企业，但是呢，这个太空旅游的行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甚至其中有人呢曾经就说两次上天啊，那么有一位富翁是其实两次坐联盟号就是造访国际空间站，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这个龙飞船。那么它呢，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啊，那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四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啊，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两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讲，确实差的太多了，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啊。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而你刚才讲的，其实呢，这是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做过的这种太空旅游。而实际上，那么未来绝对不会仅仅是止步于这两种形式。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啊，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这些年呢，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对吧？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但是这次人类的决心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那样，就是说，哎，我插个旗，我挖几把土我就走人啊，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在那只待了3天。那这次我们中国还有这个实际上其他国家，它的目标都是将来要实现人类在月面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要建立长期的这种科考基地啊。那么就说对月球进行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啊，并且呢，就说从这个探索月球到未来呢，就是利用月球的资源进行开发进行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你想，当我们或早或晚的实现了这一天以后，那是不是说到月球，无论是绕月轨道上去欣赏月球，还是到月球表面去漫步，是不是也变成可能了呢？至少我从看现在，如果说我们技术做通了以后，那这个商业上是绝对既有这样的需求，又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
1: 未
0: 说
1: 来进行太空旅行，没准月球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0: 没错，尽管它的费用比这个近地轨道还要高很多倍啊，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我认为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说的远一点啊，那么就是说， 现在人类还没有

0: 能力去登上火星啊，
1: 嗯。
0: 因为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虽然没有说绝对的这个门槛，说是你越不过去，但是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没有验证呢。那就是说我个人判断呢，如果悲观一点的话，人类首次踏足火星应该是在2040年代，也就是2030年代是不是能踏上火星呢？这个其实现在是比较悲观的。那但是2040年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首次登上火星。
1: 对，
0: 同样的，那么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要，就是说，只是对它进行短暂的科考，而是我们要长期建立有人值守的基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
1: 哇，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但是呢，很多事情要实现，得要有一个扎实的起点。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他们自己研发的飞船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想跟您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如果一家公司要完成载人商业航天，不去远的地方，咱仅去亚轨道的飞行，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越过什么门槛，这件事儿才能做成呢？
0: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3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那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3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九号，它是第一种。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啊，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3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还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就不是问题，技术不是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一定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

0: 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
1: 嗯，
0: 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它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嗯，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啊，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哎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腾云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
1: 嗯，
0: 啊，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体，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
1: 嗯，
0: 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哎，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
1: 哦，
0: 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这个火箭分开，
1: 嗯，
0: 就安全着陆了。那个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
1: 嗯，
0: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行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逃逸的手段。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哎，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肯定要做事先的这个测试。
1: 嗯
0: 啊，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
1: 嗯，
0: 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只需要加速到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和这个7.8公里每秒的这个轨道的入轨的速度确实是差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无论是这个乘客经受的这个加速，或者我们称之为过载，以及这个震动啊，那么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到底就是普通的人，不是经过受过严格训练的航天员，能不能承受？这个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仅仅在地面做模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1: 嗯，
0: 再有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
1: 嗯，
0: 啊，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是说你不但说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主伞展开的时候，
1: 嗯，
0: 哎，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对，
0: 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它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有一个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固体火箭发动机，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哎，我喷一下，把这个速度降到1到2米每秒以下，这个时候人就安全了。
1: 嗯，
0: 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气囊。啊，就是还没落地，我赶紧把气囊张开，就是用这个类似于汽车的这个气囊来做缓冲，哎，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式不唯一，但是呢，肯定你不能说是这个只做简单的测试，你肯定要在实际的实际上你像这种这个载人的这个返回的飞行器，我们有一种实验叫做这个高空投放实验。
1: 嗯，
0: 就是你可能用一个直升飞机或者用其他的飞机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高空，然后从高空往下投。就是也这个也包括其实它的开伞的过程，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效，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做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么算下来，那就是之前我们说比轨道太空飞行要简单很多，
1: 嗯，
0: 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了。
1: 嗯，这个简单只是相对而言的简单，但事实上您的意思是，如果这家公司要做成商业的载人航天飞行，还有很多的科目要去通过考试。
0: 对对，而且呢，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你要进行商业运行的这个 服务。那就是说你无人的测试

0: 一定要进行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
1: 对，
0: 就是说，正常的思维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只进行了一次完整过程的验证。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国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
1: 嗯，嗯，
0: 啊，
1: 对，
0: 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
1: 嗯。
0: 个成功的这个飞行，而且
1: 嗯
0: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那
1: 嗯
0: 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都是正常可承受的啊。那还有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乘员舱能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太空亚轨道太空旅游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三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能够安全落地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整它的细节呀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呢，其实航天活动，哪怕是这种无人的这种卫星的发射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那这个是要赔的。那第三方责任险也是需要买的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谨慎的态度。那你现在要载人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发射许可的获取的流程呢，那无人的测试和有人测试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肯定一开始无人的测试，哎，就是项目也很全，哎，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黏。那当你要进行有人测试，正式运营前，可能最后一次要进行有人测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恐怕就是会把关的更严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严本身是对的，因为就是一切要以人为本嘛。那这个要进行这个商业旅客的这个承载，那一定是不能出任何问题。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讲到中国呢，一口气的向国际电联申请了20多万颗低轨卫星轨道的资源。其实目的很简单，咱们要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下中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频次啊，包括这个运载的数量呢，能力是有上限的。在这个能力有上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先把发射火箭的能力优先满足咱们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能力分一部分给载人航天？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您作为这个专家，您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0: 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冲突的。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队，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孟舟，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它因为里面就是自进行低轨道的任务呢，其实就是可以载7个人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提到过，虽然只提了一下，就说呢，可能要是利用它可以进行太空旅游，那么这是国家队的行为啊。而这个目前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提出要进行这个提供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的呢，也不止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主要的都是一些商业公司。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它并没有占用国家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个商业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起来啊。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1: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谢谢于龙，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发现，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扩大，
0: 发新生，
2: 我们的所谓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中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项目恩平15-1油田碳封存项目，累计封存了二氧化碳突破1亿立方米。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测算，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220万棵，那也标志着中国海上二氧化碳封存技术装备和工程能力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恩平15-1油田有什么样的特点？海上封存二氧化碳需要哪些技术条件？科学家们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巨量二氧化碳如何寻找安全的地下家园？今天节目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关于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话题。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北京地热调查研究所工程师曹冰，欢迎曹冰。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在海底数千米深的地下岩层当中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也潜藏着大量的二氧化碳。恩平15-1油田作为中国南海东部第一个高含二氧化碳的油田，如果按照常规模式去开发，那二氧化碳呢会随着原油一起被采出地面，不仅会对海上平台设施和海底管线造成腐蚀，还会有一部分二氧化碳逃逸到大气，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首个海上 CCUS 项目在恩平油田去投入使用。这个 CCUS 呢，国际能源署就把它称为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和封存技术。首先呢，先想请曹冰给我们介绍一下，那 CCUS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4: 先解释一下这个 CCUS， 它这个缩写是一个英文缩写，它是第一个 C 是 carbon， 第二个 C 是 capture。U 是 utilization，S 是 storage，
3: 分别对应着、
4: 分别对应着那个 carbon 就是二氧化碳嘛，
3: 哎，
4: 然后 capture 是补给，utilization 是利用，然后 storage 是封存，
3: 哎，这几个环节哈，就是二氧化碳补给、利用和封存 CCUS。
4: 然后这个我再讲一下我之前研究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其实最早开始是没有 U 的，是 CCS。
3: 哎，这个 U 是
4: 利
3: 用，
4: 对。然后那个利用，我先讲这个补给，就是我们把工业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然后呢再讲这个利用，利用就是把补给到的二氧化碳进行工业加工，然后生成我们日常可以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个石灰、碳酸钙这种，它就是利用的一种方式。那么封存呢，就是把二氧化碳找到一个目标地点，把它封存起来。其实封存不仅仅包含的是地质封存，就是植树造林，这属于那个生物封存，然后海洋封存，海洋封存其实和地质封存它没有特别严谨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海洋封存它除了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啊、蓝藻啊什么这种封存，还有就是海洋的地下地质构造的封存，
3: 哎，
4: 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恩平15-1的这个项目。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海下是如何进行这个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就是咱们这个恩平15-1。
3: 曹冰的这个博士期间研究的课题和方向其实就是这种油气开采和二氧化碳地质封存这样的一个结合，对吧？
4: 对对，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要先把产出的油气流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分离、脱水、干燥、压缩，然后通过这个回注井，回注井就是一直要注到那个海下的这个油田里面，然后注到海下油田浅部水层当中，然后进行封存。就是我的博士研究的论文内容和他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点，就是他怎么样来驱涕把油气给开采出来，一个是他通过一种挤压的作用把原来附存到中间的油气给它挤出来，第二点就是我们深部的这种地质构造它对二氧化碳吸附的亲和性要高于油气，还有高于那个天然气的这个吸附的亲和性。
3: 就同样是气体，但是它这个海底的地质的吸附性对于这不同的气体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二氧化碳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地层里面的孔隙更喜欢它，就把之前不喜欢的油气给咱们给推出来了。
1: 哦，
0: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啊，就是看它更顺眼，所以你留下吧啊。那之前跟我那个没那么顺眼的，你就请走吧。所以就把油气呀，然后包括我们说天然气呀，就给挤出来了。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这个实验模拟结果是这样的，就是二氧化碳它的吸附能力要高于天然气的6倍左右。
1: 你看刚才既然提到了说这个海底海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海洋里面的这种生物封存，比如一些海藻啊，对吧，这样的一些植物在海底当中生活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海底下面的这种地质构造，然后实现二氧化碳的封存。我们知道茫茫大海，就是我们既要采油，同时呢又要去补碳，它其实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把溢散出来的二氧化碳给它锁回深海，然后同时呢还得兼顾得提升油田这样的开采的一个效率啊，所以这个事情它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说我先做哪个再做哪个，对吧？
0: 对，它是同时进行的，
1: 这就是一举双得。
0: 对，一举双得。这个里面我想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您可以这样想象，就是一个理想的地下仓库，它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它第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巨大的储层，它像一个深埋地下的结构非常坚实的一个岩石，但是这个岩石的内部呢又有非常多的微小的孔隙和裂隙。这些微小的孔隙和裂隙让地下水啊，让气体啊，它可以附存到这个东西中间。这块岩石呢，它既能容纳被加热的热水，同时也能容纳二氧化碳。那么第二个就是必备条件，就是它要有一个封存的锅盖，要把它盖住。不然的话，气体和水它就会逃逸出来嘛。那么这个上方必须覆盖一层致密的、不透气也不透水的岩层，然后这个锅盖是至关重要的，它能防止地热资源的热量逃逸，同时呢，也能防止二氧化碳逃出来，不会泄漏。二氧化碳它是一个气体，我们进行地下封存的时候要对它进行加工，把它加工到液态或者超临界状态。那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超临界状态。就是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二氧化碳的两相就是固液，这个两相的临界点突然消失了，然后呢它既具备了气体的这个流动性，然后呢又具备了这个液体的溶解性。
1: 就是它把气体和液体的特性融为一体了，
0: 对，
1: 都有。
0: 对，
1: 这就是它的临界状态。
0: 对，它是一个特殊的状态。那么就是加工到超临界状态之后，给它注入到地下。注入到地下呢，由于这个储层它里面有很多连通的孔隙和裂隙，它自己就会流动，流动到那个它目标的这个储存空间里面。原来这些储存空间可能是储存的油气，可能是地下水，也有可能是那个甲烷，就是天然气这种，那么二氧化碳呢就可以把它们给挤出去，相当于这个储层是一个海绵，把海绵里面原有的东西挤出去，它吸在这个海绵上了。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就是我们找到一个空地，然后直接把它打进去，它的封存成本很高，一吨大概是300到600块钱。那么如果说我们可以同时实现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提高油气的采收率的话，这样提高油气采收率这部分的收益就可以抵消部分成本，所以是一个一举双得的一个方式。
1: N-15-1 这个项目通过补给、提纯、加压和注水全链条技术，将油田开发半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超临界状态，以每小时8吨的速度是注入地下1200米到1600米的地方，既提升了原油的采收率，又实现了二氧化碳的永久封存。
2: 我们通过双管齐下，然后做同一件事，然后实现两个效果，既开采了油气，同时呢又捕捉了二氧化碳，把它锁到了海底。所以刚才曹兵也说到了这背后的经济价值哈，其实它就是一个一举双得、双赢的这么一个效果。那在这儿我们也再追问一句哈，其实之前其实曹兵给我们讲了，就是二氧化碳要想在地质当中进行更好的封存，它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地质这个条件得适合把二氧化碳封存里面。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海底的地质条件都适合吗？因为中国海域非常的大，对吧？我们像这个 N-15-1， 它是我们中国南海东部的首个高含二氧化碳的油田，它是这样一个特质。那咱们整个中国海域的地壳特征，它大概

0: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是不是也为二氧化碳的这个海底的地质封存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潜力呢？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在选海下来储存二氧化碳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进行勘察。其实在那个像我们陆地勘察条件比海下要更方便一些，勘察成本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在陆地进行的这种工程比较多。那么海下我们怎么样去勘察呢？其实最方便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进行抄作业。
0: 抄作业？抄谁的作业？
1: 抄作业就是我们先不想二氧化碳适不适合二氧化碳封存，我们先看哪些地层适合二氧化碳封存。比如说这个地方它有油田，它是一个油田，它储油了，它既然能封油，那它就能封二氧化碳。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底下有那个可燃冰，有甲烷，它既然储甲烷了，那它就也适合储二氧化碳。
0: 这是一个绝对条件，就是只要这个地方有油田，只要这个地方有甲烷，那它一定能储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必然的，对吧？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储油气这个油田的这个地层条件它和二氧化碳封存的地层条件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油气它是升天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有储层，然后其次呢，它如果想富集在这儿，它必须得有一个盖层，
0: 密封盖，
1: 对，就必须有锅盖。那么同时它还要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一个圈壁的地质构造。什么叫圈壁的地质构造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锅是一个无限大的，然后锅上面还有锅壁，然后或者是想象一个海绵，它有一个海绵壁，突然有一个巨大的裂隙贯穿进去了，就相当于中间开了一个裂缝。那么即使你这个锅再好，但是它有裂缝也会逃逸出去，
0: 给它撬开了一个缝。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必须得满足这三个绝对的条件。那么油气它的富集条件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来产生的。并且油气还有一个什么呢，它一般都在这样一个拱起来的这么一个条件上。因为油气它是有浮力的嘛，它就在上部这样是容易聚集，聚集到这儿了之后它不会再往上跑了，不容易从边上给挤出去。那么二氧化碳它作为一个气体，它即使超临界状态，它的浮力也很强。所以有这样一个圈壁的构造的话，就是更安全。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刚才曹兵给我们描述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质结构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要想存油气的话，它首先得有一个密闭的这种大锅，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它可能有很多的，也是有很多孔隙和裂隙的，对吧？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密封的锅盖，然后同时还有没有大的断裂口，就是没有任何的可钻的空隙，这是三个条件可以储存油气的。而且说的这个油它会富集在这个锅盖的凸起的这个上面，就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它和地下本身就有的二氧化碳是混在一起了，还是说像邻居一样的比较有序的一个关系？
1: 都混在一起，
0: 混在一起了，都在这个像一个密闭的大锅一样在里面群居着。然后我们要实现的是把这个油气给它开采出来，然后把捕捉到的更多的二氧化碳给它注入进去，
1: 对，
0: 让这里面这大锅里面变得都是二氧化碳，而把我们有用的东西给它提取出来。只要有油气的地方肯定适合放二氧化碳
1: 对，
0: 同样也有甲烷可燃冰的地方也是一个道理嘛。
1: 对，然后像我们陆地的话，就是一些煤层它也适合，然后还有就是深部咸水含水层，就是我们深部地热的一些也是非常适合的。
0: 那听着适合的地方挺多呀，那真的是潜力巨大是吧？
1: 对，
0: 这个技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现在在海上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应用，也是因为我们海底大家这个开采油田的一个需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以实现双管齐下，一举多得。所以我们一边开采油田，然后同时呢又能通过海上的这种封存技术，然后把它实现二氧化碳的补给封存。而且提到了 CCUS 的时候，其实先决条件是先要补给，对吧？
1: 对，
0: 你把它补给了才能说第二点，你到底是利用还是封存。
1: 是，
0: 这补给好收吗？这个补给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补给是这样的，他们通过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他们是研制了一个化学的燃烧炉。这个燃烧炉它可以分级燃烧。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把废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精准提纯出来。
0: 海洋地质碳封存领域是迎来了许多的高光时刻，比如第五届离岸碳补给利用与封存论坛就在青岛举行。有许多专家学者呢汇聚一堂，大家分享新成果新趋势，那么也谈了谈新的思路。在会上，海洋地质碳封存上

0: 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揭牌落地青岛，那这也是我国首个省部级的海洋地质碳封存科创平台，对于推动海洋地质碳封存技术的研发、装备研发和工程化应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截止到目前呢，全球海域共有10个国家、31个海洋地质碳封存项目，那可以说探路蓝海，世界各国也正在加快将二氧化碳封在海底。这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封存二氧化碳，所谓它的理想家园。那接下来曹斌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封存的过程啊，包括监测，因为说到注入地下的时候，它的这种挤压的能力它到底富集到哪儿了，这个我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个监测的一个过程，那这几个步骤当中可能目前来讲哪个环节的技术挑战最大？
1: 我觉得就是技术挑战最大的应该就是监测，因为之前说的这几个吧，它都已经在实验室还有模拟研究进行过成百上万次了。然后呢，我们把它注入到地下，我们这样想象啊，一个比如说海下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地层，我们把管道打进去，打井了之后，然后二氧化碳顺着这个井壁往下流，一直流到我们的目标地层。在目标地层当中呢，它就是通过一种躯体作用把油气挤出来。它的这个目标地层不是像一块海绵一样的吗？里面有很多的孔隙，然后这个除了一些游离状态的这个油气，然后二氧化碳注入进去之后把它替换掉之外，还有部分呢，它是附着在这个孔隙壁上的
0: 啊，就粘在上面了。
1: 对，粘在上面，我们管这个叫吸附态
0: 啊，吸附态。
1: 对，吸附态的这种占比呢，就是油气的占比，它大概要达到60%-80%左右。
0: 哦，反而吸附的更多。
1: 对，吸附的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吸附态它不是一个气态状态。吸附你可以想象，它就像我们坐在椅子上被固定住了，
0: 就牢牢
1: 的吸附位。
0: 就是牢牢的扒在上头了。
1: 对，扒在上面。因为二氧化碳它的亲和性更强，它把这些扒在上面的人给挤出去了。
0: 它把吸附态的60%-80%的这样的一个油气能彻底给它清出去。
1: 对，能清出去。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二氧化碳因为它是超临界状态，别忘了它同时具备了气体的流动性还有液体的溶解性，那么它一部分就可以溶解到我们的水里面或者是油气里面，它溶解到油气里面呢会增加油气的流动性，那么开采的时候就会让开采的速度变得更快，同时也可以提高它的这个采收率。
0: 听起来它还有点这个小帮手的意思，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是我们特别好的帮手，就它不是一个大家一提到二氧化碳就觉得它是坏的，然后一无是处，只会给我们造成全球变暖这样的一些气候变化，但其实如果了解它的特质，用好它，它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得力的助手。
2: 在这个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也就是 CCS 技术的基础之上呢，现在又加了一个 U 啊，产生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也增加了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环节。那区油封存项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其实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原理，也就是二氧化碳呢注入到油层当中，可以显著的提高原油采收率，来驱动原油增产。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氧化碳的区油技术就已经在陆地油田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验证。区油封存项目可以把碳区油和碳封存结合起来，就实现了增产降碳，一举两得。我们国家也是在这方面加快了行动，比如2023年的时候，中海油呢就在恩平15-1油田投用该示范工程，在此基础上今年又启动了二氧化碳区油项目，这个项目也实现了从 CCS 到 CCUS 的技术跨越。刚才曹斌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二氧化碳区油技术它是怎么去运作的哈，我们怎么利用它实现更好的这个开采油气，然后同时能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那么说到监测，那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哪些方法能够来监测二氧化碳在地下的一个状态？
1: 现在监测呢就是插在我们这个井壁这儿插入光纤，然后呢分层来监测，监测每一层它的这个气密性、气体的流动性还有气压，那么通过微小的这个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二氧化碳有没有逃逸，那么如果逃逸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个相应的措施避免它逃逸，或者是我们减少注入的压力，就是这也是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了这么多二氧化碳它会不会一下就那个气体把它给顶开了，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安全。

0: 压力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光纤监测，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地下有没有微小的微动变化。
1: 嗯，等于这是必备的一个配套，就是监测的这个手段和这个装备是必须要有的。
0: 对，是必须要有的。
1: 嗯
0: 嗯，不仅仅是这个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其实我们做很多的地下工程的时候，包括像我们地热，也都是要在项目当中进行一个监测。
1: 嗯
0: 嗯，
1: 对，这可能是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哈。就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虑。那我们其实在做科研也好，在做实际应用也好，我们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那这个安全是一定有技术手段，然后有这种监测的标准和监测的设备仪器来做这种专业的事情。
0: 对，那这里面我再补充一个知识点，
1: 嗯，
0: 就是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之后，它究竟有几种状态？
1: 哎，
0: 其实它是有四种状态。
1: 哦，有四种啊？
0: 对，
1: 好
0: 啊，第一种呢，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孔隙里面存住了，
1: 嗯。
0: 第二种就是我刚刚解释到一个吸附状态，
1: 嗯，
0: 它在孔隙壁这儿吸附住了，
1: 嗯
0: 嗯，
1: 就是扒在上面了，
0: 对，扒在上面了，
1: 嗯嗯，
0: 这一部分其实占比很大，
1: 嗯。
0: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溶解状态，它溶解不仅溶解在地下水，还有一些有机质，
1: 嗯，
0: 比如说油，它也会溶一部分，
1: 哦，
0: 还有矿物当中，它也有一些有机质，它也会溶在里面，
1: 嗯。
0: 那第四种状态就是矿化状态，
1: 嗯，
0: 但是矿化状态它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嗯，
1: 它要日积月累的，
0: 对，它要经过一个地质历史的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它才会进行矿化，
1: 嗯，
0: 和地下的一些那个矿物组成形成碳酸盐盐，
1: 啊，
0: 嗯。
1: 那听起来矿化状态应该是更牢固一些啊。
0: 对，最牢固最安全，但是也是最漫长的，
1: 嗯，时间最久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监测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监测到二氧化碳究竟成为哪种状态在地下来附存了，
1: 嗯
0: 嗯，我们只能是监测它的一些压力呀，啊，然后它的这个流量啊，只能去监测这些数据，
1: 嗯，
0: 就是不能说是像底下安了一个监视器一样，
1: 嗯，
0: 只能是说通过一些数据的反馈，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因为毕竟是在地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哈，这可能跟我们现在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更熟悉的像一些传感器呀，啊，对吧，
0: 对，
1: 一些摄像头啊，就这样的一些采集数据的这些硬件条件，我们是在大家肉眼可见的空间范围之内。哪个技术环节挑战最大，有可能还是监测的这个问题，它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累积的效果。说到这个封存，刚才说了像地下的油啊，它可能封存上亿年，我们说的二氧化碳的长期封存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它跟地球的整个寿命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封存的目标是多长时间啊？
0: 嗯，我们在工程落地应用的时候肯定也是希望封存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嗯，
0: 那么参照的也是就是我们油气原来储存多长时间，那么这个我们想的二氧化碳也同样能储存这么长时间，
1: 嗯，
0: 它是一个和那个地质历史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并我觉得几百年可能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跟我们人类的这个寿命相比，他们的这个时间尺度会更长一点，
0: 对，他们的时间尺度更长，并且刚刚也提到了会有一个矿化封存，
1: 哎，
0: 矿化封存它的这个时间更长，
1: 嗯，
0: 但是也更安全，
1: 嗯，
0: 那么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之后，如果一部分进行矿化封存的话，它是更安全，时间也更长的。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曹冰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相关话题，谢谢。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又是一个新的星期一了哈，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应该快上学了啊，明天应该是正式开学。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找房的优秀的经纪人哈，我们的老朋友梁华，华叔。华叔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是的，今天呢将跟华叔一起来解读一下在这个上周啊8月28号发布的一条，国家发布的一条有关于房产哈、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这样的一个新政。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新政呢其实是三部门啊，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共同哈、推出的一项制度，其实呢对于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近期哈、可以说有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是吧？
1: 对，强心剂。
0: 其实它制度里面有几点我觉得对于我们买房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贷款，对吧？
1: 对，
0: 年限变长，
1: 这个是这个标题了，这个是算比较爆炸的一个新闻了。
0: 是的，
1: 从原来的30年已经延续了20多年的一个时间，现在延到最长啊是40年。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具体落地，当然它最终能不能贷40年也是最终看，比如说新房的话呢，它也要看你的土地年限；如果是二手房的话，也要看你的房子的具体的楼龄。太老、太旧、太破的这种楼梯房，可能它还真贷不了40年。
0: 对，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也是个利好。就如果说您符合所有的条件的话，也能通过银行的这个审核，包括呢评估等等哈、那么最长是可以到40年，就是打破了我们之前最长是30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房子哈，预售条件是要求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 对，
0: 具体条件呢还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 对对对、
0: 那目前咱们海口的房子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其实这个政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提倡过了，也确实当时严格执行了一段的时间。但是后来执行了一段时间了以后，目前这个市场上他有一些个别的开发商，他也这个也做到了，但是有一些个别开发商的话呢，他又换了另外一种形式，他也没有做到。其实你会发现目前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哎，为什么这个楼盘是期房？因为他是以这个城市更新的名义来去建的，所以他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他是允许期房来进行销售，
0: 就比较放宽一些。
1: 对，
0: 而且城市更新项目基本上这么多城市更新没有烂尾的。
1: 对对对，因为这次的话呢又把它重新拉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大家长还是对普通老百姓对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烂尾啊，包括这种逾期交房的一些风险的问题，其实把控的还是
0: 更好的去规避了。
1: 对对
0: 对, 对，那为了保证我们交房的确定性哈、包括呢资金的安全性，
1: 对，
0: 所以说他又推出要新又有一条新的政策是保障咱们的资金的，是加强预售资金的监管哈。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住房资金监管机构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资金监管协议，并在项目的主办银行开立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全部存入到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对，等到商品住房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哈、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之后再解除资金监管。那如果说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违约不能按期交房的，购房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提出解除购房合同，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按照合同约定退还购房资金并承担违约的责任啊。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个实打实的利好。
1: 对对对，
0: 其实过去来说的话，其实房产我们的钱也是纳入到银行的资金监管账户，
1: 对，
0: 但是懂的都懂哈、那个时候呢解冻得很快，
1: 对，
0: 银行会很快的就把款结给开发商。
1: 对，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很难保证到我们购房者的权益。
1: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以前包括现在目前有很多开发商拿了地了以后，他都会做一个动作叫开发代嘛，对吧，以前也会有，一直都延续的，
0: 对，
1: 很少会有开发

0: 开发商说我拿地了以后自有资金全部盖完了以后再来卖，这个对于开发商来讲确实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 嗯，
0: 那原来的话呢就是做了开发贷，比如说是 A 银行，那么客户买房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选择 BCDEFG 多个银行来进行贷款。那么这次政策就包括您刚才读的这个政策了以后，就如果这个房这个开发商的开发贷是在 A 银行来去做的这个贷款，那么接下来这个楼盘所有销售的主贷款的银行也是必须对接 A 银行，确保这个房子的所有资金的一个流向性和这个集中度。
1: 嗯
0: 啊，当然除非某一些客户，比如说他可能某一个条件不符合 A 银行的这个情况去批贷款的情况下，
1: 嗯
0: 啊，那么他可以再去进行申请，比如说 BCDEFG 其他银行来进行去做这个贷款。
1: 嗯
0: 啊，这个就多怎么讲呢，就是虽然说银行因为现在利率都是一样的嘛，对于老百姓来讲你选择哪个银行对我来讲都无所谓，不 care， 反正我关注的点就是你能够给我最低的利率，你能够给我最大的便利性，你能够让我审批这个最便捷的一个贷款手续。
1: 对，
0: 然后你至于你对接哪个银行，开发商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讲，你开发商对接哪个银行他不管，
1: 其实都可以的。
0: 对，
1: 嗯，还有就是第四点哈，就是推行交房期交证。
0: 对，
1: 就这一点之前也是困扰过很多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入住了很多年，但是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交房期交证啊，销售前一般应办理房屋首次登记，优化商品住房销售当中涉及的买卖合同网签、不动产登记、抵押贷款办理等环节等等。
0: 嗯，是，以前的话呢就是买的时候签合同，这个约定合同上面写的这个海南的政策是交房后2年内下产证。
1: 嗯
0: 啊，这个是一直以来都延续了这么多年啊，但是其实上在北方有很多的城市已经执行了在半年内，当时没有实现说交房即办证。然后这次这个政策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对于全国的楼市，对于开发商来讲，对于这个后勤部门办证来讲，因为办证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于业主后期他的二手流通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海南它是这个限购2年，你备案你办证各方面来讲，但是它可以去二选一嘛，你要么你就是备案满2年，你要么就是这个证满2年。但是其实上备案满2年这个事情，它对于新房来讲，它一定是大于办证的时间的。因为我以交契税为主，所以很多目前有一些市场上之前买了一些楼盘，就是我备案已经满脸，但是我因为我迟迟我拿不到产证，导致我比如说我需要资金，我需要流通，我需要变现，哎，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它也是一个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政策就我们的大家长应该是把楼市老百姓的一些遇到的这种大的那几个问题就直接一次性把它给
1: 解决掉了。
0: 对
1: 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快速发展带动了我们城市化的进程。
0: 对，
1: 通过不断的卖地，对吧，
0: 对，
1: 开发房子，
0: 对，
1: 然后呢扩大城市化的进程。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差不多
0: 对
1: 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70%-80%。
0: 对，
1: 我们不需要再把城市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张了，所以说现在回归到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竞争当中。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再想用过去的种种的他们的手段哈来卖房子的话，对消费者权益有损害的话，那一定第一政府是不允许的，第二消费者也不会买单。那未来呢，开发商也不可能说存在着像过去一样买地是吧，之后呢融资之后再去买地，再融资，再买地，这么无序的扩张呢，也不会存在了。
0: 对对对，暴利的这个时代也在过去了。其实这次的政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以前我们是期房买了以后，签完合同，这个备完案，银行就开始放款，那么老百姓的话呢，就开始，比如说我买
1: 还贷款，
0: 对我这个房子我可能需要2年后，我
1: 才
0: 能
1: 交
0: 房。对，才能入住，我现在就得提前还款。那么这次政策也是，就是交房了以后，哎，开始才还款。
1: 再还款。
0: 对，我觉得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呢，他还是有一个缓冲的机会
1: 的。是的，之前看到什么呢？就是那个，恒大，在河南那个楼盘，不是当时也烂尾了嘛？
0: 对，
1: 对吧？烂尾之后，那个老百姓也是还了两三年的贷款。
0: 对对对对对，
1: 到现在可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交房哈，反正那两年新闻很多，就是又既还着贷款又没办法交房。
0: 对，
1: 他就质问银行哈，那凭什么，对吧，你贷款给我，为什么房子没交，对吧，我还要还款，那银行是不是有责任。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这一条政策

0: 策发布之后，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更好的去保障了我们自己的权益。
1: 对，因为这种也是民生问题嘛，
0: 就是
1: 对，作为大家长来讲，还是要保护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权益。其实确实有很多人他买一套房子，真的就是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真的是有的。
0: 是的，其实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买房子，现在国家不是也把房子定义为

0: 解读完了新政哈，华叔，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海口的房产市场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产品的出现？包括呢，现在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哪个片区关注度比较高？哪个小区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热门一些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现在主营的板块，二手板块是这个紫源商圈板块啊。然后我们八月份就我们这个门店。其实前前后加起来我们也卖了有十几套房子。就很多人说传统的七月啊，中元节
0: 不动迁，
1: 对，这个不买房这那的，但我觉得这个销量对于我们跟同期去年来比，同月份来比的话呢，我们是一定是增加的。
0: 一般外地人好像不在乎这个七月份，
1: 对，
0: 一般都是偏南方的朋友们，
1: 对，
0: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北方的朋友们不存在说什么七月不动迁等等。
1: 对，当然这个我们拿我们门店来举例的话呢，就是我们只是代表我们紫源这个片区，但是从贝壳的这个商圈板块包括的二手成交量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月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惨淡。但是这两个月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板块啊，就是因为我是主营新房跟二手房嘛，这两个领域我还是蛮熟的。但是我发现这两个月海口万达商圈的板块就是围绕的一中秋海学校附近划片的这个二手房和这个，我先讲二手房吧，就是因为
0: 碧桂园金桥郡、
1: 对，
0: 翰林西苑、锦地汉城、汤茂水木清华，
1: 对，然后这个
0: 文博映月、
1: 万达
0: 君豪世家，
1: 对，
0: 就这几个小区。
1: 这些小区的话呢，它的成交量其实跟过往来比的话呢，是非常的明显去上升的。
0: 那个片区啊，它的性价比很高。
1: 原来没有学校的时候，
0: 对，
1: 就觉得很普通。
0: 哦，很普通。
1: 对，
0: 自从有了一中秋海九年一贯制，
1: 哦，
0: 对吧？再加上一中的高中部也不远，
1: 对，
0: 那你万一孩子学习好，上了一中的高中。
1: 对对对对，
0: 都在那个片区。
1: 是的，
0: 很多人认为那边很远，其实我觉得还好。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因为海口半个小时的生活圈，你去哪都很方便。
0: 是啊，他上快速路也方便，走秋海大道也方便，走椰海
1: 大道
0: 也可以，秀英大道是吧？
1: 对，
0: 然后有万达，
1: 对，
0: 周边夜市就不用说了，菜市场也有，他往这个东边走还有这个蔬菜批发市场，
1: 对，
0: 每天半夜好像都有很多人在那批发蔬菜，
1: 每个家庭他的这个都有车，
0: 对，
1: 对吧？然后加上这个学校呢，他在开之前他就已经被这个注入了非常
0: 多的期望。
1: 对，一是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先不说，因为一个学校好跟不好肯定是后期拿他的分数来去
0: 成绩，
1: 对，成绩分数来去衡量他。我一想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见到他这个成绩，这个是需要时间来去证明的。但是从这个一中他的这个集团这种直接管辖这种师资力量，对吧，包括现在盖学校，它的整个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整个教学的一个办公设备、教育设备来讲，它一定是非常先进的，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的话，这个学校应该肯定是不会差。最起码在同片区跟周边的其他的普通的九年义务教育，比如说什么秀华小学、什么子弟学校等等的这些来比的话呢，
0: 优于他们的，
1: 对，它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一个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看目前好一点的这个学校，这个像九小桥中这种黄金搭档就永远都连在一起的那种，其实是非常少的，对吧？你看港湾很不错，但是港湾附近的话呢，它就要跑到一中那边去，它是两个分得很远的，然后那个海燕挺不错的，
0: 在城西中学。
1: 对，但是
0: 城西中学这两年我看成绩也在往上，
1: 也在往
0: 攀升，
1: 对，也在往上逐步逐步的去做攀升。但是他们两个学校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国兴大道的人大附小，按理来说你会跟人大附中在一块，但是他跟人大附中的西海岸又是两码事情，很远的距离。
0: 是的。
1: 然后对于很多的普通家长来讲，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买一个房子，我希望我能够解决我
0: 九年，
1: 对，九年义务教育的
0: 不想再折腾了。
1: 你像九小桥中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就是我买一个房子，我希望孩子就我熟悉的环境，我熟悉的板块，孩子的话呢周边的各方面都已经很稳定很熟悉了，而且教育体系各方面都已经很稳定了。那一中秋海学校的

0: 话呢，它就很好的解决了这种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问题。我在万达买个房子，我在文博音乐，我在锦里汉城附近我买个房子，我在天喜一号买个房子，我就后期不用考虑换房的事情，就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这点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板块，最近它的成交量，尤其是像一些这种二手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像万达全豪世家这种11左右的一些，南北通透的一些这种房子，它就成交量价格有合适出来的，成交量就挺高的，就为明年孩子做准备呗。我够不
1: 对。
0: 着九小桥中，我够不着美丽莎的这个美酒桥的，对吧？那像这种11的。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的，
1: 那边比较好的小区就是碧桂园、剑桥郡。
0: 对，文博音乐也比较新啊，然后呢，但是价格比较贵一点，
1: 文博音乐是23年吧，交
0: 对
1: 房。
0: 对，但是从
1: 小
0: 成
1: 区
0: 交
1: 不大。
0: 量，对，从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最近像碧桂园、剑桥郡、万达君豪世家和锦里汉城这几个楼盘，小区大，不算太旧，户型也还挺好的。就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上我们贝壳找房 APP 来去关注一
1: 对，
0: 下。
1: 包括往北走的海秀花园、亨通海秀花
0: 对
1: 园，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也是比较偏热门的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然后新房的话呢，就很直接的这个天喜一
1: 就没
0: 号，
1: 了。
0: 对，这几个小区都可以
1: 哎，
0: 重
1: 当
0: 点
1: 然
0: 关
1: 提醒
0: 注。
1: 大家哈，就是现在买天喜一号，因为它没有交房，
0: 对，
1: 那你想明年上学的话就上不了，得等到他真正交完房之后，大概在明年交房哈，天喜一号
0: 对对对
1: 27年。
0: 对对。27年对，27年的6月份
1: 6月份
0: 来
1: 左右，
0: 交付。如果家长们这个担心交房的问题，想稳一点的，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优先考虑二手房，
1: 对，
0: 次
1: 周
0: 新
1: 边的
0: 小
1: 二手
0: 区，
1: 房，
0: 因为现在周边的二手房的话呢，其实价格也还蛮实在的，户型也不差。
1: 对，像碧桂园、剑桥郡的话，它有这个2梯4户呢，还有1梯1户呢，也有3梯入户的，啊，也都不错哈，给大家一个很舒适的体验。包括刚才华叔所介绍的这个文博音乐。小区呢也是非常新，
0: 蛮
1: 当年
0: 新，
1: 没有这个天喜一号没有崭新的时候，它也是整个片区当中最新的
0: 扛把子，
1: 一个小区，最好的一个小区。对，而且呢，配套设施很完善，包括游泳池都在这个地下哈，健身房等等哈都有。
0: 对，反正最终看价格吧，还是看性价比。所以大家像主持人刚才问到我们，如果大家因为现在开学季也到了嘛，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了，就是孩子已经进入了，比如说6年级，或者说现在已经上幼儿园的大班了，哎，明年准备要上小学了，就我有机会去给孩子做更好的一些托举的时候，其实现在开始还把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安顿好了以后，有空可以开始出来去走走一些市场，逛一下。最终你买这个房子，你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前面，还是说这个房子的居住舒适度这个放在前面？这个按需来去购买。如果把孩子的教育放在前沿的话，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一中秋海学校的这个校区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一下。我经常会跟一些这个买房的客户去分享一个观点，就是他会问我说，那个华叔，你觉得海口最近哪个楼盘比较值得买？哪个片区比较有性价比，也有潜力，就买了以后就不会去跌的这种？我说你也不要问我，我觉得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成交量和成交数据来去反馈，对吧？这个一个板块，它的成交量一定是说明这么多这些购房者，他买之前一定做了很多跟你一样的动作，买之前的调研，对吧？商圈对比，然后价格、户型、楼龄，包括学区、交通、通行等等所有的因素，跟你考虑的点基本上是80%-90%是重叠的。你就看哪边的成交量，哪个小区、哪个片区它的成交量高，你就关注一下。先不说买，对吧？你先关注一下这个片区。原来每个月海口的销量排行榜的榜一大
1: 海淀
0: 哥，
1: 岛，
0: 海淀岛，第二个是西海岸的这个五缘河，对吧？然后接着就是海口的东南西北啊，什么国兴啊，这紫园那的，就五六七八九都有了。
1: 对，是
0: 但
1: 的，
0: 是我觉得现在从这个一中秋海学校出来了以后，哎，
1: 万
0: 这
1: 达
0: 个
1: 片
0: 片
1: 区，
0: 区万达片区和椰海这个
1: 哎呀，
0: 片
1: 关
0: 区
1: 注度一下上升了。
0: 啊，就可以关注一下。
1: 就之前哈，住在这个片区的朋友们上学，基本上，除了公立以外哈，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公立学校稍微有点没有像其他学校的那么强势，所以呢，给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个是北大附，一个是景山，一般选择景山的会多一些，因为什么呢？因为景山价格便宜，北大附还是挺贵的，北大的学校你看一年得将近6万多块钱，光学费。

0: 对吧？这是一笔非常不小的开支。
1: 就如果你是单孩家庭，就一个孩子的，而且确实你觉得私立学校比较适合孩子的，我觉得你还可以考虑。你要是那种就是万一这个二胎，甚至可能三胎的，你要是说上私立，
0: 哎呀，一胎都费劲，六万多一年，光学费啊，对吧？还不算，孩子得吃饭呢。
1: 对，那你还是考虑公立学校吧。
0: 是，所以说那时候都上景山啊，包括我们同事，他家孩子也在景山上学啊。自从有了秋海之后，哎，不考虑景山了。
1: 对，真的可以去这个学校里面去，比如说如果能进的话，当然学校肯定是不好进去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一些自己周边的一些身边的关系，我就是进去纯粹去参观他的这个教学办公楼，然后他的这个教学配套硬件设施等等的话，
0: 我们可以期待着，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校园开放日。
1: 对，
0: 一般学校的话都会设立这个校园开放日。
1: 对对对对，
0: 带未来准备入学的家长们还有包括孩子们哈，先行的去参观一圈。
1: 对，
0: 看一看未来孩子们上学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食堂饭菜合不合胃口，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我们其实对秋海学的了解也参观过，整体的学校呢非常的明亮，
1: 对，
0: 设施很新啊，
1: 对，
0: 包括呢整个的配套非常的完善，
1: 对，
0: 就是环境来说的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对， 对， 对，
0: 在整个海口市学校当中，因为它新建的，所以说呢它的设备啊、配套啊、环境啊、设施啊都是很好的。
1: 你看我这两天也刷到一些这个视频，就是秋海学校的那个孩子上学，那个教室，哇，看到里面又是什么这个 LED 大屏啊，然后又是这个桌椅，就跟我们以前那种就是那个年代的那种很非常传统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情。就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午休休息，然后课间，然后空间，然后灯光，然后什么屏幕，还有这个喇叭，像这种就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怎么讲呢，就与时俱进吧。
0: 是的，我们也都希望吧，就是科技包括呢发展可以改变我们孩子们的教育环境。
1: 是的，
0: 孩子没必要说非得吃不该吃的苦。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能更开心的快乐的成长的话，我们也都希望，对吧，自己家的小孩能有个更好的环境。
1: 是的，是的，
0: 对，去学习去生活。好的，时间来到了9:29，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私信留言回复哈，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有没有朋友们是住在秋海学校附近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感觉万达片区生活起来不管是便利度也好还是舒适度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休息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宅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德佑海口的金牌经纪人啊，签约主播梁华，华叔，华叔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是的，刚才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最新出台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啊，包括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万达片区一些新房、学校还有生活当中的情况。
1: 嗯，
0: 其实万达现在目前有两个新楼盘在售，一个是崭新汇聚名城，一个是天喜一号。
1: 对，
0: 天喜一号呢是有一中的学区的，起码今年被划到了这个学区里面。
1: 对，
0: 但是崭新一路之隔，哎。但是没有划进去啊，无缘这个学校哈。当然怎么说呢，买崭新的朋友们可能更多的是为了刚需，为了生活，为了居住。
1: 对，
0: 他可能对于学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毕竟呢崭新的价格哈也足够便宜了，基本上是市区当中商品房最便宜的一个小区。
1: 对，
0: 没有之一，我觉得。
1: 对，装修也还不错。
0: 嗯，装修也很好，护墙板呀、啊，包括空调，对吧？也还有这个厨具、名牌的厨具等等哈。
1: 对，现房。
0: 是的，都给大家这个交付了。崭新的话，最近其实每个月它的成交量还是很高的。
1: 对，前三。
0: 嗯，
1: 挺高的。作为一个。其实他算是老演员的了。
0: 嗯。
1: 为什么能够一下子能够挤到前三？跟价格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0: 万三还送车位，
1: 对，一万三送车位，而且它的户型
0: 嗯，
1: 又是那种能够弥补市场上在21年以后海南不让
0: 小
1: 报
0: 户型，
1: 建，对，100平米以
0: 嗯，
1: 下这种小面积的产品，这个87两房挺好，方方正正的，又可以看小区园林，然后94、101、2+1房，哎，挺好的，很多年轻人蛮喜欢，又是现房，不用这个等漫长的交房的时间，
0: 嗯，嗯。
1: 装修又是，我一直跟我的客户朋友们说，我说。在海口，单价2万以内的商品房的交付装修标准，你在海口这个除了汇景名城以外，你找不到
0: 嗯，
1: 比它有更具性价比的装修标准。
0: 是的，而且汇景名城其实呢，它充分考虑到了每个朋友们购房的需求，
1: 对，
0: 还有客户群体。它没有配备中央空调，但是呢，我觉得它配备的每一台这个挂的空调很实用。啊，你因为中央空调如果坏了的话，它维修起来成本也很高，很麻烦，
1: 是
0: 尤
1: 的，
0: 其是那种一拖三的，
1: 对，
0: 对吧？
1: 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也不太喜欢这种中央
0: 嗯。
1: 空调，又占这个层高，又占空间，然后后期维护起来又很麻烦，
0: 嗯，
1: 就它看起来感觉很高档，但实际上的话呢，对于后期的维护，因为我们家空调是每年过年前大扫除的时候，我都会请人专门去清一遍，就你发现清的时候你不清你没感觉，每天吹，但你清了以后，你发现那个水流下来就特别脏。
0: 嗯，
1: 我是做不到，就是中央空调，你这种管道里面你是不清，我也想象不出来，它是就工程量很大，
0: 对。
1: 维护养护成本各方面，
0: 很高的，尤其是这个坏了的话，维修起来很贵哈、啊。包括
1: 对，
0: 你安中央空调，比如说现在好一点品牌大金呐、啊、什么的，其实也蛮贵的，不便宜。嗯，还得做个吊顶，专门给
1: 对，
0: 中央空调预留空间
1: 普
0: 等
1: 通
0: 等。
1: 的刚
0: 嗯，
1: 需家庭就简简单单、实实在在一点
0: 对你
1: 就
0: 客
1: 好
0: 厅
1: 了。
0: 整个立式的，对吧？或者是按崭新的，直接给你配一个挂壁的，是不是
1: 对
0: 都
1: 对
0: 没有问
1: 对，
0: 题？挺好的。包括呢，崭新现在它13000多的价格还能送车位哈、啊，你说这一点很难想象
1: 还
0: 啊。
1: 是产权车位，
0: 对，还产权车位跟普
1: 对，
0: 通的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什么就是它卖得好，没有说一个产品卖不出去，那
1: 对，
0: 如果卖不出去的话，那肯定是跟价格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嗯，
1: 汇景名城跟天喜一号的客群，虽然说这两个楼盘它就
0: 挨得
1: 仅
0: 很
1: 仅
0: 近，
1: 对一条马路之
0: 嗯。
1: 隔，但是两种客群的话呢，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很明显，我带个客户，就看了汇景名城的客户，你让他去看天喜一号，他可能觉得够不着，他觉得16、17，我买在那一条马路之隔，我觉得我没必要，对吧？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没需求没那么大。我在周边市县做生意做买卖的，我只是为了有一个地方居住，然后生活通勤方便，生活买菜方便，或者说我有一些北方的叔叔阿姨过来这里海南过冬养老，我对教育没有需求的，我就想要找个装修好点的、地段好一点的生活买菜。哎，那就这种客户群体的话呢，你是这个可以
0: 崭
1: 重
0: 新
1: 点
0: 是
1: 看
0: 没有
1: 看。
0: 问题的，
1: 对，
0: 嗯，
1: 但如果你本身我就有硬性要求，对吧？
0: 孩子要上学，
1: 对，
0: 我想住一个更好的房子，
1: 对，而
0: 是
1: 且我
0: 吧？
1: 又强，就是很对这种新规的住宅，因为它是按新规住宅来
0: 嗯，
1: 讲，很多人说天喜号它是什么叫什么新规第四代住宅，其实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它只是一个新规的产品，
0: 就
1: 它
0: 是
1: 没
0: 得
1: 有
0: 房率
1: 四代
0: 高，
1: 的这个概念。
0: 对，它就是得房率高，
1: 哦，然后我经常有时候刷手机，我看到很多
0: 嗯。
1: 人说啊，这个万达对面又出来了一个新规四代宅，完全没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个新规，它得房率比较高，
0: 是，
1: 可以封阳台，
0: 对，但
1: 对，
0: 他没有专梯专户，
1: 对，没有这种四代宅，所谓的这
0: 嗯，
1: 种6米层高、每家露台啊，没有
0: 没
1: 这
0: 有，
1: 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种理念去把它给搞清楚，
0: 嗯，在天喜就是得房率比较高一些，90多平能给你做到3房2厅2卫哈，还给你送了一个小的门厅哈，120多平就更大一些了。那相信呢，如果说朋友们想追求一个更开阔的空间。包括呢，想这个住起来，这个空间的尺度，包括舒适度，比较这个追求这些的话，那买天喜号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你买天喜号这个价格再加点钱哈，其实买一些真正的四代宅产品也是挺香的，尤其是像比如说西派国际啊，对吧？包括大华星
1: 星
0: 宇，
1: 宇，
0: 嗯，你走进去还是不一样，尤其是西派国际，它的视野很好。
1: 对，楼间距很宽，
0: 楼间距很宽，而且它能看到湖，有几栋楼是看湖景房的。湖景房的话就不存在遮挡，它前面是一览无余的纯湖景。
1: 这种产品能够临湖而建，旁边又是湖边的带状公园的这种产品，
0: 湿地公园
1: 真的是非常在主城区来讲
0: 没有，
1: 非常非常少有，
0: 很稀缺了。

0: 对，
1: 嗯，再
0: 就
1: 就
0: 是，
1: 是护城河，但
0: 嗯，
1: 护城河的话也是一隔了一条马路，
0: 对，
1: 对吧？宜城和护城大境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也是隔了一条马路去
0: 嗯，
1: 看湖，但
0: 对，
1: 是西派国际是真正的没有马路，
0: 对，
1: 它的前面就是那个环湖未来的跑道，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再往前。有句玩
0: 嗯。
1: 笑话嘛，说我放个杆儿都可以钓鱼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蛮喜欢西派国际的那个环境的，
1: 嗯，
0: 唯独就是西边把边把西边，因为它看湖的那个都是西边嘛，
1: 嗯，
0: 就海南的日照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
1: 西
0: 它
1: 晒，
0: 对下午的西
1: 嗯，
0: 晒会比较长，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嗯。
1: 现在就是包括哈，你看，经常会有很多朋友会拿大华星宇跟西派国际进行对比。那我觉得，如果说你非常注重学校的话，那就买大华星宇，
0: 对，
1: 因为已经是落地的，丁
0: 对，
1: 村的城市更新把
0: 对，
1: 桥中跟九小引进过来了，这
0: 嗯，
1: 已经是实打
0: 桥
1: 实
0: 小，
1: 对落地的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对学区暂时没有那么多明确的要求，更加追求生活品质，
0: 对，对
1: 对
0: 环
1: 吧？对
0: 境，
1: 环境啊等等，那你就买西派国际，
0: 嗯，
1: 因为它的旁边也有一块教育用地。那
0: 对。
1: 具体哪个学校暂时还不得而知，
0: 对，没有
1: 嗯，
0: 落地，
1: 没
0: 反
1: 有落地。
0: 正这个吹风吹的还蛮多的，
1: 嗯，海南师范的什么附属学
0: 对
1: 校，
0: 对，又管什么广东中山
1: 对，
0: 的
1: 到底
0: 啊，
1: 是什么不知道。
0: 对，
1: 嗯，就是在海口，现在目前为止哈，没有落地的都不敢说，
0: 是的，
1: 因为很多开发商他没法去兑现他自己当年的承诺，
0: 对，
1: 所以
0: 我
1: 说
0: 们
1: 我，
0: 以
1: 嗯，
0: 官方部门公告为主，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两个小区进行选择。哎，话说那世嘉3号现在有没有开盘？价格怎么样？
0: 没有开盘，但是现在也能过去认筹，
1: 嗯，
0: 也能过去看，然后也能过去锁定房号，这个产品我去看了，这个说实话还是也挺震撼的，因为海口的未来的开发商他一定会在卷产品上会特别卷，
1: 嗯。
0: 这个产品我最喜欢它一个点，不是它，因为它是四代宅，什么每家每户都是这个6米挑高，它在前面的像西派国际。大华星宇
1: 嗯，
0: 这种产品，它已经在把得房率做得很高的同时，我觉得它有一个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海口有一个楼盘，它能够出现正儿八经、真正的风雨连廊的这种设计。原来西派兰亭的时候，它有过那么一小段，但是它没办法把每一栋楼的都连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世嘉三号的这个风雨连廊，对于海南这种气候，雨水比较多，然后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比较晒的业主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对吧？你走回家的时候，你不用淋雨，不用晒太阳，而且海南又有微风吹的，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这是我对它的一个，评分比较高的一个。
1: 设计上的一些优势，
0: 对，
1: 嗯，
0: 这我非常符合海口的这种气候。户型产品就不说了，对吧？100平米的房子，你就可以住出130平米的感觉，哇，这那个那个餐厅啊，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看了很多这种，不管是四代宅还是这种新规产品，它其实卧室都不大。
1: 嗯。
0: 但世嘉三号的话呢，它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卧室不是算很小，也能够用，
1: 它100平是横厅还是竖厅啊？
0: 竖厅。但
1: 哦，
0: 是呢，我告诉你，100平的那个餐厅哦。
1: 嗯，
0: 就有点像，它甚至比那个秋海大道的那个标杆楼盘，我们不提名字了啊。
1: 嗯，
0: 这个大的一个豪宅项目的170平米的那个餐厅，大还要多还要大。就它比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它相当于兴高理想城的客厅这么大，它的餐厅相当于理想城的客厅这么大。
1: 就101平是吧？
0: 对，
1: 哦，我现在在打开
0: 很
1: 这个，
0: 夸张，
1: 是的，
0: 他的厨房，他的餐厅特别的夸张，
1: 嗯，
0: 然后出来了以后还有一个加增间，是不算到计容面积里面去，不计到那个产值面积里面去的，就真的很夸张。然后126平米，他虽然也是做这个四房，但是他126平米的话呢，他四房给你做3个卫生间，就双主卧套房，
1: 一百二十多平米的是
0: 一百二
1: 吧？
0: 十六，
1: 哦。
0: 对。也是非常震撼，虽然说它不像西派国际、大华星宇这种，它是专梯入户，
1: 嗯，
0: 它是做的是2梯4户，就可以看到隔壁邻居那3户人家的那种。但是从进入到房子里面的内部的空间来讲，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扛打的。
1: 它就是没有专梯专户，
0: 对，
1: 对，
0: 没有
1: 这一
0: 人家入
1: 点
0: 户
1: 就没
0: 厅。
1: 办法。如果说再来一个，对吧？灵动电梯门啊，双开门，
0: 对。

0: 那
1: 对
0: 可
1: 对
0: 能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于更多的业主来说，这种隐私啊，包括舒适性会更好一些。不
1: 对，
0: 过呢，它这好大呀，我感觉它这个户型设计的。
1: 可以值得去看一看。
0: 101平的房子，我感觉好像现在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小区，只有这几个新的四代宅的
1: 对，
0: 户型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了。传统的
1: 对，
0: 房子101平的话，你很难想象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尺度。
1: 对，
0: 你
1: 大
0: 包
1: 概
0: 括它的
1: 在
0: 厨房后面还赠送了一个洗衣房，
1: 对，还有一个送了一个洗衣房，190多万一套的一个价格，其实四代宅真的不能拿单价去衡量它，都是拿总价去衡量它。你一说啊，现在有时候发给一些客户看说，疯了，现在海口这个滨江路还有19、2万的房子，周边的二手房1万块钱的一大把，确实1万块钱的一大把，但是四代宅就本身就不能拿单价来去衡量它，你拿总价去衡量它。
0: 滨江路沿线有哪些二手房比较新的，价格还不贵的呢？
1: 哎呦，还不算太新嘞。你像这个比较大的是和风江岸，对吧？这
0: 和
1: 个
0: 风江岸，
1: 是对老演员了。
0: 它
1: 然
0: 现在价格
1: 后，
0: 多少钱？
1: 二手房的价格大概12000到13000
0: 一
1: 左
0: 万二、
1: 右
0: 一万
1: 这样
0: 三
1: 子。
0: 左右。
1: 对，看户型楼
0: 这
1: 层，
0: 也
1: 起
0: 是
1: 码
0: 公
1: 在
0: 务
1: 几
0: 员
1: 万
0: 小
1: 块钱。
0: 区。
1: 对，然后这个，江畔，那个江畔，家园江畔人家，这个也算是比较新的了吧。对吧？就这两个，然后还有滨江帝景，然后再往这个世家商号这边靠点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了，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就那个蓝水湾37，也不算太新，啊，隔壁还有一个粤海豪庭也是新的，啊，新的楼盘，当然也它也卖17、18000左右，
0: 粤海豪庭这个楼盘为什么感觉存在感不是很强？
1: 开发商，哎呀，直播间不能那个不能讲这个谁谁谁作不作啊？这个销量不好，一定有它的原因的。你说它户型不好嘛？户型也还过得去，对吧？你说它地段不好嘛？你说它前面还能看江啊，滨江路这个沿线这个源头一出来就是白龙，又是海天岛，又是幸福岛的，也还可以。虽然说学校大家都一样，对吧？都是普通的这个9年义务教育。但是卖不好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有很多包括内部的一些原因，这个我们确实不太方便讲，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自己个人一般很少会去给客户去推，客户也会咨询过，哎，这不是还有个楼盘吗？叫这个粤海豪庭什么之类的，我说如果周边有其他的新楼盘来讲的话呢，我建议你去
0: 考虑其他
1: 考
0: 的
1: 虑
0: 楼
1: 其
0: 盘，
1: 他的，对，因为
0: 对，
1: 有确实有太多东西，
0: 所以说就
1: 我
0: 是，
1: 不能不好讲。
0: 对，就当大家都跟你说这个楼盘就是尽量去避开的时候，肯定是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没必要说一味的去执着去踩坑啊，我们都已经
1: 对，
0: 帮你前期把坑避掉了。
1: 对，
0: 那你就好好的去这个听一下，真正听一下我们的建议哈。
1: 对，
0: 是，那其实世家三号它的位置，像刚刚华叔所说到的，还是非常卓越的，优越的。你看它挨着海淀河，包括
1: 对，
0: 横沟河，还有
1: 对，
0: 南都江，是不
1: 对。
0: 是三条江河
1: 对，
0: 交汇？
1: 对对对对对，三条交汇，
0: 到西门岛也近，到海淀岛也近，到
1: 对，
0: 七楼也近，
1: 对，就主城区的
0: 是，
1: 老生活区嘛，户型产品，然后各方面来讲其实都挺不错，就看它开盘有没有一些额外的惊喜。然后教育配套本身它已经是这个不是很出彩的一个点，
0: 这个肯定是不是出彩的。买到那个楼盘，可能也不会太在意教育。
1: 地缘性的客户比较多，都是
0: 是，
1: 周边的。
0: 是
1: 客户
0: 是是，
1: 群体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周边确实也很久
0: 没有
1: 没有出
0: 新的
1: 现过
0: 产
1: 一
0: 品
1: 些
0: 了。
1: 这种非常新鲜、亮眼、扎眼的这种产品。这些老百姓一过去看，哦，怎么我们家以前的房子120平米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现在120平米的房子是这样子的？就这种感觉啊！因为
0: 一般，
1: 我去了有售楼部，我去了看样板间有2次。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看到样板间里面看的这些客户群体都是海南本地的，周边的感觉就是周边的
0: 客群比较
1: 蛮
0: 多
1: 多
0: 一
1: 的，
0: 些，
1: 对。
0: 因为你就会发现哈，老的海口人住在滨江路这一带的，包括住在
1: 白
0: 这
1: 龙，
0: 个白龙、
1: 北，
0: 白龙北、白龙南，
1: 对
0: 包
1: 对
0: 括住
1: 对，
0: 在解放，是吧？包
1: 还包括
0: 括
1: 幸福
0: 府
1: 岛那
0: 城，
1: 边，
0: 是他不喜欢换一个新的
1: 对，
0: 这个地段
1: 是的，
0: 啊，他还是会喜欢选择在这个附近去居住，
1: 他的生活圈。
0: 是。而且习惯了居住在这边的话，你会感觉到其实生活在白龙啊，这老城区，它的烟火气还是很足的。
1: 对，
0: 你不管说是吃
1: 喇
0: 喝
1: 叭
0: 玩乐，对，
1: 茶、
0: 老八茶等等，
1: 海鲜市场，
0: 哎，很
1: 对，
0: 舒
1: 骑个电
0: 适，
1: 动车去买
0: 对
1: 菜，
0: 吧？
1: 买菜随便路上都可以看到几个邻居，
0: 昨天还说呢，说现在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吃海。

0: 钱的季节了吗？已经出海了哈，
1: 十块钱三斤，一百块钱三斤。
0: 去东门海鲜市场逛一逛，
1: 对
0: 吧？或者是西木岛海鲜大世界等等，
1: 太便宜了。
0: 就是舒适度很高哈，
1: 对，
0: 包括呢海南独有的一些特色。
1: 一百块钱三斤的这种螃蟹，这种兰花蟹啊，这个肉食饱满的，说实话你在新的一些，你比如说像西海岸的五元河这种市场，我是看不到。但是呢你在这种老的什么海鲜市场啊，然后这个东门水产市场这些地方，你很轻松
0: 就能买得到。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习惯住在那边不愿意走的原因哈，还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对吧？
1: 对。
0: 好的，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世家三号哈，华叔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世家三号的一些户型的设置。现在世家三号它的整个的户型的区间都在多少？
1: 一百零一、一百二十六。对，四房三卫，
0: 是不是还有更大的？
1: 还有一个140的，140，然后还有一个180的这样子的。
0: 180，
1: 对，
0: 180应该少吧？
1: 少，
0: 180
1: 的定位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当然我可能不会买，因为它180的它是路边的，它是为了能够看到更好的这个江海交汇的这个景观面，但是它是临路的，
0: 就比较吵。
1: 吵不吵，低楼层肯定是会有点声音，但是我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改善的家庭，你看170、180这种面积段，它一定是改善家庭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要是让我选的话呢，我可能就会选到枫丹白露，三期，我肯定会选到那边去了，
0: 因为那边是纯改善的，它没有选户型，
1: 所以他们的热门户型的话呢，就是101和126，
0: 明白。
1: 量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重点去，就如果是刚需的家庭，就地缘性的客户的，重点看看那个101和126的这两个户型产品，这两个户型产品真的，无论是我觉得楼栋的位置、户型、得房率、空间景观面，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0: 枫丹白露现在开盘了吗？
1: 没开呢，
0: 也没开，
1: 对，只在盖而已，还没有达到这个
0: 预售的标准。
1: 对，标准。
0: 它目前的话，就是面积段大概是在多少？
1: 都是大户型的，
0: 170，
1: 对，167起步，
0: 167到234
1: 左右，它定位就是纯改善，
0: 它也是能看到江景的。
1: 有一部分能看得到，
0: 对，
1: 有一部分能看到，但它没有像那个
0: 世家三号。
1: 世界三号其实它也是前面那一排林路的嘛，它也是有这个靠近一点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滨江路它有两个方向嘛，就是一个是去一个是回嘛，它其实去跟回它不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路的，
0: 对，
1: 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两条，对
1: 对，有一段距离，然后刚好在那个枫丹白露的那个板块，它就不像那个世界三号，它就两条路挨得这么近，所以它的这个
0: 景观面特别的直接，
1: 对，直接一点，
0: 它
1: 还是有一点点，但是你如果要是想景观面更好的话，你可能去到比较高的楼层，那你价格肯定一定会就是上去，定位客群就不一样一些。
0: 是的，就是因为住在滨江路，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这条江景的景观带，
1: 对，
0: 很多人买到滨江路也是奔着这个江景去的，
1: 对，
0: 哦，
1: 空气江景，然后通勤，它其实滨江路去哪还是蛮方便的，
0: 不管到国兴也好，到海陵岛都很方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滨江路这其实沿线这一带也有很多的很好的产品哈，就包括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家园江畔锦域，
1: 对，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你慢慢细数一下，海口比较集中的稍微偏不管是中高还是高端一点的楼盘都集中在滨江路，你发现了没有？
0: 好像真是。
1: 你看啊，我们从北往南数，从北往南数，我们现在说的枫丹白露的这个三期算是一个了吧？然后接着一直往南走，然后是这个叫做现在的西派兰亭也算一个吧，就偏它定位原来也是这个刚改的一个产品，然后那个江畔锦域，这个是首个海南的这个世代宅了。然后接着就是这个中林喜悦台，对吧？中林喜悦台也算一个，虽然它卖的不好，但是它定位就是摆在那，然后接着豪庭的这个二期，它也是这种改善的那个楼盘。你看海口能数来数去的，这个龙林山璞玉它在秋海大道，然后国兴的这个豪庭名苑算是一个，然后接着这个海口湾的
0: 九月台，
1: 然后海口湾的
0: 三号院，
1: 然后陆江东那种
0: 天蓝会，
1: 对。这种江东的就不算了，但是你发现比较集中的真的就在滨江路这个

0: 沿线这一带。
1: 沿线那个板块。
0: 是，其实你看啊，看海的风景也好，但是它潮。
1: 对。
0: 看江的话，它没那么潮湿度。
1: 对。
0: 但是心情也很开阔，因为南都江它很宽。
1: 而且你看啊，它在滨江路那边的话呢，江是在东边，所以每天早上的话呢，它的东边的景观面的话呢，它一是它的景观面很好，二它不晒，
0: 哎，对，它不晒，
1: 对，
0: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1: 空
0: 的。
1: 气又好。然后它南都江边上的这个休闲步道，它也很长。就你晨跑啊，这个景观面呐、啊，包括有钓鱼，我们就不说了啊。它就各方面来讲，相当于一个带状公园这样子的。
0: 生活起来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对，去哪都还可以。所以说，滨江路它确实是目前整个算是这种刚改，甚至是改善楼盘，相对来说在海口还会偏稍微集中一点点。其他领域的话呢，就是零零散散分了一个半个。
0: 是，所以说那边楼盘也蛮多的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带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哈，了解了解滨江路周边的一些新的楼盘。
1: 对的，是
0: 是
1: 的。
0: 的，那时间呢也来到了9:58哈，非常感谢华叔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分享到了这么多有关于房产，前沿的一些信心和资讯哈，非常感谢华叔，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一直持续锁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

0: 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

0: 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0: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0: 是的，今天来到了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呢今天还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哦。
1: 是的，
0: 我们是朋友圈可以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1: 哎呀，我的朋友圈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正能量励志的
0: 咱们
1: 内容了。
0: 那咱们应该可以录一个这个视频跟我们的老朋友问候一下，
1: 八
0: 月再见，
1: 九
0: 月
1: 你
0: 好，是吧？
1: 是，不知道有谁在好，反正是希望大家尽量都好吧。
0: 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再配上一点那个枫叶的图片。
1: 行，
0: 因为每次感觉到了九月就是金秋九月嘛，虽然说在海口不太能感受到，但是在一些季节比较分明的城市里面，到了九月天气就会变得特别凉快了。
1: 是的，然后大家呢也是除了每天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之外啊，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海岛欢乐颂的视频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接搜海岛欢乐颂这五个大字就能搜出来了。
0: 是，我之前看到了小鱼和风铃，我们那天说完然后咔咔就关注我们了。
1: 是，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因为这个视频号呢我们俩也会更新，每周都会更新，有的时候更新一些抽象的，有些时候更新一些好看的好玩的，反正大家多看吧，多看，然后记得点一个关注啊，同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特别适合分享到你们各个朋友的家族群。
0: 是的，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我们的这个早安哈就是拍给你们，可以转发给爸爸妈妈
1: 的
0: 联络一下感情。
1: 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带着各位来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今天的老龄动态。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是一篇科普的小帖子，也是同样跟我们老年朋友相关啊。首先来看看跌倒这件事情。在我国呢，跌倒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伤害致死的一个首要原因，每年呢要有超过4000万的老人至少是跌倒过一次。那么在很多的悲剧背后呢，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脚上的那双鞋，尤其是拖鞋。
0: 是的，因为在家里呢说实话那穿拖鞋肯定是会更加的舒服嘛，但是呢有的拖鞋它不防滑不跟脚，容易绊倒。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因为拖鞋摔跤受伤的例子你在社交媒体上一搜那是比比皆是。
1: 是的，
0: 身手灵活的年轻人都深受其害，老年人更是要重视这个鞋子的问题。
1: 对，然后有几类鞋子是就是对于尤其是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把老人的这个鞋柜一定要清理一下啊。第一个是没有后跟的鞋，一些家具拖鞋凉鞋啦。研究显示呢，居家跌倒当中超过30%与穿着不当的这个拖鞋都是直接相关的。无后跟的设计的这个鞋呢是没有办法固定脚跟的，行走的时候呢脚在鞋内前后的去滑动，尤其是在一些下坡或者下楼梯的时候，迫使前脚趾呢会过度用力的抓这个鞋底，维持鞋子不脱落，所以导致步长缩短，步速下调，动态平衡能力会显著受损。
0: 是的，反正在家里穿拖鞋也就是图一个舒服
1: 方便，
0: 但是有的那个鞋呢它那个鞋底不怎么防滑，你刚拖了地一走就特别容易滑不抓地嘛，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危险。还有就是我看有的老人会穿着拖鞋出门买菜呀什么的，那这个就说实话更危险了。建议日常居家呢可以选择适当的居家用鞋，它是有那种专门把后跟给包裹起来的，其实在家里可以买那种透气的哈，包裹起来这样足弓支撑会更加稳定，湿滑地面防滑，然后呢有那种一脚蹬也比较方便。洗澡的时候当然要穿防滑的拖鞋，其余在家中的时间呢还是穿那种带跟的居家拖鞋会更好一些，尤其是老年人。
1: 是，还有一种鞋子呢要尽早扔掉的，就是鞋底过软或者过薄，有这种比较流行的那个句话叫踩屎感的那个鞋，
0: 一穿上去很舒服嘛。
1: 对，过度的软弹的这个鞋底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提供稳定支撑的，行走的时候呢足弓会塌陷，脚踝也会晃动，会显著的削弱平衡控制的能力，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那踩屎感的这个健步鞋之类的是什么东西，老年人能不能穿呢？我们先来看看关于这种踩屎感健步鞋的三大设计的一个缺陷。一个缺陷呢就是过度回弹会破坏步态的一个稳定性，因为它非常非常的软嘛，超软的这个中底压缩形成大于40%，导致足跟着地的时候足跟过度下沉，然后呢你的一些可能落地的脚的这个角度就

0: 不是很对了、
1: 嗯、
0: 身体重心往前一移你就很容易失控了。还有一个是足弓支撑是一个伪命题，有一些什么健步鞋呀会宣称内置足弓垫，但是呢你的底儿那么软，它的这个支撑结构其实是失效的，没有办法提供稳定的足弓支撑、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踝关节会代偿性的摇摆，这个踩屎感呢导致稳定支撑不足，所以你踝周的这些肌肉被迫过度使用来为了维持这个踝关节的稳定，所以你的这个肌肉是比较容易疲劳的，也会增加损伤的风险。
1: 是的，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不足的平底鞋，
0: 嗯，
1: 就是那种完全平底的鞋子。
0: 是，
1: 哎，有的老人他是会穿以前的那种老布鞋，
0: 甚至是手织的自己做的那种。
1: 那种老布鞋它是没有像运动鞋，它是有一个弧度嘛，
0: 嗯、
1: 底特别特别平，完全平坦的鞋底，它就会迫使足部肌肉过度代偿，引发足底筋膜炎。拇指外翻，间接影响稳定性，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导致足底稳定，三角的这个足跟，然后呢加上你的几个骨头破坏，导致稳定性下降，增加摔倒风险。我们之前好像还在节目当中聊过，我们都有一双那种底儿特别平的鞋，
0: 是，
1: 然后穿了一天之后感觉脚好痛啊，
0: 对，长出毛疼，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鞋帮过高或者过低的一个极端的一个选择啊，有很多朋友就包括我穿这个特别高帮的鞋就感觉踝关节不是很舒服、
1: 嗯、
0: 因为它会限制你踝关节的活动，被绊倒的时候呢你更难调整姿势，这个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经验。而超低帮鞋呢是缺乏侧向支撑，使踝关节扭伤的风险会激增。
1: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廉价的洞洞鞋，
0: 是，这我们之前说过。
1: 对，普通的洞洞鞋呢，它的那个鞋头都是属于那种很肥大的，
0: 嗯、
1: 对脚的包裹不足，不能对我们的整个脚提供足够的稳定性。另外，不同价格的洞洞鞋，它底部的防滑能力不同。廉价的洞洞鞋的话，它的鞋底防滑是不足的，
0: 对，
1: 所以这个也会增加老人摔倒的风险。
0: 是，那我们先说了风险，然后就来说说给这个老年的朋友买鞋选鞋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安全的一些特征。首先呢就是防滑的鞋底儿，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橡胶材质加深纹路的波浪型啊、棱形菱形啊什么的，这种这类鞋底的这个抓地能力啊，尤其是在湿滑路面的抓地能力可以提升50%以上、
1: 嗯、
0: 先来看看就是买的时候你用你的指甲刮一下这个鞋底儿，橡胶呢应该是没有白色刮痕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不合格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纹路的这个深度要大于1.5毫米，这个才算是可以说得上是有点防滑的作用、
1: 哦、是的，
0: 嗯，还有一个是湿滑的模拟，踩湿纸巾往前轻轻推，看鞋底儿有没有滑动移位、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比较合格的。
1: 是的，这个你在超市买鞋或者是在那个鞋店买鞋的时候，你用那个地砖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哈、
0: 嗯、
1: 还有呢可以选那种稳固后帮加中帮的，后帮呢需要坚固包裹脚跟，鞋帮的高度略微高于脚踝，大概3到5厘米左右，它这个就是又能支撑你的脚踝又足够灵活，这个就可以了，太高和太低呀、啊、都不太好。
0: 是的，还有一种呢是就是说到安全的啊，有足弓支撑的加缓冲后跟的，这种是比较好的，优先呢为老年的朋友选择有足弓支撑的运动鞋，或者内置符合足弓曲线的一些支撑垫，尤其是可以拆卸的这种就更方便了、
1: 嗯、
0: 后跟呢要含有 EVA 的这个缓冲层，减少关节的冲击，也就是说你在它虽然说有足弓支撑啊，但是你也可以自己测一测，一个是按压一下，用你的拇指用力的压足弓区支撑的这个结构下限小于等于3毫米就可以。
1: 嗯，
0: 还有就是鞋垫验证，你可以取出鞋垫来踩地，足弓区呢应该是保持悬空的，这样是安全的。
1: 是的，还有就是鞋的话呢，可以买给老人哈，买那种魔术贴的。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跟小孩买鞋是一个原理，因为有的时候他鞋带松了的话呢，他会容易绊倒。
0: 对，
1: 而且他系鞋带
0: 不好系，
1: 蹲下去也不方便。
0: 是，
1: 所以给他们买鞋可以买那种魔术贴的哈，
0: 嗯
1: 嗯，还有就是鞋头的话呢，你穿上去脚趾可以自由的做石头剪刀布的动作。
0: 哦，这样吗？
1: 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挤压感、嗯、这个就是很合适的宽头鞋了啊。
0: 是，谁的脚可以做石头剪刀布 啊？
1: 做不了，反正我的脚可以现在在鞋里面可以抠起来。
0: 还有严格的一个合脚标准，就是建议在线下试穿的时间呢

0: 要选择傍晚，因为经过一天的走路运动啊，或者站啊，或者坐呀，傍晚时候的这个脚的尺寸呢、啊、其实比白天的时候，尤其是比上午的时候是要大一些的。
1: 嗯，
0: 然后呢操作流程就是你可以穿一个厚袜子模拟冬季的状态，双脚测量呢取较大值，反正就是上下不超过5毫米的一个误差嘛，然后关键动作的测试，比如说在斜坡上行

0: 一些锻炼嘛，来稳定一下我们的脚踝，让走路更稳。比如说八段锦里面有一个动作提踵接踵，这个动作就很适合。然后扶着墙，这个微微抬起脚跟，完了再放下，每天你做个几组。还有呢，就是叫做足脚雨刷器练习，这个锻炼的是足弓肌肉，也就是说你坐姿屈髋屈膝90度坐在那里哈，双膝和你的髋一样的啊，然后一个也叫做一个手小臂卡在双膝之间固定膝关节，等到你的这个脚尖抬起完了之后再压向地面，就是抬起再压向地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感受足弓撑起的一个过程。
1: 是，这个可以提升足弓的稳定性。还有就是可以单腿站立啊，就是你不能真的单腿，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
0: 扶一下，
1: 对，
0: 一下
1: 最好还旁边放个椅子或者放个桌子什么，还是得扶一下。然后呢，你这个后面站多了，你可以试试闭着眼睛单腿的来站立，这个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些平衡能力。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不管是居家穿也好，还是外出穿也好，有一些的这个鞋子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有科学设计的防摔鞋，配合让老年的朋友多做一些踝关节的强化训练，这样的话呢就能让他们防摔的指数反正是能高一些嘛。然后这样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病也是就是一摔就摔坏了或者就摔出来了。
0: 是的，脚下无小事，一摔毁所有啊。所以为了保证老人的健康安全，先从给他们买一双好鞋开始吧。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板块，关于老人在家穿拖鞋这件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条心理的健康提示。因为呢，今天有很多的学生已经开学了，
0: 小朋友们开学了，
1: 对，然后明天也有很多小朋友也开学了。
0: 是，你知道吗，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家小区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就是下面那个滑滑梯啊，那一块好多好多小朋友在那儿开心的玩耍。
1: 那个应该是最后的狂欢。
0: 对，
1: 那个是
0: 就是最后的狂欢。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开学他们又不能去很远的地方玩，只能在小区楼下撒撒欢跑一跑。今天早上的一大早电梯里面，我看到就有家长送小孩上学的
1: 啊，
0: 还有学校了。
1: 是，今天有很多是去报道的。开学来了，有些小孩儿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啊，怎么又要开学了这样的情绪，或者还有一些小朋友是有确实有一些小朋友是非常期待跟非常激动的啊。
0: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小孩他是属于那种有一点点焦虑。像我家的小侄女昨天还在赶作业呢
1: 啊，那很正常
0: 啊，昨天还
1: 在
0: 赶作业，在
1: 创造奇迹了。
0: 然后我说你明天就开学了，我祝你开学快乐。然后他就非常一脸无奈的，然后就盯着我说，
1: 到底谁在快乐？
0: 他说姑，我祝你上班快乐。
1: 而且很多的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可能这个作息呀跟上学的时候的作息也不是很一样，然后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呢可能希望孩子们能够快点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在新学期呢也有一个新开始跟新气象。那么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关于缓解孩子们这些开学焦虑的情绪的，首先呢就是要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我们允许孩子们表达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你接住情绪再处理事情，当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倾听者跟耐心的陪伴者，比人家一说我不想上学你哐哐的就开骂了，你开始给人家讲道理了。
0: 你现在条件多好呀，你干嘛不喜欢上学啊？
1: 我们那时候我告诉你，想上学都上不着，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就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学。
0: 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稳稳的接住孩子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化整为零，什么意思呢？挑一个孩子感兴趣容易做的具体的事项，柔性带入开学的状态。你比如说把抽象的新学期拆分成一件一件带着温度和趣味的小细节，逐步培养孩子对新学期的小期待。比如说新学期你这个可以去学校跟你的好朋友见面了，
1: 对啊，
0: 新学期你又长大了一岁，那你就可以挑战更多高难度的习题。
1: 哎呦妈呀，听着就不感兴趣。
0: 这个好像不行，
1: 我听着一点兴趣也没有呢。
0: 还是前面一个吧。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避免传导啊，家长自己不要对孩子即将到来的这个 个新阶段产生过度的焦虑、
0: 嗯、
1: 有时候其实孩子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有的时候是看你的一些情绪你可能会影响到他们。
0: 是啊，尤其是像上升为这个毕业班了哈、
1: 嗯、
0: 那家长呢就更有焦虑情绪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实现状态切换呢？
1: 嗯，
0: 第一个循序渐进啊，给生物钟一个缓冲期。这个呢其实第一周啊第一

0: 一周孩子们刚上学，咱们也不用过分的要求他必须马上把作息啊，或者是把那个学习习惯啊一下子改正过来。第一周我觉得要求可以不用那么严格，
1: 嗯，
0: 对吧？你可以给他适当的调整调整，然后白天呢可以配合一些户外活动，等他们放学了呀，还是去小区或者是户外转一转，
1: 嗯，
0: 慢慢的把这个生物钟给调回来。
1: 是，还有一点呢是共同约定啊，用规则来代替控制，建议和小朋友们呢达成一个，比如说尤其是爱玩手机的，手机使用契约，这个规则呢要你们共同来制定，让孩子有参与感，执行起来才会更加的配合。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环境暗示，让书桌帮你表达。心理学告诉我们呢，环境是行为的触发器，把跟学习无关的这些杂物，特别是一些手机零食等等啊，清理出它的视线范围，把一些文具啊课本啊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人是环境的产物嘛，他旁边那么多的零食，又是电子，又是 iPad， 又是什么，他就快愿意学习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氛围的营造，
1: 嗯，
0: 你比如说给孩子买一些新文具呀，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哎，新的球鞋呀，和孩子聊聊新学期他的一些新期待呀。你看以前我们每次上学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去买那个包书的封皮，
1: 哎，还有那个新笔、新笔袋，
0: 对，
1: 新本子。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在学校外面的文具店包那个封皮，那个各种各样的花纹嘛，
1: 嗯，
0: 不像现在，现在他们是必须要包那种透明的书壳。
1: 是吗？是吗？现在是这样吗？
0: 啊，现在都是，我看他们都是包的那个透明的。
1: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自己包，可以选，就像包那个礼物的那种各种颜色的。
1: 哦，我们也是。
0: 然后就去哇，选着包的包新书，就觉得好开心的。
1: 对，而且我妈还会包那种，就是书皮儿不是平的吗？
0: 嗯，
1: 她会包底下带点花边的。
0: 哇，
1: 就是她的那个书的。第一面的那个右下角，他会捏几个褶儿
0: 啊，变成一个花纹。
1: 对，然后编出一个花纹来，然后这样我的书，大家就觉得，哎呀，你这个书皮好高级哟，
0: 哦，好新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对读书这件事情产生了兴趣。
1: 然后每次最期待的就是哎呦，比如说这个带褶皱的这个是个语文课本啊，就特别期待，哎，终于上语文课了，又能把这个书掏出来
0: 了。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方式，它是能够激发孩子的兴趣，有一种仪式感。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一些小步的行动哈，让孩子行动改变起来。关键是把抽象的会让孩子感受到迷茫的大目标，你就拆解为一个一个具体的可量化的容易成功的小行动。
1: 是，
0: 当然正面的反馈也很重要啊，
1: 这个至关重要哦。
0: 你要做孩子的啦啦队队长，
1: 嗯，
0: 哪怕孩子只进步一点点，你要都给予他及时的肯定。嗯，哎呀宝贝你真棒，
1: 真棒，
0: 你看你今天做的就比昨天好。而且你不能泛的夸，你得夸他具体哪点。
1: 是，
0: 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字啊，这个一笔一画写得很工整，
1: 嗯，
0: 对吧？你这个算术题又做对了，就夸得具体一点嘛。
1: 是，不知道大家是有无在这种就是夸赞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的啊？就是我普遍觉得在夸赞当中长大的孩子，长大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性格更容易外向一些，
0: 是
1: 跟别人相处起来呢也更容易一些。
0: 嗯，
1: 我小的时候呢，多吃一口饭，我妈就会夸我，这孩子真能吃，
0: 是
1: 真好，就是一点点具体的小事都会被夸。
0: 所以现在营造了一个乐观自信快乐的你。
1: 对，所以我也是一个很喜欢夸赞别人的人。
0: 嗯，
1: 是希望我们这个就刚刚说到的关于开学的这个新学期，所谓的新学期新气象啊，
0: 嗯，
1: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们来开启一下，不管是从心理层面呢，还是从平时的日常的生活方面，还是从状态方面，所有的这个小朋友们都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0: 是的，
1: 嗯，
0: 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开学快乐。
1: 大朋友们应该是真快乐。
0: 大朋友去上大学了。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这个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了。
0: 嗯，
1: 来听这一首吧，好久没听了，来自郭顶的七美地，稍后见。

0: 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各位朋友你们好吗？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带大家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也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看看谁来给我们留言了哈。大家依然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跟我们实时发来留言互动了。小鱼，哎，他说宋宋小小上午好，
0: 上午好。
1: 然后宇哥他说呢，他上学的时候书皮可以是牛皮纸，旧挂历纸，
0: 旧挂历纸，
1: 或者是用不了的旧图纸。

0: 后来呢他就开始买书皮了。
1: 你是不是80后啊？
0: 哎，那必须的呀。
1: 你是不是80后的两代呀？
0: 用那个，还有就是用那个报纸嘛。
1: 啊，
0: 对吧，
1: 对，
0: 用那个报纸报书皮。
1: 对，我知道他们有很多是用那个以前的旧挂历来包的，
0: 嗯，
1: 一物两用嘛，而且旧挂历上还有大美女是不是各种各种啊。这个是我们上个时段跟大家说到的马上要开学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到玩手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是需要靠手机来唤醒自己的，就是闹铃一响，你要是纯靠意志力起来那且得磨蹭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先打开手机，先看看谁给你发没发消息什么的，
0: 啊，
1: 你的大脑就相当于被强制开机了，
0: 然后你就醒了。
1: 对，
0: 然后醒了躺床上先反正先躺一会儿，先刷一刷，
1: 是
0: 对不对，刷一刷。
1: 但是我说实话，早上起来刚睡醒那个脑子啊特别不好用，就是你刷了什么东西你根本就不记得。
0: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我们形成了一个那种习惯，
1: 嗯
0: 啊，然后每天早上第一句就是我手机呢，
1: 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儿去了，
0: 先拿到手机，然后就会那种习惯性的，真的是属于习惯性的，
1: 嗯，
0: 就打开几个 APP， 要么先打开微信看看有没有人发消息，
1: 嗯，
0: 完了之后打开抖音刷两个视频，
1: 是
0: 一看时间实在是不能拖了，
1: 嗯，
0: 再磨蹭着起来刷牙洗脸，
1: 然后再刷着朋友圈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边刷牙的时候边打开抖音看一看。
0: 对，
1: 就是有很多朋友其实起来第一件事呢都是先把手机掏出来，我们可能觉得一个是清醒的一种方式吧，二个是也是休息的一种方式，
0: 还有就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种习惯了。
1: 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这种起床就摸手机看手机的这个方式是给大脑开启了超负荷的一个模式。
0: 哎，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千万不要一睡醒就玩手机啊，朋友们。
1: 是的，
0: 真的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刚醒的时候你的大脑还处于睡眠惯性，
1: 嗯，
0: 自制力低谷，前额叶掉线，你就更容易越刷越久。
1: 早醒是人类自制力的洼地，感觉自己脑子像浆糊，反应慢半拍不是没有道理的。
0: 是的，有一个脑神经科学研究就发现，早上醒来之后的15到1个小时左右啊，
1: 嗯，
0: 是你一天当中最容易被环境带跑的高危窗口。
1: 哎，这个时候呢你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完全上线呢，它也在睡着呢，你的血流啊跟这个激活都在比较慢的速度恢复当中，还有你的决策能力啊可能在醒后的最初几分钟会降到最佳水平的51%，就是你只有一半决策能力，所以大早上起来不要买东西，你容易那个后悔。还有就是即使30分钟之后就是已经醒了半个小时了，你的这个决策的最佳能力啊仍然可能处于最佳水平的20%。
0: 是，就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形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像一个管理混乱的公司，
1: 领导也没睡醒嘛，
0: 对，他就是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嘛，
1: 嗯，
0: 该管事儿的不管事儿，
1: 嗯，
0: 该休息的没休息好，然后各脑区间的这个跨部门协作信号也不好，反正脑子里就是乱的。
1: 对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又给你的脑子输送很多过多的一些强刺激的屏幕吃瓜的一些推送，未读的信息，短视频的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就像是裹着诱饵的鱼钩了，一股脑的涌进去了，他都不问你的前额叶还有你的杏仁核，同不同意，喜不喜欢，接不接受，反正直接就给他们绕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尤其是周末放假不用就是特别着急早起的话啊，基本上11点醒你1点钟能从那个床上爬起来都已经很不错了。
0: 然后呢这个大脑刹车系统它还没醒，
1: 嗯，
0: 还在打盹呢，没醒过来呢。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像这个睡眠惯性期内啊，你的大脑里面它的调控你情绪的还有调控你这个反应的一些开关呀，
1: 嗯，
0: 它就是难以自主聚焦，难以过滤一些垃圾信息，
1: 嗯，
0: 处于任凭外界刺激摆布的一个涣散的状态。
1: 对，而且这个时候人真是，我说实话，没有自制力。比如说像周六的时候，我比如说睡到11点，然后这个时候打开手机回回消息，然后差不多把要回的消息回完了之后呢，去看一下抖音有没有朋友发了新的动态，有了之后，哎，这个时候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是吧，看个电影 影
0: 啊，
1: 然后这个时候这整个人是整个过程没有下过床啊，没有离开过床半步，然后又打开一个电影看，打开一个电影，那么电影你知道一看就是2个小时，
0: 是，
1: 然后这个两。

0: 2个小时过程当中，顶多就是上个厕所或者干个什么，但是其实万变不离这张床。
1: 对，
0: 然后一眨眼11点起床，再一眨眼已经2点钟了。
1: 哎呀妈，
0: 你饭也没吃，牙也没刷，脸也没洗，这就自制力真的很差。
1: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就会觉得周末过得好快呀，
0: 好快呀，
1: 因为你要想半天的时间都搁床上玩手机呢。
0: 对呀、啊，净看电影了。
1: 你这个周末的时间就过得特别特别快。嗯、这个时候你看，就是你以为你在玩手机，其实手机在玩你。
0: 什么？
1: 手机偷走了你的时间，特别容易周末的时候一躺在床上玩手机，就一玩半天就过去了，就压根儿不想起来，
0: 是
1: 难以停下来。然后我看到之前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哈，他说呢，就是说我因为营养不良，然后呢低血糖晕倒在
0: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厕所，
0: 就是你听他说的这个帖子我们就不具体念了啊。
1: 这可能就是属于那种的
0: 脑子不清醒，
1: 脑子不清醒完了之后在那个什么玩手机玩太久了，你知道吗、嗯、忽然一下起来也忘记吃饭了，时间就过了太久了，
0: 是发什么前女友大文豪文学作品听不懂啊。嗯，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皮质醇呢，是处于易燃爆的一个高峰期，多巴胺的阈值呢被屏幕娱乐抬高了，后续你干什么都会觉得有点抬不起劲儿。刚睡醒后的30到45分钟内，皮质醇会升高，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一睁眼就玩手机，就相当于一台刚开机，后台系统都没有加载完毕的电脑，你上去就是双击开启20个大型 3D 游戏，强行的超频的去运行，那叠加屏幕里的一些海量的信息刺激呢，皮质醇的节律被干扰，可能让原本平稳的生理爬坡变成了过载爬坡，皮质醇嘣，
1: 对，炸了啊，
0: 炸了。
1: 还有一个增加心理的压力，
0: 嗯，
1: 即便前一晚上你睡眠挺充足的，但是连续使用手机45分钟，它也会导致主观疲劳困倦，
0: 嗯，
1: 警觉性和意志控制能力显著下降，
0: 是，
1: 甚至呢，你单词记忆任务表现力它就立刻下降，
0: 嗯、
1: 工作记忆受到急性干扰。
0: 哎，这还没完啊，你的多巴胺回路呢也会被抢跑，精彩的手机世界呢，大脑会白嫖大量高密度的多巴胺刺激，短时间内呢，密集的微奖励就像即时小零食，会拉高大脑对后续正常活动的一个奖赏预期。
1: 嗯，
0: 狂欢之后你再放下手机去干正事儿，那大脑的这个预期奖赏跟实际反馈就会有巨大的落差啦，所以你后面可能就会觉得困困的，反应也比较迟缓，比较拖延，整个一天都提不起劲儿来。
1: 是的，关键是刚睡醒，你的眼睛泪膜也没有开机，
0: 是
1: 玩手机加剧就会玩手机太多就会加剧干眼症啊，近视，诱发手机眩晕症。
0: 嗯，
1: 这个刚睡醒玩手机真的就挺伤眼睛的，它的伤害呢，干眼加剧嘛，还有近视、视觉疲劳，然后一睁眼就玩手机，它会给眼睛带来精准的超负荷电击的同时，还会间接带动大脑疲惫。
0: 嗯，
1: 那这个就是说，反正你越玩就觉得越累，然后一早上醒来就没有精神啊。
0: 是，反正就是晕手机了，咱们不再晕车了，咱们开始晕手机了、嗯、这个就叫网络眩晕症。它不是说简单的没睡够或者眼睛酸，是过度使用手机引发的视觉诱发不适，人没动，眼睛始终在手机屏幕上锁定并且快速的追踪动态的内容，就类似于晕车嘛，视觉前庭感觉冲突，触发了保护性的反应。
1: 反正你的眼睛呢过度的负荷，各种眨眼呀、
0: 嗯、
1: 然后各种转眼呀，你就会出现头晕头胀恶心头痛，而且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拿开手机，不会拉开窗帘，
0: 嗯，
1: 这屋子里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昏暗的灯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玩手机太久，视力模糊啊，视觉疲劳啊，它就会加剧。而且呢，你玩手机玩的时间久了，你还会忘记吃早饭，
0: 会忘记吃早饭。然后还有就是你早上刚接触的第一件事物就决定了你这一天是由谁掌控，如果你接触的是手机，就等于在你休息比较充沛的时候把一天的心力交付给了屏幕娱乐啊。我们也可以做如下的几个方式，一个就是睡觉的时候别把手机放床头，放在你拿不太到的地方，从源头上来杜绝。第二个就是睁眼之后先把窗帘打开，如果可以的话呢，先沐浴几分钟的阳光，让自然的光把你的大脑唤醒一下，比被这个屏幕的光唤醒更加的提神醒脑。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可以建立早上的一个仪式感，比如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
0: 嗯、
1: 或者做几次深呼吸，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0: 是，
1: 你实在想玩手机，你哪怕晚几个分钟。

0: 啊，你洗漱完再坐那儿看一下，
1: 对、
0: 啊、也行。
1: 嗯，
0: 有条件的话呢，出去走一走，哪怕只是在小区里面不带手机的遛个狗啊什么的、
1: 嗯。
0: 研究发现呢，它也能真正的抵抗焦虑，改善你的注意力。
1: 是我们总以为呢，人是意志力的产物，但是其实人是环境的产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一些。有一句话，丁香医生说：“人生短短有几个早上。”我说实话，我的还蛮多的。不要让屏幕和消息抢夺你的注意力。啊，我们的大脑认知资源呢需要自己来守护
0: 啊，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就说是说大家希望往心里去一去啊，不要一听一过的说哎呀哎呀早上起来玩手机真不好，那明天可吓得我少刷两个短视频吧。然后还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德福嘿，他说明天上午睡醒玩手机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嘿，这破孩子，你本来不玩，听完我们的帖子回来
0: 玩
1: 又玩一下，
0: 别玩了，他早上一般早起冲个脸啊、早上起来先冲个澡啊，这个也是挺难得的啊。
1: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宿舍没有空调嘛，就喜欢早上起来冲个凉，感觉会比较的清醒，而且睡了一宿觉，那个身上没有空调的话是有点黏，有点不舒服的。
0: 嗯，
1: 然后就会早上冲一个，然后上午的课上完了，中午再冲一个，然后下午的课上完了再冲一个，出去玩回来之后睡觉之前。再冲一个，
0: 不得不说你真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
1: 因为没有空调，在海南的夏天它没有办法，
0: 太黏糊了，
1: 对，太黏糊了，你就只能一天就是得空了就去洗澡，得空了就去洗澡。
0: 是，
1: 嗯，
0: 从明天早上起励志早上不玩手机，早上别给我发消息。
1: 我早上没有玩手机的时间。
0: 早上
1: 上
0: 班了，上所以决定了你早上的这个每天的状态都是由工作打开，你一天特别热爱工作。
1: 是吗？真的吗？
0: 是
1: 啊，并没有哈。我们既然说到玩手机呢，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哎呀，再说一个这个心理学的小层面的，也是跟手机相关的啊。不知道大家现在的朋友圈是几天可见呢？自从这个朋友圈之前是没有什么三天可见的，后来才出的这个功能嘛。
0: 是。
1: 然后其实我身边，我只能说大部分的朋友的朋友圈都是三天，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是一个月，
0: 嗯，
1: 有的是半年。然后我在上周的时候干了一片大的，
0: 咋了？
1: 把我的朋友圈全开开了，
0: 啊，全开开了，那我就是翻一翻呢。
1: 就是你现在看我的朋友圈，你能一直看到2013年，
0: 2013那是好古早了。
1: 对，
0: 2013年那个时候我还没微信呢，
1: 我全给它开开了
0: 啊。然后你是出于什么考虑，就是全打开了呢？
1: 就让你了解更全面的我，就是全打开了，因为之前因为大家都是只能看三天，只能看一个月，都没有办法了解你之前，尤其是一些新朋友。
0: 嗯，
1: 你看，像我们2020年的时候就不认识吧。
0: 是
1: 2023年的时候也不认识吧。
0: 嗯，
1: 那么可能我们后期哎相处比较不错，哎，那你之前是什么样的人呢？可能就
0: 不
1: 太知
0: 道。
1: 是胖不上朋友圈去看一看，
0: 只有从朋友圈那个打开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圈是设置了近半年可见，但是
1: 你发朋友圈吗？
0: 但是我半年都发不了
1: 一
0: 条。
1: 我也感觉你是一个很不爱发朋友圈的小女孩。
0: 我特别少发朋友圈，这半年都发不了一条朋友圈。你现在打开朋友圈能翻到啥呀？
1: 什么都没有，全是工作呀。我是不是在你那个同事分组里啊？我想问一下。
0: 然后就是关键是最近也没有发什么内容
1: 啊，就是除了就是工作的内容之外啊，
0: 最近没发什么
1: 内容。你上一条朋友圈是在3月9号，
0: 嗯，
1: 哎，3月9号这应该是过生日是不是？
0: 哎，对
1: 啊，祝你生日快乐
0: 啊！谢谢啊。
1: 有点晚，有点晚。
0: 三月份的生日啊，现在祝我生日快乐。
1: 我那个给你点了个赞，
0: 谢谢。
1: 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是潇潇是能看到半年的朋友圈，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圈都是仅三天可见，
0: 是
1: 他这3天可见，有的时候呢，你想，因为我们其实我朋友圈里的人太多了，没有办法每天每位朋友发的朋友圈都能刷到。嗯，有的时候想突然想到了这个朋友，想看看他最近的近况啊，看看他过得怎么样，一打开就会发现我看不了他的任何动态
0: 啊。然后我刚刚也打开了你的这个朋友圈，哇，你的朋友圈非常的丰富啊。
1: 我的朋友圈这样，我把你先拉出同事的那个分组，
0: 然后更丰富，是不是？
1: 对，我先把你拉出来，然后你先大概看一看，完了我再给你拉回去。
0: 但是我能够看到现在的这个，我能够看到的这个一些朋友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很多漂亮的美照。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这美照谁给你拍的？拍的真好看的，
1: 得谁给我拍，谁跟我出去谁就得给我拍。
0: 我这个大多数不发朋友圈的原因是没有人给我拍好看的照片。
1: 我有的时候为了发朋友圈啊，也会薅两个人出去陪我玩一会儿。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朋友圈呢，其实是朋友圈 是非常明显的带有社交属性的这么一个工具嘛，然后大

0: 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社交节奏也不一样，有很多朋友圈呢刷着刷着就是你会显示点进它了之后就会显示朋友仅展示最近3天朋友圈，哎呦，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直接是一道横杠，
1: 然后
0: 连这个3天都没有。
1: 说实话有的时候点进去你就在想，你说是不是他故意把我拉进了哪个群不让我看他呀，
0: 对
1: 你就心里在想是不是他在疏远我呀，
0: 是
1: 心存防备呀，不愿让我走进他的生活。
0: 就是
1: 也有人看到这条提示呢就会默默地划过心里，但是说实话真的会生出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
0: 就是因为有些朋友我们没有确实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天天见面，而且我也没有办法每天陪你喝咖啡，每天陪你吃饭，每天陪你一起出去玩，有的时候看到你的一些社交你发出来的一些东西我看了，我会觉得如果作为朋友来说啊，我会觉得好像我也有一点参与感，
1: 你会觉得很有活人感，
0: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再给你评论一下你旁边那个人是谁
1: 对，就是还记得刚开始使用朋友圈的日子，说实话朋友圈真的很活络，
0: 我一天发10条
1: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还经常刷朋友圈看看大家发了什么，
0: 对对对，
1: 现在我都很少点进我的那个朋友圈去看看大家发什么了，
0: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要不是广告啊要不是
1: 转的工作呀，
0: 对，大家也在转工作的东西，
1: 那个时候一顿美味的这个晚餐然后呢突然你心情的感悟，或者是说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你跟朋友出去玩拍的合照什么的我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发送出去，
0: 是2014年的傍晚我发过一条那个朋友圈，时至今日我都没有删掉，就是夜晚深如突如其来的感伤，叫做你一定要幸福啊然后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确实会觉得很幼稚啊很幼稚的一个行为，
1: 但是你现在回看的话你就能够
0: 我觉得很好玩啊，
1: 对，
0: 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呐
1: ，当时的我们所有的喜怒爱乐都可以自由安放通讯录里面大多也是朝夕相伴的好朋友，不必担心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被过度解读，
0: 是，
1: 但是为什么现在设置3天可见呢，随着年岁的增长通讯录里的名单慢慢的就变得多了，但是也更复杂了好友列表不只有三五知己，慢慢的涌入了领导同事还有各种各样一面之缘的客户啊什么的还有很多很多不曾问候的老同学，所以朋友圈呢也从私密的小院变成了一个比较人员混杂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呢你就有的时候发你会考虑很多，
0: 是，
1: 然后后来想想哎算了我不发了，
0: 然后分组又嫌有时候确实有点麻烦啊然后偶然之间呢你可能回头看自己几年前的这个动态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啊，之前非常的就是当下起码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你是带有非常浓烈的情绪的现在可能随着岁月的这个过往烟消云散了，当年非常纠结的事情现在觉得也不过如此嘛，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纠结的，
1: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发朋友圈这件快乐的小事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负担，
0: 对，
1: 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会有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你编完一段文字按下发送键之前呢就会忍不住反复的思量就是这条动态我同事看了会不会多想啊，我领导看了会不会多想啊，家里的长辈要是看了会不会过度的解读我的生活呀或者是很久不见的朋友看了会不会就是揣测我的近况呀，
0: 对呀，
1: 是吧，你脑袋里面就会有好多好多
0: 想
1: 的
0: 太多
1: 了，
0: 对，所以说嘛有很多的朋友就是点开这个权限设置选了3天可见啊，也没有说把朋友圈都删了，只是说就是先适当的藏起来啊，不想被这个某一时刻的短暂的情绪啊或者是过往的片段困住当下鲜活的自己其实朋友圈3天可见呢也不是说是逃避的回忆，可能是跟自己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了、
0: 说明白了，
1: 说明白了，没事儿，不想发就不发吧，
0: 没事儿。对，但是这3天，比如说就算3天，其实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3天可见的，就是这3天里，我还是会发一些东西，那看到就看到，看不到的可能刷过去就算了。这3天里，比方说看到的一些漂亮的，尤其是我们的晚霞呀，跟朋友一块出去玩了呀，一起吃了什么好吃的呀，等等等等，也还是会往外发的，但是跟之前发的那个内容确实不太一样了。
1: 反正那句话呢，有的时候，你朋友圈发的文案，你要仔细去揣测这个文案，然后
0: 对，我要想一想的。
1: 然后那个文案它其实是跟你发的图片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有的时候。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像我们以前发朋友圈的时候，吃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会说。哇绝了，海口第一美味，海口第一美味汁，大伙儿快来吃可能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发朋友圈都是这样的风格那么现在你再发这个你会觉得有点
1: 有点傻傻
0: 然后你就会有而且朋友圈呢总是会有一些杠精说你

0: 说这是第一美味，我觉得谁谁谁家的更好吃，你就会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1: 是，然后你就会发一个带有点那种意境的，有的时候也挺羡慕，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发朋友圈就不会考虑那么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玩了好玩了，我就拍了就发了，然后这个好吃了我就拍了发了，今天跟家里人聚餐了就拍了发了。
0: 是的，是的，希望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社交节奏，还有包括就是关于朋友圈这件事情，大家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嘛。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些社交节奏，不用勉强自己全盘敞开，但是呢就是如果有非常真诚的关系向你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都能稳稳的接住。
1: 愿大家呢都能够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比较舒服的这种社交节奏吧。就算你不想发你也没关系，不用焦虑，想发就发，因为发朋友圈本身这个就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0: 对啊，愿意发就发，不愿意发就不发，你管我。
1: 对，等到你真正特别想发的那一刻，你真的就会发的。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分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互动。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的。
1: 是的，我们明天9月再见吧，朋友们。
0: 8月再见，
1: 9月你好，
0: 500的再度重相逢，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5: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7: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7: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7: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7: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欢迎大家，我是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时在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日，农历7月19，星期一，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昨日的疲惫已随夜风而去，今日的希望正随朝阳升起。那么在新的一天，工作日的正式开始，愿所有的工作者勇敢地追逐梦想，不畏艰难险阻，用自己勤劳的汗水浇灌成功的花朵。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28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另外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涡8月31号早晨5点中心位于广东省雷州市的东部近海海面上，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将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与南海的季风槽合并之后，可能再次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且有可能进一步的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所以呢，从8月31号到9月2号琼州海峡呢风力达到5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还有呢，31号呢，今天咱们海口市呢会有大到暴雨，过程雨量在20到60毫米。雷雨期间呢，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城市的排水交通疏导、中小水库的安全巡查，以及城乡积涝、农田积涝的风险防御等工作。也提醒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在今天出门之前做好自己的行程规划。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内容，首先依然是和大家先来关注头条资讯。8月27号海南自贸港一站式的政策查询解读平台移动端在海一办平台完成上线，市场主体可通过海一办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的首页以及上新入口进入访问。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展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信息报送工作。涉及到固体废物不含微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的转移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要求在系统完成注册。固体废物分类按照固体废物的分类与代码目录，未提前报送信息的，将按相关规定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记者近日从海南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呢

海南着力促进文化产业的提质增效，优化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消费，推动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42.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 2026亚太海南海产业供应链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海口举办，大会以蓝色粮仓海南启航为主题，已被纳入到2026年海南省重点会展项目。大会为企业提供政策测算、项目匹配服务，教育会设五大展区、300个标准展位。近日由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主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长春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发布会上，海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的进展成效、政策制度、营商环境、文旅消费、科技发展、企业出海和投资机遇等热点话题答记者问，并向吉林各界系统推介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开放红利。2026年的雨林雨林体验活动主会场活动将于9月10号在保定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文化体育公园举办。活动以珍惜热带雨林、最享雨林时光为主题，一场融汇情景剧、舞蹈、杂技、交响、演唱的沉浸式实景演出将在山水之间徐徐展开。找工作的小伙伴们赶紧看过来，琼台师范学校、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等学校正在招聘，快来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继续关注，第三次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日前在海南开展为期3天的参访活动，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的议员代表先后赶赴海口、琼海、文昌等地，实地了解海南自贸港的建设进展，感受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数字政府交流活动近日在贵阳举办，会上揭晓2026数据要素应用创新大赛获奖名单，海南申报的数据共享支撑行权数字化与监督数字化如影随形案例斩获数据要素赋能数字政府建设赛道2等奖。

9月1号起，海南省交通厅、运输厅将对 G98 环岛高速海口境内 K607 加460至 K608 加800路段实施分阶段的交通管制。本次交通管制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分两个阶段有序的实施。第一阶段的管制时间为2026年的9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第二阶段的管制时间为2026年的9月20号至2027年的10月31日。近日，由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南省财经集团联合主办的琼港会客厅第一期跨境金融合作主题沙龙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琼港两地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及投资界的代表约50人参加。与会的嘉宾围绕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金融开放政策、EF 账户的应用、QFLP 的试点以及产业基金合作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推动两地的资本机构与项目的高效对接。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旨在有效地降低航空维修企业的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再来关注海南科技馆。

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开展政务云迁移升级工作，期间票务小程序及官方网站将暂停线上服务，9月2号起恢复正常运营。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的情况。近日，海南塑邦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食品级的塑料包装容器生产项目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竣工投产。这个项目建设专业化食品级的塑料包装制品生产线及配套辅助设施，主要生产饮料瓶盖、塑料把手等食品级的包装塑料制品，产品呢可广泛的适配本地食品加工产业各类应用场景。项目落地投产，补齐海南本地高端包装材料的供给缺口，打通食品产业本地配套的环节，助力食品饮料产业降本增效。近日，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横冲湖学校举行新校牌揭牌仪式。该校为九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是海南师范大学与琼山区政府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合作办学升级的学校。目前，海南师范大学已经选派专业的管理团队全面入驻学校，统筹负责教育教学、校园日常管理等工作。各项开学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到位，将于9月1号正式的开学。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7月全国网约车行业的运行监测数据。依托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完成的全维度行业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网约车行业市场供给保持稳定，合规化建设持续推进。海口市凭借扎实的行业监管成效，成功跻身全国订单合规率 80% 以上的优质城市梯队。近日，美兰区招商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跨境金融、经贸合作、城市建设三大领域多笔资金于8月28日集中实缴到位，累计实缴外资 1.3 亿元人民币，成功将项目落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其中，入驻美兰双 Q 基金中心的央企 QFLP 基金完成首期的外资实缴，基金总规模10亿美元，聚焦硬科技赛道股权投资。跨境消费企业完成外资实缴，主营高端消费品回收销售业务。房企海南富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增资实缴，资金专项用于项目运营开发，有效保障重点城建项目的有序推进。

接下来继续关注2026亚太海南海产业供应链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海口举行。大会呢是以蓝色粮仓海南启航为主题，已经纳入到2026年度海南省的重点会展项目。本次大会呢是搭建了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N 的梯次化的完整议程体系，设置一场开幕式及全体大会，将开展主旨报告、产业趋势成果全球首发、产业联盟揭牌、年度榜单发布、世界500强专场圆桌对话等系列环节，举办两场高端闭门对话，并开设海南自贸港现代渔业可持续发展峰会，开设三场平行峰会，分别围绕海产业自由贸易与绿色发展、水产品加工与生鲜供应链、智慧渔业可持续发展三大方向开展交流，并且推出四场专题论坛及对接会。2026年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将于9月1号至9月30号开展，预期不再受理。申报的项目共有11项，包含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项目、企业专利成果转化项目、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导航项目、ISO 56005知识产权国际标准项目、专利代理人人才培育和引进项目、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项目、商标品牌指导站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项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补贴项目、知识产权保险补贴项目。相关单位可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实行线网上在线申报。海口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将在线审核申报材料。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3: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3: 新闻速览。
4: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两条简讯。首先来关注八批企业集中签约，穷奇两地企业携手共享自贸港机遇。在近日呢，海南省投资商会主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穷奇企业家产业对接会在长春举行，这是海南在岛外举行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专场新闻发布会后首次联动举办特色主题招商推介会。在重点园区招商推介环节，澄迈县海口美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相继推介了各自园区的产业政策核心优势、营商环境、企业出海等政策优势与服务体系，助力企业落地海南，链接全球市场机遇。活动现场呢，不少的企业家面对面的对接洽谈，开启了合作之旅，随后举行了穷奇产业合作集中签约仪式。其中海南省投资商会与修正国际集团、安泰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与拓维科技集团等八批企业进行了集中签约。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举办。今日呢，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及海南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场对接活动在海口举办。活动围绕科研成果的转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药企国际化出海等行业热点深入交流，以资源融通助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赋能海南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海南大学药学院的院长罗海滨详细介绍了校内新药研发平台建设与候选药物研发成果，推动高校科研共企与省内企业实际需求精准匹配，为科研成果在海南本地落地转化拓宽路径。

现场特别设置了药企出海的专题沙龙环节，特邀企业和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围绕 PICS 认证全流程展开系统解读，深入剖析制药企业出海面临的机遇、潜在风险与合规建设实施路径，为海南药企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专业的实操指导。

0: 好的，时间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2: 您看，禁止吸烟。
14: 习惯了，改不了。
1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2: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节目的伊始呢，依然要为大家做一个招募启事哈。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正在招募的过程当中。那不管是已经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看见身边的亲朋好友戒烟的朋友哈，都可以去参加这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那么内容呢，就是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的戒烟故事，再配上简短的文字介绍，把这个文件呢标注好姓名、作品和电话，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邮件的标题呢备注上戒烟故事。那么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底，那作品呢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的朋友也同样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呢还将在全平台进行展播。如果想要了解完整的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请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那么后台呢将会自动为您反馈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相关的详细内容规则。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主播说

主播说安全，那么在下半时段呢开始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主播说安全哈。大家都知道这两天也在所有的我们的大朋友们准备的和小朋友们开始做好了神兽归笼的计划。因为这两天呢已经开始准备开学的开学，注册的注册，家长报到的报到。那今天呢头一次在今天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突然会感觉整个上午啊都在堵车堵车哈，尤其是路过各个学校门口附近的路段，那隔着一两条街都能够感觉到马路的拥堵。所以呢这两天呢要提醒大家呢，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啊就主要说一个交通的安全。由于呢这个出行的家长比较多，那马上呢是因为要开学的日子嘛，家长要带孩子们去注册啊，要报到。所以呢很多路上啊不仅仅是看见在这个人行道上那是人流如织啊，包括人行道上停满的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包括在非机动车道上路边停满的汽车啊，然后中间间夹着停靠的电动自行车，再加上旁边行驶偶尔停留下来观看的电动自行车啊，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行驶道啊也都是人满为患，尤其是在学校的附近哈。当然了这个上午啊我也看见都附近呢都有交警呢在各个路口执勤，在疏导交通。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家长们也是这个心急如潮哈，抓紧时间赶紧的趁着这上班的时间和指定的时间去注册去报到，要把神兽归笼好好的去做好规划。但是这个时刻呀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就要注意交通的安全了。首先第一个就是遵守交通法规，不闯红灯，不翻越隔离护栏。那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无论是骑电动车的还是开汽车的，一定要听从警方的指挥，不要自己乱停车乱停靠，万一一个开门杀啊，尤其是汽车在这个非机动车行驶道路边停靠的时候，本来学校附近啊就特别的人满车满为患，你非得想靠近的停，宁可堵在路中央也要在那儿停车，说先把孩子放下去就堵在路中央，结果你一个开门也不看后面有没有来车，一个开门好嘛，直接来个开门杀了，这直接就把后边的电动自行车撞你的车门上了。这两天呢这种因为车拥堵人流拥堵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危险的事情比较有很大的概率发生，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在马路中间停靠，一定要到安全的地方靠边停靠之后，观察后方有无电动车行人靠近，然后呢反向握把的方式来这个开车门，观察后方有无行人哈。第二呢，如果是走路到学校附近的朋友呢，大家长呢，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哈，一定要与汽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在马路边或者车辆盲区的附近啊玩耍打闹哈。车辆多，盲区呢或者是一闪而过就注意不到，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危险交通安全事故。再一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未满12周岁呢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街。未满16周岁的不能够骑电动车上路，记住这两个年龄的要求，没有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没有满16周岁呢不能骑电动自行车。还有呢就是呢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时候呢，不要光顾着看手机听音乐去嬉闹，这个是很容易引起交通安全事故的，所以步行骑行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要去听音乐，更不要去嬉闹。第五个呢，就是在机动车的出入口、马路边或者车辆盲区啊，尽量这个少打闹哈。啊，尤其这两天的这个学校附近更加的忙碌，人流量多，所以呢，我们一个是提醒我们在学校门口附近呢，啊，不要玩笑打闹，看见老同学啊、朋友、叫老师都很热闹，就忘记了附近还有很多的电动自行车和汽车停靠的。另外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广大车主朋友们。啊，尽量不要堵在学校门口停车，在指定的安全位置停车，然后呢带上

0: 孩子们步行到学校门口哈，这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7: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8: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9: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4: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0: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嘱托，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4: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天的下半时段的今日关注板块呢，首先来关注热点话题，和大家来推荐几个招聘哈。在海南呢，要居家创业有工作。创业的我们不说哈，无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有限合伙企业哈，这都是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落地有效之后呢，众多的企业主们，我们的市场经营主体啊，不断的奔赴海南。当然呢，海南也为大家提供了丰厚的沃土来创业。而今天呢，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找工作的朋友哈。那现在呢，有三个学校呢正在对外招聘，分别呢是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正在招聘。

当中，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我们先来观看一下哈，琼台师范学院呢2026年考核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啊，在今年的4月20号就发布了，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12月的31日啊，也就是说它的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年底，在持续的招聘过程当中。那么琼台师范学院呢，根据目前的报名情况呢，由于部分岗位的实际报名情况和原计划招聘数呢不适配，结合呢海南琼台师范学院的实际需求，现在发布补充公告，对部分岗位的招聘计划数和招聘要求进行了调整，总招聘的计划数是不变的。比方说这个琼台师范学院啊，它的二级单位招聘人，比方说这个二级学院的理学院招聘的学科专业的是招聘岗位呢是学科带头人，学历学位要求呢博士研究生啊，学科专业要求呢是数学。然后呢二级学院的教师教育学院啊，招聘学科带头人一人。然后呢教师教育学院也是招聘学科带头人一人。然后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招聘的学科带头人一人，要求是电子信息或者计算机类的博士研究生哈。还有呢管理学院招聘学科带头人也是一个人。刚刚招聘的这个五个琼台师范学院的二级学院都是招聘一个人学科带头人，要求都是博士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的这个学历要求哈。而且呢这些岗位呢都要求博士且正高级的职称啊，符合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的，这些都是事业编制。那么招聘的联系人是李老师啊，招聘电话18508919650。还有呢，二级学院理学院，理学院呢招聘这个教学科研的岗位哈，教学科研的岗位。那这个是数学学科的专业要求是这个数学博士研究生博士，这是学历的要求啊，要求两个人。然后呢教学科研的物理学方面呢是博士研究生博士两个人，化学方面的两个作物学两个，地理学一个，都是教学科研岗位，要求的呢都是博士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的学位。还有呢像这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啊，要教学科研岗位啊，有六个人啊。音乐学院呢教学科研岗位有两个人。然后呢北京普顿国际学院啊，教学科研岗位两个人啊，一共是三个人，他分别外国语言学和这个教育学。还有呢教师教育学院呢是三个人教学科研岗位，文学院呢教学科研岗位两个人，体育学院呢是招两个人，马克思主义学院呢招聘一个人管理学院招聘是五个人，美术学院招聘两个人，外国语学院呢招聘两个人，学前教育学院呢是这个一个。然后呢党委学生工作部也是一个，一共两个党政机关的这个专业不限管理人员呢是两个，总计呢是47名。那这次的考核依然是不收取报名费，采取网上报名，填写报名信息，上传证明材料，资格审查、面试、考核等环节，而且每个人呢只限报考呢一个招考的岗位，报考之后呢及时的登录琼台师范学院的招聘系统来了解招聘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并保持呢报名时登记的联系方式畅通。报名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的12月31日。第二家单位呢就是这个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刚刚我说的这个琼台师范学校的都是事业编制的哈。然后呢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我们来看一下华侨商业学校招聘的岗位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教师，这是一个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这个专业技术岗。第二个市场营销的教师，招聘专业技术岗一个，本科以上学历。电子商务教师两个，专业技术岗，硕士研究生，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师一个人，
研究生以上学历，心理健康专

专业教师一个，专业技术岗研究生以上学历，舞蹈教师一个，然后呢是专业技术岗本科以上学历，体育教师两个，本科以上学历，专业技术岗，建筑装饰技术专业教师一个，专业技术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艺术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师一个，43周岁以下，专业技术岗研究生以上学历，美发与形象设计教师专业技术岗招聘一个，本科及以上学历，美容美体教师一个，专业技术岗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一共呢是招聘13个岗位。这是来自华侨商业学校的一个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职位表，依然是不收取报名费，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包括填写报名信息、上传照片和证明材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打印准考证等环节。报考人员呢，只限报一个招考的岗位。报名之后呢，及时的登录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的官网来了解招聘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并保持报名时登记的联系方式畅通。他呢，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即日起一直到9月4号，截止到9月4号的12点，没有几天的时间了哈。如果想对这个华侨商业学校感兴趣的朋友，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卫生健康学院呢是招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其中呢考核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12个，专业技术人员是12个。再来看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呢招聘呢思政专任的教师一个，要求呢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然后眼视光专任教师一个，研究生以上学历，康复专任教师一个，研究生以上学历，药学专任教师一名，护理专任的教师一名，信息技术专任教师一名，口腔专任教师一名，各系部的专任教师5名。这个是要求博士研究生，口腔专任的是本科及以上，其余的几个呢都是要求呢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而且大部分都要求副高级以上的职称的哈。那么呢，这个是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招聘的，依然是不收取报名费，采取网上报名。报考人员呢将这个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2026年考核招聘高层次人才报名表及岗位要求的所有材料发送到电子邮箱，每人只限报一个岗位。报名后及时的登录官网了解招聘工作情况和有关事项。他的报名截止日期到即日起到2026年的12月31日。也就是说呢，他和这个琼台师范学校一样，都是报名的截止日期到今年底12月31日哈。只有华侨商业学校呢，他的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呢是报名招考的招聘的截止到9月4号，没有几天的时间了。这是对呢所有呢对教师方面包括事业编制，因为只有这个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和琼台师范学院它是有事业编制的。华侨商业学校呢是只是招聘的工作人员技术岗位，它是没有事业编制的啊。那么感兴趣的同学朋友赶紧去参加就相应的一个报名招收工作。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每天的节目内容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感谢关注，也感谢大家的帮助，咱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即日起，椰城纠纷将会迎来为期一个月的教育专题序列《起跑线上》。在上个月底，当时呢是我们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召开，为我们的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陆续展开对话。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昕。吴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昕。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还有我们各位家长对27小的关心和支持。那么呢，
6: 今天的节目里面我将积极回应大家的对27小的各种问题的关注。谢谢大家。
4: 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第11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毛月娟。毛校长你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口市第11小学校长毛月娟。非常感谢电视接机前的观众和各位家长对我们11小的关注与陪伴。那么我们也积极的响应大家呢和家长朋友们急难筹判的问题，那么办一所人民满意的教育。感谢大家。
4: 对，两所学校呢在海口都是非常有口碑的学校啊，也是我们今年教育专题起跑线上的首期节目的两所学校。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关于教育方面，尤其是刚才您也说到这个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满意这么一个话题，我们呢这个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咱们广大市民的反应，梳理了一些典型的问题。首先呢想请吴校长您来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升学季

0: 已经结束了，现在呢开始陆陆续续孩子们入校了。那今年的招生情况大概如何？
1: 今年招生情况总体良好。基本上按照我们的整体的招生计划，圆满完成我们的招生任务。孩子们呢，从昨天我们一年级就按时报到了，今天是2到6年级老生报到。从今年的招生情况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一个现象，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招生的生源没有以往那么的拥挤，或者说那么的火爆了，趋于平稳的状态，所以呢，家长的诉求也没有以往那么的强烈，所以呢，从整体情况来看，27小今年的招生如期完成我们的研计划的任务。所以很顺利，
0: 好，
1: 也很圆满，
0: 好。毛校长，您那儿呢？
2: 这个现在已经是8月31号了，家长朋友们都应该都接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计划呢是9个班的招生，将近400个孩子。那么按目前我们的招生的名额来看呢，我们今年也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的招生计划数。那么学校呢，应该说，从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来看，其实跟27小都差不多，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城区内的这个老学校。那么相对于现在的这个城市的空心化，所以呢，我们的招生的需求啊，还有我们生源的来源呢，可能都和以往呢，都不太一样。那么可以说呢，矛盾不太尖锐，但是呢，我们也能够让这个我们城区内的老百姓们能够上到心仪的好学校。所以呢，家长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好，我们常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如果是落实在海南，我们给出的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强省建设是头号工程。头号工程当中，海口的各学校怎么能够发挥这样的引领带头的作用？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展开对话。首先呢，要特别说到哈，这是海口市第27小新校区落成，很多老百姓啊都竖起大拇指啊，确实对我们的这个区域的学校展开工作陆陆续续而言啊，这么一个新校区它承载很多，但是呢，具体到硬软件方面，比方说硬件啊，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配不配套，软件方面师资力量够不够，配比又如何，均不均衡，高不高质量，这都是老百姓特别关切的问题啊。今天首先我们关切的就是啊，海口这么一个特殊的城市，炎炎夏日之下，怎么能够让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体验感能够好一点呢？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家长特别关切的问题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8月18日，尽管当时阴雨绵绵，仍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往学校询问新生入学的相关事宜。市民肖女士便是其中之一。今年9月，她的孩子刚进入海口市第27小向荣校区，成为一名1年级新生。肖女士告诉记者，校区周边缺少大树遮阴，也无廊道可供等候避晒。海口晴热天气漫长，每年4月至11月均为高温酷暑时段。每到上下学时段，家长在校门口等候，短短几分钟便浑身汗湿。正午暴晒环境更是让人难以久留。雨天尚可撑伞避雨，持续酷热的日照却是家长和孩子躲不开的难题。
4: 如果中午来接送的话，我觉得这里是没有遮阴的地方。你看，你说如果说有几棵大树也好，然后这里是空空的，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太阳晒是一回事，特别就是高温天气，如果说是长时间在这里等小孩，因为小孩下课肯定就是肯定要等他们下课，我估计是要排队出来嘛，可能等的话可能也是。我觉得容易中暑，特别是老人年纪大了。
3: 在秀英片区，海口市第27小凭借优质的办学口碑，一直是家长心中的优质学校。如今新校区落成，家长们在期待之余也暗藏诸多忐忑。肖女士坦言，除了校门口暴晒无遮挡的环境问题，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有师资配置问题。大家担忧新校区师资力量是否有所缩减呢？刚步入小学，急需养成学习习惯的新生，能否得到经验丰富的教师专业指引呢？这也是片区众多新生家长的共同顾虑。
4: 可能教龄可能也就1年或者是2年，

0: 甚至可能就是今年新入职的新老师，他们是否能够就是很好的去迎接我们从幼儿园啊，正式走向我们九年义务的一个第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是否能够帮我们家长，就是也不是说是主要是靠老师教导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引导。
1: 面对疑问，第27小学向荣校区的罗老师给出了回应，虽是两个校区，但一套班子、一张课表、一份备课资源全部打通共享。
2: 来我们向荣校区任教的老师呢，一共有30名老师，那么在这当中呢，就会有一名这个特级教师，一名省级学科带头人，然后呢我们还有省级的骨干教师4名，市级的这个骨干教师3名，我们总校派选派有经验的老教师加有充满活力和干劲的年轻教师，所以呢家长的这个顾虑啊可以打消。
1: 不过当话题转向校门口那片无遮无挡的空地时，罗老师坦言，学校已就遮阳难题向辖区教育局提交专项申请，恳请协调临时遮阳棚或调整放学等候区域。
2: 其实呢学校呢也将这个情况上呈报给了我们的区政府，呈报给区政府，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政府的大力支持解决这个问题。
1: 一所新学校的投用，不仅是校园硬件设施的完善升级，更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与牵挂。优质的师资力量、标准化的教学体系，让家长对新校区办学质量倍感安心。而家长们心心念念的遮阳挡雨便民设施，更是校园最温暖的民生细节。大家期待校园的软实力持续提质的同时，暖心的硬件配套、硬关怀也能尽快落地，为师生和家长撑起一片清凉守护。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4: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第一个内容呢，就涉及到了新校区所暴露出来的广大家长急切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新的校区落成配备呢，也在陆陆续续跟进，可是呢大家发现这个接送孩子的时候，校门口啊这个那一片区域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空旷，没有遮阴，确实非常的实际。而且呢因为现在海南实施8项攻坚工程，我还专门查了一下，第二条就聊到了着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攻坚工程，这项服务质量怎么能够跟上？吴校长，
5: 新校区我们是去年就开始启用了，这一年来实际上很多软硬件设施都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而且我从这个家长的这个诉求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共性的问题。新校区这个软硬件的投入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呢门口的这个遮阳的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其实我们早在年前就已经给我们区教育局包括我们区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考虑到家长接送孩子他实际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未来的这个开学前呢，我们会先投入在围墙的两边搭上我们的这个可折叠的这种遮阳伞，
4: 临时性的，
5: 然后呢供我们的家长接孩子的时候能够遮阴，同时呢也给放学的孩子有一个纳凉的地方，不要暴晒在我们的烈日之下。同时呢我们还进行了二手准备，跟我们区城管区这个环卫等各种相关的单位进行这个协调，未来呢可会在我们的这个校道两边，在我们的马路两边种上这个树。当然它是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当务之急先把临时的遮阳棚先搭起来，缓解现在的问题，未来呢等两边的树都种起来了，这个问题我想就可以
4: 好
5: 迎刃而解了。
4: 从短期而言这样的一些临时的遮阳设备可能来得更直接，
5: 对
4: 长期来说呢，你也说到了具体应该是跟城市管理局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接洽，又怎么能够从长远的角度规划合适的树种当然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5: 是
4: 一方面我们家长孩子的这种遮阴的需求得到满足，除此之外呢整个校园环境虽然它是延伸部分也会更加的美观，
5: 对
4: 好。

0: 我们说这个剧叫全要素民生，涵盖到教育当中，除了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比较细节性的问题，
1: 嗯，
0: 我想再延伸一下，因为向荣校区确实它是一个新校区，这个尤其是涵盖到你们学校的这个校本部口碑一直很好，所以呢家长呢他多少他会就有一个这种匹配的概念，说我们的新校区师资力量方面、教育理念方面怎么能够向本部看齐，向更优质的学校看齐，这方面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关切。就您作为学校方的领导，在这方面会做哪些统筹？
1: 其实这个新校区的师资力量，我们家长大可不必操心。我们在这个统筹推进的时候呢，进行考虑到呢，作为一所新校区，我们更要保证它的质量，更要保证它的正常的运转。因此呢，学校采用的就是老中青结合，然后呢，骨干教师和年轻教师相结合的这两种方法，来推动整个师资力量的完美搭配。所以呢，现在我们在新校区安排的就是有省级骨干教师、市级骨干教师，有教龄在20年以上的老教师，也有刚刚毕业分配的这种年轻教师。这种搭配呢，我们采用的是师徒结对的方式，双师双推的方式来推进。那么年轻老师跟着我们的老教师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通过1到3年的历练，快速的成熟为我们的骨干教师。所以这种模式的搭配，包括男女教师的和这个比例的安排，我们都考虑到了。所以呢，也请我们家长放心，向荣校区的师资力量应该是很强的，应该是可以推动这个学校发展，同时呢，也能够在这个学校把向荣校区的孩子们培养好，这一点是家长们一定要放心的。
0: 好，刚才呢，吴校长特别强调了几个放心啊，具体能不能放心，我们也拭目以待。特别关注27小向荣校区未来的发展当中，大家伙特别关切的这些问题都能不能迎刃而解，尤其是涉及到不管是遮阳棚的面子，还是咱们师资的里子，给孩子们真正的能够撑起一把教育的遮阳伞。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涉及到11小，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呢非常关切。甚至呢，您对这个问题呢也是充满了很多的一些忧虑和不解。为什么现在小学阶段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素质课程的抽考，是吧？这个3+X， 很多家长呢这个质疑的一些地方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怎么讲呢？加上双引号吧，叫副科，他们会觉得说会不会挤占更多主课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这个抽考的成绩会不会对孩子们的学习以及升学造成影响呢？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2: 临近开学，海口市第11小学6年级学生家长林先生心生焦虑，孩子即将升入小学毕业班，让他担忧的并非语文、数学、外语等主科学习，而是音乐、美术、体育、道德与法治和科学等以往相对比较轻松的素质教育课程。
3: 首先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立场来说，就是我有准备的事情我会更有把握，当我没有准备的时候，你肯定是会比较紧张，而且的话它不是医科，它有美术啊、道法、科学都有，
4: 对，
3: 所以的话你准备的范围就大了，所以压力也会大，只是说相对来说哪一个的会更严重一点，情况会更多，需要背的东西更多了，但是其实对小孩子的压力都不小。
2: 在林先生的印象中，音体美等素质课程本是学生缓解学业压力、培养兴趣爱好的调节课堂，学习氛围轻松，无过重考核压力。而如今多门素质课程被纳入教育质量随机监测范畴，实行统一抽考，由于每年4月才公布具体抽考科目，学校往往集中时间突击备考。林先生担心孩子若素质科目监测成绩不佳，或将影响整体学业评价，对评优评先后续升学造成不利影响。
3: 我本来是觉得我可以开心去学它，去接触它，是开阔我的视野的，现在忽然发现它什么，它成为一种考验了，一种考试，那我可能会担心小孩子去抵触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他这个东西变成考试的时候呢，他会对我小孩子的升学有影响，因为他可能我小孩子可能评优啊，或者评什么4的3好学生啊，或者评一些优秀科目，甚至到他升学。

0: 那这些成绩对他影响有没有影响，影响大不大，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毕业班家长都有着和林先生一样的顾虑，素质课程抽考问题成为家长群体热议的焦点。第十一小教务处黄主任表示，小学六年级教育质量监测虽纳入三加 X 科目，如音乐、科学等，但非应试。

0: 体育啊，这些老师我们都是专职教师，非常专业的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说有没有某个学科的老师有一些缺口比较大，那么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学校都有这个类似，比如说专职道德与法治老师比较缺，因为过去呢小学老师是万金油嘛，哪个学科都得会上，所以呢在过去在师资配比上的确是到现在我们在道德与法治的专职老师、科学的专职老师这两方面呢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1: 从以往的轻松复科到如今的质量监测必考科目，素质课程的身份转变折射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中的现实矛盾。如何在落实五育并举、重视素质教育的同时，避免素质课程应试化、功利化，守住课程育人、兴趣育人的初心，真正实现减负体制，是当前教育教学亟待破解的课题。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怎么能够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这个呢就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我相信两位校长在您的一线工作当中，是不是这方面也是解答家长很多疑虑特别高频的一个词汇。我想对话毛校长，三加 X 首先这么一个模式啊，现在推行至今，就家长聚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4: 主持人好，这个听完这个林先生、林家长的这个顾虑呢，我也感同身受，也非常理解和共情这位家长的一个焦虑。那么首先呢，我想借助这个平台来向家长们解释一下这个三加 X。三呢，其实就是我们小学科目中的语数英 ，X 中这个第一个 X 呢，一个是道法和科学中必抽一科，
3: 二选一。
4: 对，然后呢，剩下的另外一个就是，音体美，这个信息技术中又再选一科。对。那么我也想说，就是这个三加 X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政策定位和这个核心的边缘。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检测区域教学质量的抽测，它的核心呢，并非呢就是筛选学生或者是考核学生的应试成绩。那么就是其实它的目的呢，就是通过常态化的检查我们学校是否把英体美道法科学按照国家的课程是否呢做到开足开齐，然后呢保证孩子们的素质教育，保证孩子们的全面发展的一个检测的初衷。
3: 因为现在我们推进五育并举，就是孩子们呢这个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怎么能够全面的发展，中间这个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那站在国家层面的角度来讲，它这样的设置，它自然它是有非常科学的论断的。那落实到我们的海口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三加 X 的方式进行一个抽考。刚才您的解释我是不是理解为，就是它抽考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监测科目的一种机制，跟孩子们的具体升学呀或者是怎样家长关切的分数啊，这个是不挂钩的。
4: 对，就像刚才这位家长在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是否对他的这个小升初考试有影响。那么他这个呢，小学毕业监测，他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是不反馈学生的个人分数，也不进行排名呢，绝对不会影响孩子呢，就是小升初的片区入学。
3: 就是，
4: 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放心。
3: 他没有孩子的分数，但是呢跟学校培养的你投入的足不足，时长够不够，教师配比差不差，这个是挂钩的。
4: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检测学校是否开足开齐国家的这个课程。因为可能就是像传统的它就应试教育就是比较主攻的就是语数英，那么其他课呢就是课程会有点挤占。但是呢它这个三加 X 它这个考试它这个检测它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检测学校是否常态化的开足开齐学国家的课程，是否做到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
3: 好，孩子全面素质教育的培养国家重视，家长关心。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依然还是要依附于广大的教师，
4: 嗯，
3: 就这方面的教师。

0: 是配比，你们学校呈现如何？能不能够得上配组配齐？
1: 对，刚才呢，这个我们的黄教导也在这个节目中提到了，就是反馈中提到了，就是说对于这个综合学科专职老师的配备，那么对于缺口是其实是海口区域内很多学校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呢，除了一个在这种不同程度上的通过了这个集体备课、学科教研、课堂打磨、骨干老师的培养、持续化的优化我们各个学科的教学质量呢，补齐补全我们教学上的短板，那么保证了每一个学科课堂教学的效果。那么更重要的呢，我们十一小，那么我们就采取了这个主动打破师资破局的这个方式，夯实呢我们综合学科教师的配备，为呢素质教育呢这个落地扎实这个筑牢根基。我们学校现在有176名教职员工，那么每年的这个4月份和9月份都是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季。我们就会在学校的，我们的党办主任就会在学校的各种公众群里面就发出这种考试。那么我们呼吁和号召学校呢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呢，全力备考多学科的教师资格证，鼓励老师们呢一专多能，跨越成长，服务于我们的孩子。那么目前呢，就是包括我们从校级领导到中层领导到我们的一线的骨干老师，我们都积极的跟进。我们校呢就是多人考取了这个多教师资格证，那么稳步提升的我们学校的各学科的教育教学质量。比如说我们卓翘花副校长呢，就是我们的语文和道法学科，那么我们的蒋静，我们的研训处主任，那么他既是英语专职老师，又考取了语文。那么类似这样的还有我们的冯晶晶啊、张小燕啊、吴庆妮老师等等一批老师，都有着双教师资格证，甚至是多教师资格证，来补齐补全我们各师资配备的一个短板，保证孩子们就是各个学科都能够学精学专学好。
0: 我们说立德树人，立怎样的人啊？中间呢涉及到素质教育，涵盖到各个方面，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孩子呢能够稳步的去成长？这里呢我就结合啊，就前不久啊结束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呢就特别提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间呢关于这个概念，我相信两位校长感触应该很深刻，就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这个健康涵盖的太多了，它不光是你身体健康，你的德智体美劳各个层面，怎么能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孩子，我想应该全社会啊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好，继续来往下看内容。这是涉及到27小的，依然还是关于新校区啊。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很多家长，如果是您在中午的时候，是吧，孩子呢一放学到底是回家吃一口休息一下，还是说通过这样的午托服务，那如果是学校的硬件设施，比如午托服务能够跟得上的话，能够缓解很多家庭的一些焦虑。但是呢具体落实到这个新校区情况又如何，我们来做一个正面的回应。首先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第27小学向荣校区位于秀英区荣通路，紧邻望海金豪小区，校园占地面积约23650平方米，校内5栋教学楼配套楼房全部建设完成，校区于2025年秋季正式开学招生。市民王女士的孩子是学校第一批学生，开学前王女士了解到学校配有专门的生活楼，可以给学生提供午餐和午托服务，不用家长中午来回接送，这让他十分放心。可正式开学后，学校告知家长，校内午托暂时不能开放，学生中午吃饭休息全部需要家长自行解决。
3: 很有需求，很有必要嘛。最便宜的也要700-800，贵的有1-2千，所以说这个开销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于差不多一半的工资，可以这么说，所以是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从一开学的时候就一直在问这个事，然后老师因为他毕竟不是主管，

0: 他就是主要是教学。那我们他想真正落实的应该是一个，就是我们校领导，还有就是可能是教育局这边的。
1: 时隔一年，这批学生如今已经升入二年级。为了解决孩子的午间托管问题，王女士询问了学校周边的托管机构，最便宜的每月也要700元，环境和条件好一点的收费接近1000元。考虑到托管费用较高，王女士只能让家里老人每天中午专门接送孩子回家吃饭休息，长期来回奔波，家人十分辛苦。直到现在，王女士和不少家长仍在期盼今年9月开学，学校能不能开通校内午托呢？
0: 我们这个27小向荣校区是我们秀英区应该说是硬件设施最好的学校，可以这么说。所以说我们眼巴巴的在期待的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午托这个福利给到我们孩子。
1: 学校后勤负责人巫老师介绍，学校去年刚开办，生活楼当时还没有完成验收，达不到使用标准，所以没办法开设午托服务。为了满足家长需求，今年暑假学校已经开始准备午托相关工作，采购床铺、生活用品，同时向二年级家长发放问卷，统计学生午托需求人数。
2: 一二年级现在都是6个班，对，大概400人左右。向荣校区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已经提前做了一个问卷和一个接龙了，就是愿意参加学校的一个午托服务的话，他已经参与一个接龙了。那么一年级的学生呢，我们是29号才报到，我们29号的时候就准备发一个通知，然后的话，然后通过小程序自愿的报名，因为向荣校区这边的50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上都可以满足。现有一二年级所有午托生一个午托的一个需求。
1: 8月18日，记者实地走访学校生活楼，看到现场还有工人在调试灯具，宿舍里面没有安装床架，也没有摆放被褥，整体空空荡荡，尚未具备入住条件。距离新学期开学只剩几天时间，承载着众多家长期待的校内生活楼能否按时投入使用，顺利开通午托服务，解决学生午间托管难题呢？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4: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相较于刚才我们讨论的校门口的遮阳需求来讲，我想这个需求可能会更迫切。
5: 是，
4: 因为，去年生活楼已经建成，当然了，一个新校区拔地而起，很多的一些硬件设施设备不断的填充，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时间，这个也能理解。但是呢，一年过去了，家长呢同样的问题又摆到台面上。孩子们在开学之后，其实也就这2天就能够做一个检测了，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享受到午托服务？您做如何回应？
6: 午托午休，实际上向荣校区一直在持续的跟进和准备当中。那么整个暑假期间呢，我们已经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配合之下，支持之下，已经开始陆续的布局了。目前呢，我们从整个宿舍楼的4楼开始，已经全部安装床位，所有的生活设施也基本上进场了。到时候全部完成的话，可以提供900个床位，完全可以满足向荣校区孩子们的午托午休的这个需求。直到昨天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床基本上已经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空气合格的检验，
4: 对，
6: 室内的空气的这个检验报告。这个呢，大概历时要7个工作日到10个工作日左右。也就是说，向荣校区的午托午休的这个全面实施或全面铺开，预计我们会在开学的2周会全面落实，所以希望家长们耐心等待一些。这个事情完全可以解决的。
4: 这里我再追问一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午托午休，它涵盖的不光是休息啊，还有其他各个方面。
6: 对，
4: 那个午餐各个方面，这方面的配套是不是也在同步的推进？
6: 是的，午餐呢，我们是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送餐。这个没问题。然后呢，用餐是住在我们的宿舍楼的这个2楼、3楼的这个用餐间里面。

0: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没问题。那么至于这个午餐午休的管理呢，我们会采用两种方式，第一就是送餐公司会配备一些员工，另外呢我们校内的老师和职工也参与这个午餐午休的管理，整个过程应该都是，因为老校企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这个整体模式的推进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好，除此之外呢，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毕竟是新校区新宿舍，空气质量甲醛含量，
0: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广大家长呢是最迫切关心的。好，这一份报告就显得尤为重要，你们会通过怎样的一种方式把这样的检测报告能够公之于众？
0: 我们已经开始邀请第三方进驻了，已经对四楼五楼的这个寝室进行了这个检验，六楼七楼呢我们会在明天接着进行检验，那么这个空气质量报告包括这种甲醛啊这种有害物质的报告，以及刚才我已经说了7到10个工作日它就会出来了，
1: 好，
0: 出来之后呢如果完全符合条件我们会立马操作，让孩子们安心安全的入住我们的宿舍区。
1: 好，刚才这位家长呢给出了一个评价，说涵盖到整个秀英片区，你们的学校呢口碑很好，那家长也很满意。就截止到目前，我相信有些地方可能还在不断的完善和推进当中。就现在除了我们今天家长反映的，记者呢调查的，是吧，关于这个遮阳伞的，关于这个午托午休的啊，关于这个师资配比的，还有哪些您在一线能够了解到的家长迫切关心，也是您在下一步工作当中重点去关注的？
0: 实际上对一个新校区来说，它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功能室也在进一步的在完善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校园文化的打造，包括校园绿化的维护，维保，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学校的比如说楼顶的安全等等等等，都是我们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整个向荣校区的建设呢我们都是分阶段进行的，比如说因为向荣校区它因为五号楼正在进行消防验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周内整个校园的五栋楼会全部交付使用，这时候呢我们校方将全面的进场进行学校文化的打造，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立体的完善的而且是非常契合27小办学思想的一个整体的校园环境文化和育人的一种氛围的打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接下来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月内逐步完善我们各功能室的建设，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些包括饮水呀，包括这个教室的文化打造啊，也都在陆陆续续的进场中。今天我们的饮水系统就已经全部安装完毕，明天正式开学的时候，向荣校区的400多号孩子们就能够在校区里面饮用我们干净安全的自来水。
1: 好，
0: 同时呢教室的这个文化打造也在陆续配备当中，我相信明天向荣校区就一个崭新的面貌为新学期的开学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好，这份惊喜呢源源不断的在回馈，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怎么能够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这份幸福感，这也是我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非常生动的注脚。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好，接下来叶城秋风将会迎来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韩口市第27小学、韩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韩口市英才小学、韩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韩口市滨海第9小学、韩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韩口市第9中学。

0: 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首期教育专题起跑线上，我们迎来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第27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新，以及海口市第11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毛月娟。两位校长好。接下来我们即将关注的这个问题呢，跟11小有关。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我们说一个孩子怎么能够全面的高质量的去成长，中间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体育锻炼。甚至呢有一些教育专家，他会把这个学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体育锻炼摆在极其重要的工作当中。五育并举中间呢也特别的提到孩子们怎么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些体育的基础设施设备能不能跟得上，我们的这种体育课程又能不能更加的科学和优化。那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这个话题涉及到了第11小学的两个校区，也是因为先天的条件啊，不得不在体育课这方面呢要进行全新的一些思考和布置。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0: 海口市第11小学设有广场、翼龙两个校区，两校区均地处老城区，总占地面积仅 9.6 亩，办学空间十分有限。狭小的校园内容纳了近3000名学生就读，校园场地资源紧张，活动空间不足，让不少家长担心孩子的日常体育课和课外体育运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今年顺利被该校广场校区录取的新生家长周先生说，提前探访校园后坦言，海口市第11小学办学口碑、教学软实力广受家长认可，但老校区场地狭小，活动空间局促的短板十分突出。
3: 小孩来上学，他既能劳逸结合，是吧，通过他体育，是吧，加上他学习，让他在学校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就好了，就正常的运动就行了，像跑跑步啊是吧，打打球或者跳跳啊，这种就行了，或者走走路就行了。
0: 翼龙校区家长王先生则有着另一重顾虑。今年6月，他参加了学校校本课程家长开放日活动，看到学校开设了乒乓球、篮球、匹克球、花样跳绳等丰富的体育特色课程。可是学校的场地小，如果同时开展多项体育课程，家长担心学生日常锻炼空间不足，运动课程能保质保量开展吗？
4: 就是说因为的话，他整个学校的那个布局空间相对其他学校来说比较小了一点，所以呢活动空间肯定是受限的。我的想法是建议是能够有别的选址，或者是说在本地的基础上再扩建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0: 第11小学体育老师刘老师表示，学校通过错时错场地的方式精细化管理有限空间，学校与毗邻的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达成共建，11小的学生可使用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场地开展体育课教学、运动会集训及各类体育活动。
5: 像我们会有大课间跑步，然后就是它是分年级，周一到周五是有不同的年级下来跑步。那怎么跑呢？我们就会根据利用这个场地前，比如说是跑操的话，我们就会在利用这个横向的距离前后摆个标志筒，我们像一个那种车轮的形式这样跑，然后会放着音乐，然后。虽然我们距离有限，那我们就在时间上给它增加一点，然后从而去平衡一下学生的这个运动的强度和密度。
0: 向外借力，广场校区因毗邻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而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但翼龙校区的学生却无法同等受益，一校两区空间不均是客观事实。我们期待校方持续因地制宜，创新举措，打破空间限制，优化资源配置，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拥有足够的运动空间，尽情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1: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概念呢，也让很多的一些外界进行一些评论，涉及到学校健不健康，关系到孩子中间很重要的一环，体育设施设备能不能跟得上。这里呢特别指出了十一小的两个校区其实呢面临共通的问题，可是呢看到记者进行了采访之后，看到这个广场校区呢基本找到了一个破解之道，可是翼龙校区呢这方面也是这个家长非常的担忧，就我们的这种体育课程的设置，体育时间的保障，怎么能够给孩子们能够提供空间和时间。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也感谢这位家长的关注。那么就是提出这个场地小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学校办学每天都在思考和努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创办1896年，那么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那么根据资料可循呢，应该是全省公办历史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小学。那么也讲到我们广场校区和翼龙校区，我们就是9.6亩地，那么非常小，如何每天能容纳3000个孩子们动起来呢？我想其实呢我们要改变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理念，我们教育的成败呢不论这个场地的大小，而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坚持和巧用。那么在9.6这个亩的地里面，我们如何去做到健康第一、素质教育的办学，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那么我们是一个总共做了这3点。第一呢，我们向内挖掘。刚才我们的通过视频也好，我们的刘老师也看到了，我们两校区的整体设计虽然很小，但是布局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一楼都是架空的，也就是呢9.6亩地其实都是运动场。我们两校区的一楼都是架空的，也就是都成为了运动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第二呢，就是我们错时，错场地的精细化管理。那么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课后托管时间，我们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甚至是匹克球，我们都根据这个课程连续不断的在同一时间内，根据这个运动项目对场地的需求，每次推进呢2到3个运动项目同时进行，然后呢每周不同的运动项目，来保证呢所有的课程都能够在本周内呢开启，还有我们年级的这个用标志筒呢进行这个车轮的跑步，就是用时间长来换强度，用节奏来保这个密度。那么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一直探索的这个小场地大运动，我们的孩子，我们十一小的孩子都会这个跳绳，我们用一根绳来解决孩子们每天的这个体能，因为跳绳它比较轻便，然后对场地的要求不大。那么我们1到6年级全员普及这个跳绳，1到2年级呢是基础跳，什么并脚跳啊、开合跳，到3年级之后呢就是高阶的车轮跳、花样跳、这个交互绳跳等等的，到5、6年级就巩固了。而且呢坚持我们这项活动已坚持8年了。那么这个通过这个去年的全国青少年足球的复审，足球赛的这个校的复审呢，我们来自全国的专家，我们拿出了我们学校近5年的数据，他们很惊喜地发现我们十一小的孩子小胖墩、小眼镜这个数据在持续的下降，孩子的体能在一路的向好，而且呢也就是说包括呢我们这个跳绳，很多家长包括今年的6月份一个家长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校长，这个孩子这个跳绳已经让我们十一小的不少的孩子能够在这个初中升高中的体能考检测中作为一个他们自己的强项来进行这个备考，所以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数据。第二呢，就是我们向外借力。刚才呢，在视频上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广场校区呢有一个这个毗邻一个这个我们老百姓海口老百姓知道的这个海口椰树广场，也就现在的海口体校的运动场。那么这个兄弟学校非常的给力，他无偿的把这个运动场呢借给我们学校使用。其实门。

0: 对门也就是30米到50米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每天的这个体育课，孩子们呢就都能够在这个运动场上去上课，是那么这一个400米的标准跑道，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完全能满足那么孩所有孩子们体育课上对场地的一个需求。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做呢这个我们课程赋能，让每个孩子都找到自己兴趣。刚才讲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所以呢孩子们的体育锻炼也好，科技锻炼也好，各种能力也好，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1: 对，这也是我们特别关切的啊，就是怎么能够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小场地去做大运动。
0: 嗯，
1: 您刚才说到一句话，我作为家长吧，特别的有感受啊。比方说这个现在呢，确实营养也很丰富，孩子们这个小胖墩儿、小眼镜啊，这个比重呢越来越多。但是呢，时至今日，作为学校来讲，真正的理念上，我们进行创新和坚持，哎。这个培养的不是一个学生啊，扶持的甚至是一个家庭。当然了，往大处讲啊，给咱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也得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政绩啊，就是让这个数据怎么能够每年把它降下去。
0: 对
1: 啊，它依托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孩子们大胆的去玩吧，啊，去锻炼吧。好，那接下来呢将是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这个概念呢就是来直问咱们各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来看一看咱们广大网友给两位校长又有哪些想要提问的呢。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时间原因，很多问题啊，还真的只能言简意赅的回复大家了。首先呢，想问您哈，吴校长，说他家孩子呢性格偏内向，然后呢有时候吧比较焦虑，就像这种你们的心理健康课，还有包括一些专职老师，怎么能够保障这一部分孩子的心理需求？哎，
1: 对，当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确，可是一个社会比较突出的问题，也是学校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么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推进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工作当中呢，学校采用的就是一，保证我们的心理健康课要按时全面的开启开足。第二，要配足心理健康专职教师。目前我们学校有一个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然后有将近20个兼职的心理这个健康教育的兼职教师，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家校社医四方联合来推动整个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学校重在教育，家庭重在引导，社区重在推荐，医疗重在治愈，所以四方联合是我们当前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核心的工作。
0: 对，所以说足以见得这个健康是有多么的重要啊！而且呢，它涵盖到方方面面。
1: 是的。
0: 继续往下梳理说，问毛校长，说他孩子呢成绩中等。学校呢有时候活动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这个有些学生呢面临升学压力，就会觉得说这个活动太多了，会不会影响孩子学习，然后不安心了。这个很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
2: 对对对，这位家长就是非常的坦诚啊，这也是其实不少家长呢共同的一个这个顾虑，我都非常的理解。较著名的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就提到了，教书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呢课业知识的传授呀，孩子们一时成绩的这个跟不上啊，其实并不完全是知识的暂时的没学会，而是缺少了这个内驱力，那么不会管理时间，遇到困难就会退缩，那么这些底层的能力呢，光靠这个课堂知识或者是刷题是很难养成的，也培养不起来，那么但是孩子们在自己兴趣的活动中呢，他就慢慢学会了自律，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担当，那么内驱力和专注力被培养被激发起来，那么他的学业成绩呢，这个进步呢

0: 应该是水到渠成的。所以也请家长呢，不要过于焦虑，活动太多。而且呢，就是学校在设置各种活动的时候，一定是拒绝这个形式主义，在保证呢在学业不被挤占、不被压挤的同时呢，让孩子们呢在活动中扎扎实实的成长。分数呢固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教育的全部。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个青少年儿童。所以呢，就是我们设置的各种活动呢，其实都是在为孩子的后续发力呢给力，然后让孩子呢更能行稳致远的走好每一步。
1: 对，这里呢我梳理了一下哈，这个各位网友呢提了很多问题，五花八门，涵盖方方面面，但是呢终究一个核心就是孩子怎么能够培养好。那有些问题呢因为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呢在节目之后呢整理给两位校长。那接下来我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峰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将进入到教育专题“一年一度对话起跑线”上。那这期节目呢，围绕这两所学校，您有哪些观察呢？
2: 新学期开启，我们了解海口市第27小学向荣校区、海口市第11小学迎来办学新考验，硬件配套、师资配置、课后服务、运动场地等等现实问题，牵动着众多家长的心。那么结合两所学校实际呢，我提几点办学意见建议。第27小学向荣校区作为新增学位供给的新校区，要尽快同步补齐硬件配套与办学软实力，针对校门口暴晒等候难题，希望加快推进遮阳棚、等候廊道等临时遮阳挡雨设施落地，优化放学等候区域，缓解家长和学生日晒之苦和雨淋尴尬。同时呢，要加快推进校内午托项目的收尾，紧盯生活楼设施安装调试进度，结合问卷摸排的需求数据，完善食宿管理安全管护机制，尽早开放校内午托，减轻家庭接送、校外托管的经济与人力负担。新校区要配齐配强优质师资，尤其重视一年级新生启蒙教育。刚才吴校长介绍了很多，学校调配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夯实教学根基，完善标准化教学体系，足以打消家长们对师资力量的顾虑。那么实现硬件软件同步到位，我们希望向荣新校呢稳步提升。针对第11小学老校区区间这个空间局促、素质课程抽考带来的现实矛盾，要做好资源统筹与教学改革。面对素质科目纳入质量监测，我们要坚守五育并举、育人初心，杜绝音体美等课程突击备考、应试化倾向，补齐道德与法治、科学等学科专职教师缺口，优化课程教学设计，保护学生学习兴趣，科学看待监测结果，弱化分数功利导向，真正做到减负提质。面对校园场地狭小的短板，希望继续用好错时错场教学模式，优化深化学校那个校地联动，拓宽校外运动场地资源，兼顾广场、艺农两个校区，均衡配置运动教学的条件，以小场地大运动保障全体学生体育课课外锻炼的质量，让特色体育课这个课程呢落地见效。主持人，节目当中两所学校暴露出来的问题，综合来看，既是校园办学的具体难题，也是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共性课题。聚焦两所学校办学痛点，需要多措并举，办好群众满意的基础教育。那么我认为，新校重在补短板，老校重在挖潜能。学校扩容不能只看楼房建设，更要兼顾师生家长的现实体验。质量监测不等于应试加码，五育并举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学校要畅通家校沟通渠道，主动把遮阳设施建设、午托工程进度、师资调配、课程改革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把家长急难愁盼转化为我们办学改进的着力点。家校同向发力，切实回应群众的教育期盼。教育部门更应该强化统筹指导，把硬件项目落地，在硬件项目落地，师资力量。

0: 调配，校外资源协调上面呢，给予更多支持，以群众的真实感受作为检验办学成效的标尺，软件硬件双向发力，才能办好家门口有温度。
1: 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

0: 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这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各位节目就来给等我，我那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弄给他们，来给我弄的调用。今天的二零二来个外国打特一的话，今天的这个定一，如果这个地间国非常会，今天已经搞了这个定一了哈。那这个有得嘞，也调点到给录这个那这个节气当中嘞，能够这个积累哦，对这个多几多本，也希望录给那大妈当中嘞，能够来对文艺那几点比个多啊这个故事。今天的这个迈向历练的无数时间，都是录今天的大妈当中嘞，也会看到给公共的这个点比个设点啊，也会公共的对话个妙妙招，也希望各位下节目就能够积极个甚至搞大妈当中来。也感觉过来讲一下，都比现讲，咱都带唔定嘢条啊，学教嘅一个鸟鸟叫啊，学者啲戏下嘅一个对话嘅经验啊，同我只感觉过来就系咧文样。都今日会啲时代，大家都可以见到，就过下，你就过下叫做对应好嘅灵光。

0: 这条歌叫做对岸好的灵光啊，你就这个王星都是王亮都遐欣赏的点歌。
1: 嗯，那么恭喜这个对岸好呢，他的哦，给对个故事啊，这条歌乡呢的对岸好的灵光。那么现代可能的很这个幽灵啊，就是这个不幽灵啦，或者的这个。啊，去下个这个油个灵，那么发展到原来呢，非常亮丽个灵光。原来不离乎这个对应好个调啊，可能都给摸够，就养足度目量个啊，当然就是美好个，非常漂亮个灵光啦。我对个故事，过两多大个好大，就这么落雨啊，路对应好呢也得比较抓个
0: 落雨梅，
1: 落雨梅
0: 啊。
1: 那么就你这个世代这对顿岗必须说爱的条就火来呢加这么落火的或者是雷来条呢说来雷来条呢加这么落火然后极多极多的故事比方然后就跳过叫对应好的这机会我努力下的故事如这来呢不定能够下这么久带到的呢或者路南平台能动的公共的
0: 嗯，他就第一张嘅，好啦，一条歌声后咧就到前咱建华街，迈向你点，就去咧，这里我告。
2: 哎，哪条吃的？
3: 我哋吃的咧。
2: 我迈向你点，我吃的咯。
3: 哎呀，吃的啊，我要胡都要胡不？
2: 我要胡，我要胡咧。
3: 我不亏啊，那我告诶。我介绍到伊啦，我到诶，下到南湖迈向你点，吃的啦。
0: 嗯，到前跟我个麦兄弟俩，大家都给关注一下这个喜会个情况哈。还好是非常爱录这两集来个每个月达到一度个大奖每点嘞，我无聊问来打这个喜会直播。跟我别只搞咩间，勇气有偌高，把握亏稳的只得提高，只得买到，大高大北。

0: 往打狗地级，建来爱面瓦拉地，我搞拉级等王地十级，雷欧地等王地未搞高级，高级一到第二级，用起这个啊等欧段对这个对文，会恩地只得拉搞打得到，高级只有第二打对文，会恩地只得拉搞打得几多？
1: 那么像今来个机会呢，有这个蒙蒙个义务。啊，就诶，今家庭呢，我向你进入了这个挂气作用，那也拿下你的手气了嘛。那么瑞那里瑞爱南来讲呢，手气呢，爱南问题比较会问题比较怪的，更加那个德育啊，无气会个调呢，啊，也都就比啊这个今年了啊。那么那里今年那么气会问题，我讲性格性格。
0: 就要小五就要六嘛，啊，黑爹爹那梅罗就六，是熬了冬金结果，我滴个新鲜哟。第几路条路这个风景环境景气个这个乌篷就挖这个微电个风景环啦，就本土个一直公告啦。伊讲哎，南已经变成这个二刷顶低了哈，已经被我这个顶峰给按到冻落去了。
1: 对呀、啊，那么下面我来给你落来接下子。
0: 喂，多。
2: 可能第一是我。
0: 嗯，话俾你讲，
1: 话俾你刮大呢，啊，话俾你见落就大见落呢。
2: 大地那么发的老的，那个你们想肥，但是不得发十百，不吃香不吃香也的啦。
0: 哦，你们想肥的。
2: 你得注意点，那么干嘛忙？这个节目要过呀的。
0: 那地干不高。
2: 地干高，地不干的。那地瓜，我们这什么时节么？问你们那个。
0: 啊，问水熊嘛。
2: 没到了呢，那啊，不是没得
0: 了。都不会，因为水乡主的工都讲爱比较让王阿姨
2: 讲的多。王阿姨讲呗。
0: 啊，这么先买咯。
2: 上海买个，我买
0: 上海买。
2: 上海买在问六十多年嘛，哈嘛都买六十多年。我问时间没到了不那个。
1: OK， 有的家提干多吧？
2: 问男女玩到了不？
0: 男女玩。
1: 好知啊。都对不对？不能说男女玩呐，我当然那那不拿我的了。

0: 我都倒不得。
1: 代号，就那代号。
2: 钓你
1: 鲁班，
2: 对不到哎。
1: 就你无段落，无段落的咪。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嘞，都你都有这么段落出来，都无段落的。
0: 多发你你发错咯，
1: 啊哈，对不？都是都无段落的，你叫我哪在那讲？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不了啊！
0: 啊，不了不了。
1: 哎，都这么大无段落咯。那么就聊天啊，你都你都在乎啊？这个度假该，都那不能说。
0: 我那不打了，我们那个温水水的，对水也要咯，这个像水做的要咯。
2: 嗯。
0: 那个那个温那温。
1: 那但是你那个公用这个水水的条啊，有的啊，你冇你冇这个用户对不？啊，一那这样的多米索应该的。不得你文会的税会，因为过两个无法文税项啊。那么
0: 我也忙不起，不记得等我想要呀，等下个要想
1: 嘛。嗯，都点你那去感觉了，对不？去锻炼，对不？好了，锻炼了。
0: 锻炼，
1: 去锻炼，去锻炼。
2: 再见啦。
1: 嗯，都是那话，别的就那你文料啊，带料，文条呢的文料啊，文税项呢的。问了啊，也不说了啊，同有进步。
2: 嗯，还在这样，都是那也厉害，对对个，我觉嘛，但是对于这文化问题嘞，一定没事这个哦，就跟咪些奥叫老婆个哦，个哦，我直接讲这个根本老婆哦哦些奥嘞，哦些大，伊就互联系下个就叫啦。
1: 嗯，咁来点个哦就讲八卦大啊，那么下面呢，那关注者啊，跟哪个的设定啊，好大呢的啊，那么为什么难见面个？那么对咱这个见面来讲呢，非常有这个恶劣个，叫做爱好累积的专家了，就使打咩搞得个下地对起，连垃圾又搞污。

该过到江南的居民用作明白练帮点练，过两年用作这个就是烧饼购物呢比较古啦啊，应该这个大贵鱼呢都用作了，那的物地呢就是这贵鱼该过到呢，那能够烧饼购物啊，那么我们现代的就那个对不对对鱼啊对鱼。

0: 这个我对鸡，那么对鱼用链乌梅来的接呢，就叫这个公链乌梅啦。比现代呢就更加个方便。那么如这个咱每人去个阳光以为对鱼，避免离天地有记者呢，连断了这个链来稍微有购物轨道乱来个变化。那么多位爱南定个能量面顶更新。那么现在对起另外手表购物轨道呢，假如选定结束的水准，目前以后累计准加了就使打比较的计，现在对起另外手表购物的轨道，系统建议你准加打比适合打的对起轨道，为求五连六地半路的见面。那么随着轨道的四大水准，来那对个以后见面就告别了，认为不后面，教会不方便的混淆。建设咁调过了，恁拉手表购物落来嘅便利。现在呢，一啲嘅见面呢，以便地调交恁会呢心搞一个
1: 本业，
0: 用业哦，本业或者系用业，呼叫。那么人哈，你接上手机就呢就一个教会啦。我哋都咧别地，就你路人移嘅话，那么一搞那么地间呢，依家几好。
1: 啊，要么就是讲这个面面支付咯，
0: 面面支付，
1: 绑定对这个支付宝这里会点，就或者这个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会交这么免费。但是现在这张的微信功能，那互本业交费的，就面临了这个问题嘛。微信公都个有这个本业老板的底间，刚刚不点咯。伊这么伊有这个的，有这个微信点的，伊这么我调来都不得到啦，都怕你会叫本业来就办，或者你这个叫点讲来接点，一点丢纸的。
0: 里面呢，有阵地就是练肺呢，如这个丢血管性能当然不好命。
1: 对啊，
0: 就是我对呢，你讲那个本业啦，或者是手表个啦，增加那个收价就你买起，有时候呢，到家那个叫款。
1: 都是那用了一张个手表购物，有一张个
0: 连接购物啊，连接搞的分价都有，那有呢，刚到这个。手机呢，网络就去，那么交费呢，好，就非常嘅便利。那么表呢，就单独单独嘅，那么如果嘅交费嘅后面路就呢非常明了。
1: 原来这个大桌乌篷就一定会带来接下的。喂，多。
2: 喂，陈哥。
1: 各懂了。
0: 那多。
2: 我是讲话，给哭啊。
1: 给他哭哭啦。
0: Tommy，给就哭嘞。
2: 那我这边忙不会读音
0: 忙忙的哦读了以前的忙的忙了没手机在对了
2: 我这边还忙啊不音
0: 对吧各种对位啊各种
2: 几十倍
0: 几十倍以前路
2: 行
0: 然后你就聊了开了没手机了就得对这个忙的忙在对了
2: 那个人我手机
0: 平地不摸吗
2: 那个人我认地
0: 不认地的
1: 不认地
2: 现在认地也不摸了
0: 认地也不摸了对吧也摸不久了吗
2: 没有不久了
0: OK 那正巴的问题我的危险对吧那么地拉都地严重哦，
2: 哎，这地毛不，这，哎哟，我地耶，
0: 好在地呢就地啊，有这样个研究工失眠呐，失落开了开个条呢啊，失比开没手机或者没电梯，不管你比失啊。对这个麦地兰的同你有这个欧阳的
2: 我你没欧阳你把我去
0: 抓那么今天就去下这里了下边欧阳的就去抓嘛对不
2: 是
0: 那
2: 父亲我在贵啊
0: 有的有回平多米那
2: 啥我父亲我在贵啊
0: 你都在有回平了
2: 以前两个都没在不够追着看看
1: 对对刚才这么一直说这个有不误的互联加了些奥那刚才给来就
0: 不用来点对吧有一些口感我给你们理解有一些口感因为上来你也不 不带一条狗的

0: 国父的咪，对不？
1: 以后人家不乌这个绿，
0: 也不那个内丢，就像人南北的人伊乌内丢嘛。有个乡个记忆力，伊下过，这条歌时候，那么伊用点么机制，对伊都问个条就能够非常专精个每个段论的这个隧道出来。爹爹懂啊，都伊不当电器的不？目前要滴摸不球，也滴黑滴滴，要叫落来几多个混叫啦，对不？好，
1: 再见啦，
0: 再会啊。那么刚刚过两来出版个老旧呢，咱得为老下讲。叫做南美华南美华下讲。那么越南应该也滴这个用高，应该滴高的难为啦，怕恁为滴南华美噶，南华美这位阿婆。发展到一啲高粱，用越南下乌油啦，下到那个上流这块，
1: 上流这块，
0: 一直下到那个两瓦去嘛，经常啊，为甚至能够一啲瓦坑啦，或者发展为搞能够得马能东来，越南搞得烂对啦，也非常困堵哦，能够那么电台用那啲物条呢，又下不了啊，听不听难，个个瓦来这块，个个瓦块，因为讲。咱得买遮订物呢啊，嗰俩我讲只计非常遮订，就是今只咱我妹阿婆呢对咱也订农家人买计做点支持啦那么现在呢每时都咧计爱点农家话行嘅条阿婆同你一计做点计见多见远爱点款。对前伊就冇对维护啦那伊玩啲物就好非常电量嘅一点今年嘅有啲小帮多嘅家长咧，更多依个一点款。
1: 爹爹讲第几可能就是讲，那个南阿婆一公告，姑姑遐多，姑遐不多咧。以前讲可能一个去回转音啊，或者咩转音，欧阳人一个电波，一个电脑啊，可能就欧遐不够。
0: 就有啲也不啲系会。
1: 对，他爹爹要路上聊，他爹爹非常嘅坚啊。可能一个欧遐嘅转音，对啲那里都有就是，也对讲到嘅公共咧就是。尽量就
0: 那么忙，
1: 忙碌点机，那么忙碌点机，他爹爹非常稳
0: 定。那点人阿婆爹爹啊老了，
1: 就点咁讲那个跟你讲就，就在讲点机这个。
0: 忙忙
1: 啊，爹啊，讲落去开着水在摸得大多户研究这么咩啊，摸用对到一个这个接不能够丢下可能那个蛋白。
0: 对，也一条用哎呀，那对老下讲对运动来甚至蛋白不咧，也两个这个汉平老啊，这个。类型机丁丁这对家长啦一比较特别的这对老家长里面经啊这个古典啊丁丁用我给我带到一两个天地那里一来那个量呀我的那个大那佛跟这对家长就呢现归需要我们的话都非常做点解有甚至跟支持那个再来也动转那个但我妹阿婆呢天气健康顺吉呢一个妹妹幸福好啦 ,ABK 大关渡南这么就的那么练练有轨道的那么吃黄
1: 这样轨道呢就是本类的知识的教书了非常多的文化嘛轨道的不需要能入渡户设施的不需要设置的
0: 不用这个设置那么这对电网公司呢，就针呢就买这个表啊，温度大就很高对起就来火了。
1: 对起呢就你录这个，毕竟跟那公搞个这么对起，比温度也难能公个这么，至少老富豪会会个对起来也冇搞啦。这个 A 所些老嘅电表讲咧非常对嘅，这个智能嘅电表调啊，排列嘅非常嘅精对，每日坏一个电表都同人即系讲嘅叻啲嘅，这个人领就嚟证明你误会嘅，来嚟质量嘅，都这个这么劳动嘅就每日地屋嘅见面已经转家啦，手表购物嘅轨道，那那个一下数嘅都一嚟嘅，这个。彭州嘞呀，拍开嘞这个手机嘞个南方南方路大 A P P 也有咱个记者就接买到啦。也免就嘞误解误解，设备分个用电个电量啊，交费个叫咩啊，就是会点个性质啦。然后就是这边个父母密条理解大家对之后就是这个定啊对之。
0: 对啊，对嘞，轨道从家澳呢就电饮料、家务、家表交费、购物、服务、购物。严格的按照定屈个屈件规格为公务界行业链结户接价本为这个界会链结跟级别

0: 链接是免的，或者根据各家的地址加房的和断改这样非常的方便啊。那么那东欧这么我念个断算的感觉了啊啊，我念断算后呢带队来。
1: 起开！
2: 我救不走，我救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0: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6: 夜听农家。
0: 好了，我难得今日去大队来就香夜听农家，那么今日的天气热，过了麦香的两个不说地干，那么都跟我大妈当同的更多个，现在聊这么的就的印度个轨道啊，就南方印曼的增加的个轨道，现在呢轨道呢拉过了就使打咩高楼个下地堆起了啊，就啲老个堆起几台可能呢就无有的个手表，就的个印度搞设计个物，现在的多加就物加表，那么交付人的购物啊，房屋购物。那么都了该断改需要你某该回电给个调呢，就是了该断改也有了该几多急秒该电给就比较优惠，现在有的地就是求婚啊，可能就是收秒该这个就是电秒购物需要啊，那么就会不有这样该混淆啊，都是非常帮点该混用做这个明白点帮点点
7: 他爹地米线公时代可能有这一个吃黄海米线公都这么贵，明明啊记得不毁灭啊，对行遐哇，我记得讲不用啊，对电器啊，不带啊，对电啊，那你搞这么交付也掉乎啥嘞？都咪讲大家就用人嘛严个这个电啦，都是这么屌的用机刀，就这样个纠纷，一拿就不爱啦，非常个明了性质。
0: 嗯，好，下面两位几多来接片子？
7: 喂，多。
8: 哎，国亮小玉，那
0: 真不得多，
7: 真不得搞啦。
8: 国亮啊，如果那么恁收
0: 收表
8: 购物嘅咧，
0: 嗯，
8: 我们这么单位002一斤，
7: 002
8: 啦，
0: 哦，
8: 用了几十万二嘅到收表购物嘅咧，
0: 诶，有冇一条老豆嘅人啊？有冇路啲啊？
8: 系咯，
0: 有冇古嘅豆嘅豆狗？
8: 系咯，你当地咧，可能收表购物生生出钱，当地嘅我们单位红一出钱安多。
7: 哦，
8: 安
7: 多都练表了，
0: 嗯，
8: 哎，伊拿着恁拉公司，
0: 恁拉公司啊，就伊能拉起，速度算速度嘛，嗯，
8: 哎，哥俩啊，
0: 嗯，
8: 要我就该带钱去咯，
0: 哦，
7: 嗯，
8: 就是买回嘞，
7: 哦，
8: 买回伊拿拿在掉落地上啊，就没手表，
7: 嗯，
8: 啊，那个付款就不咯，
0: 嗯嗯，这大一点样啊？
8: 哎，伊拿呢，伊拿一斤。都占贵面了，
0: 嗯，
8: 我这老已经贵面了，我只能该这个卖汇表，
0: 嗯，
8: 一个都用的咩咧？伊那要是带桥咯，无再搭个年该个金牙咧，
0: 嗯，
8: 比如你叫是带叫我搭个多点，叫只咩啊多点，然后呢？路途上嘅不会呢，每节老路少几多分人，就正话对住唔好讲，叫只咩人都啦，啊，搞到以前就路几大大种，每节都更路好搞，最后呢，定搭嘅人路心有心送点嘅叫字啦，
0: 送职，
8: 是送职啦，
0: 嗯，
8: 就以前讲减钱了，这个收票嘅那个麻烦呢，
0: 嗯。因为我都要烧表嘞，都我都要给人不读书，对不？那么又就来又缝不了，那么讲我这底后呢，都我底后就不交机，又就别对练对回，对不？
8: 对回，
0: 嗯，对，原来也比较方便，都那又我那个下的都，又那个智能下的都，那么都和之前给那个送车都和那个员工那个本业。

0: 那个呀，如何刷这么松，这么下松针子，回来呢又得松就如个这么不会表那东，又或者不太重了。
1: 那的话，那人家都我那那按个怎么嘞？来大众弄一个嘞，
2: 大众弄一个。
1: 我讲不需要下街，
0: 我不
1: 你
0: 愿意
1: 要不
0: 花
1: 就
0: 哨。
1: 给着生活缴费，若大那么低哇缴费这么那么嘞？
0: 那么
1: 来
0: A P P。
1: 物交来有恁恁交恁费交对费交买费，当初一来就突然来不收多，
2: 买费
1: 呢对，买费对方面。如叫我当年落户啊，你就每节好每节好，好定答当年啦，如有送钱啊，入边啊都恁好答不对啊，那么就你就每节都中话对，就好话对啦。
0: 哦，原来就又大不中又好了，对不？
2: 对啊。
1: 不又好，原来这我恁庙呢，就只能我的狗你们不会庙呢，只能不会庙。
0: 真会，真会咯。
1: 真会噶啦。我是跟一根瓦夹过来。在那个不要了，那个里面门牌或者瓦盖，
0: 连都送职就得户就木户个这个本业个送职都不中了，对啊，
1: 不中不中不中，
2: 因为你有这么多人啊，他回的这么电话缴费，一部的 A P P 个，一点有这么微信功能会点来当中啊，有这么服务再来就一就有了，微信跟那那别的公个这个兑付呀、电付呀、钱汇付呀、固位付呀，完我是讲换多少费，然后这个有多连地费东条子都要来交个，那那小机就都这么五哦，就好些了。
1: 这台大了，有人对对对，原来就是讲不会，原来咱不会这个这间父母人转成做卖手表咯，手表就拗你大风大路哦，将来话对话对呢方话对咪，如需要交话对字，然后呢，如就如就记着交费咯，那原来就不需要咯，因如字。啊！自从我对自动互动不相干，为什么大部分都呢？什么呀？都呢？就日子一样都好，每日都演出，如人对话对字，每日都演出，那要大众就演丢话对字，对话对字。
0: 啊，那么一目标呢？就乌个标额嘛，对不？标额就买白俩，如这么手机着嘛啊，那么就代交字奥用会咯。大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2: 叫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叫叫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对，就不呢，随着那个科技的进步，这样能买地的地话呢，更加的方便。
1: 对啦，叫对啦，我叫对啦，如下就叫直接你能下，你就每个月送下就好啦。
0: 那你养不能少啊？
1: 哦，这改成我一上来少对
0: 标。对面对呢，还不么智能路的。
1: 哎，
0: 原来对智能的呢，就是相对那都供给这么回。
1: 不会
0: 啊，要在接落呢就练。多多种指导标啦，就难标啦，就不难标啦的。
1: 就
0: 难标啦。哦，多这个手表购物到就不难标啦。
1: 对。
0: 我对呢，你这老二那专家的咯，对见那专家的。
1: 即冇必死嘅，收表点收表交户咧必死嘅，唔知嘅话，如将嘅点交户付嘅钱咧，往往唔做付。
0: 有条就有啲对分嘛，对那那有条分啊，对不？用挂咯，唔用咁多都未条咯，佢点做都严咧，对不？那么依就嘅收表交户啦，如将冇表，如就只几就那就户就户就将冇表，那么虽然未多啲。你都赖逼给了嘛，对不对？
1: 来咯，
0: 就更好明的，更加个帮点着的。要不现代一部扫描购物给位呢，一点红鬼这个对起个本业啦，或者都这地样呢，就是会有点怀疑，
1: 对
0: 吧？
1: 这个恁啊，恁弟啊，方面面个做会呢，转来转方便，转来转话哦。人对那个用户呢就非常方便的，
0: 对吧？方便当慢点嘛。
1: 这边直接我会回啊，那个是万不如熟的，判断那不能接了，对，都有的人。
0: 恁个呢，这个不会呢，那最重要。

0: 让人望点，因为过两个时间，伊爱从未来更多实习。
1: 哎、欸，对，
0: 爱不会老悔啊，对不？
1: 啊，对对对，
0: 爱不会虽然我我对面老古啦，同一同爱从未望到啊，
1: 没
0: 事哩。
1: 哎、欸，对了。不会养我这个不养，如何就不会这个不养嘞？
0: 哦，也不会不养上。
1: 哎，安全不养咯，安全不养，一包骨不会，也包骨素来个，包括我我会好啊，那个王啊，道家个顿顿歪呢，一东开始不会，我都不会贵要啦。
0: 对不？
1: 哎、欸、
0: 哎、欸，
1: 不会、
0: 哦、
1: 不会
0: 贵要。所以电脑咩咧咩咧，不讲过量就不太讲，这么何止从出机就话掉胶对机，胶对机不中乎又下了呢？啊，过量等于又下了，对不？
1: 诶、欸，对对，
0: 你咩嘢咪都起底钱啦？
1: 我都诶，都那个我啲动物嘅人都啲路上路路上唔正常啦。
0: 哦，
1: 诶、欸，正常就喷路一个，我一个时候诶，经过咗我诶，会会庙诶，大众智能会会，那么也就作为免费咁多话嘅，我一时间诶我啲就嗰啲咁喷路嘅每我即系话就每一次嘅咧。
0: 他叫佢叫佢喷喷路一个咩？叫你歪倒下倒掉嘞，跟我话对吧？
1: 有冇？咦，喂，反正我一样的时间，我还要打了更多进来，一就来啦。
0: 哦，
1: 哎，零地一两进不，就更多不如我可能零地来。
0: 嗯，
1: 一两家打了更多进来。
0: 一打更多进来，那你一两地被五地干，然后你别就来了。
1: 我改地，哎，更多进来，然后零地印话澳进。诶，好似零时代啊，多啲，你更多人卖咗嘅，会对咧。
0: 嗯，
1: 诶、欸，对啊，因为我嗰方面嘅，
0: 对啊，
1: 又
0: 唔
1: 用药工，我又冇冇树，谂起嚟受药啦，咩咩咯，对啊，就咁喎。
0: 好，
1: 哎呀，
0: 好，大家俾你啊，
1: 好，诶，多谢，诶，温良话嘅何志派，你会好有贵啊。
0: 嗯，好，
1: 啊，再见，拜拜，
0: 再见。啊，都是路南的蛋白东呢，那下场就带到这样的电梯给位，就像人准备的这呢，这样呢就派人进来啊，跟我给呢工人来问样，就像路带到啊这样的技能能带，路在瓦能东呢都用搞不，啊你不用搞。
2: 嗯，对，对面呢，好似边个那边的工个这个南潘的会了过节点下，这就好似用就在讲非常方便个的这样个方法啦，都、就是落个的路，但嘛当然能够带到这样个些电视后来也好几乎了过节。
0: 嗯，好了，那么下面我念对这篇子，
2: 喂多，
0: 哎多，啊应该的这个网络了，
2: 嗯
0: 啊，那么工个这么用电啊，已经专家了啊，电力手表购物啊，电力手表购物呢啊，这样的智能的电表，那么贵到底啊，有的这个对起呢也得到了恒转跟断算，那也呢就点那个市面风就呢同位接掉的啊，要不用读书机，别的是带的工啊，别的掉小包购物那种。特技术字可能就爱到家的啲，就啲嘅嘢呢不转移，那啲人啊都一样嘅话啊，一届呢就啲不用读术字，那届呢要用做一个网点链啊，就啲明白链，我录都不会。
2: 黑啲啲可能是大嘅话比较麻烦的讲。
0: 那就叫术字讲，哎，我本来都带用做就叫术字，所以对字嚟送点背你嘅表呢，伊不转移啊。
2: 啲本来我啲表也不摆落，好似用咯。
0: 好似用咯。就是我屌你就不能赢，那赢哪呢不丢人啊？极多个对起呢，同路这个地广东啊，明显啊，同呢个专家啦。
2: 嗯，都是跟那里讲到嘅公告啦，就是所有嘅空气，那一项目带嚟已经专家嘅电力嘅手表购物物价使特别高，特别下属嘅对起啊，当中咧有只个有买卖搭搭设计牢固对起，大部分这个大部分是这个牢固对起啦，就是牢对起一种个这个点个一张个电表啦。
0: 嗯，另外都这个轨道当中咧将这个大楼啊这对表啊建个个点点咁微观。
2: 嗯，现在这个大桌朋友呢位来接下的，喂多，
3: 喂进来不？
0: 嗯，多
2: 多，
3: 老主持人啊，我过了小妖啊。
0: 啊，忙咩咧？对不？
3: 哎，如果这条歌咧，这条歌的风条歌，但有那啲夹生嘅落也冇说落唔落唔成，那就冇打爆长嗰条那墙嚟。
2: 啊，就你讲一个泥过修长嘅一条那我
3: 听啦。哎，这不夹生嗰面啵，多啲，那我冇打爆长嘅，我都加

0: 啊，你猛冇啊？哦，
1: 你条歌，凤调歌，
0: 凤调歌啊，
1: 哦，因为我对个个收入欣赏啊，
0: 有不人在无唱的唱，我在无唱的就唱咯。
1: 嗯，
0: 那注意啊，哎呀，这条歌把你调乱，这乱打乱，我自动调不了。
2: 哦，
0: 也是叫讲落下来，落下我都，
2: 哦，
0: 我怎么在无唱的嘛？就落了一毛吧，不落一毛，滴滴烧，急唱的不响。
2: 有滴烧掉。
0: 哎，烧
2: 对
0: 炉
2: 了，
0: 有
2: 你
0: 的用料，
2: 我这忙的
0: 用
2: 你。
0: 落想想结果能烧炉。
1: 啊，
0: 嘿嘿嘿嘿嘿。
1: 我改一下，那个没有提，刚才有提过忙哦。
0: 我是老给对不好，再
1: 嗯，
0: 调
1: 我改能
0: 哦，再
1: 忙。
0: 调了，再调
1: 啊，忙不得，每多些啊。
0: 啊，那都，把这个的都哎的，买蓝皮的米啊，
1: 都没蓝
0: 哎的
1: 皮。
0: 绳，绳，你那跟绳，你的也绳，那个绳你有。
1: 哦，都要得下对闽南对戏吗？
0: 叫起叫起来，
1: 啊，
2: 哦，
1: 那么多比应该你那
0: 也
1: 个，
0: 辛苦也辛苦起来，
1: 哦，要水位再来的哦。
0: 把你莫叫你也这这头个，不爱讲我这莫叫都也有还靠外界，
1: 嗯，
0: 可是不讲个，要别聊了，要听讲聊个。
2: 嗯，
1: 好啊，OK，就这样了啊，
0: 好，
1: 再见，再见，
2: 再见了。
1: 那么祝你贵到了这对。稍微购物呢，将来见面，用酒店搞，搞那个用火店，因为现在呢，就是配电的滴滴也老贵特别老啊，你老得起，当当的有对啊，会摸搞这个电表呢，非常的老先古应该这个电短呢，也比较老贵，那也难呢，经过轨道是后这个。等点个电表明显的排列非常个正对，携带个电费不方便，交费不方便，我这里就那个半夜来调价格让个这房呢就不用带顺带，不会带顺带。
2: 嗯，为了将来马上澳洲的物业个改建了，这个大楼老话讲电价不升，讲人种个调比较稳累个这将个这房了。
1: 嗯，对啊，那么。让咱个别地呢，列搞了这个电位，别地咱个些陈文忠呢，也拿有这方面个，现代有个咪困教个，那么经过轨道之后，有列搞一样个电位呢，就或者无法能弄无电位，六六八零幺幺幺八，六六八零幺幺幺九来公共者。
2: 嗯，还地样个别地公就现代种个地，老古个一种个电表啊，比瓦个这个电表啊，弄这个区别有瓦多。对住这个电话到这来非常多的这种的便利，当好是感觉跟着去了不一样的嘛。
1: 嗯，
2: 那个重点的无将他跌就是习惯呢，使几板路嘅福，一个面对嘅福字，还好有啲手部嘅衰减下数，对起电力手表购物嘅轨道嘅更新，也可以见了见面，用电嘅难度，用跌跌低大嘅面写嘅，系面对嘅技术咧，对应能看涨嘅期盼，也希望咧一个独屋嘅朋友咧，当进会嘅能够。用过来讲个点点表，
1: 就是那好呢，也是针对不能，经济一代嘅对起呢，分类嘅好知识，轨道呢的算成不是入度出色，真正要多搞了，减险负担，避免丢益，用电呢，更加嘅，稳定，好得嘅用电啦，那么接落来，那就谢谢，咱刚刚一位忙咩的点播嘅这条歌曲。
2: 这条歌叫做
1: 的
2: 凤调歌下的，对着为这个女歌手唱的那里，那刚刚别的也不公告伊的，李伟歌手，都是调就带棒的。

0: 这条歌曲在风调歌在公约演唱的这条歌曲
1: 就我们这个网别人的念播了用台词的网的播客不在你之上的地方那么这是呢在你之上的啦那对不对都丢下的
0: 要为歌手唱的
1: 这条歌手呢那么 A 面丁贵人将来关注这去下的设定啦那么我给带到今天的播一月大大一路别叫你就搞这个接地会恶的地间那么报名给报名啦旅游要也旅游要啦那么别叫就被会恶啦那么会恶呢就搞旅游的片刻呢我给都以这个这个呢原来路会点着呢会跟着这个混某松满都就就会的啦我这个点的混呢公关底下冇办嘅，就都出咗个款。另一个呢，要啥一个，发行标嘅啦，要付老板嘅啦，学金嘅，揾到机票嘅回馈箱，揾到邮费袋，芒果类嘅，片子，会不会就以正我类嘅欺骗的？就是录咗个电脑起来，两咪针对我第一间嘅讲嘅。另点网络大片你也进入不了高挖起
0: 第几年录这个录大马当中都是跟公告就是录这个会恶大呀会有这些理想的片刻啊但是呢也在也经常也没来搞就也在录这么阶段当中呢也有这个朋友被骗搞
1: 对对对就是呢爱考试关国犯诈同点就挖不会恶会恶鬼呢这个防炸的指南，或者更多的设定，去将来回归建设，联防呢就。

0: 人入国内的大片验证，警方就指出人带飞乌龟高挖的大片都有这个高类啊，刚刚过年公告了啊，现在个毛松满都将个丢飞，大西个丁德焕还有方茂个沙发表啊列点，另一个呢有这个辅导班类的大片，到警类的大片，机票的回归箱大片，有未来大片，芒果类的大片，会不会就以酱油类的大片？
1: 系统咧，这么冒充按杜江丢回咧，大片分子就伫先就只个按急个换，
0: 这么比较对，
1: 这么好调啊，跟只个名为做为多只只个老师啊，就丢是只个大二回二大回啊，毕竟讲。有福啊！以前管这个澳洲嘅石料啊、光华啊，这个内容啊，同点丢肥嘅，一直爱护用那么名义护将这个点点护短将。
0: 嗯，呢度都是难度咧，改变交肥嘅都要饮多嘢。嗯，对住你
1: 好，你那么好钓，跟那么名你就有嘅嘛。如果你功夫一钓，这么会天罗嘛，这么钓就饮护一点者，那护短将。
0: 嗯，对啊，那个玩有那个大细嘅点点粉啊，这么过量你自己搞嘿，偏只落粉咧，你水钓啊，浮肥嘅发生。我哋毛松嘅将我姐啊，我姐好进屋啦。应该呢啊，就这么就机呢，好这个换部手机啊，另外下另外部响啊，这么呢就你这个电台混，有电台混能动呢啊，呼吸片一堆嘅将。
1: 嗯，一就嚟讲，一片呢对那些一路来毛松嘅，就嚟讲，伊哋大概都嘅我将嘅我姐啊，伊会讲伊。好跟住来聊聊起啊，好跟住啊，比讲跟住有到这个调拨啲，这个比人工手机啊，因为下年定嘅咪讲这个都能我要来电脑，我知你咪一个调约神经都这个户外调轻断搞，那你不误会，再调啲即将嘅骗局。
0: 那么用这个防冒啊，沙发表嘅热点，那么我当老屋以连接嘅热点呢？对老家长去连接，送入好事才能嘅天敌啊，就是不明不白嘅呢个连接落去不中点。
1: 嗯，比如我这个辅导班类嘅大片，偏自己这个名额无限，知道经历感就爱遇到这个家长啊，断章不名悔，多咁类嘅这个大片零零也伫只讲嘅吓，爱冒送呢个广东南转王胜屈望这个多咁，大致这个咁粒少多悔为呢招来偏视这个自杀。
0: 嗯，导致呢。针对一个主导的骗局，爱好警方就开始啦。含啲接教社先啲老师，顶人要求一个断章嘅天敌，目标咁恐惧，认为我哋当面嘅好恶点者。
1: 嗯，他点样啊？就只能那个认为也不啲有都安全啦，因为咧，因为原来我这个 AI 话点嘛。啊，都是就是咱对方面对几老嘅好恶点，比先讲恐惧，认为我这啲当面好恶点。啊，即将那里对簿公嘅，以前讲一个，那一个辅导班啊，屋姐弟即将嘅，各种各样嘅一个副长官就比较怪嘅，就尽量嘅保护那几啲嘅子弟子。
0: 嗯，对啊，当然先咧，特别讲呢个丢肥嘅事呢，咁红鬼我要嘅寡方户进来向前，即部先点下难，我哋连接不明嘅连接，到我检定一个正式电梯，而我要寡方嘅屈部嘅委顿，没有被第一个政务违反。那么对不对办理这个机票回归箱因红鬼这几个渠道并带有官方客服恶点者。
1: 嗯，还得的这么正点的记录无法能为个丢过恶者的度掉。人不用丢点这个网络的片多大网购也应该用互动的这个这几个平台也不用调老的这个银行号啊用正别零零这样的点的。玩到这个注意将我零零方面也在这个动力禁止来的下就是也在用这个挂房的平台互转者。无将乎限制嘅后路啊，将我明白啊，咱警方嘅啲物资，一旦发现被骗，应该要马上乎报警，并联系银行乎冻结这个账户啊，把屋咁我自动嘅汇款提干。
0: 好啦，那么提干佢不一定会啊，那么今日嘅探望咧，我给大家讲完就来甚至那么录音咯，能懂也一帮更多一些讲红酒也嚟红鬼，那个那部做到另外呢，这个甚至他妈并咧多两人嘅一点。农嘅就冇难办啦，要怎么用啊？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7: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是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八月三十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麻烦您把八月三十号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八月三十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713宗，当天处理率为84.29%。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22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64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6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87宗。以上是八月三十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梁淑峰为我们带来的有关八月三十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城市环境方面的问题。这个餐饮油烟扰民啊，是困扰着海口市民的一个典型的民生问题。城市呢，大量的商住混合楼栋，部分餐饮门店存在着油烟支牌，净化设备闲置，日常管护缺位，夜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每到午晚餐的就餐高峰，浓烈的油烟啊四处飘散，入户侵扰着居民的生活，导致呢群众啊不敢开窗，不便呢晾晒衣物，居住的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不少市民坦言呢，以往的油烟治理呢多为投诉之后的被动整改，整治过后呢是极易反弹，缺乏刚性的法律约束和长效的监管机制，迫切的需要新规立规矩，划红线护安居。家住海口海秀路的居民黄先生呢，就对此深有体会。他呢是居住在商住一体的小区，楼下的私房菜馆呢，开业初期呢环保设施不完善，没有配套呢专用的排烟管。

道，烹饪的油烟呢直接向上飘散。他说，我住在四楼，阳台正对着餐馆的后厨，这每到饭点啊，这家里全是菜馆的油烟味儿，晾晒的衣物呢都附着异味，常年呢都不敢开窗通风。由于呢长期受到油烟的困扰，黄先生啊是只能通过投诉维权。在执法部门的督促下，商户呢加装排烟烟道，完善了净化设施，持续多年的扰民问题才得以解决。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的施行。法典呢针对餐饮油烟的治理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划定了经营红线，明晰处罚的标准，推动油烟治理由事后整改转向源头防控，以法治手段呢化解邻里的环境纠纷。群众有期盼，行业有转变。随着环保治理力度的持续加大，海口呢多家本土的餐饮企业主动对标高标准，坚持绿色合规经营，树立行业标杆。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的湘会馆是典型的商住配套餐饮门店，坐落于小区的一二层。开业初期呢，因环保设施不完善，排烟降噪措施不足，多次遭到居民的投诉。为了化解邻里的矛盾呢，门店在持续的升级硬件设备，新增油烟的净化器，独立布设专用的排烟烟道，接入小区统一的排烟系统，同时优化隔音设施，规范夜间经营。湘会馆的副总经理李鹏坦言说，多年整改升级让门店啊是彻底的摆脱了扰民的问题，新规呢也是大幅度的收紧了商住楼餐饮管控的标准，精准补齐以往的监管漏洞，有效的推动了餐饮行业的优胜劣汰规范发展。紧邻盛达景都居民楼栋的食味馆国兴大润发店，门店呢仅设置了两口炒锅，常规设备呢即可满足排烟的需求，但是仍然选用了大功率的排烟设备。对此呢，门店的运营负责人王东亮表示，生态环境法典为餐饮经营划定了清晰的选址红线和责任底线，商户呢是必须兼顾经营发展与居民的安居，严守绿色合规经营底线。不少市民都表示呢，以往的部分商户呢为了压缩成本，缩减了环保设备的投入，忽视了日常的运维，让周边居民啊是承担了环境的影响，存在经营不公。而新规落地，严格监管，能够实行，也实现了行业的良币驱逐劣币，让合规经营、绿色经营的商户呢稳步发展，彻底整治扰民的乱象，实现商户经营与群众安居双向共赢。尽管多数的正规商户主动旗帜升级，但是呢，城区仍然是有部分餐饮店存在着运维松懈、设施不规范等问题，油烟扰民的隐患尚未彻底清零。近期呢，琼山区开展了餐饮油烟专项的整治行动，重点排查小区周边的临街商铺，严查设备停运、无清洗台帐、烟道不规范等违规的行为。8月17号晚上，记者呢是随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开展了夜间的突击检查，在环湖路湖城大径小区周边的一家火锅店，后厨的油烟是气味浓烈，环境污浊。经查呢，门店虽然安装了净化设备，但是没有接入专用的排烟烟道，存在着油烟直排的问题。门店负责人解释，烟道堵塞，临时拆除管道，没有及时恢复，且现场呢也无法提供任何设备的清洗运维台帐。执法人员是当场指出，门店呢紧邻大型的居民区，油烟无组织排放，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即下达了整改的通知书，责令三日内完成烟道检修、管道复位、设备清洗及台帐完善。海南瑞来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陈建律师表示，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领域统领性的法典，构建了系统完备的污染治理法治体系，与民法典互补协同，专门聚焦生态环境权益的保护。法典呢，专门对餐饮油烟污染做出了细化规制，明确餐饮经营者必须安装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落实污染的防控。

0: 责任。同时呢，生态环境法典还设立了严格的罚则，对未规范使用净化设备、超标排放油烟的商户呢，可以处5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对违规在居住敏感区域开设油烟餐饮项目拒不整改的，那么最高呢可处100000元罚款，并责令关闭。陈律师介绍，法典呢构建了行政、民事、刑事、生态修复四位一体的追责体系，大幅度的提升了餐饮油烟的违法成本，倒逼商户呢主动履行环保的主体责任，为居民维权、执法惩戒提供了权威刚性的法律支撑。新规呢是明确了全面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从源头堵住了新增的扰民问题，彻底改变以往的监管模糊、权责不清的治理困境，推动呢餐饮油烟治理从传统事后整改转向源头事前防控。那么针对新规落地之后的行业管控、新旧的商户监管、存量问题整改、群众维权等市民关切的问题呢，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四级调研员吕林贵做出了权威的解读与回应。他说，在源头准入管控上，生态环境法典是明确将监管的关口前移，要求呢地方审批部门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主动向餐饮经营者提示选址的禁止性规定，从源头杜绝敏感区域新增油烟餐饮项目，从根源防范油烟扰民的增量问题。对于不符合选址规定的存量餐饮门店，那么相关部门呢将坚持从严监管、常态治理，持续督促商户规范安装、正常启用油烟的净化设施，定期的清洗养护、留存运维台账，确保油烟稳定达标排放。同时稳步推进不具备整改条件、长期扰民的老旧餐饮项目有序退出，逐步化解历史遗留的治理难题。此外呢，除了政府依法划定的专属区域规定时段之外，城市建成区内是严禁露天烧烤，有效的减少露天的油烟污染、异味扰民以及夜间的噪声问题。那么在便民维权方面呢，市民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餐饮油烟扰民、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反映，诉求直达职能部门，全程闭环处置，及时的反馈办理结果，实现了群众投诉有门、维权有力、处置高效。下一步，海南各个相关部门将持续的以法典为遵循，常态化开展餐饮油烟的专项整治，健全呢长效的监管机制，持续规范餐饮行业经营秩序，以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的宜居生活，擦亮海南自贸港生态宜居底色，让干净清爽的城市烟火气惠及更多的市民。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楼下餐馆油烟扰民，生态环境法典是为你撑腰。

8月28号的23点，眼见执法人员的突然现身，一名流动烟摊的摊主是当即抬起了玻璃烟柜，试图呢往娱乐城的停车场方向逃窜，最终被现场执法民警是当场制止。为了严厉的打击非法售卖假烟、无证售烟等违法行为，8月27日晚至28日的凌晨，

在8月27日的晚间22点，海口市烟草专卖局三组呢稽查人员是同步抵达三处的整治点位，隐蔽开展前期的摸排，全面掌握周边的流动烟摊的分布、售卖规律及人员动向等情况。22点45分，记者在南海大道国度娱乐城的周边看到，十多处流动烟摊陆续占据了人行道的占道经营，摆放各类香烟槟榔，招揽过往的市民。23点，海口市烟草专卖局龙华大队联合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的执法人员，来到南海大道的国度娱乐城采取行动。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抵达现场时看到，多名流动烟摊的摊贩察觉突击检查之后慌忙地收拾货品，甚至呢有摊贩直接抬起装满卷烟的玻璃烟柜试图快速逃离，均被现场的执勤民警及时拦截制止。在一处摊位呢，稽查人员现场对该摊位摆放的和华、南京等香烟逐一的扫码检查时发现，多数卷烟扫码之后均显示红色假码、蓝色多次扫码记录，还有呢部分显示黄色可疑码，结合包装外观、印刷质感等细节，初步鉴定为涉假卷烟。记者现场看到，在这处摊位上初步核查出的涉嫌卷烟就达到200包，涵盖南京、中华、和天下等多个主流卷烟品牌。摊位上多是假烟，这些烟是从哪里来的呢？面对现场查获的涉假卷烟，这个摊位的年轻女子啊，起初是心存侥幸，声称呢这些烟是朋友拿过来的，不清楚香烟是真假。而执法人员当场质问，摊位是你的，香烟是你摆放售卖，现场这么多包的涉假卷烟，你清楚这是违法行为吗？这名女子呢也是低头沉默不语。随后呢，执法人员依法登记其个人信息，将全部的涉案卷烟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做进一步的调查。据了解呢，稽查人员在南海大道国度娱乐城共检查马路流动摊贩十多处，现场查处呢涉嫌售卖卷烟的流动摊贩7家，暂扣涉嫌假冒伪劣卷烟500.4包。综合执法局呢对占道经营的3个烟柜是予以暂扣。在龙华区国度娱乐城严查整治的同时，海口市烟草专卖局琼山大队联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分别前往琼山区红城虎路的亚诺达酒吧、新基地酒吧大原店进行了检查。那么记者呢也在新基地酒吧前看到呢，这里呢有3家流动摊贩呢是正在售卖卷烟，在一处流动烟摊前，摊贩呢也正在从一个塑料收纳箱内将卷烟摆放至烟柜内。烟草稽查人员上前表明身份之后，随即对该摊位的卷烟是依法检查。记者也在现场看到，这处摊位呢收纳的香烟大多为玉溪、天子、黄鹤楼等常见卷烟，有少部分中华卷、南京等高档的卷烟。经过执法人员的扫描核查发现，部分中华、黄鹤楼、利群等卷烟经初步判定为涉假卷烟。面对执法人员询问所发现的涉假走私的卷烟来源，这个摊位的女子没有正面的回应。经过清点，这个摊位呢是现场查获涉假走私卷烟共计56包。随后烟草稽查人员又在亚诺达酒吧广场的人行道处呢查处一家涉嫌售卖假烟的流动烟摊2家，查获涉假走私卷烟190.6包。在执法的同时，稽查人员呢也还向过往的群众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场介绍一定要认准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且从当地烟草公司渠道进货的正规门店购买卷烟，不要在路边的流动烟摊购买，付款之后呢，可当场扫描烟盒的2维码核验真伪。现场呢，同时向围观的市民普及呢假烟的辨别知识，明确无证售烟、售卖假私烟的法律责任。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表示，夜间娱乐场所及周边区域是非法售烟、假烟流通、走私卷烟售卖的高发区域，也是烟草市场常态化监管的重点区域。下一步呢，将持续深化多部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

0: 紧盯夜间节假日等违规的高发时段，精准发力，重拳整治，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近日呢，椰城有礼2026年海口基层理论宣讲擂台赛决赛在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活动呢，由海口市委宣传部、市委理论教育讲师团联合市融媒体中心举办。来自海口市各区市直相关单位的十组基层宣讲队伍是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理论阐释深刻、表达形式多样的思想盛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好的。据介绍呢，擂台赛启动报名之后呢，一共征集到35组的参赛作品，通过初赛选拔出10组的基层宣讲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现场呢，选手们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海口实践，通过宣讲家等多元的形式，以百姓视觉阐述理论的精神，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讲述海南自贸港建设当中的鲜活故事，实现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具人气的传播效果。海口市公安局选送的握紧生命方向，以情景再现致敬平房岗位上的生命守护。秀英区委宣传部选送的让青春在田野上绽放，讲述00后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青春故事。美兰区委宣传部选送的那一声唱腔，何以抵达远方，展现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的自信活力。龙华区文化馆选送的守正与创新，以非遗传承诠释匠心与创意的时代交响。那么经过专业评审评定，最终比赛呢，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四名、最佳新人奖一名以及优秀组织奖五名，由美兰区委宣传部、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选送的跟路新船获得了这一次擂台赛的一等奖。基层宣讲演员贾鹏军凭借出色的表现摘得了最佳新人奖。据了解呢，当前海口正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围绕讲什么、如何讲、谁来讲、讲出什么效果，持续的深化宣讲加实干品牌建设，以理论宣讲加案例分析加实践演练为抓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海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呢将会依托小英说理、云动青年说、鼓楼星星点灯、美兰区大篷车等特色基层宣讲品牌，采取理论加实践加互动等方式，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熟悉政策业务还有善于表达沟通的宣讲员队伍，不断提升基层宣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之城凝聚思想共识和实干力量。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详细情况报道。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下半时段继续收听和关注由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在这里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4: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

0: 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老旧小区的生活情况。8月26号家住琼山区国兴大道大营山西三路81小区的陈女士，望着刚试运行的新电梯和整洁的公共通道，对小区红色业委会是连连称赞啊。从电梯更新到环境的整治，这个全员由党员组成的红色管家是让老旧的小区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更顺心。那么详细情况如何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2: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八一小区呢共有18栋楼，660余户居民，在2009年的时候入住，电梯服役是已经超过了10年，故障会经常频发，一直是居民反映强烈的痛点。提到过去的电梯，居民们都说啊，以前坐电梯的时候他心里是打鼓的，生怕哪天呢就被关在电梯里面。那么今年2月，新一届的红色业委会上任之后，是将电梯更新列为了头号民生实事。业委会主任熊华荣告诉记者说，经过业主代表大会表决，资金缺口呢将会从公共收益中来进行列支，不向业主额外收费，全程公开透明。那么为了保障工程质量，业委会还组建了质量监督小组，4名来自小区居民中的高级工程师义务参与其中。施工中曾经因为材料锈蚀引发居民的疑虑，业委会呢也是连续3天召开业主说明会，逐项来解释整改的措施和质保承诺。八一小区的电梯项目顺利推进，还得益于国兴街道、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以及红色业委会4级联动的这么一个体系。国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4级主体各司其职，紧密衔接，形成治理合力，力争项目争取到政策的支持，还有协调各方的资源。目前小区的30台电梯中，已经是有6台完成了安装和试运行阶段，剩余的其他电梯呢，也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而电梯的换新呢，只是开始，像商铺、杂物、栈道、环境脏乱等这些情况呢，也是这个八一小区的另一个治理难题。最近呢，业委会也是将这一个治理难题纳入了民生清单，依托党建加退役军人加红色业委会的模式，联合街道、社区、物业来开展专项的清理行动。整治过后呢，楼下的公共区域宽敞通畅，安全隐患呢是逐项减少。商户李先生说呢，现在他觉得商铺的门前整洁了，生意也更好做了。根据熊华荣的介绍，电梯更新和环境整治也只是起点，他们想要让每一位居民都感受到红色管家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小区也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治理经验延伸到物业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持续的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打造老旧小区和美治理的示范样板。以上呢是。

0: 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近日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智碳耶城科创路行走自贸筑未来2026年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首场活动当中，来自琼山区云龙镇的30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的常设展厅，近距离观摩航天与深海装备模型，观看科学表演和剧目影片《探秘地球》，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暑期科学探秘之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这场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的现场，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的列队展演，科技感十足的互动表演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海口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紧扣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规划纲要，将课堂搬进场馆、高校、企业和科考船，既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自贸港储备创新后备人才的有力抓手。根据介绍，这一次的公益研学共设置了十场实践活动，覆盖了五大主题路线，包括飞天逐梦、深空科创探秘线，带领学生们走进航天展区，观摩火箭卫星模型，还有探秘可可、创育创新科研线，走进了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试点企业，体验了这个巧克力的制造的一个智能。那同时还有探秘自然，海南生态与人文研学线，依托湿地的这个物种资源来感悟本土的生态文化。同时还有学府智研前沿科创素质培养线，走访了海南大学、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实验室，让学生们来手动操作这个化学和航海的实验。那最后还有航探蔚蓝海洋科考实践线，那孩子们能够登临这个海洋的地质探查船，亲身的体验科考流程。那根据了解，这个活动是属于海口市公益性中小学的研学实践项目，后续场次将于八月和九月陆续开展，那也会持续的将高校实验室、企业生产线和科考船舶纳入第二课堂，让更多的青少年在家门口就享受高品质的科普资源，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来这个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城市氛围去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这场活动的详细情况报道。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干。

0: 告诉您，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海口开展校园周边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整治情况。新学期啊，这是开学在即，为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通行的秩序，海口市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市的中小学校周边道路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排查，从硬件设施完善到通行秩序管控，全方位的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环境。结合秋季开学车流变化以及辖区的通行实际，交管部门呢是逐校逐段的开展了道路设施隐患的核验，重点排查整治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隔离设施缺损以及信号灯监控设备故障等问题，建立隐患台账，并联动市政教育部门闭环处置，确保隐患在开学前全部清零。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部分学校门前原有的黄色网格禁停线，因长期受到车辆的碾压和风雨侵蚀，出现了褪色模糊、标识残缺、辨识度不足等问题，交管部门将全市20所存在标线隐患的中小学校列为首批重点整改点位，并对对标国家道路交通设施规范实施黄色网格标线呢升级为白色网格标线提质改造工程。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呢，海口公安交管部门也正同步的落实一校一策的交通组织方案，针对每所学校周边路网结构和接送流量特点，优化通行流线，科学处置等候区域，完善临时停车配套，持续的提升校园周边道路通行效能与安全的水平。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警方呢提醒师生和家长，开学了，这九类的骗局啊是务必警惕。新学期的来临，那么针对学生和家长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是进入了高发期。8月30号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了解到，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了开学季的防诈指南，提醒广大的师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谨防落入各类的诈骗陷阱。警方指出呢，当前开学季呢高发的诈骗主要有九类，一个呢是冒充班主任收费、山寨新生群、仿冒查课表短信、辅导班类的诈骗、助学金类诈骗、机票退改签诈骗、校园贷诈骗、网购类诈骗以及买卖游戏账号类诈骗。其中呢，冒充班主任收费，那诈骗分子潜入到班级群，更换头像和昵称，伪装成老师，以收取呢学杂费、资料费等名义来要求转账。山寨新生群，骗子呢则是在群里呢推销付费课程，或冒充学长学姐套近乎，借机呢兜售手机、电话卡等物品。仿冒查课表短信，发送呢带有恶意链接的短信，诱导家长点击，从而呢是窃取个人信息。辅导班类的诈骗呢，骗子是以名额有限来制造紧迫感，诱导家长呢是转账报名费。那么助学金类的诈骗呢，则是冒充工作人员，谎称呢发放助学金，再以呢缴纳手续费为由来骗取钱财。而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则是呢利用非法获取的航班信息，以理赔为由来诱导学生下载软件，共享屏幕，进而呢套取银行卡的信息。校园贷类的诈骗呢，是以注销或升级网贷账户为借口，诱导大学生贷款并转账至所谓的清查账户。网购类的诈骗

0: 则是谎称商品有问题需要退款，又以账户异常等理由呢诱使学生转账。而买卖游戏账号类的诈骗则是呢以高价收购为诱饵，待受害人充值之后再以系统故障等理由要求呢继续充值。针对上述骗局，海口警方也提醒，凡是接到自称老师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务必通过电话或当面核实。那么涉及到收费的事宜，也务必通过学校的官方途径来确认，切勿轻信他人或点击不明链接。助学金等政策信息呢，是以官方学校的官方发布为准，不要向陌生账户汇款。那么办理机票退改签也应通过正规渠道，并且呢先向官方客服来核实。征信记录无法人为的修改或注销，切勿相信呢网络的骗术。网购应该选择正规平台，不泄露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游戏账号交易必须要在官方平台完成，不要轻易的透露账号密码。警方也呼吁，一旦发现被骗，要立即报警，并且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把握止损的黄金时间。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为了加强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起草了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智慧，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办法提到，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征收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海南省征地区区片综合地价中海口市对应标准执行。征收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补偿。那么根据办法呢，征集集体土地上的住宅补偿安置方式呢，可采取安置房安置、货币补偿、宅基地安置三种。本人不具有但原配偶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长期在本村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原户籍所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入嫁妇女和上门女婿，婚后仍在本村长期居住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嫁入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原经济组织成员，可享受相应的住宅补偿安置待遇。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4: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

0: 团体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开启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再次提醒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嘉收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之外，大家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直播，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副主任冼新礼，欢迎您，冼主任。
1: 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冼主任。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设施与信息科副科长刘霞薇，欢迎您，刘科长。
2: 大家好，我是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那个设信科副科长刘霞薇。
0: 嗯，是的，欢迎您，刘科长啊。今天呢，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将和冼主任和刘科长共同啊来解答一下有关于一些排水方面的市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呢，也待会儿也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排水这个设施，我们的排水事务所哈、啊，具体我们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涵盖哪些部分，包括呢我们在上半年取得了哪些的成就，工作上的进展如何，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来关注一下在上周哈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上周的整体数据情况，以及咨询类和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8月24日至2026年8月30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5532件，满意率96.76%，其中咨询类26467件，投诉类26250件，求助挪车类10027件，建议类315件，其他类2437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3002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保险的申请及发放、长户险的待遇申请、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信息等。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1534件，主要涉及到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划片区入学招生跟办学转学的办理等。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132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户口迁移、身份证补办换证跟居住证办理续签等问题。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73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注册登记的审核进度跟注销的办理流程等。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620件，主要涉及到租赁证的办理流程跟购房政策跟房产证办理的相关信息。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物业管理类2821件，第二是退费纠纷问题2573件，第三是占道经营问题1916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624件，第五是噪声污染问题1840件。今天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做客直播12345，最近的天气多变，今日的下雨也是降雨较大，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道路积水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市排水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我们道路积水的实时情况，优化我们出行路径。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嗯，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 是啊，此刻外面呢也是正在下着小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海口进入了汛期，经常会有这种这个突发降雨的天气，就包括基本上就是从中午到下午这个时间段就开始下雨了。那一下雨的时候呢，我市的一些道路也容易存在一些

0: 积水的情况啊，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请这个观察好我们这个路况哈，谨慎的小心的注意好自己我们的交通安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五位群众办实事。首先呢，想请贤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排水中心都有哪些具体的职责工作，包括呢我们在上半年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进展。
1: 这样吧，我们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是由原来市水务局下属单位海口市排水泵站管理所和原来的市政管理局下属单位海口市排水管道养护所两个单位整合而成。排水中心成立于2020年的5月，现隶属海口市水务局，根据市区两级职能分工，20米以上的市政道路排水设施及主城区排水泵站由我们中心负责管养。截至目前，市排水中心接管的市政道路334条，排水管道转长约2288公里，井盖 14.3 万座，泵站43座。排水中心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市管排水设施的日常清理和巡检，负责市管泵站设备运行管理、维护、维修，负责管辖的道路污水溢流、下水道塌方、井盖丢失、损坏等市管排水设施的抢修任务，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完成县级市管道路排水及应急抢修任务，协助指导排水用户的以污水管道与市政排水设施的接驳工作，按时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能。
0: 刚听贤主任介绍这个数据哈，2000多公里的道路，还有14万个的这样的一个井盖，这个维护起来肯定也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对，毕竟呢，我们整体的道路它规模很大。包括呢我们负责管辖的这个范围也是很广的。在这里呢也是对我们所有的排水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哈。平时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排水的这个我们亲切的称为小黄人哈，可以注意安全。那想问一下刘科长，咱们这个设施与信息科的具体职能是什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不了解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哦，我们设施与信息科主要管的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设施的管理，包括排水管道、井盖还有泵站设施。另外一个是信息化的管理，就是像那个监控视频的平台，还有那个对外发布的一些信息，这些是由我们科室管理的。
0: 我们有一个官方的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查询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有关于排水方面的一些资讯，包括在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及时的第一时间发布一些这个详细情况呢？
1: 对，
2: 是的是的。
0: 好，还想问一下贤主任，有关于咱们单位的话哈，这个围绕12345热线受理的群众诉求都有哪些，包括热点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诉求都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截至目前，市排水中心共受理了2868个办件，所以我们中心职责的是1518件，占办件的53%。不属于我们中心职责的是1350件，这些因为它会分市管跟机管嘛，所以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一些办件是1350件，占47%，办结2868件，办结率是100%。群众诉求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一是井盖问题，如井盖缺失、破损、松动、移位等；第二点是雨天道路积水问题，如椰海大道和千福路段这些经常积水的这些道路积水问题；第三是排水管网堵塞、渗漏、破损等病害导致的污水溢流、排水不上、道路塌陷等问题；第四类是这个管道接驳的业务方面的积水类。主要这些大类。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通过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啊，来解答一下市民朋友们所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今天呢也是分为几大块来给市民朋友们做一个回应。第一类就是道路排水设施的维护，还有包括在下雨天积水排水的情况，以及呢还有一些有关于井盖这个排水管

0: 道的维护和管养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异味和污水溢流问题等等，来对市民朋友们进行一个回应。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半件，我们来关注到这位市民所反映的情况哈，就是有关于秋海大道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情况，想问一下现在呢秋海大道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子，后续还会做一些哪些处理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秋海大道是8月2号下午出现了这个塌陷事故后，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机械和设备建厂进行抢修，24小时不间断的施工。截至目前，原来塌陷的1号箱涵和8月7号我们排查发现的隐患的2个箱涵，已经按照计划时间节点完成了这个抢修的工作，但是8月17号的时候，按照市政府要求，市交通部门牵头对秋海大道雨水箱涵和道路进行排查时，发现秋海大道雨水箱涵还存在一些隐患点位。为了保证市民的出行安全，经市政府同意后，由我们市排水中心对存在的隐患的这些点位继续进行抢修。目前所有点位已全面开工抢修，计划国庆节前完成抢修工作，并恢复全线通车。
0: 国庆节之前，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市民朋友们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毕竟呢，附近的这个海瑞学校哈、也开学了，那很多的一些家长送小朋友上学，肯定也都要通过这条路去通行哈。我们也希望可以早日的去完工，恢复正常的一个交通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是美兰区文明东路和文联路口交叉口东往西方向，这个路面啊存在着积水的情况，导致呢市民出行很不方便，希望可以清理积水。那针对这则办件，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我们哪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刘科长。
2: 收到这个投诉办件以后，中心已组织人员到现场，对那个市民投诉的这些问题进行了那个复位嘛。同时呢，对周边的那个雨水壁子啊，还有管道进行了清淤疏通，经排查，文明中路呢，它是老城区，该处的管网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建设的，多数呢，它也是雨污河流管，该管网及雨汇水面积也比较大，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大量的雨水进入管道，因为原来的设计管道是偏小的，排水能力受限，所以造成地势相对较低的井盖处会出现短时溢流或井盖移位的情况。然后针对上述投诉问题采取的防治措施，我们是有一个是加强雨天的巡查，雨天安排专人值守，发现积水或井盖移位的时候，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并且快速的处置，确保通行安全。其次，加大清淤的频次，将该处雨水壁子及连接管网的清淤周期缩短，定期进行疏通，保障管网排水能力不受影响。
0: 那这个条路像您刚所介绍的一样哈，它这个管道呢比较这个老化，上世纪来修建的，未来呢有没有这个更换管道或者是扩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去做？
2: 就是一般管道的它的那个更新也是要跟随道路的更新同步去做啊，对，就防止重复的开挖。这个也是要根据那个市里面的那个安排来继续做下一步的改造。
0: 明白，我们还是要等市里安排，或者看看周边有没有一些城市更新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可以连带着把这条路包括管道一起更新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现在目前就是有积水的话只能进行强排对吧？
2: 对
0: 好，那么我们还是期待我们工作人员，如果说再次下雨的话，积水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去强排哈，给我们市民交通出行带来更多的一个方便和便利。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秀英区长滨路时代城小区路口处每到下雨天经常积水影响出行，想问一下看一看咱们部门能不能解决一下下水道通水的问题。那针对这则办件，我们有没有去现场核实具体情况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先生。
1: 首先这个长边路这里积水的原因

0: 边，一个是长边路，但那里旁边叫美德幸福广场段。沂水它原来是由南向北排入海沂西线，后汇入唐山高水系。由于海沂西线为公路式边高，沿公路边高断面较小，加上长边路汇入好的底高层比海沂西线底高层还要高，造成汇入好受堵，导致长边路这个排水受到影响，致使道路积水，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是长边路西侧的常德路沂水系统按规划应摩接入长潭街后，经下游规划道路排入海胜路，最终进入下游的水系。但是上述规划道路尚未建设，周边沂水全部汇入长边路，由于汇水面积过大，下游管网较小，排水缓慢，造成积水。所以这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1: 那具体的解决措施是什么呢？
0: 近期的解决，一个我们临时的只能是加强对该段沂水管道进行清疏，以便是安排专人在这个点位进行值守。通过打开这个进水井盖等，加快排水，缓解该片区的积水问题。届时有时候如果积水过深，我们也可以采取这个泵车奖牌。
1: 这个片区他们有进行雨污分流吗？他们的管道有没有接入咱们市政管网？
0: 这个都接入了市政管网，
1: 也是雨污分流了，是吧？
0: 对，但是它现在还有一个项目在谋划，就这个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对这个积水点的进行彻底的改造。一个是目前这个项目已经纳入海南未来产业园，周边规划路项目，也就是叫长燕路市政化改造项目，由目前是由高新发控，为业主负责对建。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可研报告批复，并完成初步设计的边际工作，项目实施后就可以解决这个积水问题。
1: 就可以根治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般哈，在这种下雨天积水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得根治它的管道，
0: 对
1: 把它
0: 对。
1: 扩大，或者是这个容量给它扩增一下。那也可能也要依托一些，比如说区域的改造的项目，带动着我们的道路，包括带动着我们的管道，进行个彻底的改造。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项目可以早日完工，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整个这个片区周边的排水能力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再关注下一个市民所反映的搬迁啊，这位市民来电说，他是居住在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这个龙坤下新村啊，说这个村口啊长期积水，他表示呢，这处是整个村子进出的必经之路，此前呢也是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一直没有彻底的去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想问一下，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包括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经常积水？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样吧，我来回复一下。龙华路龙坤下新村村口处，相对于周边这些路网来说，它这个地势是比较低的。该处间歇性出现积水问题，主要是近期时势强降雨天气，上游仍存在部分河流际的管网，雨天大量雨水还是进入该段污水主干道，造成管道满管，叠加夜间用水高峰的时候，污水流量激增，导致管网满管，从地势较低的这个井口处溢流到路面上，这个是主要的
1: 原因。就相当于说，这个污水跟雨水它一起排放了，
0: 对，
1: 就导致溢流出来了。那我们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0: 解决的话，一个近期的一些临时措施是，一个是协调我们下游污水处理厂加大产能，缩短这个以后水位消纳的周期。第二个是完善雨天闸门调度机制，和谐紧闭闸门，减少溢流的风险。就是说我们下雨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调度那个闸门来，因为它下雨我们会把这个闸门打开来排
1: 排水。
0: 排水，然后就尽量把这个关闭的时候尽量晚一点，然后把管道内的水尽量能够
1: 多排
0: 多
1: 点
0: 排一
1: 出
0: 点，
1: 去。
0: 不要把大，因为它你关这个闸门。

0: 早了，到时候会存在这个大量的雨水还存在管道里面，占用管道，所以一用水高峰起来可能会造成这个溢流。
1: 是的，那这个打开管道包括打开闸门的控制的时间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数据信息也有关系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数据来对进行全市的管道的调度进行研判呢？
0: 对，我们会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调度权，到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降雨情况会随时跟他们说这个雨比较大，尽量晚点来观察。
1: 明白。那现在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这个长期积水的情况有没有所缓解呢？通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处置流程的话，
0: 这些是可以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我们在这些联系措施是可以得到缓解。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

0: 才这些临时措施是可以得到缓解。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里的积水的话，只能一个是因为它刚上面介绍到，它主要是由于这个雨污河流管比较，还是存在大量的雨水进来，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正在推荐的像上游的一些海关沟、电力沟这些片区净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减少雨水进入污水管。到目前这两个项目，都完成，像海关沟是完成了74%的进度。那个电力沟是完成了82%的进度，最后等这些项目完工后，它的雨水跟污水可能会、
1: 分流
0: 后，就大量的雨水进来就少了，所
1: 以
0: 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
1: 根治缓解是的，那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地下的管道没有进行雨污分流啊，所以那在这个改造完成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如何能确保这位市民朋友们，包括生活在这里的附近的居民，他们可以不被这个积水导致的道路交通不畅所困扰呢？我们有什么应急的方法跟处置的方案呢？
0: 最应急的上面也介绍了，就一个可能是通过加大下游的这个污水泵站，那个污水处理厂，一个是继续我们下游有一个叫做海淀污水提升泵站，我们通过加大它的产能，就是说或继续把它那个招牌加大它的招牌水量。第二个就是像另外我们还可以采取就是对附近的这些管网进行清淤，保证这个管道上通尽量通上的排水就坏了，所以不要避免到时候管道有淤积后它的排水慢了，也会造成溢流。
1: 明白了，非常感谢贤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回应和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办件哈，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是美南区海淀四溪路路面积水，他说呀每次下雨都积水，认为不合理，希望我们能够整改，包括呢给这位市民朋友们进行一个答复。那海淀四溪路它的积水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包括海淀岛，我看在前段时间不是也是进行了一个管网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嘛？那具体的进展和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样吧，首先这个海淀四溪路的这个积水，我们接到办件后，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排查。它积水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是海淀四溪路雨水翻高设计过水断面，原来的断面是1000毫米乘以800毫米的这个翻高，经现场核实，发现这个翻高内有50公分过水断面被供水管道红栓来占据了，侵占的这个比例达到了60%以上，严重缩减了翻高过水能力，导致雨水无法顺上排放。这是造成该路段积水的主要原因。所以它这个翻沟里面被一条供水管占了。所以我们接到这个办件后，也第一时间来东区这个海源水务有限公司来到现场进行确认。确认这个确实是他们的供水管道。目前这个海源水务公司已经制定这个整改的方案。可能要在三个月内完成建改，只要它这个建改完成后，这个积水问题就可以得到
1: 解决。对，那在这个三个月的过程当中的话，下雨天可能也会积水是吧？
0: 对，这样的。如果下雨天，我们会安排专人来值守。积水时就是采取人工打开这个井盖来排水，这个是第一个。第二方面，我们也是加强这个附近这些管道的清淤和疏通，目前就是说已经对周边的这些管道已经清淤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所反映的办件哈。这位市民呢是想要咨询的，他说如何查询海口各积水路段实时的情况，希望咱们可以告知一下。
2: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刘科长。
2: 市民们可以在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上查询，或拨打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的值班电话，6866-6081以及6866-6085来咨询。
1: 我已经搜到了哈，比如说我们搜这个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 打开公众号就会发现

0: 上面呢会把每天主要的工作内容哈，包括呢一些预警信息，以及在这个当天哪里哪个点位会出现积水的情况，都会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实时的发布。那如果说还是有一些详细内容不了解的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刚才刘科长为我们介绍的这个24小时的服务热线686660816866681，还有686660085。这两个电话啊，都是可以的，是24小时服务的，对吧？
1: 对，24小时服务。
0: 好，那如果说这个电话还是记不住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哈，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一般我们都会什么时候来公布，就是全市哪里有积水的情况呢？一般在下雨天的话。
1: 因为我们对那个积水信息的发布，我们也是24小时。如果是说出现了积水，我们会跟交警这边也会有联动，会
0: 联
1: 把
0: 动。
1: 积水的信息就马上给它发布出来，让那个市民都知道。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呢，你打开这个手机的地图也很方便。有的时候，比如说道路积水或者发生事故的话，它的地图呢也会实时的会给大家进行显示啊，提醒你要绕行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外面看起来天气好像有些变得晴朗了啊，没再下雨了。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到晚高峰，包括呢到明天中小学都要开学了，正好赶上下雨天，大家在这个早晚高峰出行，如果赶上了下雨或者积水的话，一定要小心的去驾驶，注意好我们自己的道路和交通安全哈。那么在这里呢，还是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以我们这个排水，我们专业的视角。那遇到积水天气的时候啊，遇到下雨的天气，路段有积水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市民朋友们一点建议啊？通行的建议。
1: 就是主要还是说，我们在遇到积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涉水，开过去。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当场的情况。如果是说你觉得那个积水还是比较水位比较高的话，一般像15公分往上的话，就要谨慎处理。像到了20公分、30公分了，就不建议通过了。就可能会有那个车辆熄火呀，或者是就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0: 是的，好，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哈，不要自己对自己的车辆和驾驶技术过分自信啊，很容易车就误在了水中。是的，那么呢，时间也是来到了15点29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直播12345，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我们休息一下，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9: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0: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8: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一段宣传过后，15: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新恒。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邀请到了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副主任钱新礼，欢迎您钱主任。
12: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11: 再次欢迎钱主任。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设施与信息科副科长刘霞卫，欢迎您刘科长。
13: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11: 再次欢迎两位嘉宾。刚才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两位嘉宾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排水事务中心的详细的工作情况和上半年我们整体的一个进展，并且呢为大家回应了一些有关于道路排水设施维护以及降雨积水排水方面市民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们其实也是给了大家一些在下雨天积水路段的一些出行建议。那在这里想问一下二位嘉宾，就是我们在面对这种降雨天气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常态化的部署，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调度和安排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2: 这样吧，我来介绍一下吧。
11: 好，
12: 像平时我们现在也进入了汛期，我们也会安排人家，一个是加强值班值守，24小时进行值班，台风的天气我们会由我们领导代班，及时来属计各类的险情。第二是做好各类应急物资的储备，如奖牌泵车我们储备了17辆，发电机储6台，雨衣160件，面积袋3000个，移动应急照明灯40盏等，这些都是应急物资，还有一些碎石河沙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物资储备。第三是我们抽调了100名这个年轻力壮的职工，组建一支应急抢险队伍，每年在县全组织防风防汛应急抢险演练，随时应对和属计各类突发险情。第四是成立雨天排水专员，每个区大概是有25人，按照预计水路段责任到人，下雨时由点位负责人负责排水。第五是制定雨天闸门调度联动机制，联合气象部门以前及时发布这个降雨信息，降雨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调度闸门负责单位开闸排水。第六，针对这些严重积水点提前部署奖牌泵车值守，一旦出现严重积水时启动这个泵车奖牌。
11: 明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工作流程。
12: 对对，
11: 也是每天都在重复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只有提前的去研判，认真的去准备，才可以在真正的遇到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冲上去，并且呢缓解整体的一个道路通行的情况。据我们了解，咱们也是24小时都是在岗在人的，对吧？
12: 对。

0: 对对，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民所反映的一些办件啊。这位市民反映的是在这个海口市五祥街道办及五岳村委会啊这边，有一个叫新大洲教师住宅的小区，连接着市政主管堵塞啊，导致呢新大洲教师住宅小区污水排不出去，并且呢也会有一些非常脏的东西溢出路面啊，污水溢流到整条路都是，严重影响生活。想问一下这个小区的具体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像我们市民所描述的这样吗？
2: 这样吧，我来答复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首先教师住宅小区的这个东侧有一条叫西堤路，按照规划以污水是应由北向南接入规划路管网，受下游这个规划路还没有建成的制约，形成一个断导路，所以小区已污水没有注入。为解决该小区的排水问题，通过河口西堤治增效项目二期，将西堤路已污管网反坡接驳到新大洲大道排水管网，根据了解，施工期间因施工方封堵上游管网，造成间歇性溢流的情况。2026年8月初，这个管网连通改造工程已经接通完工，市政外部已污管网东上。8月份以来，市排水中心人员日常巡查，已经没有见过有积水的情况。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针对小区污水溢流问题，经市排水中心第一时间现场排查，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小区的内部管网存在错接混接的问题，部分污水接入雨水系统。第二是小区内部污水管与西堤路市政污水管接驳段淤堵严重，油污、食物残渣等杂物淤积，阻碍管网正常排水，进而引发污水溢流。市排水中心已对接物业这个一个叫杨经理的电话是151-030-57175，所以我们已经对接了这个杨经理，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情况反馈给他了，然后并对他们提出要求整改，因为他这个是小区内部的管网，
1: 他自己在建设之初的时候接管网就接错了，
2: 加上他的管网要耗他们自己来平时要养护跟管养，
1: 是
2: 因为我们的只是对市政管网进行管养，所以这是他们内部的管网淤堵了，造成了这个溢流也是一方面。
1: 所以说小区物业还得尽责，毕竟是自己家小区内部的事情，收了物业费，对吧？那物业也有这个义务去承担这些责任啊，必须得把小区的这个管网重新管护好接对，这样的话才能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明白。那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小区物业有没有开始行动？
2: 这个下一步我们也跟辖区的那个住建局还有执法局，因为他这个一个是他们有受混接的问题，我们会督促通过这些辖区有关部门去督促他，让他定期给他们下那个整改。
1: 好的，明白了，贤主任啊，我们也大体了解了这个办件的详细情况和后续我们的处理的最新进展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是叶海大道新南北通物流园周边路段每逢大雨，他说严重积水，但是呢暴雨积水预警通告经常不包含这条路段，因为他认为属于非主城区，可能被忽略啊。雨天呢也是给过往的车辆通行带来重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8月20号的时候，他说大雨过后，这个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这位市民在途经发现积水后，只能掉头绕行。那么到了21号的早上，他再次途经这个点位的时候，发现这个道路依旧存在积水。想问一下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位市民所反映的是否属实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样吧，我来回复一下。
1: 嗯，
2: 首先8月19号到21号。受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连续几天都出现降雨的情况。市民投诉时，该路段确实有积水的情况，但是路面这个积水是一个动态的，因为我们接到办件后，就到了派员去现场，有可能这个雨已经停了，积水也有可能已经消退，所以我们回复办。

0: 案件的时候，该路段确实是没有积水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可能会跟他们反馈的说不一致的这个情况。然后21号早上，市民再次通过该路段时，因为早上或者下半夜的时候有可能又下雨了，又导致该路段再次积水。
1: 嗯，
0: 也并非就是说我们合闸不实、敷衍半截的这种情况。
1: 嗯。所以说其实还是中间存在着这个误解。
0: 误解，对。
1: 对，我们看到有积水的情况也会第一时间的派工作人员进行排水疏通管道等等哈。那这条路段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吗？每逢大雨就会积水。它到底具体有多严重呢？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确实这个跟市民导出的是、问题是属实的。所以说他首先他这个积水的原因，我们经过现场排查，首先南北东物流园门口处它的地势也是相对低洼。
1: 嗯，
0: 该片区的雨水排放通过海刀东路排至下游的纳博河。
1: 嗯，
0: 但因该段这个规划道路还没有实施，雨水排放就没有注入，造成积水。另外，雨水连时排放至附近的这个低洼水塘的连东，当时是有一块空地，然后才建筑那个水塘。
1: 嗯，
0: 但是现在这块空地已经被征用后，它就已经填埋，就填高了，所以就造成这个水没办法通过这块空地再建筑这个水塘。
1: 嗯，
0: 造成了这个排水的道路阻断，加上道路两侧现在的地块都陆续被开发。片区气涝区就被填平了，汇水面积增大，致使道路积水。因为它原来道路两边到那边是原来是可能原来都是一些低洼的空地，下雨的时候那水都可以往两边的这个空地里面来排放，但现在随着这个空地都陆续被开发，开发后一个都是填比路面高了，
1: 嗯，
0: 所以下雨后本来是气涝的可以存了一些雨水，结果现在填高了，反而增加了它的这个汇水面积，
1: 嗯，
0: 所以所有的水都进入了这条道路的这个低洼点。
1: 那这个如果后续想彻底解决的话，它得怎么改造呢？有没有后续的一些规划？
0: 首先它这个建基，因为它出现了积水，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些采取一些联系的措施。
1: 嗯，
0: 联系的话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积水点旁边铺设了两条雨水管，将这个片区的雨水应急排放入长引东路排水系统，以加快这个道路排水。另外我们是安排专人在这个点位来值守，采取打开井盖排水，严重的时候也是通过墙排泵车来抽排，
1: 给大家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0: 对，这个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远期的要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加快堆建南北物流城这个积水点改造项目。该项目由徽邦公司作为业主，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可研的批复，正在编制逐步设计报告，计划是明年的上半年来开工建设，项目实施后就可以解决这个积水点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先主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些有关于排水井盖维护和管养方面的问题哈。排水井盖维护和管养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噪音，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们的休息。还有呢，如果说这个不是很牢固的话，容易塌陷，对我们交通出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些市民朋友们集中反映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朋友说，高登东街南门牛腩店门口这个马路上有一个圆形的井盖松动啊，这个夜间车辆经过噪音非常大，影响居民休息。他还担心这个井盖松动会不会容易被偷走等等一系列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案件我们具体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我来回答吧。这个案件的话，我们中心是8月25号的中午11点钟左右收到的案件，然后下午我们3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们中心的人员到达了现场，并且对井盖做了一个加固，后续呢也没有收到一个异响的反馈。
1: 就已经修好了。
2: 对对。
1: 那想问一下，在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哈，现在还有没有井盖会丢失的情况发生呢？
2: 到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

0: 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1: 啊，基本上没有不会再有井盖丢失的情况发生了。
0: 对对
1: 对，所以说市民朋友们其实也是很热情的哈，担心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当中的市政设施会被损坏等等。包括我们一般哈对自己的井，对咱们的井盖是采取怎么样的一个维护跟巡查的机制呢？这个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体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哦，是这样，就是我们管辖的这300多条道路，我们每天都会安排巡检人员去巡查。如果巡查当中发现了有井盖损坏、井盖松动啊这些情况的话，我们也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当天就已经把它处置了，就已经加固了、修复了。如果是说有个别可能就是市民投诉，然后。我们了解到情况以后，我们也一般也是当天就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对井盖一些松响的井盖进行加固，对已经损坏的井盖我们进行更换，包括像一些井盖里面的防蛀网丢失，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它安装上。
1: 明白。有位朋友叫米斯特云，他问说为什么海口的井盖在道路上都是凹进去的，这个能不能我们用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海口市的井盖，大部分的井盖它还是属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井盖，就它的受力结构的话，它的井的周围是比较容易往下陷，就车
1: 往下陷，
0: 对对，车压之后是比较容易往下陷的然后我们中心也采取了一些新型的井盖，比如说一体化井盖，像这种井盖的话，它的受力结构有所改变，它两边的井盖翼板这它是相对比较宽的，然后车辆压过之后呢，它是不容易往下陷的。
1: 这位市民朋友说，就是希望可以铺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车开过去都是叮叮咣咣的。啊，有这个画面了是吧？
0: 对，
1: 那以后当我们随着井盖，像刚刚刘会长所给我们介绍个新型井盖，如果说能普及的话，那以后我们车再走过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缓解这样的一些噪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也正在逐步的普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办件哈，再来关注一则有关于井盖方面的问题，说长留站往长同路的方向。在长留站十字路口红绿灯直行车道处有一个井盖塌陷严重，修复没多久又塌陷啊！井盖周边反反复复总是损坏，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像这个情况，我们中心是8月20号的时候收到的这个办件，然后市排水中心立即派员到了现场核实并且修复，但是由于修复后它那个混凝土还有沥青还没有达到强度，受到车辆的碾压，它再次受损。到8月27号，我们再次去核实，发现有一座检查井的周边损坏，目前的话，也已经都修复好了。
1: 那边大车也是比较多，对我们道路，包括对井盖的这个磨损程度也是比较强的哈，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经常需要对这个沿线的这些井盖进行维护。
0: 对，我们像这一些重大车车辆行驶比较多的地方，我们会对它加强巡检，如果发现的话我们会及时去修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美兰区白驹大道的辅道江东家具批发城路口有井盖有破损，并且呢井盖上有文字啊，这文字写着中国市政与等等一系列的字，车辆经过井盖他说会跳出来，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可以尽快的去核实维修。这个市民是夸张了吗？还是真像他反映的情况，这个井盖车压过去就会跳出来呢？
0: 是这样。这个办件我们是8月22号的时候收到的，然后当天的下午我们也到达现场，并且跟这个市民联系确认了井盖松动的情况。我们放置了安全警示牌以后，在25号，我们已经把这个损坏的井盖已经进行了更换。就是说我们这个井盖它是坏了，所以才出现了那个
1: 市民所反映的情况。
0: 对对。
1: 好，更换完之后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哈。
0: 是。
1: 现在也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有关于排污口异味和污水溢流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五位群众办实事的最后一个板块啊，我们来给市民进行。

0: 行一个解答。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秀云区长海大道靠西侧和滨越街交叉口处下水道的排污口长期臭味四溢，他想整改该处污水臭气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办件包括这个臭味它的来源是什么，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整改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样吧，我来回复一下这个案件。
0: 好的，先
1: 首先西海岸南片区，它的范围我大概介绍一下，大致是从滨越街以南，长滨路以西，海秀快速路以北，长海大道西延线以东的这个区域，我们就称为南西海岸南片区。所以它这个西海岸南片区污水按规划都要汇集到滨越街，通过滨越街自东向西排往粤海大道，最终排入长流污水处理厂。但是现状是什么呢？它这个滨越街的有一段西侧的这一段道路还没有建，就造成了这个片区没办法，最终没办法按原来规划的这个排水路线去收集到长流污水处理厂里面。所以现状我们当时就在滨越街的这个地方先建了一座叫做一体化临时污水提升泵站，将西海岸南片区污水去西向东排入长滨路，最终排入长流污水处理厂，就是改变它的这个方向了，但是要通过这个污水提升泵站来提升后才能排。然后滨越街一体化临时污水提升泵站是2012年就设计了，按当时的规划，该片区远期污水量大概是2万立方每天，临时泵站设计的规模是5000立方每天，就现状的这个泵站是5000立方一天。项目于2013年启动前期工作，2020年2月完工并投入使用。滨越街一体化临时污水提升泵站设计期间已经超过了10年，而且建设的时间跨度较大，虽然使用时间不长，但根据现状片区的排水情况已不能满足西海岸南片区的污水排放，用水高峰时由于招排不及，造成汇入滨越街附近低洼井盖处出现污水溢流的情况。
0: 那我们后续的整改方式是什么呢？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临时的这个解决措施是一个是加强管道疏通和清淤，确保这个管道上通，即是就对我们这个泵站的泵坑里面的杂物进行清理，就提高这个抽水的能力，因为有一些垃圾堵住了那个抽水泵，它的出水量可能会变小。所以我们要经常性的清理这个泵站里面的杂物。
0: 其实很多异味都是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对，因为它抽排不及了，所以才导致溢流。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效的解决措施是滨越街一体化临时污水提升泵站现在已经启动改造，建设规模由原来的5000立方每天改为9000立方每天。目前该项目正在办理这个施工许可和相关审批手续，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开工，明年3月份前完工。这个泵站改造投入使用后，该溢流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0: 好的，非常感谢先主任的回应啊。那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呢，到这里呢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想请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工作都有哪些。
1: 接下来一个是我们要对全市64条老旧管网进行排查，重点聚焦建成年代这个比较久、超支服役、结构老化、长期高负荷运行、安全隐患大的这些老旧排水设施，对发现的隐患点制定专项修复方案。第二点是对全市异常的井盖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将异常井盖列入改造计划，按轻重缓急分批次进行改造。第三是启动2026年排水设施精益项目，对部分基于标准 招标的这些

0: 排水管网践行精益，保障过水断面，防止因管道堵塞出现道路积水及污水溢流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第四是接下来的两个月，是主线期了，台风和暴雨天气将会增加，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及时做好雨天排水保障工作，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第五是加快堆建易积水路段、污水溢流点项目改造，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堆建的斜院路积水点改造，还有白龙路，以长堤路交叉好溢流点这个清淤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啊！今天的五位群众办事室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啊，上线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在9月2号本周三，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呢也将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锁定收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

0: 车道尽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我们来看到目前呢，海口市已经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不是从早上的9:38到晚上的8:00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希望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另外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28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

0: 合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0: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在此刻来锁定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童声同行栏目，我是主持人朱毅。本节目也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达华铝业的支持和播出。那么此刻各位可以通过搜索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通过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在收听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有关于育儿话题想要咨询和探讨的，日后想带孩子参加我们的线下同行亲子游或者是亲子游的活动的，也都可以来通过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第一时间去了解到我们的线下亲子活动信息啦。那今天的话呢，应该是我们海口市的各大学校孩子们去学校报到的日子啊，所以说呢，今天罗伊也不例外，是带着自家的宝贝去进行报到了。那由我来代替他啊，进行今天的节目。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线下粉丝群一起进行相应的互动啦。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每日一课的板块会为大家一起来科普生活当中有没有夏眠的动物呢？大家都知道哈，在冬天像青蛙呀、蛇呀这样的一些冷血动物啊，它们都会进行冬眠，那夏眠的动物有没有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学习。另外的话呢，在我们今天的童声秀场，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展播孩子们的最美童声，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同行的小听友叫做苏于香小朋友所讲述的作品《灰老鼠照镜子》，也同时会为您带来我们亲子的话题互动环节。今天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关注的就是在开学季啊，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很开心我们的小宝贝已经神兽归笼了，但是呢在学校有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确实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和防范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更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即将进入新的一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角色和父母的这个做法，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出这种独立自信的宝贝啊，能够更加自信阳光积极向上的生长。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也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每日一课板块，一起来了解生活当中有没有夏眠的动物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一起学习生活当中夏眠的动物都是谁呢？
1: 许多动物冬眠，有没有夏眠的动物呢？有没有夏眠的动物？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啊，有些动物是因为冬天食物缺乏，为了减少体能的消耗，许多动物有冬眠的习惯。那么到了夏天，由于夏天天气炎热，当然也会有夏眠的动物。那些生活在炎热干旱地区的动物啊，会用夏眠来度过难熬的夏季，比如生活在热带河流和沼泽中的鳄鱼、蜥蜴、蟾蜍和陆生龟类等等动物，到了最热的季节，就会钻进淤泥底下或者岩石的洞里，不吃不喝地睡上2到3个月。还有啊，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上，有一种以蚯蚓为食的箭蛛，它到了夏天呢，找不到蚯蚓，只好一觉睡到秋天。在南非，有一种个头肥大的野兔，凭借着丰厚的脂肪，一到7月就不吃东西，开始夏眠了。另外啊，南非还有一种树鱼，酷暑时节它就会爬到树荫里睡上2个多月。海参呢，是以海底小生物为食的，当海底生物多的时候，它就会大吃大喝。到了夏天，海底小生物啊都浮到海面上繁殖去了，海参没吃的了，就只好夏眠了。所以啊，动物们不仅有冬眠，也会有夏眠。小朋友，你明白了吗？好了，今天的小问号啊，我就先回答到这儿了。小朋友，明天见。

好啦，非常有趣的一个分享哈，这个通过科普也是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了，原来除了冬眠之外，果然是真的有夏眠的动物。那同时我们也学到哈，为什么会夏眠呢？就是因为夏天有些地方它确实实在是太炎热啦啊，干旱以及食物的短缺。那么如果说夏眠的话呢，就可以通过降低代谢、减少能量的消耗来度过这种很恶劣的环境啊。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科普了一些关于夏眠的动物，比如说像刚才所提到的鳄鱼呀、泥鳅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动物它一样也是在夏眠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南非西部的野兔啊，因为怕热，在盛夏的数月里面它们都会躲进洞中去夏眠，几乎是不吃不喝的。还有啊，就是像这个花栗鼠、松鼠啊，这个北美洲的花栗鼠，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在酷暑的时候会卷缩在树叶铺成的卧室当中夏眠，身体冰凉，等天气转凉之后就会恢复活动。还有啊，一些就是在沙漠当中的刺猬啊，它会因为怕热，就会去寻找一些阴凉处，缩进安身之所，降低体温和代谢，进行夏眠。那么还有很多像海参啊、非洲鲱鱼，还有蜗牛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会夏眠的动物。那通过这一次的科普，相信大家也是长了不少的知识哈，非常非常的有趣。那这个其实都是动物们在面对自然界的极端天气的时候会做到的一些事情。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可以像我们的动物一样啊，能够有这种善于发现的眼睛啊，我们可以去多多

0: 了解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每日一课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孩子们好奇的十万个为什么或者是安全知识，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进行收听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童声秀场了，一起来听听我们的童行小听友他们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0: 好啦，我们今天要收听到的是同行小听友苏于香小朋友的讲述作品《灰老鼠照镜子》，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5: 我叫苏于香，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灰老鼠照镜子》。一只灰老鼠在屋里偷东西，发现梳妆台上有个大镜子。哎呀，镜子里怎么有个大怪物呀，盯着我寸步不离。瞧呀，这家伙长得多丑啊，他有一张尖尖的嘴巴，两只小小的眼睛，还有几根细小的胡子和一条细长的尾巴。哼，这家伙一定比魔鬼还坏，好像在监视我的行动呢。灰老鼠嘟嘴，他也嘟嘴。灰老鼠生气，他也生气。灰老鼠扭腰，他也扭腰。灰老鼠哭泣，他也哭泣。灰老鼠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镜子里的老鼠也非常恼火，喂，这是我的地盘，你怎么来到我的地盘偷东西啊？灰老鼠心想，哟，这家伙也太霸道了吧，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于是挥起拳头打过去，镜子里的老鼠也不甘示弱，也挥起拳头打过来。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几下子镜子就被打成了碎玻璃。咦，镜子里的怪物怎么不见了？打不过我，跑了。灰老鼠洋洋得意，想跟我斗，没门儿。可是镜子里的怪物到底是谁？他得问问

好的，非常感谢苏余香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生动的讲述《灰老鼠照镜子》哈。那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这个小老鼠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确实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不太认识自己的哈，是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了，诶，为什么我做什么动作，镜子里的人也要做什么动作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可爱的事项。那通过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哈，能够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也可以更加注重的去观察一下内在的自己。照镜子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当然了，我们通过我们

的家长，通过我们的好朋友们的一些描述，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这个角度和眼光来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啊，为什么我会和他成为好朋友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通过这种照镜子 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能够让自己成为更加好的、更加积极、阳光向上的小朋友啦。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向我们同声同行来进行投稿哈。我们每一期呢都会展播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投稿，说不定在哪一天我们也会播出您的作品。

0: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1: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2: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3: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4: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5: 我们一起努力。
6: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7: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6: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亲子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开学季的三类传染病，我们是如何进行防范的。最近呢，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秋季的开学传染病的防控指南。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呀，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播这个疾病的风险和聚集性的疫情发生的风险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以及学校要做好预防的工作。我们先来说说秋季开学所要重点关注的三类传染病哈。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关于呼吸道类的传染病。那这一类传染疾病呢，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特别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哈。就这些病听起来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但是每年的秋季开学的时候，它依然还是我们防范的重点，所以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日常对于我们孩子们的一些健康个人卫生的习惯要进行一定的约束，比如说像这个饭前便后要洗手啊，还有像咱们在这个摸到了触摸到了一些比较脏的物品没有办法洗手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揉眼睛搓鼻子啊，或者是把指甲放到嘴巴里去啃啊，这样的一些情形我们都是要注意的。那第二类呢，就是这种肠道的传染病啊，它的这个传播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手的卫生就非常非常关键了啊，包括了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所引起的病毒性的腹泻等等，那更要求我们做好这个手部卫生的关键了哈。那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类了，这个相当于是被虫子叮咬传播的一类问题。那么环境的治理和个人的防护是关键的，包括了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等等哈。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特别希望的是可以家校携手来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啊，比如说我们要养好这个卫生习惯，把好卫生观，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搓鼻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打喷嚏或者是咳嗽的时候呢，也要用纸巾或者是手肘去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家长其实可以给咱们的宝贝们备上一些这种小小的免洗的洗手液啊，或者是带上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有洗手纸啊，它那个纸其实就是沾了水之后它就会变成泡沫，就可以把手洗得很干净，我觉得给孩子们带上有备无患会更好一些。另外的话呢，像一些这个纸巾啊，我们也要给宝贝的书包里揣上一些，这样的话他们在用的时候就不会着急，也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居家环境一定要很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要开窗通风两次，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我们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啊，要清理阳台还有厨卫以及周边的积水，彻底清除蚊虫。

0: 滋生地，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之后再食用。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规律的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及时全程接种流感、水痘还有麻疹啊这样的一些疫苗，这个呀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一旦说发现孩子出现了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等的这些症状，我们就不要带病上学啦，要立即居家休息并且就医，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和接触史。那么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呢，也会要求大家去提交像一些预防接种的证书啊，对于漏种啊还有未种的一个学生会及时督促去进行补种。那另外呢，在学校当中像这个洗手液啊、消毒剂呀、体温枪啊这样的一些防疫物资，我们也可以提前去跟老师去进行确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可以更进一步的进行使用。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更希望大家可以营造一个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的氛围，一旦发现了问题，孩子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家长呢也对孩子的这个健康状况要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孩子们的啊这个秋季的一个疾病传染的可控性。那么当然啦，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上学期间给孩子们带好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像酒精消毒的免洗洗手液、口罩啊、纸巾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用品啊、消毒的用品啊、洁面巾啊、消毒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物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保证孩子的健康啦。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同声同行当中，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吃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9: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8: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9: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8: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同声同行》，我是朱毅。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的每日一课，一起了解了生活当中有没有夏眠的动物，同时呢也展播了我们的同行小听友苏余香的讲述作品《灰老鼠照镜子》，那也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于开学季的传染病的防范重点哈。那今天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来讲又是一次非常全新的体验，因为今年的话就是又是一年开学季哈，很多的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们啊都是进入到自己新的人生阶段，开启全新的一个学习生涯。那在面对学习环境节奏和要求的一个巨大转变的时候呢，孩子可能会感觉到很忐忑，有压力，但同时就是这个压力啊家长也不小，因为像我们家的宝贝在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这个转变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焦虑的啊，就不知道这个幼儿园和一年级之间我到底该怎么样调整啊，新的这个一年级哈、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家长又该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角色？我们今天也是在成长贴士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一下。对于这个一年级，尤其是小学一年级的家长来说，其实我们更应该是要以多重的角色去给予一些陪伴的。那这无疑是孩子们平稳度过这段适应期的一个很关键的力量。面对新环境、新同学还有新要求的时候，其实孩子们难免忐忑，因为对于很多宝贝而言，在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其实过得真的非常的开心啊，非常的幸福，因为在幼儿园就是跟孩子们是交友啊，游戏的时间会更多一些，并且他们的这个座椅啊是按照这种小朋友们围成一个圈听老师讲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的。那是到了小学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教室和幼儿园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孩子们需要两个两个一组啊，坐成一排，然后呢在这个班级里去听老师去讲课，而且听老师讲课的时间跟幼儿园时期比，他的这个时间啊也是成了倍数的增长啊，有一个很大的延长，所以对于孩子们

们来讲啊，我能不能坐得住，包括我能不能适应现在的这种学习的方式，就会很忐忑。而家长的这个紧张情绪呢，往往就会无形当中去增加这一份焦虑。所以说呀，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成为孩子情绪的稳定器，要保持从容，要积极啊，给他们一些回应，给他们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那家长就可以嘚嘚的和孩子们聊一聊小学有趣的一面，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一问家里的宝贝，哎，有没有认识更多的朋友啊？有没有学会很新奇的知识啊？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学校的操场比幼儿园的操场还要更宽阔一些呀？可以跑得更开心一些呀？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老师可能在开学几天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我觉得你也不要太着急啊。我们还是要跟他去传递一些很正向的信息，就是不要担心啊，慢慢来，我们会陪着你一起去面对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就是在入小学之后，老师一般都是会花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带着孩子们熟悉校园的一些新规则，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嘴巴闭起来，还有这个小手啊放在哪里啊，这样的一些话，包括如何静坐等等，坐姿是怎么样的，这个都是我们在刚刚进入到小学之后需要去学习和了解的。那这样来说的话呢，小学的生活它其实就会比幼儿园更具结构性啊，规律作息呢又是适应的基石，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快的去融入新节奏。同时我们的这个家长啊，在扮演稳定器的同时，我们还要让他去习惯生活啊，让他有了一个新的生物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化身成一个总教练的角色。怎么做？我们可以在这个开学的这一段时间啊，逐步的去引导孩子到上学模式，比如说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吃饭、学习和睡觉，模拟学校的作息安排，这样的是一个渐进式的调整，就能够很有效的去缓解起床难的这种问题啊。那对于孩子们来讲，他们的这个生物钟一旦形成之后，早上起床来说就会方便很多。那还有很多孩子，他可能家里家长比较忙啊，是这种双职工家庭，可能他们会在起床这个过程当中会省略吃饭这个步骤，可能会带到学校的附近啊，或者去某个地方啊去买一些东西吃。那孩子们也要提前去习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避免说早起之后，哎呀，觉得有点太早了，结果我吃不下去饭，可是上着上着课，结果发现我饿肚子了，但是我还没有东西可以吃，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家长是可以提前啊带着孩子去过渡和感受一下的。我身边会有一些这个家长也好，或者是长辈也好啊，他们会特别的激娃，尤其是在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啊，他们会非常非常看重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成绩啊。我记得在我们班级里面，之前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这是一个小姑娘，她呢平常学习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小姑娘，这个考试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100分啊98分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但是到了某一个这个期末考试啊，好像是一年级下学期的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可能没有考好啊，就是没有发挥好，结果数学考了92分。所以呢这个家长就特别着急，他过来问我啊，问我说，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班级是没有做更多的数学练习吗？这我的女儿平常都是考98分100分的，为什么她这次考了92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真的会把孩子的分数看得很重啊。就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这个一年级的重心真的不在于考多少分啊，而是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容许孩子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失误的时候啊，但如果说真的失误了，我们也不希望这个家长有太过于激烈的反应，就感觉好像这个成绩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看了，或者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如何如何了啊，就不要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年级特别希望家长可以是孩子学习态度的一个引路人，我们要做的是陪伴，点燃他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施加压力。当孩子在安静学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去阅读或者是工作，营造一些共同学习的氛围。那遇到难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独立思考，去尝试解决，让孩子可以享受击败问题小怪兽的这种成就感。那对于很多的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而言，确实这个时间段他是离不开父母的一个帮助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练习题它是没有拼音标注的，孩子们可能读不懂啊，他需要家长或者是老师在旁边帮忙读题，去帮忙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这个态度啊，有没有稳住，包括心态有没有稳住，这个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很急躁的话，那孩子对于一些难题他其实也会有急躁的心理，他就不想思考了啊，反而就会引起他这种很逆反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学习他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抵触的心理。可能他还小，没有感受到，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当他逐渐长大之后，遇到难题他会烦躁的这种状态，他是一直会持续会存在的。同时啊，我们也说到这个小学，它其实也是孩子们社交能力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成为孩子人际交往的一个催化剂，要鼓励孩子可以主动的去结交朋友。比如说在入学前，我们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去沟通角色扮演练习，怎么样自我介绍啊，怎么样去邀请同伴一起游戏，或者怎么样去跟我们的老师大声的非常这个大方的去打招呼啊，以此来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那同时呢，家长也要让孩子去明白，老师也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去求助的很重要的对象啊，要鼓励孩子很勇敢的、很清晰的去向老师表达自己的需求。那说完了小学一年级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初中一年级哈，因为从小学到初中，这刚好是放在了这个孩子的一个发展和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的话，孩子们其实他的自我意识就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了一些啊。我们都说这个初中可能叛逆期就会来了哈。那这个时间段呢，是充满希望和挑战的阶段，不仅仅说是孩子的一次蜕变，而对于每位家长而言，他也是一个新的成长哈。因为到了这个初中阶段呢，孩子们所面临的科目增加和压力增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也同样需要去建立和新老师、新同学的一些良好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学业的升级，也更是一次心灵的远征。所以说呢，初一新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注重陪伴的仪式感，孩子们呢，则是要培养面对新挑战的这种责任感。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去营造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比如说制作一个三年时光锦囊啊，找一些漂亮的盒子做一份时光锦囊，让孩子写下来或者是画下来自己对初中生活的一个期待又或者呢，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很难忘的这种仪式和纪念。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而言，这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了。那另外的话，孩子们也可以去发掘一些有兴趣的对学习有兴趣的东西，那家长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始终去保持这一份热爱。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极大的去增强信心。对于很多的家长而言，总感觉好像上了初中之后，这个时间都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没有任何时间去给孩子们去做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课外的活动。但其实我的这个建议是，我觉得不管再忙也好，都要给孩子留一个喘息的空间。比如说喜欢运动的孩子，一定要给他在周六周天留出一个可以运动的、可以放松的时间段啊。这样的话，对于他去放下压力也会有很好的、很大的好处。那对于一些喜欢这个像现在特别喜欢拼豆或者是抽盲盒的小朋友而言，就有的时候这种方式他可能真的也是一种很减压的方式。我觉得作为家长而言，最好还是不要太过于去责骂他们啊。真的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多多理解。当然是暴力去进行抽盲盒，或者是报复性的一次性抽很多的盲盒呀，或者是做很长时间拼斗，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偶尔的一次，我们也希望家长可以共同参与进来，和孩子们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减压的时刻啊。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家长可以和孩子在一起去发现一些新的潜能啊。这个潜能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新增加的课程，它可能也会点燃孩子新的兴趣火花。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一起去做一些小实验啊，看一部科普纪录片，让学习变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趣。另外的话呢，对于某些刚上初中的孩子而言，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暂时找不到方向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也不要说急于用成人的想法去填满他们的时间，而是应该要给他们一些探索的空间和试错的机会，陪伴他们在动脑思考和动手实践当中去迎接挑战，这样才能够去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和热爱。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高中的一年级哈，这个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那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知识密度提高、课堂容量扩大以及对自主学习能力要求显著提高的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就应该要主动去调整自身的角色，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来陪伴孩子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其实最痛苦的就是学数学的时间段，因为经常会出现这种听得懂课做不对题的现象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公式你明明会背，但是你就是做不明白这个题，很正常啊。因为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高中的知识体系它会更系统更深入一些，它是环环相扣的，前后关联的程度更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建议家长就不要干着急，你不能总去说孩子你怎么啊，你天天在学什么，你为什么会学不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建议孩子还是要和家长再沟通一下，我们家长也要沉下心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使用思维导图来梳理课程逻辑框架，用错题本去分类归纳解题的方法，并且将大目标拆解为可以量化的小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掌握两类题型啊，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明确的学习的节奏。那家长呢，也应该要引导孩子去针对不同的学科采取相应的策略，像理工科类啊，就是公式的推导过程啊，文史科类呢，则是这个知识的网络和背诵，来逐步的去建立学习的一个自信。同样在高中期间啊，时间管理能力也是学习的观念关键。那家长呢是可以去协助孩子制定一些弹性的计划的，比如说固定晚自习前两小时专攻一些难点科目，或者是周末留出半天的自主安排的时间。家长是可以通过这个提问来引导孩子去自己规划的。比如说这周末你打算先复习哪一科，你觉得每天多长时间用于英语听力综合训练比较合适，来逐步培养他自主规划的一个能力。再来呢，到了高一期间，因为是很多孩子的一个新的时间段啊，新的环境很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焦虑或者挫败感，尤其是到了高中时候啊，大家所听到的应该都是和紧张、和青春、和拼搏有关的。那这个时候不应该说孩子明明都已经很焦虑了，我们还一味的去鼓励他要拼搏啊，要向上、要奋斗。那当孩子抱怨跟不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成为一个情绪的出口，我们要先去表达理解，缓解他的焦虑，然后呢再去引导孩子可以共同的去探讨对策。日常当中呢，家长还可以去引导孩子学习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技巧，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些积极的心态。在高中阶段呀，这个是孩子独立意识增强的一个时间阶段。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经常会说的一句就是，哎呀你不要管我啊，会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亲子沟通呢，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转变思维了，我们要从管
管控啊，转向引导，要建设一个开放平等的交流氛围。那当遇到同伴的矛盾的时候呢，家长是应该要做隐形的助攻，要引导孩子自主思考解决问题解决方式，那也是切忌直接介入啊。家长呢也应该鼓励孩子去参加社团活动，让他们在基于共同兴趣的团队协作当中去提升一些交往的能力，培养合作的精神。那高中三年啊，是一个持续成长的过程，家长的陪伴它不是事无巨细的代劳，而是要给孩子们理解信任，同时呢可以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法支撑。最终我们的目的呢是培养能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具有韧性和成长型思维的青年，让我们以耐心和智慧去陪伴孩子度过这一段很重要的人生旅程。很多的家长会说，哎呀，那这具体该怎么做呀？啊，我们这个平时这个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帮着孩子去解决的，突然间撒手，他能行吗？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不惯着啊，有些事情不要说，有些事情不要帮，我们可以去培养出一些很独立自信的娃。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身边很真实的案例哈。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小区里面有个熊孩子啊，抢了一个小女孩的玩具，而且还把她推倒了。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直接冲上前去教训对方，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忍住啊，不要去找对方，而是先跟自己的孩子去沟通一下，说你想怎么做啊，我们都支持你。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就会有他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有些孩子他会上前啊，和这些欺负了他的熊孩子讲道理。那讲完道理之后，如果说真的占理，那这个玩具拿了回来，对方还会道歉。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很有成就的感觉啊，因为父母真的不能总去把孩子护在自己的翅膀之下，我们要做的呢是培养孩子去面对挫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啊。要怎么做呢？就是三不惯、三不说、三不帮啊。因为真正的爱呢，绝对不是过度保护，而是要赋能去帮助孩子成长，成为这种独立、自信、有担当的人。这个不惯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不惯依赖的心理啊。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书包太重了，来来来，爸爸帮你背啊。积木打不好，来来来，妈妈帮你来。但如果穿衣服、收拾玩具这些小事我们都替孩子做了，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很多家长特别嫌弃，哎，我们家孩子怎么这么笨啊，什么东西都收拾不好，收得笨笨咔咔的。那这个时候问题的重点就来了，就是你平时有放手让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吗？如果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他怎么可能会收拾得非常好呢？啊，这就是一个逻辑的闭环。那么过度帮忙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很没用，没了父母啥也做不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特别建议家长在日常啊，去该放手就放手，尤其是日常一些孩子能做的事儿，比如说穿鞋、系扣子、整理书桌、整理书包，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小学的一年级开始做起，让他们慢慢慢慢的从生疏到熟练去做得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当如果他遇到困难了，我们就不要直接给他答案，我们还是要问他说，你是怎么想的呢？啊，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或许小孩子的想法有的时候他会有些稚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是在不断的去试错啊，他知道怎么样去做才会更好的解决问题，那也是培养了他自己独自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类的话呢，就是说到了不惯无理的要求哈。有些孩子呢特别会拿捏自己的父母，就是想要新玩具不给，诶，我就蹲在地上哭，我就蹲在地上闹。但现在我很开心的是已经看到很多的父母，尤其是这个90后的父母啊，他们现在就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
看到孩子有这种哭闹的情况之后呢，他们会非常心大啊，就站在旁边看着孩子哭闹，这其实也是很变相的告诉他，就是这种无理的要求我是不会答应你的，不管你是哭还是闹啊，我都不会答应你。当这样的一个想法形成之后，那孩子就不会再有这种无理取闹的一些要求了啊，他也能够知道就这个世界他的一个点在哪里啊。如果说大人总会因为这些

0: 些小事去妥协的话，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必须围着我转的啊。一旦说真的形成了这种情况啊，那可能未来我们再去矫正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花费更多的更长的一个时间。我们的一些规矩啊，如果说既然是定好了，那就不能去改变了，尤其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而拒绝的时候呢，也不能很生硬说不行，不可以，走开啊，不能这样讲。我们态度一定要温柔一些，但是要坚决啊。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很想，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了啊？要把这个规定跟他非常清楚的去阐明。当孩子有了这个边界感之后啊，对于未来的这种规矩的意识的形成，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帮助作用。当然了，我们最后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孩子这种不惯着他逃避责任的这种方式啊。如果说我们总是替孩子去找借口的话，他可能永远都学不会承担责任啊。责任感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一次次自己承担当中去学会的。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啊，我们一边是要充当好我们父母的角色，另一边呢，我们更是要成为他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啊，能够让他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时间来到了16:59，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喽。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3: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鲁菜中的香酥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无论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鲁菜呢都是名列前茅，而且都是老二哈哈。
1: 对，
0: 名列
1: 千年老二。
0: 嗯，
1: 实际上你看咱们说川鲁粤淮是吧，或者川鲁粤淮把其他的加上排行二，这是现在近些年的一种说法。
0: 嗯，
1: 如果倒退几十年，比如说从50年代以前，那鲁菜的影响应该是第一位的。
0: 哦，
1: 后来由于川菜逐渐影响力上升，
0: 我觉得其实和这个川菜味道比较辣，它比较霸气也有关系。
1: 对，
0: 现代人他可能追求这种刺激的感觉。
1: 哎，
0: 那鲁菜相对显得比较温厚。
1: 是，
0: 嗯，
1: 他选原料呢也比较，鲁菜呢他比较从原料讲啊，他有点沿着这个孔夫子那种割不正不食啊，有点那样。
0: 嗯，
1: 你别说这原料不好，你这刀剌的不正我都不吃。
0: 哦，
1: 也就是他只吃那其中最好的部分。割不正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把其他的筋头巴脑都给剌了去了。
0: 哦。

0: 他只选取最好的部分，所以他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对，
0: 是吧？鲁菜集中体现了这个，
1: 嗯，
0: 有时候能把一个看起来简单的一个原料，是吧？他能做的，哎，有声有色，
1: 嗯，
0: 其中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这鸭子。
1: 对，其实原来在这个宴席上，这个鸭子算是大件儿、
0: 算
1: 正件儿，
0: 对，
1: 嗯，算是一个压桌菜。
0: 对，你看过去，甭管你是婚宴、是寿宴啊，还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宴，这个都讲吃席。席呢，它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啊，最讲究的呢，比如说啊，包括燕窝的、鱼翅的，这叫什么？叫燕翅席。
1: 嗯，
0: 有这个燕窝有鱼翅啊，还有海参的啊，这个叫燕翅参席。有鸭子的跟海参的，这叫什么？叫鸭翅席，是吧？你从层次上讲，鸭翅席要低于这个燕翅席，但是它能称为席，它也比就单纯的说我叫菜要强的很多。
1: 哦，你看，它同时和这个燕窝还相提并论呢。
0: 可以，
1: 可见这个食材还是相对比较高档的，
0: 对，
1: 嗯，
0: 你看有别的鱼、鸡，你再讲究，没有叫我就吃什么鱼席的，或者什么鸡席都没有。
1: 嗯，就是它的级别哈，它的品级要比鸡呀、鱼呀要高。
0: 对，那些归入哪儿了？到什么席里了？归入到二八席里头了。
1: 哦，
0: 什么叫二八席？就八个盘儿，八个碗儿，
1: 嗯。
0: 这些就是什么鱼肉、鸡鸭鱼肉都有了。但是这个不是整件的，都是那什么了，改过刀的。哎，唯独咱们说什么什么，比如说鸭翅席啊，包括现在的比如烤鸭，这些都作为整件出现，
1: 嗯，
0: 就在没改刀之前让客人看，就是在你端上桌的时候看，那么这是一个整件的东西。
1: 完整的
0: 完成
1: 哈，
0: 的也叫大件东西，
1: 嗯，
0: 所以它更符合席面的要求。
1: 嗯，
0: 席面要求有几个因素了，一个呢要好吃，还一个要好看，是
1: 嗯，
0: 吧？还一个就是既好吃又好看，还有的是好看不好吃，还有叫好看不能吃。你看，
1: 看牌儿哈。
0: 哎，
1: 哦，这个确实是标志着这个宴席的级别哈。
0: 香酥鸭呀，这个菜呀，它一直到现在仍然是鲁菜里边的金牌菜，
1: 嗯。
0: 一个是它选料啊比较精，一定要用比较好的，这个说这个甜鸭，它不用糊鸭，糊鸭鸭子少，分量小，它肉也少，
1: 嗯。
0: 做出来不漂亮，但是呢它又不是用特别肥的，特别肥鸭你吃的腻口，它选用一般都是差不多5、6斤的这样的坯子。从这个外形上来看，是吧？金黄色儿，炸的这个啊晶莹透亮。另外加鸭子的外形完整，你上这鸭子的时候，你就闻着一股香味儿。
1: 嗯，
0: 你看，我看你也在欣赏这鸭子这味儿，是不是？
1: 我想象的
0: 想象的，
1: 啊，
0: 对。所以你看这个香酥鸭就一直特别受欢迎，
1: 嗯，
0: 它在鲁菜中占的地位啊，甚至要超过川菜中那个
1: 张
0: 张
1: 茶
0: 茶
1: 鸭，
0: 鸭的那个位置。张茶鸭它选的呀是那种草鸭子，就是咱们说的糊鸭，个头不是太大，个头太大反而啊你上来之后它不好吃了，
1: 嗯。
0: 哎，它是要作为一个衬菜，它不是主菜。但是呢，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香酥鸭呢，它是作为一道主菜出现的，因此的要求呢外形呢得饱满，
1: 就这鸭子个头得是
0: 得
1: 个个
0: 够，
1: 儿，
0: 哎，
1: 嗯，
0: 另外颜色呢得漂亮，从色香味形气各个方面都得和你的宴会的级别相适应，
1: 嗯，您说色香味形，我们都理解，色香味形气，
0: 器就是你装鸭子用的器皿，
1: 哦，
0: 你比如说这个要用一个大齿盘，
1: 嗯。
0: 齿盘就是盘子直径是1尺，并且呢还要有一些东西做圈边儿，圈边儿啊是有几种，一种是有可食部分的，就是你炸的一些其他的小活儿，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炸馄饨。啊，或者炸三角给边上码一圈，还一个是作为盘饰啊，就是可看不可吃。
1: 纯纯的是装
0: 哎，
1: 饰。
0: 就花啊，比如刻的黄瓜花啊、萝卜花
1: 嗯，
0: 啊，或者是鲜花啊，这些作为盘饰，再来，众星捧月一样来烘托着这个鸭子，
1: 说明
0: 更
1: 这，
0: 显鸭子的档次。
1: 哦，就很不一样哈，这是道主菜，这是道
0: 对，
1: 压桌的菜，
0: 对，
1: 嗯。
0: 如果没有鸭子，往往你去鲁菜馆啊。或者说这个席面没有鸭子，你真的会觉得缺少了什么？
1: 嗯，
0: 它没有那么一上来特别打眼的东西。即使燕窝鱼翅，你看着那么好，它在那个
1: 小
0: 汤
1: 碗
0: 碗里
1: 里，
0: 沉着呢，
1: 嗯，
0: 你看不出来。你不吃之前，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味儿，是吧？唯独这鸭子。

0: 远远的你就看见了，
1: 是看着就气派哈，
0: 对，放在桌上，你看，哎，他也很霸气，
1: 嗯，
0: 他一个人有点唯我独尊那种感觉。
1: 哦，
0: 鸭子一上桌，那就叫什么“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哎，
1: 哦，
0: 过去就讲鸭子一上桌，就是宴会进入高潮，
1: 嗯，
0: 哎，
1: 这属于高大上范围
0: 对，
1: 的，
0: 高
1: 高
0: 大
1: 端大气上档次哈，
0: 上，是，
1: 嗯。
0: 往往主人也借着这鸭子上来，他把他的活动推入了一个高潮。
1: 哦，
0: 哎，
1: 为鸭子上来，我们干一杯，
0: 哎，
1: 或
0: 对，
1: 者把今天的主题点一点
0: 你
1: 哈。
0: 看怎么着？因为你看吃燕窝鱼翅的时候啊，没有话题，
1: 嗯，
0: 你都是自个儿在那闷头吃，一人一碗先给你
1: 自个
0: 分
1: 儿
0: 了，
1: 吃自个儿
0: 哎，
1: 的。
0: 自个儿在那吃。唯独这鸭子可以请，可以让。
1: 嗯，您
0: 你
1: 先
0: 看，
1: 来。
0: 哎，对，他，你看过去啊，这鸭子呀，不由这个服务员在那儿给你
1: 分割。
0: 给分割啊，过去都是什么上了以后啊，由副主人。
1: 嗯，
0: 他在那儿，
1: 什么叫副主人？
0: 副主人就是主人的夫人或主人的请的那个，他家里边帮着他招待的那个人。
1: 啊，
0: 有时候主人不在这桌，是
1: 对，
0: 吧？他同时要应酬好几桌，那不可能他亲自过来。他委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啊，或者他的要好的朋友啊，或者家里的其他人，那
1: 照
0: 么
1: 顾这一
0: 哎，
1: 桌的
0: 对，
1: 食客。
0: 照顾这种人，哎，这人也叫知客
1: 嗯。
0: 啊，也叫领桌的，都是一回事儿。他来，这就有讲究了，譬如说。鸭腿给谁？
1: 哦，
0: 是
1: 这有
0: 吧？
1: 奖哈、啊。
0: 哎，你看，哎，你不能说你请来的最主要的客人，你把鸭屁股给他了，对吧？这开玩笑了。那么两个鸭腿儿，我这鸭腿儿给谁？是吧？我这鸭脯给谁？哎，
1: 哦，
0: 剩下的可能还要分分呢，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拿西餐刀嘎嘎怎么分，也不是，因为香酥鸭呀，你拿筷子往里一插，或拿勺这么一掰，它
1: 它
0: 就
1: 就开
0: 酥
1: 了
0: 了，哎。
1: 啊。
0: 所以这个能体现客主人的殷勤，
1: 嗯。
0: 客人也借着机会捧场。为
1: 哦，
0: 什么说能形成一个高潮呢？就在这儿，你不能说我在这吃的这浓汁鱼翅呢，是吧？一边吃鱼翅，这一边你发表演说，一会儿鱼翅凉了也不好吃了，也没
1: 嗯，
0: 有话题呀，是吧？
1: 是，
0: 然后呢，你要到鸭子这点就有话题了。哎，那哎呦，那个你先来这个，你来，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这王老您请，王老不，刘老您请，他就能够，
1: 互相谦让，
0: 哎，对，
1: 嗯，
0: 就如同安席，安
1: 对。
0: 席就是坐之前谁坐哪儿，
1: 对，谁坐那个最尊贵的位置
0: 对，
1: 上？
0: 你看这到现在，咱们有些老辈人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着安席这事儿。
1: 嗯，
0: 包括你，比如上天津，你要让某一个人坐首位，他不，哎不，那王大爷您来，这不行，哎，王大爷不是李大爷您来，大爷就是老大的意思，是
1: 嗯，
0: 啊。但是他们的饭称呢，啊，是张老、李老，您请，哦，不行不行，哎，王老您这边坐，哎呦，且
1: 这
0: 谦
1: 安
0: 让呢，
1: 席得十多分钟
0: 对，
1: 啊，一刻
0: 且
1: 钟才
0: 谦
1: 能
0: 让。
1: 搞定。
0: 所以你看，凤姐说呢，咱们也不要安席了，就是
1: 啊，
0: 这安席之风古已有之，是吧？你看《红楼梦》里凤姐说，咱们也不要安席，大家随意坐。就是这个鸭子呢，它就也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一种尊老这个扶幼这么一个作
1: 比如说这个桌有很尊贵的老者哈，让人
0: 用。嗯，
1: 尊敬的老者，那这鸭腿儿啊，可能就给这
0: 对，
1: 老爷子了，
0: 哎，或者呢，比如说某个客人带了一小孩儿，这个为了表示对这客人的尊重，哎，就把这个鸭腿给孩子，孩子
1: 嗯，嗯。
0: 拿着鸭腿攥着把着吃，哎，他
1: 也
0: 就能
1: 显
0: 够，
1: 得挺热
0: 对，
1: 闹，
0: 而且他能够安静下来。
1: 嗯，
0: 你让他吃别的，他不感兴趣。你可能让他吃的鱼翅，他觉得还没他们家那粉丝好吃，是吧？
1: 啊，
0: 你拿鸭腿把着，所以你看这鸭子啊，这个功能挺多的。
1: 嗯，
0: 你别小看一个香酥鸭，它在宴会里起了一个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显示这个宴会的档次，再一个呢，它给宴会呢掀起一个高潮，
1: 嗯，
0: 也给大家制造一个新的话
1: 活
0: 题，
1: 跃气氛，
0: 对，活跃气氛，是
1: 啊。
0: 吧？你看，要说这么热闹，都这鸭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1: 嗯，
0: 那咱就得说这个鸭子从选料到制作，它的整个一个过程。
1: 哦，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香酥鸭是一个整件儿，它标志着宴会的级别，同时呢，它还承担着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那这个香酥鸭制作的过程中哈，有什么不一样啊，让这个鸭子显得这么高大上，这么有档次？
0: 哎，首先咱说啊。从这鸭坯的选择，要选这个公鸭子。
1: 嗯。
0: 哎，母鸭子啊，为什么不选呢？一个是个头小，再一个它有一点骚气。
1: 哦，
0: 哎，所以都选公鸭子。先把鸭坯的外边收拾干净了啊，然后把它周身里里外外都给它拿黄酒啊、五香粉呐、和盐给它搓了，给它腌。
1: 去那个腥味儿
0: 哎，
1: 哈，
0: 对，一个是让它入味，再一个去那腥味儿啊，
1: 嗯，
0: 去腥增鲜，腌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啊，搁上什么

0: 花椒、大料、葱姜啊，这些是吧？搁在一个大碗、大盘子碗里头啊，或者搁一小盆里头，上屉蒸。
1: 哦，先蒸。
0: 蒸，这一蒸啊，就得根据那火头的软硬，也就是说那
1: 火
0: 蒸
1: 旺
0: 汽，
1: 不旺
0: 哎，
1: 哈？
0: 火旺不旺，得蒸。蒸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拿根筷子，嘚儿往里轻轻一戳，能戳到里头了，戳
1: 哦，
0: 透了，从这层能戳到那层了，
1: 说明这个
0: 就
1: 鸭子
0: 行了。
1: 肉已经软烂了。
0: 对，就是软而不烂，
1: 嗯，
0: 你不能让它烂，就是鸭子这时候能脱骨了。
1: 哦，
0: 你完全烂了，它以后
1: 散
0: 就
1: 了架
0: 皮就
1: 子。
0: 散了，你在炸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形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呢，哎，把鸭子拿起来啊，控一控，给它控干了。有时候甚至还要拿那个抹布啊，给它斩一斩，
1: 嗯，
0: 把外边那个
1: 省得
0: 浮
1: 炸
0: 油，
1: 的时候
0: 哎，
1: 崩。
0: 对，省着它炸锅啊，喷锅。这时候呢，就烧油，
1: 嗯，
0: 这个油啊要烧到七八成热，是吧？把那个鸭子千万别直接搁里头，
1: 哦，
0: 要搁到漏勺或者罩里里头，连着罩里带着鸭子一块下锅。
1: 承托着它。
0: 对，千万不能，有的外行那个啊，千万不能往里弄，这油本身就热呀，七八成热，200多度了，一下啪一下这锅就着了，它这油就溅出来，一沾明火，这油锅就着了。结果您没烧成这鸭子，把人给烧了，或者放火把这餐厅上面
1: 嗯，
0: 那个吸油的那罩就给点着了，因为里边好
1: 哦，
0: 多油烟子，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下锅之后，您还得拿那个盖儿给它盖上，
1: 嗯，
0: 护着这锅。有的时候呢，有经验的什么，他不一下沉底，
1: 嗯，
0: 他先拿那热油浇一下这
1: 淋
0: 鸭
1: 一
0: 子，
1: 下，
0: 淋一下。
1: 嗯，
0: 哎，一个是呢去除一下水分，再一个让它逐渐先提高一下这温度，
1: 嗯，
0: 增强它表皮的这个
1: 韧性，
0: 抗压能力的韧性，
1: 嗯，保
0: 就
1: 持
0: 真的很
1: 外
0: 有讲
1: 形
0: 究。
1: 的完整。
0: 对，这师傅跟徒弟做的鸭子，你一尝那皮就知道，有的那个他哭嚓一下的鸭就处理头了，这好吃不了。
1: 嗯，这个皮可能就不酥。
0: 对，不仅不酥，它还破裂。
1: 哦，
0: 哎，它因为快速的一受热啊，它这个热胀冷缩不一致，结果它就皱。由于皱，它就再加工的时候它就裂了，
1: 嗯，
0: 出来的不完整。整件的菜最忌讳就是外形不完整。
1: 整件整件嘛，哈，
0: 对，
1: 嗯，
0: 包括您吃一烧饼，这儿要缺一角，你看着都别扭，更别说您大个儿一鸭子了。
1: 是吧？小到烧饼，大到鸭子，
0: 对，
1: 都算整件儿。
0: 都算整件
1: 不
0: 儿。
1: 能让他那个缺少零件哈，
0: 是，
1: 嗯，
0: 这个咱光是说下油锅了是吧？下完油锅啊炸。是吧？这一火往往还炸不成，因为你这鸭子一下去之后啊，这油温马上降低了，
1: 嗯，
0: 是吧？还需要炸两火，两火什么意思？把鸭子挺出来，搁一边那儿架着，然后继续再烧，这
1: 哦，
0: 油又烧热了，再下去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那鸭子个儿大啊，甚至
1: 得
0: 要
1: 炸三
0: 炸
1: 火，
0: 三火，炸
1: 哦。
0: 三火出来的鸭子好，颜色均匀，是吧？另外呢，它炸得透，
1: 嗯，
0: 真是起到这个香和酥这么一个效
1: 对，
0: 果。
1: 那个饮食上、烹饪上有一个词儿叫复炸哈，就是第二次炸，
0: 对，第二
1: 它这
0: 次甚
1: 属
0: 至
1: 于
0: 第
1: 复
0: 三次，
1: 炸再加一炸，
0: 哎，对，
1: 嗯，
0: 一般炸丸子都得2炸，是
1: 嗯，
0: 吧？你炸豆腐1炸就行了，是吧？炸丸子都得2炸，
1: 你要想达到
0: 啊，
1: 这种
0: 要不然
1: 酥
0: 它
1: 脆
0: 外
1: 的
0: 边
1: 口
0: 颜
1: 感，
0: 色很深，甚至
1: 嗯，
0: 糊了，里边还生呢。
1: 哦。
0: 嗯，刚才咱说是炸了，是吧？这炸完了的标准是什么？你就是这鸭子本身已经熟了，
1: 嗯，
0: 你就是看外形。颜色够不够，决定你这个火候够不够。
1: 嗯，
0: 出来之后，还不是马上吃，还要在里外能够得着的地儿再刷一遍香油。
1: 哦，里外都刷香油，
0: 哎，对，
1: 嗯，
0: 哎，里边呢，实际上你刷不着了，就够着那么糖，给里糖弄一下去了。因为他吃的时候，往往啊，他是有时候里边那块肉你要不香，它跟外边形成反差
1: 啊。
0: 太大，你就觉得这鸭子不好吃。
1: 好像没透一样，
0: 对，实际上差那一点香油，这
1: 嗯，
0: 就是诀窍。
1: 那说整件儿哈，那这个鸭子就是它的窗口在哪儿
0: 它窗口还应该在腹部下边，就鸭
1: 啊？哦，
0: 脯下边。鸭子开膛不能跟鸡似的从脖子开膛，
1: 嗯，
0: 它都从下边猛开膛，因为鸭子下水比较多。
1: 哦。
0: 咱说的这是做这菜啊，不是说的那个做烤鸭。烤鸭是从胳肢窝下头开膛，那个不一样。现在呢，就是各种做法都有，也有从脖子开膛的，也有跟那个烤鸭从胳肢窝开膛的。
1: 嗯，
0: 咱们说的这个呢，是过去香酥鸭呢，是从腹部开膛。腹
1: 哦，
0: 部开膛便于它入味儿。为什么说里外刷香油呢？
1: 嗯，
0: 如
1: 对
0: 果
1: 呀、
0: 你从脖子开膛，根本就见不
1: 啊，
0: 着里头，是
1: 往
0: 吧？
1: 哪儿捅啊，
0: 对，
1: 是吧？啊，
0: 是，
1: 在腹部下面啊，
0: 对，
1: 尽可能的给它刷上一层
0: 竖
1: 这
0: 着开
1: 香
0: 一刀，
1: 油，
0: 哎，
1: 嗯，
0: 它就里外都刷一层油，刷层香油，然后趁热就上去了，下边就接着刚。

0: 刚才咱们说那个，就客人欣赏、品评、分食这个阶段了，是吧？
1: 这个鸭子一看是又红又亮啊，
0: 对，它关键它香，油炸的东西，尤其这个吧，它下佐料下的重，它一般都是大料下的很足。你首先闻它，你就有一股大料味儿，大料味儿很足。另外，在蒸的过程还加其他的，比如黄酒啊什么其他这些，所以。

0: 那料，
1: 哦，
0: 就是花椒盐儿。
1: 花椒盐儿，
0: 哎，
1: 嗯，
0: 因为毕竟啊，这鸭子它的过程中啊，它没有这个咸味儿，太多的咸味儿介入，除了一开始腌一下，后期加工中啊，基本不搁盐，因为一搁盐呐，这肉老，所以它在蒸的过程中不搁盐，炸呢更甭说也没法搁盐了，所以它后期吃的时候有蘸料，跟着这个花椒盐上，那么客人在吃的时候呢，哎，你愿意把花椒盐撒上也行，你愿意稍微的蘸一蘸它也行。是吧？或者你是也不撒也不蘸，我觉得白嘴吃行不行啊？也可以，是吧？更能吃出这鸭子本味来。
1: 那说到这是香酥鸭的制作流程哈，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如果进一家鲁菜馆的话，这个香酥鸭它是有可能现给咱们做的吗？还是，已经做好了，给咱们加热一下？
0: 香酥鸭呀，如果您到那儿之后，他说您马上就能吃，您千万别要，这不行。香酥鸭这属于呀，不是堂吃的菜。这是属于预先点的，哎，
1: 我得
0: 他
1: 预定。
0: 得预定，哎，这个叫咱们过去呀，分堂吃啊和那个预定这两种，
1: 您说的堂吃就是我现点，您
0: 现点
1: 现
0: 现
1: 做，
0: 吃，哎，就现点现吃，这个是属于你得先预定，哎，这也叫宴会菜，
1: 那它整个制作如果完成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应该说呀，从开始到完了得半天，特别是这蒸的过程中。
1: 得这么长时
0: 哎，
1: 间
0: 这
1: 哈。
0: 蒸的过程中得，你要是气儿不是太足的话，得2钟头以上。
1: 而且炸它还有的时候炸2遍、炸3
0: 哎，
1: 遍
0: 对，
1: 的，
0: 哎，前面还得先喂它一下。你从收拾鸭子开始，把鸭子开膛，把里边那些下水、心肝、五脏掏出来，是吧？然后呢，再搓，用盐搓，用那个料酒搓，再加上其他什么五香粉这些，然后再浸泡。现在呢，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它这些都弄完了以后，它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下冰箱，放到那个冷藏的那一档，
1: 什么时候我需要我再
0: 哎，
1: 拿
0: 需
1: 出
0: 要
1: 来
0: 的时候这
1: 炸？
0: 样，对，我再去蒸，
1: 再去
0: 先
1: 蒸
0: 蒸，
1: 哈。
0: 哎，但是这个菜不是当时堂吃的菜，这是个宴会的预先预定的菜，
1: 那比如说我们家没有参加宴会或者怎么样，我就想吃这个菜怎么办？就得预定了。
0: 有些呀，你看啊，它如果不叫香酥鸭，它叫香酥鸭腿儿，这行，
1: 分割的这是。
0: 对。他预先就把这个分成主要部位，你比如说鸭脯、鸭脖，啊，鸭腿儿，
1: 鸭翅。
0: 鸭翅，它就分别按部位做不同的东西了。这样相对的来说啊，它加工时间就要短得多，可以作为堂吃的。这个你在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别拿着吭哧就一口，咱们也得是吧，有一个审美这么一过程。首先你得先得品味它这香，香酥鸭嘛，香是第一。是不是？这个香啊，得是它那五香那调料跟鸭子的香味混合成一体，复合香味儿，绝不能鸭子是鸭子味儿，你这调料是生调料味儿，这俩谁跟谁不挨着，这不行。
1: 它是一个复合的这个
0: 复
1: 香
0: 合的
1: 型
0: 香
1: 哈，
0: 气儿，哎，所以这点就比较难，哎。再有呢，这鸭子啊，你吃着吧，哎，它得呀，肥呀而不腻，瘦而不柴。哎，它虽然很丰满，但是呢，哎，你吃的时候呢，它又很利口，不能说你叽里嘎半天还咬不下一口来，那也不行，那就没蒸透，是吧？
1: 这个分寸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肥而不腻，瘦而不
0: 不
1: 柴。
0: 柴，
1: 这个鸭肉和调料的味道呢，
0: 那
1: 要
0: 复合，
1: 融合在一起。
0: 对，这是这个鸭子第一个讲究。第二呢，咱们就香酥鸭说的酥了，酥的前提，这外皮你得炸透了，炸的就是什么呢？要皮色红亮。皮质呢叫酥脆，这个吃的香酥鸭呢，还过去还有跟一样东西，跟荷叶饼，就如同咱们说吃这个张茶鸭，它要跟那个蒸的那小薄饼一样。这个饼啊，过去不是吃的，
1: 是擦嘴的，
0: 是擦嘴的，对，擦嘴擦手的，是
1: 这也
0: 吧？
1: 太浪费了。
0: 对，鸭子本身呢，咱们按中医说法，它是性平味甘，归心归脾经。脾主运化了，统气，所以如果那脾胃不太好的人吃这鸭子特别有好处。另外，脾属土啊，土生木，你如果脾好了，是吧？你肝就平啊，你整个身体状况就调理好了。所以你别看一小小的鸭子，还有很好的 药疗食疗功能，
1: 药食同源哈。所以鸭子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如果您下次去鲁菜馆，或者说您家里有婚宴啊、有喜宴啊，或者有这个寿宴的时候，都可以点这道很鸭桌的菜哈，香酥鸭，鲁菜中的香酥鸭。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开辟一株时间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爱家私房菜，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民间的宴席哈，比如说家里娶媳妇儿啊，或者是给老太爷祝寿，往往呢要上头菜啊，要上几个

0: 整件儿。
1: 对，
0: 我们说这四大门啊，鸡鸭鱼肉，
1: 哎，
0: 上起来体面啊，还压桌。鸡鸭鱼我们前面都有所涉猎，今儿我们说说肉，如果上整件儿的话，肖老师怎么推荐呀？
1: 这个整件儿要说呀，最压桌也最拿出手的就是大肘子。
0: 大肘子，
1: 哎，你甭管是炖肘子、扒肘子啊，和下边咱们要说的是锅烧肘子，基本上它都是一个整件儿。
0: 嗯，
1: 过去你像那个走宴会是吧？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甭管是做寿也好，是娶媳妇也好，在家里办的，它都得要一个体面。
0: 嗯，
1: 而且呢，它还不能花费太多，您还得有个实惠，是吧？所以呢，常有什么叫二八席，二八席就八碟儿八碗儿。是吧？还有就是四大碟儿四大碗儿，
0: 嗯，
1: 这个一般呢就是炒菜面了。你甭管是这个八碟儿八碗儿，还是四碟儿四碗儿，是吧？这些都离不开这四大门，就是鸡鸭鱼肉，
0: 嗯，
1: 是吧？还有再惨点儿了，那就是完全是猪肉，就是所谓猪身上找，是吧？
0: 嗯，
1: 那个就惨点儿了。咱只要说你能够得上席的鸡鸭鱼肉，是吧？这个肉你要整件儿。你不能给人上一大猪头，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个，那是祭祀才用的。你哪儿没事请客，请人啃猪头是吧？
0: 也不雅哈。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最理想的，就是这肘子，
0: 哦，
1: 是吧？像川菜它也有，什么东坡肘子嘛，
0: 嗯，
1: 是吧？咱们这个，讲的这个鲁菜里边也有，
0: 嗯，
1: 鲁菜里肘子呢，啊，除了这个焖肘子之外，啊，就是锅烧肘子，
0: 啊，哦，
1: 锅烧啊。它是一种加工的工艺，它是从程序上讲，是先把一个原料，大件的原料，给它先蒸，
0: 嗯，
1: 或者卤，蒸呢就是上屉蒸，卤呢就是下锅煮，是吧？然后再浇上这个调料，再弄好了之后再炸，
0: 哦，
1: 所以你看工艺它比较复杂，
0: 对，
1: 但是它在整个过程中呢，要兼顾这外形的完整。
0: 整件儿整件儿嘛，
1: 整件儿，
0: 嗯，
1: 你不能上来支离破碎的，是吧？
0: 对，皮都没了。
1: 哎，没吃之前，你不能先就是皮开肉绽，
0: 嗯，
1: 那个不行，不吉利，是吧？
0: 嗯，
1: 所以他从原料选的话，他应该选的肉皮比较厚实的这些
0: 啊，
1: 哦，哎，小猪不行，啊，得大猪，
0: 嗯，
1: 大猪比较讲究好点是前肘。
0: 哦，
1: 说到这儿呢，咱们说一下前后肘啊，这区分，
0: 嗯。您顺便一会儿也说说前后蹄儿的区分。嗯，
1: 这个首先咱从这个口味上讲啊，您要是想吃比较鲜嫩一点的，那您选前边的。
0: 哦，鲜嫩的。
1: 哎，对，这个适合怎么着？比如说像咱们说这锅烧啊，或者说是这个你用这个酱肘子这些。但是你想吃，我想吃吧，味儿比较厚重的啊，你比如我就炖肘子，后肘比较好，因为后肘相对来说皮厚，
0: 嗯，
1: 皮厚呢，它胶原蛋白含量就高，你在不断炖的过程中，胶原蛋白啊，它就溶解到这汤中，
0: 嗯，
1: 你吃起来不仅哎口感觉得啊很糯，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养颜美容作用，
0: 嗯，补充了胶原蛋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前蹄跟后蹄也是类似的功效，
0: 嗯，
1: 如果说你说我为吃肉，是吧？那么您说我酱猪蹄儿。那怎么您就是选前蹄儿，后蹄儿你吃皮厚，
0: 哦，
1: 不仅皮厚，它还紧，
0: 嗯，
1: 它那个你吃起来口感不是太好，
0: 嗯，
1: 用酱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如果您说我就是炖肘子啊，或者说我就是给这个产妇催奶，
0: 嗯，
1: 那这后肘它就比前肘好，因为你要的是那汤，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要的胶原蛋白美容，这实际上也是一样，
0: 哦，
1: 大多数情况这两者啊区分不是太大。只要你做的火候做在家了，用炖的话前后肘都行。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咱们说用的锅烧这个，锅烧这个它就牵扯到一个后期加工和你那个口感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就是用前肘比较好。
0: 哦，
1: 哎，咱们就说了啊，家庭做，咱们就选个前肘，是吧？第一啊，前肘的出来它个儿小，
0: 嗯，
1: 你吃得了，它不像后肘那么大。再一个，前肘的皮儿薄，你吃的口感的比较好。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锅烧肘子的原料哈，最好是用猪的前肘。
1: 哎，
0: 嗯，
1: 这个前肘呢，它出肉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那骨头小嘛，
0: 嗯，
1: 是吧？出肉率也比较高。个儿呢正合适，你要在家里边是吧，一桌人吃饭，或者说是你请客也好，往桌上那么一摆，哎， 这肘子也挺压桌的。

0: 嗯，
1: 而且这个颜色卖相也都好，
0: 卖相好，
1: 是吧？
0: 哎，红亮一端上来，它经过油炸嘛，它也香，
1: 嗯，
0: 是吧？你说我下酒是吧？可以，我就着饭也可以，说我不是吃米饭，我吃烙饼更合适，你卷着这个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酒饭菜都很合适的这么一道菜。
1: 嗯，那我们今儿是说到了鲁菜中的这个锅烧肘子哈。
0: 对。
1: 那鲁菜中这个锅烧，和其他的菜系中的这个肘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严格的说啊，中国这么多菜系，特别是到现在，菜系之间的融合呀，这个已经很普遍了。
1: 哦。
0: 很难说谁就一定是正宗，或者哪个菜就是某一个菜系专有。现在很多你看那粤菜馆都卖这个宫保鸡丁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很难说谁正宗谁不正宗。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一个谁做的更擅长，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招牌。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鲁菜呢，他做锅烧这类的菜就比较擅长。
1: 嗯，
0: 粤菜里边这类的菜就不多。粤菜呢可能他这个东西他就会去做烧烤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猪是吧，他就是这个烤乳猪。
1: 嗯，
0: 是吧？他觉得烤更能体现粤菜的风格和这个广东珠三角那一带那种饮食的那种需求。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像北方，特别是鲁菜这个，它炸，
1: 嗯，
0: 比较多，
1: 对，
0: 是吧？它炸这种东西呢，一个是加工方法相对来说简单，再一个呢，它北方冷啊，你吃点油炸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它也比较扛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其实也是身体上对于热量的一种需求。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不同的地方啊，它对于这个加工方法有不同的考究。
1: 嗯，
0: 咱就说这油炸或者烤，它如果在淮扬菜里边就非常少
1: 啊。
0: 淮扬菜呢，它就可能是蒸啊，
1: 嗯
0: 啊，炖呐，啊，烧焖溜烩，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多一些。
1: 对。当我们说到四大菜系或者八大菜系的时候啊，其实每个菜系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特点和风格，有的眉目清秀，有的浓油赤酱，有的是威武的大汉，有的是身姿婀娜的女子哈，啊，就是每种菜系都不一样，但是各有千秋。嗯，我们说到鲁菜的时候，它可能终归是长江以北的，所以它还是那种比较大气的，
0: 有点山东汉子那种感觉。
1: 嗯，那个感觉哈，
0: 是，
1: 这是我们说到锅烧肘子。
0: 对，
1: 嗯，
0: 说到这儿啊，再多少插一句啊，有的那个朋友们曾经问过一些宫廷菜的一些，说什么什么菜是不是宫廷菜？
1: 嗯，
0: 那么我具体的是不是宫廷菜呢？咱们也不好说，省得砸人家的生意。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查阅过那个膳单，就是过去皇帝每天每顿饭吃什么。并且我在仿膳的时候也接触过，老师傅也跟我讲过，就是他的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膳房离着皇帝吃饭的餐厅距离很远，
1: 就传菜时间特别长。
0: 对，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吃火候菜。
1: 哦，
0: 你
1: 说我做个拔丝吧？
0: 对，根本不可能。还有呢，就是包括炸的这类的菜都不多。
1: 哦，
0: 为什么呢？他上菜的时候啊，他是啊。夏天的时候就不说了，直接上天只要稍微凉一点，它要搁一个暖笼里头。
1: 对，
0: 暖笼里边它底下有炭火盆。
1: 嗯，
0: 并且这菜底下呀，它还搁一个盆儿，里边放了开水。
1: 嗯，
0: 是吧？
1: 保温
0: 水洞，就是以前咱们讲过叫水洞，有酒洞有水洞，酒洞呢是温酒的，
1: 嗯，
0: 这水洞呢是温这菜的。
1: 哦，
0: 所以它这菜必须要带点汁儿，
1: 煮的炖的多，
0: 溜烩煮炖。
1: 嗯，
0: 甚至熬这些东西，这些是皇帝菜的清宫啊，这些御膳菜的主角。
1: 对，他可能随时传，那你随时上。
0: 小炒有没有？有，他有野驿餐厅。
1: 嗯，
0: 什么野驿厨房？什么意思？皇帝不是老在紫禁城里边，他有时候出去怎么办呢？哎，他就也有一些厨房的人带着一些简便的这些工具，那么出去炒了，他不方便像这个宫里面那样有大蒸笼，你可以蒸啊，可以什么，是吧？一蒸几个小时，他做不了这菜。
1: 嗯，
0: 哎，相反，皇帝也不再愿意吃这些菜，
1: 老
0: 他
1: 天天炖啊煮的，烦了。嗯，
0: 对，他吃一些啊，就是以带点野味的啊，或者说呢，比较方便的，或者说别具一格的这些菜。
1: 嗯。
0: 这些菜呢，比如像鹿肉啊，哎呀什么，或者烧啊、烤啊，这些带有满足过去传统的那个喜好的那些东西，是吧？现在呢，有些不是说啊是个菜，你搁上宫廷俩字儿，它就是宫廷菜，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这个皇帝的这个饮食哈。

0: 其实也非常有讲究。
1: 对，
0: 嗯，
1: 他也讲这个营养卫生啊，讲口味啊，还讲什么时候应时当令啊，这些。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鲁菜中的一个整件儿哈，非常气派的锅烧肘子。
1: 这锅烧肘子，咱们说了啊，选这前肘，然后呢，先在锅里头啊，用开水给它煮透了。煮透是什么意思呢？煮透就是如果你用一根筷子一扎，可以扎到里头，
0: 嗯，
1: 并且呢，里边没有血水冒出来，那么这就是透了。啊，或者呢，更准确一点，你把那个捞，把那个肘子用罩里捞出来，是吧？搁案子上嘣噔一蹲，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嘣噔一蹲。这一蹲的时候啊，你根据它那个跳的那个程度，
0: 弹跳的高度，
1: 哎，它跳起来了就行。如果一蹲吧嗒还那儿不动了，这就没煮透。
0: 哦，这也是
1: 你煮透了，嘣噔它往上弹一下
0: 啊。
1: 但是这一种技巧啊，
0: 嗯，
1: 咱们就说了，给它煮透了，煮透了以后啊，哎，你给它啊这个。有两种，咱们说是一种啊，过去是吧？这个传统的做法，他就为了便于吃，他怎么着呢？他给它捞出来，切成大厚片儿，
0: 哦，
1: 哎，然后呢，皮朝下，你给它码到这个碗里头，
0: 嗯，
1: 蒸完了呢，刚才咱们说已经煮透了，上屉蒸是干嘛呢？让它走油，
0: 哦，把这油给它蒸出去，
1: 哎，对。它能走出一部分油去，是吧？另外让它更软糯，
0: 嗯，
1: 哎，便于下一步油炸的加工。蒸了完一小时了，是吧？再用鸡蛋呢、酱油、盐呢、料酒的调成糊啊，给这整个肘子抹上。
0: 嗯，
1: 你看这有意思吧？
0: 给它做个美容，
1: 又整个了。原来咱不是说呢，
0: 啊，
1: 给切片儿，说既然说整菜，
0: 嗯，
1: 你都切成片儿了，还怎么叫整菜呢？整菜在这儿了。
0: 嗯，
1: 我再给它。还有的呢，他们做的简单，就这道后边整容这道工序没有，直接就是刚才咱们说肘子不切后片。
0: 哦，
1: 而按着刚才咱们说那种往下再走，
0: 嗯，
1: 咱们说的是正宗做法，先切大厚片是吧？然后码完了以后呢，是吧？这蒸完以后，外头呢再给它抹糊，
0: 嗯，
1: 抹糊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
0: 哦，
1: 所以你看多好，这糊不仅外形看见完整，把味儿也给封到里头了。
0: 哦，
1: 这个就特别好，是吧？这带着这个糊，整个肘子下油锅炸，哎。
0: 那您切了片之后去骨了吗？这骨还在里头呢。
1: 这个骨啊，你切片自然就把骨就去掉，要不然你切不成片儿，
0: 是
1: 啊，是吧？
0: 啊，
1: 哦，当然我没说这个啊，
0: 嗯，
1: 应该去骨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下油锅炸，它就形成呢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跟一个你大半球那么壮的那么一个东西，
0: 大面包似的。
1: 哎，外皮咱给它炸成金黄色，
0: 嗯
1: 啊，然后你听这油。它也不再滋滋啦滋滋啦，它为什么响？有水分，它不再响了，就全是油了，它就不再就已经这时候就炸熟了，炸透了。哎，出锅以后，哎，你这个如果说上桌，一般都是先让客人看，
0: 嗯，
1: 看完之后呢，服务员再给改刀，
0: 嗯，
1: 啊，改刀再分给每个客人，或者改刀以后回桌，客人谁吃自个儿再去夹去，
0: 哦，
1: 啊，比如说是老人做寿，他就给你码成一寿字形，然后上面用红纸剪那个寿字，
0: 嗯，
1: 给你蒙到上头。如果呢是这个结婚喜的双喜，他就把那喜字形，然后呢把那喜字给你搁上，这样呢增加这个喜庆节日色彩，是吧？做这个菜啊，其实呢，它也没有什么太难的，你听起来。那么它的诀窍在哪儿呢？主要是你炸的这过程中，既不能给它炸散了，也不能让它粘底糊锅。
0: 嗯，
1: 您如果炸散了，上面你就码不成形了，就没法是吧？这瘦叫散瘦了就不行了，
0: 嗯，
1: 是吧？你得给我整瘦。过去讲，特别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做整瘦的时候，那这更不能说上来肘子散了，你得这整的，
0: 嗯，
1: 啊。所以对于这炸火稍微的有点讲究，
0: 嗯，
1: 是吧？给它炸透，三个透，叫煮透、蒸透再炸透。
0: 嗯，
1: 我建议做这节目吃完饭做。哎，
0: 嗯，
1: 这个就是锅烧肘子。
0: 嗯，
1: 啊，
0: 这是鲁菜中的锅烧肘子哈。
1: 多说一句啊，
0: 嗯，
1: 借鉴这个还有锅烧鸡、锅烧鸭，做法都相同。
0: 嗯，锅烧系列的美味哈。
1: 对，
0: 嗯。 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还有很多啊，说到川菜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了一道这个非常雅致的啊，听起来呢

0: 很简单的，但是却是川菜里的头牌，这就是开水白菜。那在鲁菜中呢，也有它对应的，只不过不叫开水白菜，叫清汤白菜心儿。
1: 对，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大肘子了，大肘子再怎么走油，它还是有点腻。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咱们来一个清口的吧。
0: 啊，来个清雅一点的，
1: 对，
0: 清汤白菜心儿啊。
1: 这个清汤白菜心儿啊，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类似川菜的这开水白菜，
0: 嗯。
1: 清汤啊，并不是清水，
0: 嗯，
1: 也更不是白水。
0: 那是。
1: 所以咱们首先啊，把这清汤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清汤实际上咱们以前说过多次的，这个餐馆用的叫高汤，
0: 嗯。
1: 是吧？吊这高汤，这事儿是一个大活儿啊，在任何餐馆里头吊高汤是一大活儿。你别看徒弟干，这师傅时不常他也得去，是吧？因为首先它的原料太值钱，你
0: 嗯。嗯。
1: 如万一没吊好，是吧？你吊走了味儿了，你这一锅这原料就得值个几百块钱，
0: 就
1: 你这
0: 砸
1: 玩
0: 在
1: 意儿
0: 里头了，
1: 砸了，这老板不干嘛，是吧？所以一般的来说，就全是好东西啊，像牛肉啊、猪肘子、母鸡，还得是老母鸡、干贝啊，这些全是好东西，再加上一些调料，搁到锅里头，是吧？您就是慢火在那儿煮，老让它捂着开，不能哗哗大开锅，是吧？再简单的说，你在这之中，你还要几次经过扫汤。扫汤什么？就让它清了。怎么扫呢？用鸡腻子，就是把鸡肉啊，用刀背给它剁，剁成那个泥子状，
0: 金融，
1: 鸡蓉状，是吧？过去呢，就把这弄成一个个鸡丸子似的搁里头，现在呢，就搁一口袋里头，是吧？口袋里头再煮，煮的过程中啊，它就会吸附那些汤里边那些浑浊的那些东西，然后呢，这鸡丸子是吧？鸡腻子本身就变得很糟了，你得把这鸡腻子去了。然后还得再扫一遍，经过那么2到3遍的扫汤，这汤你看啊，就越来越清亮，最后清亮到什么程度呢？清亮到就像白水似的，实际上它永远达不到白水。咱们说的开水白菜、玻璃白菜或者清汤，都是相对而言，啊，真要到了白水，说实话就没味儿了。
0: 就真是白水了，
1: 对，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氨基酸、可溶性固形物，是
0: 腥
1: 吧？
0: 味
1: 这，
0: 物质。
1: 对，这些是吧？都最后。刚才咱们说了，是不是各种那个好的料都，他们的价值体现哪儿呢？就体现最后这一锅清汤上，是吧？看不见了，原来那些鸡呀、什么的都扔了啊，或者给伙计什么就分着吃了，什么最后那么体现就是这一锅汤，这一锅还不是一大锅啊，可能是原来你下那锅的几分之一。
0: 哦，要不说做这个菜的时间成本，还有他投入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啊。
1: 对，在过程中啊，可能会舀出一部分汤来作为二汤。这二汤呢，就不是做这个清汤这种菜用的，而是他做别的菜或做别的汤，
0: 上汤之类的。
1: 对，属于上汤这种，就是所谓的高汤，是吧？它也分几个档次，都叫高汤，它也分几个档次，是吧？这样呢，能物尽其用啊。咱们说了，把这个汤弄好了，那么你这工作基本上就可以说啊，完成了有
0: 一
1: 这
0: 大
1: 么
0: 半了。
1: 一大半了。然后呢，这个菜心儿，菜心儿的话呢，它一般的来说，咱们根据季节是吧？大部分选用都是白菜心儿，因为白菜心儿啊，它有一特点，它壳比较壮实，出来它不像你比如说油菜心啊或者什么，你拿水一烫它就缩没了，卖相不好。那白菜心儿是吧？白菜心儿呢，也不是拿一生白菜就直接搁这汤里头，也不是。是吧？他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
0: 开水白
1: 川
0: 菜，
1: 菜白水白开水白菜，或者说呢川菜呢借鉴的鲁菜，这两者究竟
0: 谁借鉴
1: 谁
0: 了
1: 先
0: 谁
1: 谁后
0: 不
1: 谁
0: 可
1: 借鉴
0: 考？
1: 谁，就如同刚才咱们上次节目说的，它一种这个各种菜系之间的融合，互相借鉴。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什么？把这菜心包，把其外头那个是吧？这个要用白口菜啊，包都包没了，就剩里边啊一拃多长这个菜心了。那怎么着呢？您再给加工，加工的过程为了防止它散，厨师你看他不告诉你，但是他先用线儿给勒上点儿。
0: 今儿您告诉我们了，
1: 对，有时候还奇怪，说我在家里那么一弄，这菜都散了。
0: 是，
1: 对，就是那绳都系一小线儿都没告诉你。
0: 他必须得把他们拢住了
1: 对，
0: 呀，
1: 别系太死，系太死里边不入味儿，是吧？适当你拢住了的，不让它散瓣儿。
0: 对，
1: 我们叫散瓣儿，你不能让它散瓣儿。然后系的位置也很重要，系在1/3的这个位置上，你不能把前面都给系住，前面都系住之后，它。

0: 它里边吃不上味儿、
1: 哦，
0: 就用菜底算起三分之一的部分给它记着。
1: 你看，夏老师告诉大家的都是那个窍门，都是坑节儿哈，要系一根绳，不能太紧，
0: 系两道绳，防止那脱了，
1: 不能太紧，系到三分之一处。
0: 嗯，然后呢，就是像开着白菜那是那样，给它那个放到那个高汤里。刚才咱们说高汤了吗？
1: 嗯，
0: 给它放到高汤里，水煮也行，上屉蒸也行。
1: 哦，
0: 让它塌了秧，塌了秧，但是没散帮，塌秧不散帮，这就有火候了，是吧？咱这个光靠这个成不了厨师啊、
1: 嗯，
0: 咱就大概给您说一下这个程序。
1: 对，
0: 再用这个高汤再去淋它，
1: 嗯、
0: 让它菜心里边也能煮着汤。
1: 那开水白菜也是事先蒸了一下？
0: 对，都是要蒸一下、
1: 哦、
0: 啊，蒸一下也行，煮也行。一般咱们提倡蒸、嗯，因为蒸的火候好掌握。
1: 嗯，
0: 你煮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哗哗，你一煮它这个火候不好掌握了。
1: 而且营养也流失了，
0: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进行前期的这个加工的时候，要很注意，包括营养啊、外形啊，
1: 嗯、
0: 啊，这个菜就是既有卖相啊，又有口感，又有营养，这三有的这么一个菜、
1: 嗯、啊。这是肖老师简略的给大家说说鲁菜中的清汤白菜心儿的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招待客人，那客人又非等闲之辈。你到我们家来吧，我给你做一开水白菜，做一清汤白菜心儿，不一定成功，当感觉一下这个川菜鲁菜饮食文化了哈。
0: 对，也换换口味、
1: 嗯、对，换换口味，不一定做得很完美，但是是那个意思就可以。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信恒。
0: 是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龙腾华彩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0: 是的，今天开场一首雨下一整晚送给大家，这确实是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写照。
1: 是的，
0: 就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台风啊也有朝一日也有从这个广东过来的时候。
1: 对，哎，他们最近有一个台风叫沙德尔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往常来说这台风都是从西北太平洋的海面上生成，然后一路往海南走，再上到广东广西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的台风是直接从这个江浙沪地区在内陆直接拐了一个大弯，又

0: 重新回到了海上，然后又来到了海南，
1: 就跟他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哈、啊。
0: 就是找不着北，有点这种感觉、啊。
1: 对，所以叫沙德尔嘛。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台风生成的还是比较密集的。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季风槽的一些影响，所以近段时间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海南的天气，尤其海口的这个天气，天天都是下雨下雨下雨啊，这个含水量特别的高。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今天开始已经返校，明天开始就是孩子们正式上学了，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在出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提前一点时间。一到了下雨天，很多学校的门口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拥堵的状态、
1: 嗯、
0: 啊，不管是上学也好，还是放学也好，所以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提前出门，然后留好充足的时间，
1: 嗯，别跟时间赛跑哈、
0: 嗯
1: 啊，让自己出行更加的从容一些，
0: 嗯，
1: 而且呢，每到白天中午左右就会下雨，这基本上时间非常的固定。
0: 嗯，是，现在应该也在下雨哈，反正
1: 淅淅沥沥的。
0: 对，这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也是一直在预告着，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多、
1: 嗯、
0: 啊，这个会不会延长还另说呢？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如果是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这个雷击信息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嗯，
0: 不要在空旷的地方扛着锄头啊，或者打着伞啊，或者去到树下呀、铁架子下面避雨啊，这都是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嗯，是的，
0: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陆续。去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以及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家在龙华，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关于咱们龙华区大同里社区的这个休闲长廊啊、
1: 嗯、
0: 这个休闲长廊呢新安装的照明灯带开始亮了啊，居民在这边散步纳凉或者是闲坐聊天都非常的开心，也告别了曾经摸黑出行的烦恼。
1: 是的，那么此前呢，大同里社区休闲长廊因为缺少照明设施，一到夜晚便光线昏暗，居民散步锻炼多有不便，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社区的门牌坊的漆面也老化斑驳，影响到了整体环境的面貌，改善夜间出行环境成为居民的共同期盼。那么龙华区人大代表邢增莲在驻点走访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把群众的诉求记在心上，落在行动当中，主动筹措资金20000余元，推动门牌坊修缮和长廊的亮化工程落地实施。今年七月底，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修缮粉刷面积达到了1000余平方米，老旧的门牌坊啊，焕然一新，长廊照明灯带悉数点亮，困扰居民多年的夜间采光难题迎刃而解。
0: 嗯，是的，那不少的居民啊，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也很开心、
1: 嗯、
0: 说晚上以前这儿都是黑漆漆的，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现在灯一亮啊，整个长廊就亮堂堂的，每天晚上来遛弯又方便又放心，这灯亮了，路明了，居民的心也暖了，大家也是纷纷表示社区环境更美了，夜间出行更安全了，幸福感满满、
1: 嗯、是的，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邢增莲还表示将继续当好群众的代言人人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大同里社区也将持续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社区环境，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把社区的夜晚啊变得更亮，人心更暖。
0: 嗯。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开学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哈。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开学了，很多孩子们是在今天已经返校了，包括新生呢是在昨天、今天都已经进行了报到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学前一定要记住几个数字，叫做445324。这说的是什么呢？是安全出行四不要，校园安全四防范，消防安全五禁止，应急避险三学会，日常防护两注意，开学准备四到位。
1: 是的，那么这份开学的安全提示也是建议老师家长带着孩子哈、可以一起来听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画画重点。首先呢，出行安全四不要是哪四不要呢？不闯红灯啊，不横穿猛跑，不分神，不闯车辆的盲区，不违规骑行，不做危险的乘车动作哈、我们在交通出行上一定要做一个文明有礼的小海口人，而且呢还得注意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在过马路的时候。现在呢小朋友很多都喜欢玩手机，是不是？喜欢听歌或者是跟同学这个打闹哈、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在校园里的安全四防范，因为现在很多的教学楼它都是孩子们走楼梯的，所以在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防止踩踏坠落，就是看好脚下的路啊，不要打打闹闹推搡啊。有些小孩特别愿意坐在那个扶手那个把杆上面，那扶手然后滑下来、
1: 对，
0: 这个很危险哈、不要这样做。那第二呢就是防止运动伤害，对于像体育课啊，有一些不太擅长运动的孩子，其实他如果运动不对就很容易受伤。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从老师的安排，我们要充分的热身。还有就是如果像这种下雨天场地很湿滑的话，咱们就不要跑了，因为有时候一跑就容易摔跤啊、它太滑了。那还有什么呢？防止危险物品，像打火机啊，尖锐的物品啊，还有像一些这个臭气弹啊什么的，就是这些都是很多小孩上学的时候都带过的东西，就不要带了，非常的危险。那再来呢就是防欺凌侵害，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啊，有些孩子可能他比较内向，就对于欺凌侵害这件事情他太小了，他是没有这种意识的，那家长一定要去给他普及啊。
1: 是，
0: 就是对于陌生的人，对于一些校园的欺凌啊，我们要及时的保护自己，要告诉家长，告诉老师，要寻求帮助。
1: 是的，我们一定要大胆的去说出来。那作为同学来讲，你也不要随便的去欺负其他的同学啊。我们要这个友善的去和同学们进行相处。还有就是消防安全当中的五禁止，第一个，禁止携带火种及易燃易爆品进入学校，尤其是打火机啊、火柴、烟花爆竹、酒精等这些火种包括易燃易爆物品一律都不能带进校园。第二个就是禁止违规用电，现在呢很多同学们都是住校的啊，全天都在学校里待着，那么在宿舍我们是违规使用这个大功率电器是严禁的，并且呢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离开教室离开宿舍的时候一定要关闭用电的设备，并且切断电源，不能随意的去触碰电源插座，杜绝各类用电危险。还有呢就是禁止校内的抽烟焚烧等用火行为啊，就是校园抽烟，尤其是存在初高中啊，
0: 是
1: 对
0: 对
1: 的这个学校啊，一般都是青春期刚开始比较懵懂就开始去尝试啊这种事物。那么在学校里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朋友们是不能抽烟的，而且呢也不可以焚烧杂物，不能点蜡烛蚊香等明火的器具，校园内严禁一切明火的行为。还有就是禁止违规操作实验设备，实验室要按安全的规定去配置消防器材，严格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规范，危化品及仪器需要专人核查规范操作，发现隐患的时候立即要报告给学校的老师和相关负责人。还有就是禁止损坏消防设施，不损坏、不挪动灭火器、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不堵塞、占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牢记校园疏散路线，认真参加消防安全演练。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关于应急避险方面。

0: 面啊，像面对到这种近期的一些暴雨啊，我们要学会避险啊。有些孩子特别喜欢拿着那个伞，但有的时候这孩子太小了，那个伞就特别容易扎到别的同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建议家长就是最好还是给孩子准备雨衣，这样会更方便一些。另外的话呢，像雨天出行的一些路面的井盖，还有临时搭建物、电线、旧墙，这些我们都还是要离稍微远一点。另外的话呢，当遇到了一些极端的天气啊，我们要小心高空坠物，也要避开积水深的路段。遇到极端天气呢，通常学校都会有通知安排啊，不会强行要求你去外出和返校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火场的一些逃生和自救的，就是119这个报警电话，所有的孩子们一定要记牢。还有就是对于这种学校里面如果说发生了火灾的一些情况，我们学校都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演练的，孩子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班级的一个逃生路线啊，小火快跑、挪人关门，包括这个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什么的，就这些我们都是一定要做到的。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安全演练的时候，还会把几排几排几排哪些同学先走，哪些同学后走，
0: 就是安排好顺序，
1: 安排好顺序，否则很容易造成这个踩踏的事故。到最后呢，一窝蜂都冲到门口，谁也出不去。
0: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不管是路线也好，还是整体的这个消防的演练，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参与和认真的去记牢。还有就是要注意网络安全的自我守护，合理安排上网的时间，不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不向外人透露学校、家庭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学会识别网络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不私自和网上认识的朋友线下见面。还有呢，就是注意好我们自己的健康卫生防护，不买学校门口路边摊的三无食品，不吃过期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要认真洗手揉搓20秒以上，不暴饮暴食，少吃零食啊，这个多看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营养均衡不挑食，
0: 是
1: 对吧？开学后呢，要做好健康的监测，出现发热、咳嗽、呕吐等症状及时就医，不带病上学。你看我们同事最近也是得了这个甲
0: 流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像学校里面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它都是一阵一阵的这样爆发的，就可能会通过呼吸道传播，会通过这个肠道传播，或者会通过蚊媒去传播。
1: 是的，
0: 非常多的方向啊，就给孩子们做好卫生的防护。那另外呢，开学前我们还要准备到位啊，像作息调整要到位，物品准备要到位，心理调试要到位，安全提醒要到位。
1: 对，没错，这几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什么呢？你的物品肯定要准备好，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总听过一句话，打仗上战场没带枪，就跟我们考试对吧，到考场不带笔是一个道理，
0: 没带身份证。
1: 哎，我们这个作业呀、书包，是不是文具、笔记本、水壶、雨具等等都需要带好。尤其是我们的书本最好一定要检查齐全。第二个就是心理调试要到位，很多小朋友们呀，在开学前肯定心里都比较焦虑。其实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不仅你焦虑，你老师他也焦虑，
0: 家长也很焦虑，
1: 家长也焦虑，
0: 别焦虑啊，就
1: 都不要焦虑。
0: 是是是，成年人一定要撑住了，就是不要太焦虑，给孩子一个好的这种心理的状态
1: 啊。多和孩子去聊一聊新学期的期待呀，对吧？关注一下我们小朋友们的情绪变化。如果说出现了焦虑或者是抵触学习等情绪的话，我们也要及时的给孩子们进行沟通疏导，而且呢要引导孩子跟同学友好相处，对吧？不能参与打架斗殴。
0: 对，
1: 但如果说咱们被欺负的话，那也绝不能忍，对吧？要主动的去跟老师沟通，跟学校沟通，跟家长去沟通。
0: 是的，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新学期新气象，我们希望明天孩子们都是带着饱满的状态和热情回到学校啊，开启新学期的一天。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0: 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个雨确实下的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一下，目前正在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我们做文明有礼的海口人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近段时间来说，台风形成比较密集，然后再加上当前的一些这种。

0: 种强对流的天气，海口的降雨可能还会持续。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最新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时间来到了18:24，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

0: 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开举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 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敢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
1: 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
2: 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 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

0: 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0: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

0: 属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

0: 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海口深挖多元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口江东新区强基蓄力兴产业，赋能提质惠民生；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整体工程进度达74%。今年海南海运鱼苗出口总货值1.4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从丰富供给、优化场景、拓展空间3个维度入手，在打造云端经济新型消费亮点的同时，深挖免税经济、首发经济、假日经济潜力，多措并举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海南航空与中缅集团联合举办品牌联名发布会，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此次合作是落实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的具体实践，也是民航与免税两大龙头企业的一次深度跨界实践，聚焦消费场景创新，推动航空出行与免税零售资源双向联动，进一步丰富自贸港文旅消费供给，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海南航空副总裁郭硕：
8: 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查看定制酒款，直接线上下单，从空中品鉴到云端下单，真正实现了空地互联，即看即买，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让旅客在高空的飞行途中沉浸于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实现飞行与购物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一个从地面到云端贯穿全程的航旅消费新场景。
7: 随着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入推进，以及旅游加消费新业态的拓展和海南航空国内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免税加航空的全新融合模式正在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 17.9%， 而暑期带来的消费热潮也让免税消费锦上添花。在海口国际免税城，各种优惠活动层出不穷，市民游客抓住暑期的尾巴，开启买买买模式。游客陆女士：
9: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边的免税品比较的实惠划算，所以打算买一些。

0: 回去。
1: 学生小何，
2: 刚好嘛，那个放暑假，然后我们酒店附近刚好有几家免税城，所以我们就来逛逛。而且这边价格的话，也比我印象中的会便宜很多。
1: 除了免税消费，进入暑期以来，我是抢抓文旅消费黄金季，聚焦毕业季、亲子游、夜间经济等热门消费场景，统筹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面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海口日月广场推出2026暑期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从7月10日持续至8月底，这一超长活动周期覆盖全业态的惠民福利和独具海岛辨识度的创新玩法，有效拉动客流，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3: 暑期嘉年华呢，我们一方面结合海南的特色，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海岛漫夏沉浸场主题场景，让市民能够沉浸地感受我们海岛的盛夏。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五大板块的近20场特色内容，很多活动都是在海口首次举办。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多家首店新店，涵盖包括零售、餐饮、脱口秀等等多重业态。
1: 丰富多彩的活动、游乐、品牌与特色餐饮同步上线，以及暑期特惠套餐与组合畅玩通票等惠民举措，满足了全家庭与青少年群体的多元消费需求，吸引着不少叶城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逛街。市民龚女士：
4: 因为日月广场有很多适合小朋友暑假玩的项目啊，跟那个一些商铺，吃喝玩乐都有，所以就带他们俩过来玩一下。
1: 整个暑期，日月广场联动场内免税、零售、餐饮、影院、健身全业态推出专属折扣、满减、团券等惠民福利，叠加各类主题活动免费参与，以超高性价比打造完整消费闭环。海口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覆盖各大商圈。7、8月份，海口万象城紧扣暑期家庭游、毕业游、亲子游消费热潮，以场景创新、跨界联动和惠民福利为抓手，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近期客流与销售额双双实现同比大幅增长。市民蒋女士：
0: 暑假放假时间呢，就有小孩子就可以来商场里面，然后去逛一下这种小超市啊，就看他们喜欢的娃娃，商场都会有一些折扣啊、满减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带小孩子过来玩。
1: 市商务局联动四个区商务局、各行业协会和各大商圈，推出覆盖全业态的促消费矩阵，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和50万元夜间消费券，联合60余家餐饮企业和200余家酒餐吧开展全域促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我市又投放了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和1450万元免税消费券，进一步激发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市商务局消费科副科长张子琪：
5: 我们聚焦暑期黄金期，打造全域消费热潮，进一步整合政企资源，围绕消暑、亲子、户外、焕新四大品类，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销活动，积极推动免税消费品提质扩容，餐饮消费普惠惠民，零售消费多点开花，精准统筹免税餐饮零售消费券投放节奏，结合各节点消费特点，优化补贴规则，提升资金撬动效应，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达消费者。
1: 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傍晚，海口文明东岳江隧道内车灯如何？家住海口江东新区的市民陈先生轻踩油门，不到20分钟便从办公室回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出行便利正成为越来越多江东新区居民的日常。出行更快了，水环境更好了，生活更方便了。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累计完工基础设施项目111个，基础设施骨架全面成型。从路网连通到水网治理，从生态提质到风光配套，自贸港建设的硬件根基正愈发坚实。8月27日上午，海文南路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崭新的沥青路面上，车流平稳有序。货车司机王师傅卸完一批文昌来的海鲜后说：“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现在跑起来又平又稳，一趟能省下不少时间。”他提到的这条路是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此次通车的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长约500米，是项目北段率先投用的关键区段。改造前，该路段路面存在裂缝、 坑槽等问题。

约了沿线商贸物流运输效率。此次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实施改造，同步完善排水系统和交通设施，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四车道，通行条件全方位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疏解海口往来文昌方向的交通流量，进一步优化城市路网布局。海文南路的蜕变是江东新区路网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园区路网设施类项目已完工43个。文明东岳江隧道打通南渡江两岸交通瓶颈，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融合海绵城市、智慧交通等前沿设计，成为贯穿东西的景观交通大动脉。片区支路、安置区配套路、校园周边路网同步完善，生态 CBD 配套路网同步成型。除了通达的路网，水环境的系统治理同样关乎民生。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完工水网设施类项目16个，防洪排涝能力全面升级，累计治理堤防 37.7 公里，防洪防潮体系已构建完成，整体防御能力显著提升。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建成投用，提升区域污水处理承载力。高品质地下水厂投产，日均20万吨供水能力，兼顾城区与江东用水需求。生态环保类项目已完工17个。江东大道生态长廊与白驹大道景观提升工程，依托海绵城市设计打造城市绿脉。东寨港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推进退氧环滩2680亩，红树林种植1600亩，口袋公园街角绿地精准补位，让生态红利直达民生。围绕自贸港封关运作、能源保障、民生服务三大核心需求，江东新区推进20余个专项基础设施项目。封关运作方面，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监管设施、海关智慧监管用房等项目完工，建成查验平台、围网卡口等核心设施，搭建智能化封关监管体系。能源与市政配套方面，东营西路缆线沟实现架空线入地，大唐智慧能源总站打造低碳微能网。民生应急设施方面，江东新区生态 CBD 东营两座消防站建成投用，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配套全覆盖，让便利生活触手可及。从首批路网、水网项目落地，到如今111个项目完工，江东新区从白纸作画到大城成型的蜕变清晰可见。园区基础设施骨架全面成型，组团功能定位清晰，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高端人才集聚、自贸港核心功能落地提供坚实支撑。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聚焦基础设施精细化提质与存量工程效能释放，依托成型的基建底盘深化产城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重点民生安居工程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项施工高效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达 74%， 主体结构与二次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等配套工程正有序开展，项目全力朝着竣工交付目标稳步推进。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6.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容积率 3.0， 建筑最大层数24层。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严守质量安全红线，强化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严把材料进场、施工工艺、工程验收各道关口，确保质量过硬、安全可控。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已全部完工，装修工程完成进度 35%， 机电工程完成进度 50%， 部分楼栋外立面已初现形象。项目生产经理李宝双介绍，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全面完成装饰装修工程。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是江东新区完善城市功能、保障民生福祉、提升片区人居品质的重点安居工程。项目规划建设10栋住宅、2栋商业楼及一所幼儿园，配套停车位707个，建成后将解决1168户征拆群众的回迁安置难题，补齐片区商业和教育配套短板，进一步优化江东新区城市空间布局，完善片区人居配套，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海口台消息，
8月28日12时许，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 Ocean King 及海威号鱼苗运输船搭载着10万尾白点鱼苗缓缓驶离海南陵水新村港前往中国香港。这标志着2026年海南海运鱼苗出口业务圆满收官。据统计，今年海南边检机关累计验放出入境鱼苗运输船舶70艘次，保障各类鱼苗出口约601万尾，总货值约 1.42 亿元。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海洋资源优势与自贸港政策红利叠加效应，今年海南水产种苗外贸产业持续提质扩容。海南海运出口鱼苗品类不断丰富，涵盖章鲟、金鲳、石斑、海蛆、白点等多个优质品种，特色水产种苗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关负责人介绍，活体鱼苗出口对通关时效、作业环境要求高，我们依托服务前置、手续简化、协同联动的一站式通关模式，确保鱼苗船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全力为鱼苗出口企业降本增效。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面推行网上申报、预约办检等便利举措，将查验监管窗口前移至鱼苗装卸作业一线，并加强与海关、海事等联检部门的协同联动，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天光介绍，目前企业繁育的鱼苗品质稳定，成活率高，获得海外市场广泛认可。随着海南自贸港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升级，本土水产种苗繁育技术日趋成熟，未来将不断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擦亮海南水产种苗特色品牌。下一步，海南边检机关将持续完善鲜活水产品专属通关保障机制，深化多部门联动协作，以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海南水产种苗外贸产业提质升级，为自贸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为加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起草了《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智慧，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办法提到，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征收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海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海口市对应标准执行。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补偿。根据办法，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补偿安置方式可采取安置房安置、货币补偿、宅基地安置三种。本人不具有，但原配偶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长期在本村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原户籍所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入嫁妇女和上门女婿，婚后仍在本村长期居住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嫁入上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原经济组织成员，可享受相应的住宅补偿安置待遇。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归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管理和使用。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确权登记的，如土地权属有争议，经相关村、村民小组依法表决同意的，可以先行支付给指定对象。青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对象为其所有权人，补偿费用直接支付给所有权人。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如有意见建议，可在9月10日下午5点前反馈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家住琼山区国兴街道大英山西三路81小区的陈女士，望着刚试运行的新电梯和整洁的公共通道，对小区红色业委会连连称赞。从电梯更新到环境整治，这个全员由党员组成的红色管家，让老旧小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顺心。八一小区共有18栋楼，660余户居民，2009年入住，电梯服役超过10年，故障频发，一直是居民反映强烈的痛点。提起过去的电梯，居民们记忆犹新。
以前坐电梯心里都打鼓，

0: 生怕哪天被关在里面。今年2月，新一届红色业委会上任后，将电梯更新列为头号民生实事。业委会主任熊华荣告诉记者，经业主代表大会表决，资金缺口从公共收益中列支，不向业主额外收费，全程公开透明。为保障工程质量，业委会组建了质量监督小组，四名来自小区居民中的高级工程师义务参与其中。施工中曾因材料锈蚀引发居民疑虑，业委会连续3天召开业主说明会，逐项解释整改措施和质保承诺。八一小区电梯项目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兴街道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红色业委会四级联动体系。国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四级主体各司其职，紧密衔接，形成治理合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协调各方资源。目前，小区30台电梯中已有6台安装完毕并试运行，剩余电梯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电梯换新只是开始，商铺杂物占道、环境脏乱是八一小区的另一治理难题。近日，业委会将其纳入民生清单，依托党建加退役军人加红色业委会模式，联合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项清理行动。整治后，楼下公共区域宽敞通畅，安全隐患减少。熊华荣说，下一步，小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治理经验延伸至物业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打造老旧小区和美治理的示范样板。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智探耶城科创路行走自贸助未来2026年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首场活动中，来自琼山区云龙镇的30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常设展厅，近距离观摩航天与深海装备模型，观看科学表演和剧目影片《探秘地球》，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暑期科学探索之旅。活动现场，机器人、机器狗轮番列队展演，科技感十足的互动表演吸引了众多目光。海口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紧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将课堂搬进场馆、高校、企业和科考船，既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为自贸港储备创新后备人才的有力抓手。据介绍，本次公益研学共设10场实践活动，覆盖5大主题线路。飞天逐梦、深空科创探秘线，带领学生走进航天展区，观摩火箭卫星模型，探秘可可，食欲创新研学线走进加工增值免关税试点企业，体验巧克力智能制造，探究自然，海南生态与人文研学线依托湿地与种业资源，感悟本土生态文化，学府智研前沿科创素养培育线走访海南大学、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实验室，让学生动手操作化学与航海实验，航探蔚蓝海洋科考实践线则登临海洋地质调查船，亲身体验科考流程。据了解，该活动属于海口市公益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项目，后续场次将于8月至9月陆续展开，持续将高校实验室、企业生产线和科考船舶纳入第二课堂，让更多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科普资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涵养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城市氛围。近日晚，龙华区龙泉镇新联村灯火融融，人声鼎沸，一场暖意满满的讲学助学表彰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乡贤乡亲齐聚一堂，为村里优秀学子送上表彰与鼓励。本次活动共有101位爱心人士踊跃捐资，累计募集善款79400元，通过公益助学的方式，厚植崇文重教乡风，助力乡村人才培育。龙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福祥才：
1: 举办这场讲学助学活动，就是弘扬崇文重教的乡风，鼓励更多的孩子们勤奋上进，通过表彰优秀的学子，引导我们更多的少年好好读书，为家乡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
0: 多年来，新联村广泛凝聚乡邻爱心，汇集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讲学、助学、力学活动，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既减轻学子求学负担，也极大激发了村内青少年勤学奋进、求知向学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持续涵养人才、积蓄力量。华南师范大学新生庄永东：
2: 非常感谢家长和各位爱心人士的支持， 然后我未来也会继续深耕我的学业，然后尽己所能回馈家乡，回报家乡。
0: 海口市第一中学新生庄仁峰，
3: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会更加刻苦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未来也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重点大学，为家乡争光。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

0: 或政策中央厨房视频帮代办、预约通关服务、海南省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区、海教备等服务专区，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办事。日前，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全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聚力破解物业服务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9: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0: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

0: 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贷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哈，曾经有这样一句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哈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啊。说到这个粥和饭哈，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哎，口味也不同。你看哈，北方人啊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
0: 嗯，
1: 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的很复杂，哎，也可以做的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
0: 嗯，
1: 另外你看小孩哈，他如果喝大米粥啊，喝小米粥啊，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小口都往甜了使劲
1: 儿。对，南方不一样哈，特别你到了广州啊，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
1: 嗯，
0: 像什么皮蛋瘦肉粥啊，
1: 啊，
0: 还有鱼片粥
1: 啊，什么三元及第粥啊，
0: 嗯，
1: 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哎，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
0: 嗯，
1: 哎，说到这个粥啊，先跟大家呀，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哈，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哈，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哈，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0: 很黏糯，
1: 哎，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0: 嗯，
1: 那什么叫稀饭呢？是把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0: 对，
1: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下锅。
1: 哎，对，相对来说粥要好喝。
0: 嗯，因为粥是属于原汁原味的，是吧？
1: 对，
0: 熬出来的。
1: 对，
0: 嗯，
1: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0: 它好像是二手的。
1: 对，有点那个意思。
0: 啊，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1: 对，
0: 嗯，
1: 但是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整的。
0: 嗯，对，
1: 哎，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可
0: 是到了南方，
1: 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
0: 嗯，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那感觉。嗯，
1: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
0: 嗯，
1: 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0: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1: 嗯，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糜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0: 哦，冷冻哈。
1: 哎，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那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0: 哦，就是说这个米啊，这个水大概是冻出去一些的。
1: 对，
0: 是吧？
1: 它有水分，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头啊。
0: 哦，
1: 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0: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
1: 嗯，
0: 是吧？很凉的温度，突然间预热了，
1: 它可能就应该是崩解了。
0: 哦，崩解了。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
1: 嗯，
0: 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
1: 嗯，
0: 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1: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
0: 嗯，
1: 哎，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
0: 嗯，
1: 广州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
0: 哦，
1: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
0: 嗯，
1: 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
0: 哦，
1: 是吧？搁香葱，
0: 嗯，
1: 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0: 他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1: 哎，对。
0: 哦，
1: 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
0: 嗯，
1: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广东人老说这个广东仔呀，那个字，
0: 哦，艇仔哈。
1: 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他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 这个尧。

0: 那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
1: 嗯，
0: 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
1: 嗯，
0: 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
0: 嗯，
1: 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叫西关哈，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
1: 哦，
0: 哎，在西关那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嗯，
1: 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哦，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它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嗯，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啊。饭呢，几个概念哈，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饱了说我们今天去吃饭，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1: 对，
0: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我添一碗饭，
1: 嗯，
0: 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哈。
0: 哎，对对对，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他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1: 买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
1: 啊，
0: 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1: 嗯，
0: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是
1: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0: 啊，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
1: 嗯，
0: 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0: 是是是，
1: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说了饭的含义哈，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0: 嗯，
1: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0: 嗯，
1: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0: 嗯，
1: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嗯，
0: 哎，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0: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1: 嗯，
0: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烤厨师，他就烤蛋炒饭。
1: 哦，
0: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1: 嗯，
0: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1: 嗯、
0: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这个米饭就炒硬了。
1: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啊、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0: 嗯、哎，
1: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0: 很难杵匀，
1: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0: 对，哎，
1: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嗯、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1: 嗯，
0: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哎，后搁鸡蛋的炒法、
1: 哦、
0: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
1: 对
0: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0: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筋果银。
0: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1: 嗯嗯，
0: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0: 嗯，挺难的，
1: 哎、还是效果不太好、
0: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哦，
0: 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0: 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嗯，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1: 嗯，
0: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1: 哦，比较高端哈、
0: 嗯嗯。
1: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0: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0: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0: 哎，它有的时候这是咸，有的时候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不着吧，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0: 对，
1: 别那么太硬。
0: 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1: 嗯、
0: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哦、直接就是盐水了哈、
0: 嗯嗯嗯、
1: 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
0: 嗯，
1: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0: 嗯、
1: 什么窍门啊？
0: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
1: 嗯，
0: 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1: 哦，就教蛋炒饭哈。
0: 就教蛋炒饭、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一百多少，几十桌，
1: 嗯，
0: 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十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
1: 嗯，
0: 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1: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0: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嗯，
0: 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1: 凉饭，
0: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
1: 嗯，
0: 哎，让它回热，让他的这个米饭呀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1: 哦，
0: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1: 嗯，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0: 就一层窗户纸，
1: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
0: 嗯、
1: 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
0: 嗯，
1: 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0: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0: 蛋。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
0: 嗯，
1: 所以卖相也好，口味也好，
0: 嗯，嗯，嗯。
1: 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
0: 嗯，
1: 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0: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您首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他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您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1: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0: 不是，是那种干的
1: 干
0: 干
1: 制的
0: 枣，
1: 枣，
0: 哎，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拉它。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2、3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这么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1: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0: 一直开
1: 小
0: 着，
1: 火。
0: 你就到最小的火。哎，您做上个1、2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得拉黏了。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1: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0: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
1: 水
0: 那
1: 分。
0: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1: 很饱满
0: 哎，
1: 呐。
0: 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1: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
0: 哎，
1: 哈。
0: 特别养人。
1: 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0: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1礼拜都可以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1、2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就可以了。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1: 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哈。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澡，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0: 哎，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1: 其实大凡至简哈，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如果您

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迪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6: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的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各位听一听这一首张信哲《过火》。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张信哲的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17: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是

关于单相思的歌，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这首曾经打败周杰伦《千里之外》的歌曲，从女性的视角描绘了在感情当中卑微的姿态，即使对方身上有别人的香水味，也选择自我欺骗。每个人不意味着要失去自我，单相思当中最可悲的是为了对方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说好了不再想念，还是会看你的照片。这首歌就是出自田园所演唱的《得不到的爱》。真正的爱是尊重对方选择，即使那个选择里没有你，但相思也需要底线和尊严，不强求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那关于你的那一首单相思的作品是哪一首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交流。梁静茹的情歌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种种情感变化，特别是单相思者将感情当中深藏在心底的那份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如同时光被琥珀封印般的情感的那种状态。有些爱适合放在心里，如同琥珀包裹的时光，成为永恒的纪念。不打扰是单相思者最后的温柔。

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的这首歌传递出经历风雨之后终会见彩虹的积极情感。对于单相思者来说，这首歌意味着终会有一天会走出情感的阴霾，单相思的雨季终会过去，阳光总会到来。爱而不得不是终点，而是遇见真爱的开始。每一段单相思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它教会我们爱的努力比爱更重要。即使没有结果，那段纯粹喜欢一个人的时光也会成为生命当中最珍贵的记忆。爱一个人可以静待花开，念一个人不妨默默祝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

0: 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6: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在2021年，张学友迎来了自己60岁的生日。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他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一群人的青春记忆。1984年，张学友在同事的怂恿之下，参加了香港18区歌唱大赛，从百万余名的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凭借着《大地恩情》拿下了冠军。随即呢，也是签约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宝丽金唱片。而1年之后，宝丽金为张学友推出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就是《Smile》，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看出张学友唱功当中的细腻与力道。之后呢，张学友的演唱事业一路走高，在1993年，他发行的经典金曲《吻别》正式封神。这张专辑年度的销量就突破了400万张，至今仍然是乐坛销量最高的专辑。前次

如果说音乐可以承载人们对一段时代的记忆，那么张学友三个字绝对是所有经历过九十年代乐坛的人绕不开的一段回忆。歌神不在江湖的日子里，歌声始终未曾被遗忘。

90年代的华语乐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贡献并不局限于销量惊人，更在于巅峰时期的他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生活的地方，是华语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要说张学友在音乐上最重要的突破，还要数他本人策划导演并主演的音乐剧《雪狼湖》。他出现填补了国内大型原创音乐剧的空白，是首部真正意义上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剧，至今仍然是香港音乐场次的纪录保持者。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是登峰造极的张学友，此时呢又在音乐艺术领域开辟了自己的一片疆土。另一部和音乐有关的作品当属这一首《如果爱》，这可是陈可辛导演在2005年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将电影情节和音乐剧相结合，是华语电影史上为数不多的歌舞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几年张学友除了演唱会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了，但我们依然会在许多的运动公益的场合看到他的身影。2006年多哈亚运会，张学友受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演唱了主题歌。2010年南非世界杯演唱的中文主题曲旗开得胜也由他来演唱。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张学友为奥运健儿加油发行了奥运主题曲《坚持的意义》，似乎运动与他的工作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随着演唱会举办的越来越多，为了寻找新意，张学友居然在现场表演了一字马。

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关于张学友的歌。不论是在歌手还是在演员上的成绩，对于张学友而言，都不过是别人赋予他的褒奖。他曾在近几年说，当年由他、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一起被号称为四大天王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他不过是一个热爱音乐到疯狂的老人家。张学友有一首歌叫《我只想唱歌》，歌中有这样的一段歌词：我只想唱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张学友说，只要我们还想听，他愿意唱到80岁。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
12: 你们在干嘛呀？
1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 一零一点八，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支撑，海口深挖多元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海口江东新区强基蓄力兴产业，赋能提质惠民生；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整体工程进度达74%。

0: 海南海运鱼苗出口总货值1.4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定位，以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从丰富供给、优化场景、拓展空间三个维度入手，在打造云端经济新型消费亮点的同时，深挖免税经济、首发经济、假日经济潜力，多措并举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为我市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注入强劲动能。近日，海南航空与中缅集团联合举办品牌联名发布会，将免税消费场景从线下门店延伸至客舱，打造云端消费新场景，推动离岛免税加文旅深度融合。此次合作是落实“十五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的具体实践，也是民航与免税两大龙头企业的一次深度跨界实践，聚焦消费场景创新，推动航空出行与免税零售资源双向联动，进一步丰富自贸港文旅消费供给，助力促消费、扩内需。海南航空副总裁郭硕：
1: 依托海南航空机上 WiFi， 查看定制酒款，直接线上下单，从空中品鉴到云端下单，真正实现了空地互联，即看即买，打破传统免税消费的时空限制，让旅客在高空的飞行途中沉浸于高品质的消费体验，实现飞行与购物的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一个从地面到云端贯穿全程的航旅消费新场景。
0: 随着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入推进，以及旅游加消费新业态的拓展和海南航空国内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免税加航空的全新融合模式正在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新动能。记者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 17.9%，而暑期带来的消费热潮也让免税消费锦上添花。在海口国际免税城，各种优惠活动层出不穷，市民游客抓住暑期的尾巴，开启买买买模式。游客陆女士：
2: 我是从浙江过来的，这边的免税品比较的实惠划算，所以打算买一些回去。
0: 学生小何：
3: 刚好嘛，那个放暑假，然后我们酒店附近刚好有一家免税城，所以我们就来逛逛，而且这边价格的话也比我印象中的会便宜很多。
0: 除了免税消费，进入暑期以来，我市抢抓文旅消费黄金季，聚焦毕业季、亲子游、夜间经济等热门消费场景，统筹推出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全面激活夏日消费市场。海口日月广场推出2026暑期嘉年华系列活动，活动从7月10日持续至8月底，这一超长活动周期覆盖全业态的惠民福利和独具海岛辨识度的创新玩法，有效拉动客流，激活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海南海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琪瑶：
4: 暑期嘉年华呢，我们一方面结合海南的特色，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海岛漫夏沉浸场主题场景，让市民能够沉浸地感受我们海岛的盛夏。另外一方面，我们推出了五大板块的近20场特色内容，很多活动都是在海口首次举办。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多家首店新店，涵盖包括零售、餐饮、脱口秀等等多重业态。
0: 丰富多彩的活动、游乐、品牌与特色餐饮同步上线，以及暑期特惠套餐与组合畅玩通票等惠民举措，满足了全家庭与青少年群体的多元消费需求，吸引着不少椰城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游玩逛街。市民龚女士：
5: 因为日月广场有很多适合小朋友暑假玩的项目啊，跟那个一些商铺，吃喝玩乐都有，所以就带他们俩过来玩一下。
0: 整个暑期，日月广场联动场内免税、零售、餐饮、影院、健身全业态，推出专属折扣、满减、团券等惠民福利，叠加各类主题活动免费参与，以超高性价比打造完整消费闭环。海口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覆盖各大商圈。7、8月份，海口万象城紧扣暑期家庭游、毕业游、亲子游消费热潮，以场景创新、跨界联动和惠民福利为抓手，推出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近期客流与销售额双双实现同比大幅增长。市民蒋女士：
6: 暑假放假时间呢，就有小孩子就可以来商场里面， 然后去逛一下这种小超市啊，就看他们喜欢的娃娃，商场都会。

0: 有一些折扣啊、满减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带小孩子过来玩。
1: 市商务局联动四个区商务局、各行业协会和各大商圈，推出覆盖全业态的促消费矩阵，定向投放300万元零售消费券和50万元夜间消费券，联合60余家餐饮企业和200余家酒餐吧开展全域促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我市又投放了500万元餐饮消费券和1450万元免税消费券，进一步激发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市商务局消费科副科长张子琪：
2: 我们聚焦暑期黄金期，打造全域消费热潮，进一步整合政企资源，围绕消暑、亲子、户外、焕新四大品类，开展夏日椰城乐购盛夏系列促销活动。积极推动免税消费品提质扩容，餐饮消费普惠惠民，零售消费多点开花，精准统筹免税餐饮零售消费券投放节奏，结合各节点消费特点，优化补贴规则，提升资金撬动效应，确保惠民红利直达市场主体，直达消费者。
1: 海口台消息，8月27日傍晚，海口文明东岳江隧道内车灯如何？家住海口江东新区的市民陈先生轻踩油门，不到20分钟便从办公室回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出行便利正成为越来越多江东新区居民的日常。出行更快了，水环境更好了，生活更方便了。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累计完工基础设施项目111个，基础设施骨架全面成型。从路网连通到水网治理，从生态提质到风光配套，自贸港建设的硬件根基正愈发坚实。8月27日上午，海文南路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崭新的沥青路面上，车流平稳有序。货车司机王师傅卸完一批文昌来的海鲜后说：“以前这条路坑坑洼洼，现在跑起来又平又稳，一趟能省下不少时间。”他提到的这条路是海口市重点民生工程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此次通车的椰海大道至白驹大道段长约500米，是项目北段率先投用的关键区段。改造前，该路段路面存在裂缝、坑槽等问题，制约了沿线商贸物流运输效率。此次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实施改造，同步完善排水系统和交通设施，设计时速60公里，设置双向4车道，通行条件全方位升级。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疏解海口往来文昌方向的交通流量，进一步优化城市路网布局。海文南路的蜕变是江东新区路网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园区路网设施类项目已完工43个。文明东岳江隧道打通南渡江两岸交通瓶颈，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融合海绵城市、智慧交通等前沿设计，成为贯穿东西的景观交通大动脉。片区支路、安置区配套路、校园周边路网同步完善，生态 CBD 配套路网同步成型。除了通达的路网，水环境的系统治理同样关乎民生。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完工水网设施类项目16个，防洪排涝能力全面升级，累计治理堤防37.7公里，防洪防潮体系已构建完成，整体防御能力显著提升。桂林洋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地埋式水质净化中心建成投用，提升区域污水处理承载力。高品质地下水厂投产，日均20万吨供水能力，兼顾城区与江东用水需求。生态环保类项目已完工17个。江东大道生态长廊与白驹大道景观提升工程，依托海绵城市设计打造城市绿脉。东寨港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推进退氧环滩2680亩，红树林种植1600亩，口袋公园、街角绿地精准补位，让生态红利直达民生。围绕自贸港封关运作、能源保障、民生服务三大核心需求，江东新区推进20余个专项基础设施项目。封关运作方面，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监管设施、海关智慧监管用房等项目完工，建成查验平台、围网卡口等核心设施，搭建智能化封关监管体系。能源与市政配套方面，东营西路缆线沟实现架空线入地，大唐智慧能源总站打造低碳微能网。民生应急设施方面，江东新区生态 CBD 东营两座消防站建成投用，安置区、学校、医院周边配套全覆盖，让便利生活触手可及。从首批路网、水网项目落地，到如今111个项目完工，江东新区

区从白纸作画到大成成型的蜕变清晰可见，园区基础设施骨架全面成型，组团功能定位清晰，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高端人才集聚、自贸港核心功能落地提供坚实支撑。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园区将持续聚焦基础设施精细化提质与存量工程效能释放，依托成型的基建底盘深化产城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重点民生安居工程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项施工高效有序推进。截至目前，项目整体工程进度已达 74%， 主体结构与二次结构施工已全部完成，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等配套工程正有序开展，项目全力朝着竣工交付目标稳步推进。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6.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容积率 3.0， 建筑最大层数24层。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严守质量安全红线，强化全过程精细化管理，严把材料进场、施工工艺、工程验收各道关口，确保质量过硬、安全可控。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施工已全部完工，装修工程完成进度 35%， 机电工程完成进度 50%， 部分楼栋外立面已初现形象。项目生产经理李宝双介绍，根据施工计划，项目将于今年12月全面完成装饰装修工程。兰香园D04、D06地块项目是江东新区完善城市功能、保障民生福祉、提升片区人居品质的重点安居工程。项目规划建设10栋住宅、2栋商业楼及一所幼儿园，配套停车位707个，建成后将解决1168户征拆群众的回迁安置难题，补齐片区商业和教育配套短板，进一步优化江东新区城市空间布局，完善片区人居配套，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的民生动力。海口台消息，8月28日12时许，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 Ocean King 及海威号鱼苗运输船搭载着10万尾白点鱼苗，缓缓驶离海南陵水新村港，前往中国香港。这标志着2026年海南海运鱼苗出口业务圆满收官。据统计，今年海南边检机关累计验放出入境鱼苗运输船舶70艘次，保障各类鱼苗出口约601万尾，总货值约 1.42 亿元。依托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海洋资源优势与自贸港政策红利叠加效应，今年海南水产种苗外贸产业持续提质扩容，海南海运出口鱼苗品类不断丰富，涵盖章雄、金鲳、石斑、海蛆、白点等多个优质品种，特色水产种苗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有关负责人介绍，活体鱼苗出口对通关时效、作业环境要求高，我们依托服务前置、手续简化、协同联动的一站式通关模式，确保鱼苗船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全力为鱼苗出口企业降本增效。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面推行网上申报、预约办检等便利举措，将查验监管窗口前移至鱼苗装卸作业一线，并加强与海关、海事等联检部门的协同联动，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海南辰海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天光介绍，目前企业繁育的鱼苗品质稳定，成活率高，获得海外市场广泛认可。随着海南自贸港产业扶持政策持续升级，本土水产种苗繁育技术日趋成熟，未来将不断拓宽海外销售渠道，擦亮海南水产种苗特色品牌。下一步，海南边检机关将持续完善鲜活水产品专属通关保障机制，深化多部门联动协作，以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海南水产种苗外贸产业提质升级，为自贸港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海口台消息，为加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工作，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起草了《海口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以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和智慧，增强立法的科学性，提高立法质量。
办法提到，征收土地

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等补偿费用。征收集体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补偿标准，按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海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中海口市对应标准执行。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评估补偿。根据办法，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补偿安置方式可采取安置房安置、货币补偿、宅基地安置三种。本人不具有，但原配偶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长期在本村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原户籍所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入嫁妇女和上门女婿，婚后仍在本村长期居住生活，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而在嫁入上门地未分配到宅基地或承包地，且未享受过住宅补偿安置待遇的原经济组织成员，可享受相应的住宅补偿安置待遇。土地补偿费是对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的补偿，归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管理和使用。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确权登记的，如土地权属有争议，经相关村村民小组依法表决同意的，可以先行支付给指定对象。青苗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对象为其所有权人，补偿费用直接支付给所有权人。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如有意见建议，可在9月10日下午5点前反馈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科。海口台消息，8月26日家住琼山区国兴街道大英山西三路81小区的陈女士，望着刚试运行的新电梯和整洁的公共通道，对小区红色业委会连连称赞。从电梯更新到环境整治，这个全员由党员组成的红色管家，让老旧小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顺心。八一小区共有18栋楼，660余户居民，2009年入住，电梯服役超过10年，故障频发，一直是居民反映强烈的痛点。提起过去的电梯，居民们记忆犹新，以前坐电梯心里都打鼓，生怕哪天被关在里面。今年2月，新一届红色业委会上任后，将电梯更新列为头号民生实事。业委会主任熊华荣告诉记者，经业主代表大会表决，资金缺口从公共收益中列支，不向业主额外收费，全程公开透明。为保障工程质量，业委会组建了质量监督小组，四名来自小区居民中的高级工程师义务参与其中。施工中曾因材料锈蚀引发居民疑虑，业委会连续三天召开业主说明会，逐项解释整改措施和质保承诺。八一小区电梯项目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兴街道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红色业委会四级联动体系。国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四级主体各司其职，紧密衔接，形成治理合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协调各方资源。目前小区30台电梯中已有6台安装完毕并试运行，剩余电梯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电梯换新只是开始，商铺杂物占道、环境脏乱是八一小区的另一治理难题。近日业委会将其纳入民生清单，依托党建加退役军人加红色业委会模式，联合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项清理行动，整治后楼下公共区域宽敞通畅，安全隐患减少。熊华荣说，下一步小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把治理经验延伸至物业服务、矛盾化解等领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着力打造老旧小区和美治理的示范样板。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智探耶城科创路行走自贸助未来2026年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南科技馆启动。首场活动中，来自琼山区云龙镇的30名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常设展厅，近距离观摩航天与深海装备模型，观看科学表演和剧目影片《探秘地球》，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暑期科学探索之旅。活动现场，机器人、机器狗轮番列队展演，科技感十足的互动表演吸引了众多目光。海口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紧扣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将课堂搬进场馆、高校、企业和科考船，既是提升青少年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为自贸港储备创新、后备人才。

孩的有力抓手。据介绍，本次公益研学共设10场实践活动，覆盖五大主题线路，飞天逐梦、深空科创探秘线，带领学生走进航天展区，观摩火箭卫星模型，探秘可可，食欲创新研学线走进加工增值免关税试点企业，体验巧克力智能制造，探究自然海南生态与人文研学线依托湿地与

0: 动属于海口市公益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项目，后续场次将于8月至9月陆续展开，持续将高校实验室、企业生产线和科考船舶纳入第二课堂，让更多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科普资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涵养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城市氛围。近日晚，龙华区龙泉镇新联村灯火融融，人声鼎沸，一场暖意满满的讲学助学表彰活动正在这里举行，乡贤乡亲齐聚一堂，为村里优秀学子送上表彰与鼓励。本次活动共有101位爱心人士踊跃捐资，累计募集善款79400元，通过公益助学的方式，厚植崇文重教乡风，助力乡村人才培育。龙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福祥才：
1: 举办这场讲学助学活动，就是弘扬崇文重教的乡风，鼓励更多的孩子们勤奋上进，通过表彰优秀的学子，引导我们更多的少年好好读书，为家乡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
0: 多年来，新联村广泛凝聚乡邻爱心，汇集社会力量，常态化开展讲学、助学、力学活动，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的方式，既减轻学子求学负担，也极大激发了村内青少年勤学奋进、求知向学的积极性，为乡村振兴持续涵养人才、积蓄力量。华南师范大学新生庄永东：
2: 非常感谢家长和各位爱心人士的支持，然后我未来也会继续深耕我的学业，然后尽己所能回馈家乡，回报家乡。
0: 海口市第一中学新生庄仁峰：
3: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接下来我会更加刻苦努力，好好学习，争取未来也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重点大学，为家乡争光。
0: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朝气蓬勃的学子们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以昂扬的姿态、真挚的演绎，诉说青春理想，彰显少年担当，充分展现出新联村学子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艺办上线多项新服务，包括政策中央厨房、视频帮代办、预约通关服务、海南省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区、海教备等服务专区，市民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办事。日前，海南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启动会议召开，会议全面部署全省物业服务质量再提升专项行动，聚力破解物业服务领域群众急难愁盼，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4: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24到30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6: Voice Radio。

0: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

0: 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正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由中国航发旗下的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的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装配了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实验。在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首飞取得圆满成功。本次飞行也初步验证了该型发动机在真实飞行条件下的可靠性和成熟度，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颗中国新的技术特点。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8: 玉龙，晚上好。
7: 请亚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款发动机，它从类型上来讲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所提到的涡扇发动机和我们平常出门坐的大客机里面的发动机，它是一种类型吗？
8: 嗯，其实我们现在咱们出门坐的叫商用飞机或者说商用客机，
7: 嗯，
8: 那它的动力呢也是涡扇发动机，
7: 嗯，
8: 但是两者呢应该说从原理上讲没有区别，它的区别只在于体型和性能指标的不同。
7: 嗯，
8: 你像咱们平常坐的飞机，你看那个发动机都巨大无比，直径一般都在2米甚至更多。
7: 嗯，
8: 那小型的发动机呢，像这一次试飞的小型发动机，从目测看呢，它的直径可能也就是30-40厘米，或者说我应该在50厘米以内。
7: 嗯，
8: 直径，
7: 嗯，
8: 那就小很多。那这种发动机呢，其实它的推力也要小很多。我们从新闻中其实看到了，它提到的是推力指标是600公斤级。
7: 嗯。
8: 600公斤级对于这么小的一个发动机，实际上推力是蛮大的。
7: 嗯。
8: 大家可能没有直观的概念，但是600公斤，如果有两个这样的发动机的话，就足以把一台轻型的载人的通用飞机推上天。
7: 哦。
8: 而且涡扇发动机呢本身来讲燃油效率比较好，同时它可以满足一个高速飞行的需要。
7: 嗯，
8: 我们这次看到的这种发动机跟大家说平常坐飞机时用的动力呢原理一样，但是尺寸更小，推力指标呢也相对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应用场景更加的灵活多样。
7: 嗯，您说的这个应用场景灵活多样是什么意思呢？
8: 就是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这种发动机小型化了的涡扇发动机可以用在很多的飞行平台上。
7: 嗯，
8: 这次新闻中其实重点提到了说是在一架气象研究飞机上做了验证。
7: 嗯，
8: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研究飞机。
7: 嗯，
8: 那一般这种测试飞机呢可能都是不载人的，或者它只是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无人的测试平台。
7: 嗯，
8: 搭载着一些大气的数据采集设备。
7: 嗯，
8: 但是它可能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飞行，比如说我可能纵横可能几百公里，高度可能

0: 达到万米级的高度，因为我要采集很广泛的空域里的大气数据。
1: 嗯。
0: 那这样的飞机呢，要求速度比较快，燃油效率还得比较高。
1: 嗯，
0: 那这种发动机就特别合适，因为你的飞机不是很大。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假设两台这样的发动机推力就已经达到了1200公斤，而小型的通用飞机就载人的，一般咱们的运动飞机啊。多数就是一两吨，一两吨的重量。那一两吨的飞机如果搭载上1.2吨的推力，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喷气式的空航飞机了。所以，其实我看到新闻的时候，我第一点就想到，这种小发动机可以满足国内一些通用飞机的动力需求。那即便是不载人的话，如果作为一些通用的货运平台，它也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它速度快。现在咱们国内新闻经常能看到一些物流级的，就物流使用的无人的货运平台，但大部分使的都是螺旋桨。螺旋桨动力呢，其实燃油经济性很好，可以理解为很省钱、好维护，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限制就是它的速度低。所以这样的物流飞机呢，一般每小时也就是200公里，超不过300公里，就是这个速度量级。但如果采用这种小涡扇，它的速度很有可能轻松地突破400-500公里。那如果我们假想一下，未来如果我们的一些无人的货运物流平台用的是这样的动力的话，那你的运输效率岂不是能够提升1倍甚至更高？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款发动机它的出现对于我们其他的平台类型飞机的构建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那么小型的发动机从研发和设计以及生产的角度来说，它的技术门槛高不高，以及呢它的这个生产的瓶颈到底有多大？您的专业解读是什么？
0: 其实小型的发动机呢，整体的研制难度，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得话说回来啊，就是小型的喷气发动机，不是今天才有，过去就有，而且一直都有。无论是小型化的涡喷发动机，还是小型化的涡扇发动机，过去就有。其实最早是在西方国家先研制成功的，干嘛呢？导弹上用。巡航导弹用的就是一个小型的喷气发动机，尤其是大家最知道、最著名的那个战斧导弹，用的就是个喷气发动机。当然它小，它给导弹用。但是为什么过去咱们很少看到它装在通用平台上呢？因为那个当年的小型喷气发动机基本上都是一个消耗品，你想装在导弹上，一次性使用，飞行几个小时用完，随着导弹就耗费掉了，不要了。但是这也侧面说明了这种小型发动机的一个难点。难点在哪儿呢？这种发动机虽然推力小，但是它的运转的参数有的很高，比如说它的转速，有的导弹发动机可以达到每分钟上万转。那这样就意味着它的很多零部件老化疲劳的特别快。那你很容易，你想，我用的如果我现在是装在武器上，它原本用10个小时就不要了，报废了。但是如果我要用在通航飞机上，那你肯定不能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要意味着它必须要长时间运行。我可能装在一个通用平台上，比如说装在研究机上，或者装在一个通用飞机上，我可能要服役10年、8年，甚至20年呢。那这样的发动机就有一个重要的科研方向，就是必须要长寿命，而且还有一个你得好维护。因为喷气发动机毕竟虽然它小了，但它也是个喷气发动机，它的零部件很多，运转条件很恶劣，高温高压嘛，高转速。那这样的东西你要能定期维护，不能给维护人员增加太大的麻烦。而这一点是传统活塞发动机或者螺旋桨类发动机的优势，因为活塞发动机跟咱们的家用的汽车发动机是类似的，所以它的维护保障呢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这样的工作系统，但是喷气发动机相对来讲，传统过去的观点认为，维护保障它是很费劲的，既费力又费钱。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这款民用级600公斤推力的小涡扇发动机的服役，其实至少证明了第一个，中国在这种小型发动机的长寿命工作上获得了新的突破，否则你用不起，因为如果它老报废的话，那你肯定用不起。第二。

0: 就是它维护保障达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就是我装在气象研究机上，我好修，我在野外的环境中，我也能把它维护好，让它能够保持随时需要，随时就能够启用。这是两个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两个重要的隐含的因素。
1: 另外，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能源结构，包括一些动力形式都在发生变化。有不少飞机呢，都已经是搭载了电动的驱动系统，飞上蓝天。包括低空经济呢，也有很多以电作为能源来源的这种四轴的无人机，来进行许多的这些货运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您觉得未来涡扇发动机，包括这种燃油类型的发动机，还能走多远？是否会有被替代的一天呢？
0: 这个大的趋势我是认同的，就是这些发动机呢，可能未来都会走向新能源，但是它们呢是有先后的。比如说现在绿色能源，我们就举电动来讲吧。其实电动类的飞行器现在目前在国内和国外都已经率先成功了，但是在哪儿成功的呢？在螺旋桨类的飞机上成功了，就用螺旋桨的，因为螺旋桨类的飞机呢。过去来讲，更多的用活塞发动机来驱动。那我们可以想象，活塞发动机嘛，就跟咱家汽车一样，汽车你是活塞通过减速机动直接把能量传给车轮了，然后车轮转，咱就跑嘛，对吧？但是在飞机上，它是把机械能传给螺旋桨了，然后让螺旋桨去推动空气，就跟我们地面上划船的效应差不多。那就是你划船的时候，你是摇桨推水，螺旋桨呢是等于摇桨推空气，让飞机往前飞。它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你这个机械能传给螺旋桨，就很容易被电能替代。你想啊，我用电能驱动一个电动马达，然后让这个马达带动螺旋桨，这不是很容易顺理成章的就实现了？所以电动飞机在螺旋桨类的飞机上是率先突破的，没问题。使用氢燃料电池也可以在螺旋桨上率先突破，因为还是一个能源变成电能，然后变成机械能的问题。但是在喷气发动机上难度比较大，因为喷气发动机很难用电能实现如此高的转速。你想，喷气发动机它是在一个燃料高压燃烧的情况下产生反冲的喷气能量的这样一个原理，所以电能还完全替代不了。我们走的不是电能的路线，目前在喷气发动机上走的是氢能源，就是利用燃烧氢来直接代替化石燃料，维持发动机的工作，但是用氢问题比较多，因为氢有很多坏脾气，就是在虽然它作为能源很好，但是它有很多坏脾气。比如说，第一，氢燃料是易燃易爆的，那你对于它的存储，你就安全性就要有特殊的考虑。另外一个，氢你要想储存液氢的话，它是需要一个极低温的环境。那你想，我这等于说带的这个燃料罐得是个超级保温瓶啊，它比冰箱要厉害多了，所以这个在飞机上的附加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氢会渗入金属，就你无论把氢装在哪儿，因为氢最后燃烧时候要跟发动机接触嘛，对吧？那它氢所接触的发动机的金属管路、发动机的金属部件，包括燃烧室，这个氢原子会渗到金属内部去，导致一个行业上说的叫做氢脆。就像什么？就像咱们那个饼干，原来是实心的饼干，很结实，但是如果你的饼干烤制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空气，就会在饼干内部留很多气泡，那你的饼干就变脆了，对不对？你一掰一碰它就碎了。氢就会在金属内部长期形成很多空腔，那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它会导致你金属的性能直接下降，甚至失效。所以长期以来，其实科学家们干的事儿，并不是解决氢的燃烧问题，而是解决氢的这些坏毛病能不能给它抑制住。那今天来讲，实际上，国内其实大家看新闻，其实能看到国内的涡桨发动机试用氢能源已经试验成功了，就是在我们用氢能源来代替化石燃料运转已经成功了，这一点我们是做到了的。但是工程化、产品化可能还有距离。国外其实跟我们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步伐，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未来在喷气发动机，就纯喷气发动机，比如说涡扇还是涡喷，现在也在试验氢能源。 但是目前来讲，它还没有走到工程

0: 应用的阶段，所
1: 嗯。
0: 以我说他们有先有后。那氢能源可能未来可能会主攻这个喷气发动机，
1: 嗯，
0: 但是不是现在。
1: 对，好，关于呢飞机发动机，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呢在小型化涡扇发动机当中最新的一个进展，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谢谢亚楠，再见。
0: 谢谢雨龙。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都是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关注到了小型化的涡扇发动机在实际的应用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其实，在工程技术领域啊，一点点的突破，往往能够对整个的产业带来巨大的改变。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的突破呢，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人力、多次的试验，甚至要面对很多次的失败。所以呢，但凡在这个领域取得一点小的进步，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同时也希望在工程技术领域能够有更多的创新者勇于向前，勇于试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向前走，对于呢提升咱们国家整体的工程技术实力才能起到最关键的引领和提升作用。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哎，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3: 温柔以待。
4: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
7: 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结肠癌。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2: 初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沉默的癌症？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12: 好的。那么其实也是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像初日说的，结肠癌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肿瘤，那边很多时候早期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一般我们在对于结肠癌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其实个人发现的这些便血啊、梗阻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只占到相关肿瘤很少的一部分因素。很多时候一旦出现了便血、梗阻、肚子疼这些症状之后，肿瘤已经是一个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更多呼吁的是，对于结肠癌这样的疾病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的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11: 是的，其实还想再聊一聊就是结肠癌这个病的高发率和它的严重性。我查了一个数据啊，是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它是总结了2020年全球结肠癌新发病例大约是192.6万，已经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三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2: 好的，初日。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特色，但结肠癌它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同部位的肿瘤的发生，它的无论从诊断到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无论从欧美的数据还是从国内还有亚洲地区的数据，都能证实一点，结肠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在相对其他癌种来说

0: 会更好一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到，结肠癌目前的5年生存期，那么其实已经达到这世界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一般在肿瘤里面讲5年生存呢，指的是在5年之内肿瘤没有复发，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往往可以等同于它治愈了，因为超过5年再复发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因此呢，结肠癌应该是需要早期发现、尽早治疗，而且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所以我也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1: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筛查治疗之前啊，我想跟您询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结直肠癌，它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变是否有关呢？
0: 对的，有各样各样的媒体其实也联系我，因为大家比较想去问的是，是这么年轻的年龄。那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结肠癌？那么其实现在对于结肠癌来说，它的发病呢有一个趋势叫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结肠癌这件事儿，在我们整个肿瘤里面并不少见。现在很多这种20多、30多、40多的这种结肠癌发病，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忽视掉，因为平常人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反而在结肠癌里面，低龄化或者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其实基于我们中心以及中国的目前的数据来说，其实有同样的趋势。在最近10年间，我们中心诊断这种年轻的结肠的肿瘤的患者，占到所有结肠癌患者里面高达12%左右。那
1: 这
0: 么
1: 么
0: 意味
1: 高，
0: 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那么现在对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1: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很多患者是有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些顾虑，和他们的畏难情绪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也非常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其实问过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儿。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肠腔里面、管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拍个 CT、拍个 X 线光的片子去发现早期的肿瘤。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胃肠的这种消化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

0: 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的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物升高。发现 cddN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次结肠癌的筛查的年龄，那么40到45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有相关的家族史，或者有想法去尝试的话，请一定完成你的第一次检查。你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胃肠镜检查并不是那么难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1: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哎没了，为什么没了，或者为什么得病？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家族史这一件事儿呢。我们前期有一篇文章是在研究我们北京地区的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时候，发现有15%左右的患者是有典型家族史的。但让患者再去询问之后，有5%左右的病人又能问出新的家族史来。所以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这个其实，在我们临床中，我们碰到很多，因为现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要求高，很多年轻人可能说，我排便是2、3天才有一次，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症状啊，而这是容易比较忽视的症状，这是我常常在门诊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患者的一个情况。
1: 这个还真要普及一下。那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0: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

0: 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
1: 嗯，
0: 很
1: 对。
0: 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1: 对。要关注一些早期身体给出的信号。那如果说听众听了这期节目，想把这个无痛肠胃镜纳入大家今年的这个体检计划当中，具体该怎么操作？关于这个无痛肠胃镜的顾虑又有哪些？你也可以给大家打消一下。
0: 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目前北京所有的二三级医院都能做无痛的胃肠镜，
1: 嗯。
0: 啊，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儿，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啊，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
1: 嗯，
0: 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我切了？啊，
1: 对，
0: 这是
1: 大
0: 比
1: 家
0: 较
1: 说
0: 问
1: 我
0: 的，
1: 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
0: 对。
1: 做了呗，
0: 因
1: 嗯。
0: 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
1: 嗯，
0: 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1: 嗯，
0: 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
1: 嗯，
0: 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肠胃镜，初次筛查的年龄可以定在45周岁，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年轻力壮的，自己又是比较健康的人群，哎，只是平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抽点烟、喝点酒，偶尔吃点油腻的，吃点外卖，对于大部分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镜要怎么做，它的这个周期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2%到3%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1: 其实我还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结直肠癌比较相关的，跟生活习惯挂钩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0: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

0: 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你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十万八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一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1: 我
0: 不
1: 就爱
0: 是的。
1: 吃红烧肉，爱吃
0: 啊，
1: 排骨，那可怎么办？
0: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的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骨。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老外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今天这期节目的新闻由头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68岁就因为结肠癌去世了。那结直肠癌患者早期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0: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1/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1: 在了解到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其实结直肠癌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存活率是能大幅提高的，对吧？杨教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那么以我们中心为例的话，最近5年间可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目前除了手术，我们有更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一系列的治疗。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5、6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教授。
2: 好，谢谢初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这就是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藕啊，很多朋友很喜欢它，而且它是白色的一种食材，
1: 对，
0: 中医讲哈，它有润肺润燥的这个作用。
1: 是是是，哈、想起来我们这中午食堂给做的叫荷塘小炒，是藕。
0: 对，有的时候这道菜还起一个更诗意的名字，叫荷塘月色，就是荷兰豆再炒上藕，有的时候可能还放一点这个
1: 黑木耳什么的，
0: 黑木耳、山药片，
1: 山药片，
0: 很营养的一道菜，
1: 对对，颜色很丰富。
0: 说起来这个藕哈、中国人挺喜欢的，因为李老师在故宫博物院做志愿者，在故宫珍宝馆里有一件藏品是什么样子的，里面就用到了这个藕的这个形象，
1: 玛瑙鸳鸯。
0: 嗯，
1: 这一对鸳鸯啊，下面是一段白藕，这很多游客就不明白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觉得很突兀，怎么出了一段藕呢？我说这个表示这对鸳鸯代表什么呀？代表一对情侣啊。这对情侣啊是佳偶天成
0: 啊，用到了藕字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非常美轮美奂的这个珍宝也有藕的这个形象。
1: 对，而且这藕旁边啊还有一个莲蓬。这莲蓬呢，我说再代表什么呢？连生贵子。
0: 哦，佳偶天成之后就连生贵子了。
1: 对对对，
0: 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期盼哈。
1: 是。
0: 说到这个藕，其实中秋节拜月的时候哈，因为供桌上也要放很多东西，有鸡冠花，象征着这个月亮里的婆娑树，可能还有兔爷，那这供桌上往往还放着一种食材啊，这就是一段藕。
1: 哦，什么意思啊？这个，
0: 就是说这兔爷，今天晚上吃的比较多，万一塞牙了怎么办呢？给他准备一大牙签儿。
1: 哦，这兔爷这牙缝够大的。
0: 这个问题不能深究哈，只是我们一种美好的这种期待哈，说明藕在我们的生活中哈，无论是一种食材或者是一种象征，它都是离我们很近的。
1: 对，
0: 很多朋友还会用性感两个字儿来形容藕，因为有句古话叫一弯藕臂玉无瑕，这是形容古代的美女的胳膊的哈，就像那藕一样，
1: 又白又嫩
0: 啊，圆润，
1: 白
0: 皙，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藕，其中有一种藕就被附会了这样一个名字，叫玉臂藕，
1: 就是因为太像少女的手臂了，
0: 所以说这个名字也非常非常的讨巧哈。在这儿我就要问问李老师了，这个藕算是咱们中国原产的？
1: 中国原产。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们曾经在古墓里啊，就发现了有上千，在上千年的古墓里面，发现了有当时下葬的时候的莲子。
0: 哦，听说这千年莲子后来还发了芽了。
1: 哎，对。
0: 它没变成化石吗？
1: 没有啊，从古墓里发掘出来呢，最后是园林工作者呀、就是经过种植，还都发了芽了，都开了花了。
0: 哦，你说它这种物种多么的稳定啊，生命力极其顽强。
1: 对对对，
0: 就一千年的岁月都没有让它死掉。
1: 对，
0: 而且这种生命还能把这种坚硬的外壳顶开，
1: 真是那种就是极其彻底成熟的带壳的莲子，你见过没有？
0: 好像没有，见到的可能都是鲜的，或者说咱们熬粥那种硬的
1: 啊。带那个硬壳是黑颜色的，极其坚硬，跟一个铁蛋似的。
0: 哦，要不它怎么千年不腐呢？
1: 防止氧化。
0: 所以非常稳定哈。从这一点就证明，莲子嘛，它是这个荷花的种子。
1: 对。
0: 所以说藕很有可能是产自中国的。
1: 嗯，
0: 说到藕了，我想问问李老师，哪儿的藕最有名啊？哪儿的藕最好啊？
1: 这我这么跟你说吧，
0: 有
1: 水乡的地方就是出藕的地方。
0: 哦，
1: 比如打个比方吧，这个湖北，洪湖嘛，是吧？浙江，浙江咱们说一个，咱们说最知名的旅游点，西湖，

0: 在过去的时候，那是产西湖藕粉特别好，就什么那儿藕也好，
1: 嗯，
0: 包括湖南，啊，包括江苏，
1: 嗯，
0: 这都是江南有水乡的地方，都是盛产莲藕的地方。
1: 哦，有荷花
0: 哎，对，
1: 的地方哈，就是盛产藕的地
0: 对，
1: 方。
0: 水乡，
1: 嗯，其实看过《舌尖上的中国》哈，
0: 嗯，嗯。
1: 就第一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到了那一集，就是关于食材的，关于有这个藕农在挖藕
0: 嗯，
1: 那样一个情景的描述哈。其实，你会觉得菜市场好像好多藕，很寻常，你觉得它很廉价，但是它在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用机械，
0: 对，
1: 就是说我机器来挖吧，就
0: 全都
1: 是。
0: 损坏了，
1: 啊，都断了！但真的是那个藕农啊，就踩在那个荷塘里头，一点一点的用脚、用手去探索、去摸索，然后给它拔出来
0: 主
1: 的。
0: 要是先用脚。
1: 嗯，
0: 来探出啊这藕的走向
1: 对，
0: 啊，然后再用手给拔出来，
1: 嗯，
0: 因为他在人站在这泥塘里啊，要不停地走动，
1: 对，
0: 就是来找这个藕，并且发现它的走向。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后来呢，这个隐身在曲艺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呢，有这么一个词儿叫采藕，
1: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呀，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演员，相声演员啊，在这个台上的时候，甲乙双方站定了各自的位置，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就是情节的需要的情况下，是脚底应该像钉子一样是钉在台上不动的。
1: 嗯。
0: 但是有的人有坏毛病，上了台以后这两只脚啊到处乱点乱动，
1: 嗯，
0: 所以被称之为采藕。
1: 啊，打那儿来的
0: 哎，
1: 哈，
0: 对。
1: 确实有这个相似的渊源和联系，
0: 对，
1: 哦，也说明采藕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0: 很辛苦。
1: 所以珍惜大自然奉献您的食材哈，
0: 对，
1: 珍惜别人的劳动，
0: 是，
1: 嗯，说到藕哈，很多朋友知道藕是分为不同种类的，有的藕7个孔，有的藕9个孔，这个7孔藕和9孔藕有什么区别？产地吗？
0: 这个呢，它还是一个就是品种特性上的一点差别，
1: 嗯，
0: 就是。七孔藕呢，就是它比较容易，就是在煮汤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给你转为就是糯性，啊，软烂。但是呢，就是九孔的呢，就是不太容易，需要很长时间，它仍然发梗，啊，就是它由脆变成软面，就是不太容易。
1: 哦，哦。
0: 所以呢，就是根据这两种藕的这个不同的特性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比如九孔的，我们用来炒菜，
1: 嗯，
0: 或者呢是凉拌。
1: 您吃那荷塘小炒，估计就是9孔藕的，
0: 不过现在也都不这么标准了，现在
1: 哦哦，
0: 啊，因为他们从市场上来说也是胡乱买来的，
1: 嗯，他也没有甄别这个到底是脆口的还是糯的。
0: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九孔藕要多一点儿，
1: 就是脆的多一点儿，
0: 脆的多。
1: 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煲汤的习惯。嗯，
0: 因为上次是我是去武汉的时候，
1: 嗯，
0: 最后专门从市场上就买了一段藕，
1: 啊，
0: 那个是我感觉是真正到了藕的产区了。
1: 嗯，
0: 人家卖的藕，就是藕上面都是均匀的，有一层泥的。
1: 哦，那我们觉得这您还占分量，瞅着还不干净。
0: 哎，
1: 它那怎么有一层泥呀？
0: 这层泥是保鲜的。
1: 哦，
0: 这层泥要是没有了，这藕就变黑了。
1: 哦，氧化了，
0: 哎，
1: 水
0: 就，
1: 分很快就蒸发了，所以人家带着泥卖是合理的。
0: 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说，全是带着泥，
1: 嗯，嗯，
0: 然后就是说上秤以前，就是你要求把这泥给我去掉，给你搓下去。
1: 哦，
0: 但
1: 这
0: 是
1: 是，
0: 即便是搓下去，
1: 嗯。
0: 也不可能给你搓的就是特别的干
1: 像
0: 净，
1: 咱们那个菜市场、
0: 那是
1: 超
0: 不，
1: 市卖
0: 对，
1: 的那种藕似的，
0: 对。咱们的藕就是不光是去的干净，
1: 嗯，
0: 把泥洗的干净，而且呢，甚至啊，就是包括用一些个漂白剂，
1: 嗯，
0: 甚至用硫磺
1: 熏过，
0: 给它熏过。
1: 让它更白，
0: 对，这硫磺实际上熏完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强氧化剂，
1: 嗯，
0: 让它表面氧化了就变白了。
1: 哦，
0: 包括生姜
1: 嗯。
0: 都可以熏，枸杞，所以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很多这白的都有问题。
1: 哦，太白的，白的不自然的，那
0: 对，
1: 么干净的哈，
0: 对，
1: 未必好。
0: 对。

0: 嗯，你看人家南方人吃藕，都是带泥的。
1: 带泥的，而且一般来说就是当地人他也都是懂行的，就是说我这个藕带着泥的，我能够保鲜，而且不变色，就是虽然就是分量上可能亏一点，实际上他之所以就是卖这个价，其实已经考虑到这泥的这在里面了。
0: 把这个重量都给你加到里头了。
1: 对对对对，如果说它是一点泥都没有，它又不是这个价了。
0: 所以说哈，我们在购买食材的时候，还是需要擦亮眼睛，那些不自然的颜色哈，您就要加的小心了。
1: 对对对，
0: 你就要有这根弦儿了，它可能是后来人为加工的，
1: 对对对啊！
0: 可能里面含有对人体不好的这种物质和影响。
1: 上回我去武汉买的这个藕，就当地人告诉我说，我们卖的这个藕都是就是糯性的。
0: 人就告诉你了，是糯性的。
1: 对，这个藕你要炒菜有点可惜吧？按照当地人最常见的菜谱，就是莲藕炖排骨。
0: 对，这是很经典的一道菜啊，一道汤品。
1: 对，
0: 您回来是炖了排骨
1: 炖
0: 了
1: 排骨。
0: 啊，想必特别特别的美味哈。那关于藕，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和知识，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段旋律会悠然响起，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藕的分类哈，有七孔藕，有九孔藕，有这个口感糯一点的，有口感脆一点的。很多朋友还会根据它花的颜色给它分类，比如说紫花藕、白花藕。那它和它这个糯性啊，和它的这个几个孔有联系吗？
1: 主要是跟它的那个品质有联系，现在呢，就是紫花藕呢，就占的比例比较少。咱们最常见的呢，就是红花藕和白花藕。就是红花藕呢，就是目前来说呢，就是我们上市的，就是非常非常少。更多的呢，比如是，主要是比如用于莲子，等等。然后呢，像这个白花藕，就是白莲，我们主要是用于，就是用它的根。就是用藕，就是它是各自取它的不同的位置。
0: 它不同的位置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悠长，
1: 对对
0: 是吧？优势不一样。
1: 对对对，我们说在白花藕里面，好的品质里面又分糯性的，还有脆性的。
0: 那我们说哈，有一个词儿，大家提到藕的时候一定会想起来，就藕断丝连。
1: 对对对，
0: 那这种藕断丝连的藕，是哪种藕？
1: 就是所有的藕，
0: 都有丝儿，
1: 哎，对，
0: 就
1: 就是。
0: 脆的也有丝儿。
1: 都有都有都有，
0: 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
1: 对对对，你给它掰开以后，实际上呢，这个呢，就是还不是说是汁水是它的营养输送管它是螺旋性的，你一断了，你就给它撑开吧，撑直吧，等于是。
0: 其实它是一个管，一个
1: 哎
0: 树，
1: 哎，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它本身它在是正常的话是螺旋状的，你给它撑直了。
0: 你看李老师多有学问呢，都知道那个是螺旋状的，我们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就觉得那是一丝儿一
1: 哎，
0: 丝儿
1: 是
0: 的。
1: 营养输送管儿。
0: 营养输送管哈，所以才会有藕断丝连。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藕哈，挑选藕的时候，李老师怎么挑？
1: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知道吗？我们要如果说有带泥的，是最好的啊，因为它有一个防氧化的作用啊。如果说没有泥，我们注意，就特别白的。啊，真是跟上去玉璧似的，
0: 玉璧藕，
1: 那个最好不要买，你知道吗？特别白的，
0: 白的不自然，
1: 哎，白的不自然啊，它实际上呢还仍然有一点淡淡的发黄，这个一定要注意。还一个，我们看一下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藕有伤，有的时候不太正规，有的时候起的时候有这个金
0: 断
1: 属，
0: 了，
1: 哎，对对对，
0: 磕碰了，
1: 对对，有伤了啊，这个不要。还一个就是我们注意呢，就是要选的时候呢，要选它这藕啊是有一个根有一个梢这个根的这边藕是细长的，然后呢往前面走，前面是一个芽子，然后芽子下面呢是一个接近于圆的。

0: 啊，那么一个椭圆形的啊，再往下面一节，就是第二节，是一个椭圆形，但更长一些，特别鼓溜，这是最好的藕。
1: 为什么说这第二节藕最好呢？
0: 啊，因为它这个藕啊是在泥里面是横向的，再往前钻，最长面是一个尖儿，是一个芽儿，然后芽后面呢是一个没有发育的很好的，然后芽后面再往后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呢它是发育的比较好了，但是还没抻长，这时候营养比较丰富，
1: 精华都在这儿
0: 口
1: 呢。
0: 感特别的脆嫩，而且呢它呢又已经呢就是长到一个相对的来说呢就是说已经长开了。
1: 比较疏松，
0: 对，长开了，不是一个最嫩的阶段了，长开了，然后呢，没有继续长长的就老了，品质又变了。
1: 所以说这第二节藕是最好的，
0: 对，前面那个细的那个尖儿不算，啊，第二个是最好的，有点像一个那么圆滚滚的那么一个形状。
1: 长圆形
0: 哎，
1: 哈，
0: 对对对，这品
1: 像
0: 质，
1: 胶囊似的那感觉。
0: 对对对，这品质最好的。
1: 那其实我们现在到市场上去买藕哈，有的时候它可能甚至这个藕都给你切断了，这个时候你就要看看它是不是第二节藕。
0: 对对对，非常好分辨啊！一个是短粗，两头都是圆滚滚的。我们看到呢，就是靠近根部长的，那个就是特别明显，一头粗，一头细。
1: 靠近根部的那
0: 对对
1: 个，
0: 对对，有的上面呢还会有沟壑。
1: 所以容易分辨
0: 啊，对，
1: 啊，您多看两家就懂了。
0: 哎，对，
1: 说到这个藕哈，很多朋友用这个家里的铁锅在炖这个莲藕排骨汤的时候，发现这卖相就差了一点，这个藕可能会变黑。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0: 主要的就是这藕啊，它里面就是含的那铁元素特别多，
1: 藕，
0: 对，
1: 铁元素。
0: 对，就是它见到空气哈，或者遇到铁器，它就容易变黑。就是我们说呢，如果说这种办法就是尽量，比如说是咱们切完了以后立刻下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会损失点营养，浸在水里头，
1: 防止它氧化。
0: 哎，防止氧化，浸在水里面，它最后还是雪白雪白的，但是无疑呢会损失营养
1: 但是不能两全哈。
0: 啊，
1: 你
0: 对，
1: 如果追求卖相的话，可能泡在水里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0: 对，
1: 那还有就是，买回来的藕，如果我短时间我可能吃不完，我怎么保存呢？
0: 吃不完的，就是我建议是这样啊，千万不要就是把上面的脏东西啊，把上面的泥啊清洗再保存，要带着这个泥保存。另外呢，就是我就是千万不要塑料袋，不要用塑料袋捂。
1: 不能捂。
0: 对，你捂的话，就是它又容易就是发生变质啊。但是呢，就是你不捂的话呢，就是它表面容易变黑。就是我建议呢，就是下次去的时候，您把那黑皮还是给它削掉，可能会损失一点营养。但是呢，我还是就主张现买现吃，
1: 对，这个藕，你说它也
0: 太
1: 挺
0: 娇嫩
1: 长
0: 了。
1: 的，你放冰箱里也不合适，是吧？再带点土，拿纸包着也不方便，就是随买随吃，就讲究它的一吃一个
0: 对
1: 新
0: 对
1: 鲜。
0: 对，太娇嫩了。你要说你非要包一下，那就是可能报纸好一点，
1: 它能透点气。
0: 另外能保一点水。
1: 说到藕哈，甜品啊，果子干里这个藕是一道非常主要的食材。
0: 对，
1: 我吃过李老师做的果子干儿，特别好吃。您说说吧，节目的最后，您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这个甜品是怎么做的？
0: 这容易极了，这冬天可以吃，夏天冰镇了也可以吃，清凉解暑，而且呢也是颜色呢搭配也比较好啊。它呢要用到酸杏干儿，然后呢还有柿子饼儿。柿子饼呢，最好是那高庄小柿子饼儿啊，柿子饼儿，然后还有这个酸杏干儿，就这两种东西，先给它清洗干净哈。柿饼外面那点霜都不要了，虽然那点霜呢是葡萄糖的结晶，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在晾晒的过程之中啊，风吹日晒苍蝇叮，所以我建议那白霜牺牲了啊，不要洗干净，
1: 它还是有点不干净。
0: 不干净啊。然后柿饼，那个杏干儿，然后给它撕成小条儿啊，然后呢可以把那用开水来沏啊，同时又有那个消毒灭菌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掌握好比例啊，做个一次两次的你就掌握好这个吸稠。

0: 哦，就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和比非常合适的啊。
1: 就是酸杏干和这个柿子饼儿哈，他们
0: 嗯，
1: 俩1:1就行。
0: 1:1就行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如看您这个杏干是不是山里面的这野酸杏，
1: 嗯，
0: 这个野酸杏你比例可以减少一点，
1: 因为它酸，
0: 因为它酸口太重了。
1: 嗯，
0: 你要是买不着呢，就是买着一些商场卖的那杏干，酸度低，
1: 嗯，
0: 可以多搁一点。
1: 哦，
0: 嗯，然后浸泡的一般的一夜比较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的藕就出现了哈，
1: 哦。
0: 切成薄片儿，就是在开水里面烫一下，然后码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1: 这个属于是酸甜脆嫩，沁人心脾。
0: 对啊，本身的这柿饼啊，它就淀粉什么都化在里头了
1: 嗯，嗯，
0: 啊，它是拌的流食。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藕片儿来调节口感。
1: 哦，既有这种脆脆的口感
0: 嗯嗯，
1: 哈，又有柿子比较糯的这种口感。
0: 对，
1: 哎呦，我已经饿了，
0: 哈
1: 舌底生
0: 哈哈哈哈哈，
1: 津了哈。食材
0: 嗯嗯，
1: 不难找，价格也不会很高，
0: 对，
1: 都是唾手可得的食材。如果您感兴趣，有这份心情的话，
0: 嗯，
1: 可以做做这道甜品拌流食果子干儿
0: 对，
1: 哈，
0: 嗯，
1: 营养非常丰富的藕。
0: 是，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方清晰。欢迎各位收听今夜思雨时，欢迎各位收听，也谢谢各位的光临。有一个小时可以跟您聊聊心里的一些事情和生活，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哈。这歌大家也许都听过，来自于小李宗盛，送瓦斯的李宗盛带来这首《和时间赛跑的人》啊。他提到了他的弟弟啊，今天其实我们的话题跟我们的人生有关系啊。那我自己说呢，是我自己的观点。今天依然邀请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对，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挺多的啊，说人生需要鼓励，人生有很多阶段，
1: 对，
0: 比如说你幼升小，小升初啊，初升高，然后有些朋友同学在初中的时候就没有升到高中，
1: 哎，对，
0: 是吧，
1: 流走了，
0: 对，他就去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和环境当中。啊，我们作为家长，作为他身边的朋友，都会或多或少想到底人生是什么，在这个分水岭。那今天我们聊说，孩子们这个出去玩了，然后大家不用那么早起了，
1: 对，
0: 但是这一暑假呢也没有少学习，补习班也上了很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
1: 对，
0: 有的爸爸妈妈呢是双职工，其实也没有陪伴孩子身边。
1: 是的，
0: 如果姥爷爷爷奶奶不在身边的话，两个孩子就在家里头。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那如果另外一种现象是爸爸妈妈是自由工作者，天天在一起，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啊，那我们说开学季是时候刷新一下亲子关系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些感触来跟我们的温晓亮先生一起聊一聊哈，因为我们都是父亲，
1: 对，
0: 也是丈夫，
1: 对，
0: 我们年纪相仿，
1: 是
0: 最有担当的八零后，所以我其实有自己的感觉哈，你的小孩是九岁，我的小孩12岁，都有不同的感觉。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也是有很多年轻的父母，
1: 对
0: 啊，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小亮，就是比如说您9岁的小朋友，他好像还是个孩子，
1: 有这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他还是孩子，对，
0: 是吧？
1: 上街会很自然牵。

0: 着我的手
1: 听话，是吧？
0: 嗯，
1: 就感觉你说的每一句话，他真的是听，而且在做。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那个头离桌子太近了，说你把腰挺直了，他一下就挺起来了。
0: 对。
1: 但如果12岁，
0: 嗯，
1: 他就会不一定听喽。
0: 对，对，
1: 他说这个有影响吗，妈妈？他就会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和观点。
0: 哎、对，
1: 就这个影响你爱我吗？
0: 这问题很犀利啊！这
1: 影响
0: 你爱我吗？
1: 我心说不影响。这影响我学习成绩吗？
0: 我说
1: 这个是姿势，
0: 嗯，
1: 这个是规矩和规则，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讲很多，
0: 嗯，
1: 就会发现小孩从9岁到12岁是一个过渡和变化，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我们每次在直播之前都会咱俩进行一些头脑的风暴啊，聊一聊。刚刚您说的几个阶段，我觉得是对我一个非常新鲜的知识的补给，
0: 嗯。
1: 你说说这个，
0: 那个还挺重要的，
1: 这特别重要。
0: 就是我们一般一说就青春期，它其实是个模糊的概念，
1: 哦，
0: 应该叫分，应该这么来分，
1: 嗯，
0: 童年期、
1: 童年、
0: 青少年期，
1: 啊、
0: 然后叫成人期，
1: 啊哈，
0: 然后你看啊，童年踏入到青少年，青少年其实分两个阶段的，一个叫青少年早期，一个叫青少年晚期，
1: 嗯，
0: 青少年早期一般是从11、12岁开始。到15、16岁结束，
1: 11岁到16岁，
0: 哎，差不多就这个年龄段，有早有晚。
1: 嗯，
0: 然后呢，青春期、青少年晚期一般是从15、16开始，一直到22岁，差不多。
1: 也挺长的。
0: 哎，就有早的可能18岁就结束了，
1: 哦、
0: 有的可能晚一点到22岁。
1: 嗯，
0: 你看这叫青少年期，他们现在叫做青少年晚期。
1: 嗯，
0: 我们讲的青春期。更多的时候指的是青少年的早期，
1: 哦，
0: 这个阶段是有一些特点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你感觉这个儿子就是我，你说到我家是9岁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哎，你家儿子9岁的时候也听话，
1: 是的，
0: 还是个孩子，
1: 他需要我依靠，
0: 对，对，对，对，
1: 走路牵手的，
0: 哎，对，对，对，对，但到了12岁，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对，
0: 他就开始质疑了，
1: 他就有自己的观点了，
0: 对呀、啊，我这个吃饭哈着腰，妨碍你爱我吗？
1: 他就半开玩笑半跟我说说不会不会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爸爸你老重复这个我知道，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
0: 他就嫌你有点唠叨了，
1: 有点烦，
0: 对
1: 对，
0: 你看其实这个孩子男孩嘛，12岁已经开始要进入到青春期了，
1: 就是早期，
0: 对，青少年早期，就其实青少年早期基本上就整个青春期了，
1: 嗯，
0: 就是青春期有三个特点，例如他生理上会快速的变化，
1: 是，
0: 生理上的快速变化包括身高啊，然后性腺的发展和性激素的一些分泌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性征啊就会很明显，
1: 嗯，
0: 对啊，然后还有这身体上的，另外呢还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他的大脑在发育，
1: 嗯，
0: 大脑发育呢，他的思维在变化，所以他认知在发生变化，然后这个认知发生变化有个特点啊，认知发生变化，这个孩子们先发，就是大脑其实又分好多区域嘛，
1: 对。
0: 但是呢，孩子们发育最晚的是前额叶，
1: 嗯，
0: 前额叶恰恰是负责我们的执行控制的
1: 成熟度，
0: 成熟度，
1: 对
0: 对，就通俗的理解叫成熟度。但是发育比较早的是我们的边缘系统，
1: 嗯，
0: 就情绪的那一部分，
1: 很矛盾。
0: 也就是说，他踩油门刹车还不灵呢。
1: 对，有时候父母不理解，我孩子怎么就叛逆了呢？
0: 对，
1: 怎么成了个坏小孩了呢？
0: 对，
1: 是吧？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生理的发展发育有关系。
0: 对对对，
1: 这就要求作为家长，您得知道其中的道理和理论，
0: 对，
1: 配合着孩子，陪伴着孩子，
0: 对，
1: 这个特别重要。
0: 对呀，
1: 我们之前在进直播间也聊过，说一个家庭他的氛围，
0: 嗯，
1: 父母的角色，
0: 嗯，
1: 父母的职业，
0: 对，
1: 以及对于孩子的期待和规划，这都会影响孩子青春期，比如说早期和晚期的关系，
0: 都会影响的，
1: 特别重要。
0: 所以你看，很多冲突其实发生在青春期，
1: 嗯，
0: 而到了青少年的晚期，很多冲突就下降了很多了，
1: 嗯，
0: 也就是说青春期不仅生理上在发生变化，
1: 嗯，
0: 然后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后啊，思维也在发生变化。
1: 您刚才说是到了青少年晚期的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0: 减少很多，16岁以后其实很多孩子跟父母已经达成一个新的平衡了，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父母老了，
0: 嗯，
1: 有可能
0: 不是，
1: 就
0: 是
1: 吵不过
0: 了，
1: 不是
0: 老了，
1: 不是，
0: 不是，
1: 年纪大了，
0: 从童年期跟孩子不是有个关系吗？
1: 对，
0: 你们答

0: 成了一个平衡、
1: 嗯、
0: 那个时候你比如说父母讲孩子听就比较容易一些，
1: 就感觉自己真的是父母。
0: 嘿，到了青少年早期就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开始有了自己主意了，
1: 他开始选角色了，
0: 你就会发现父母和孩子有冲突了，
1: 有时候是朋友，有的时候敌人，
0: 哎，对对对，
1: 和对手。
0: 所以你看你们之前的关系模式其实受到挑战了，
1: 对，
0: 你在青春期就必须要磨合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出来。
1: 嗯，
0: 一旦完成这个磨合过程以后吧，到青少年的晚期其实就形成新的平衡了，冲突也就慢慢下来了。
1: 嗯，
0: 例如说早期是你说孩子听，童年期到了青少年也就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他不听了，他有他主意了，
1: 他有个对抗。
0: 哎，这样一对抗之下呢，父母就开始学了，说那怎么办呢，我总说总唠叨，他不仅不听还和我脾气很大，
1: 对，
0: 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呀，那就学着父母学着往后退一退，说那我听听你怎么说呀。
1: 对，这个时候特别关键，您刚才说父母亲学着往后退一退、
0: 嗯、对，
1: 有些父母亲不退可刚了，
0: 退不了，有的父母是不会退的，
1: 而且有时候的退不一定是为上策，有些人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因为要分实际的情况，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和参与讨论的这样一个动机是要有的，
0: 对，
1: 是吧，这个得有。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我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得有智慧的去爱。
1: 嗯嗯，
0: 什么叫做有智慧的去爱呢，有的父母是退不了，
1: 嗯，
0: 就是他根本无法在和孩子的互动当中往后开始让，看到孩子的需要，
1: 我就得是有话语权，
0: 哎，我就是得掌控、
1: 嗯、
0: 我说了算。
1: 嗯，
0: 这种冲突你看你就会延续到整个青少年期，从青春期早期一直到青春期晚期他都不见得解决。
1: 这个关系的模式相处久了，往往就会出现孩子冷漠，孩子叛逆，甚至厌学，甚至更恶劣的情况发生，
0: 怨恨，
1: 怨恨，对吧？
0: 对，
1: 所以
0: 又离家出走。
1: 对，有的真的是、啊、因为这些例子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赘述。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理介入，父母的心理成熟度，
0: 嗯，
1: 很重要。
0: 嗯，
1: 如果父母相对于简单粗暴，
0: 嗯，
1: 孩子一定对你粗暴简单。
0: 你说太对了，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那种专制型的父母
1: 不好，
0: 其实。对待孩子，这孩子这时候他需要的是独立、自由、
1: 嗯、
0: 平等，
1: 嗯，
0: 然后你又不能给他，你还必须强势的要求他听你，
1: 对，
0: 那你冲突就大了去了。
1: 这个冲突的解决方法和解决方案一般都是各种各样的哈，有的是求助，有的挽回，
0: 嗯，
1: 有的想去改善，已经发现很难再改善回来了。
0: 那个就到了关系，例如说孩子已经产生怨恨的时候，
1: 对，
0: 其实你再调就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了。
1: 是的，
0: 你挽回关系嘛。
1: 对、
0: 嗯、
1: 刚刚您说这个青少年早期，青少年晚期、嗯、
0: 对，
1: 在青少年早期之前是什么，是一个
0: 童年期。
1: 童年期，童年期长吗？
0: 童年期长啊，你看我们其实童年期更细分呢。
1: 啊，
0: 胎儿期。
1: 哦，胎儿期
0: 和婴儿期。
1: 婴儿期，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婴儿期。胎儿期的话就是由怀孕嘛、
1: 哦、
0: 到他出生之前嘛。
1: 那跟开学没什么关系是吧？
0: 没关系。
1: 对,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婴儿期的话就是在可能出生到两三岁的样子
1: 啊、哦、
0: 三到六岁它叫做学前期，
1: 那就开始
0: 幼儿园。
1: 幼儿园了。
0: 对，幼儿园、
1: 嗯、
0: 然后呢这叫童年早期。
1: 嗯，
0: 童年中期基本上就是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1: 哦、
0: 对吧，就大概七到九岁的样子，然后再往后叫童年晚期。
1: 嗯，
0: 然后例如说十岁到个十一二岁，
1: 嗯，
0: 差不多就是前面的段。
1: 分得很详细。
0: 对，
1: 对，
0: 很有趣的。
1: 很有趣。其实我觉得这个生活啊、有时候你觉得特别简单啊，天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1: 上班下班。
0: 嗯。
1: 回家的路上，上学的路上。
0: 对。
1: 去各种补习班的路上。
0: 对。
1: 回来的路上，开心聊天，沮丧。
0: 对。
1: 和解，又开始开心，又开始沮丧，又开始
0: 对
1: 比。
0: 对。
1: 焦虑。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如果啊、
0: 嗯、
1: 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不管您正在开车呢、
0: 嗯、
1: 还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您是否想过如果您生在您孩子这个时代，你会比他好吗、
0: 嗯、
1: 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
0: 啊、哦、
1: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比我小孩更好。
0: 嗯，
1: 所以我就有时候我有时候会高高在上。
0: 对，
1: 因为父亲有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父亲一家之主呀，
0: 嗯，
1: 是吧？有一点这种感觉哈。
0: 嗯，
1: 因为在我

0: 们上一代，比如说咱们的父母，咱们的爸爸，
1: 对，
0: 他就说话比较少的那一类父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举个简单例子，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儿，
1: 对，
0: 我爸
1: 不会讲出来的，
0: 我都觉得一讲出来我就怎么了，怎么怎么了，
1: 就不能用不能用话直接表达，
0: 但是
1: 可以用一些服务的行
0: 动啊，行动啊，
1: 对，
0: 眼神啊，
1: 对，
0: 做饭的时候多吃点啊，这都是我爱你
1: 的
0: 表达，
1: 啊，对对对对，是
0: 的
1: 是的。
0: 你看咱们这一代呢，当然也是父亲了，但是我们说我爱你的这个次数那多得多得多得多了，
1: 对，
0: 首先我都感觉得到，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是时代不同了，可能我们自己学的，就跟以前我们见面问吃了吗，现在说你好啊，不同形式但是含义本身是一样，都是传递爱意的，
0: 是的。 孩子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教会我们成年人很多，但是我们在比如说掌控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分析问题的时候，看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经验比较足，
1: 对，
0: 自以为比较丰富多彩吧，对吧，因为
1: 你经历的多呀，人
0: 生经
1: 验，对，
0: 所以你会在你的这个人生经验的这个高度呢去跟他灌输，跟孩子讲述道理的时候，
1: 嗯，
0: 有一点
1: 难免的，
0: 是吧，
1: 就拿出做爸爸的那种姿态来，对，
0: 哦，
1: 嗯，
0: 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的电影啊，看过很多的书籍，说慈父，
1: 嗯，
0: 对吧，说朱自清先生背影，
1: 对，
0: 我们都会想到这个关于父亲的一些形象，
1: 对，
0: 那其实咱们都是父亲哈，
1: 对，
0: 其实孩子也分男孩和女孩，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次跟很多的专家就我们去开会嘛，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青少年心理介入越早越好，
1: 嗯，
0: 这是事实，
1: 对，
0: 对吧，
1: 是，
0: 那越早越好，多早算好，我一时没有问，没有敢问专家这个问题。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介入就是参与其中，
1: 对，
0: 作为父母来说，
1: 嗯，
0: 我们说父母有双职工，
1: 对，
0: 天天忙着上下班，天天忙着打卡，
1: 嗯，
0: 天天忙着堵在路上，
1: 嗯，
0: 如果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不在北京，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朋友在北京打拼，
1: 对，
0: 嗯，其实很难，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有些人在为柴米油盐忙碌，
1: 对，
0: 有些人过渡到这个阶段在为孩子的未来忙碌，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烦恼，
1: 是的，
0: 和方法，
1: 对，嗯，
0: 大家一定要不能一偏概全，
1: 对，
0: 就不能就是我就是你看人家那个孩子我就对，也许不适合你们家小孩，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到快开学了，我们要刷新一下亲子关系，
1: 嗯，对，
0: 这个就要就是要总结归纳，
1: 对，
0: 您现在是9岁的这个父亲，
1: 嗯，
0: 其实您还是比较幸福的。
1: 像你刚才提那个问题，说专家讲说，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干预要越早越好。
0: 是，
1: 什么时候才叫早的？其实不出问题的时候，能做一个好的父母，就是预防远远大于干预嘛。
0: 哦，
1: 对吧？你何必等到问题出现呢？但是问题如果出现了，要尽早的干预。例如说，孩子会有些表达出来的。
0: 嗯，
1: 那些孩子会有一些表达或者表现出来的。
0: 你是说这个年龄段，还是就是这个事情阶段？
1: 就是例如说在青春期，
0: 哦，青春期
1: 孩子如果说所谓的有问题，怎么叫做有问题？
0: 嗯，
1: 其实他是会有一些表达的。
0: 嗯，
1: 例如说有的孩子会直接跟父母讲说，
0: 嗯，
1: 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吧。
0: 嗯，
1: 哎，有的孩子其实比父母要更加关注这种心理上的健康程度，而父母反而缺这个心理健康的意识。
0: 嗯，
1: 所以有的孩子当跟父母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查了很多资料了。
0: 哦，那这个应该出现在青少年早期吧？
1: 嗯，青少年早期、晚期都有嘛？
0: 都有，
1: 都有。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他已经很成人化了。这种聊天，
1: 哎，你
0: 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吧。我这个很成人化。
1: 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回去可以问问你儿子去。
0: 嗯，
1: 其实12岁的孩子已经了解了很多社会信息了。
0: 是的，他只是不太轻易透露给你，
1: 就是，
0: 但是在同学之间，他们的心量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你看。到我跟前来的小来访者，就是我把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0: 哦哦哦，
1: 他们有那种11、12岁，尤其女孩，女孩成熟更早，那有一个11岁、12岁女孩，也就初一嘛。
0: 但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成熟的更早，
1: 更
0: 早，
1: 她更早嘛，就青春期开始更早。
0: 嗯，
1: 其实她在网上已经查了自己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对应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可能的情绪问题，
0: 嗯，嗯，
1: 还和班级里面。类似的还有网上类似的一些网友交流过了，甚至查到了去哪里看，然后找他父母。
0: 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和
1: 不好，例如说他觉得没精神，
0: 哦，没精神，
1: 然后呢就觉得天天都心情很不好，心情很低落。

0: 有时候还掉眼泪，自个儿呢还记不住了，学习成绩下降，心情总是不愉快的，然后有时候又很烦，他也不知道怎么了，所以他也了解自己嘛。结果有的孩子了解比父母还早。其实这个当孩子讲说，哎，我们这个，带我去看看心理医生吧，或者带我去看看那个，就是不是要吃药啊？那很多父母还在那里，又没病吃啥药？
1: 哎呦，
0: 别想那么多。
1: 对，这个是一个现象，就是孩子觉察到了，察觉到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父母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姿态和所谓的经验总结，自己是有经验的人。这个时候你要帮助他去介入了，这个必须介入，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孩子的成长有时候你跟不上他的脚步的。
0: 是的。
1: 就说我们现在浩瀚的这个互联网，
0: 对。
1: 大家就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互联网，
0: 是的。
1: 我们要就比如说我们要弄懂一个道理，再看三本书，
0: 对，
1: 我们才能弄懂。现
0: 对，
1: 在看仨短视频就懂了。
0: 现在孩子接触的知识面又广，信息量又大，然后他
1: 对，
0: 自己呢又正好是有时间去学习，因为大人就像你讲的，都在忙工作，都
1: 忙
0: 在
1: 着生计
0: 忙
1: 生
0: 着
1: 活，
0: 生计谋生呢，
1: 对。
0: 其实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自己内心的成长，内心的感觉，很多时候大人都顾不上。
1: 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一个网友提出来的，这个就是网友小双妈妈说孩子开学就初一了，很多小朋友小升初是一个新的阶段，大家不要小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0: 对，
1: 我们说，我们佛系家长，我们孩子只要快乐就好。
0: 对，
1: 说完这个，第二天一看家长群里发的各种链接、补习班各种，那就是咱也报一个吧，大家就会比较。
0: 对，
1: 这是打引号的所谓的焦虑和内卷，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但是
0: 对，
1: 也不能完全信仰这个。
0: 对，
1: 他说，这个孩子非常期待新的学校和新的同学，因为小升初会按片划区，对不对？
0: 对对
1: 他就说，这个孩子分到了离家很近的学校，很开心，
0: 对，
1: 会认识新的同学。
0: 对，
1: 然后他说，可是作为这是个女性嘛，小双妈
0: 嗯
1: 妈，她说
0: 嗯，
1: 我经常失眠，现在说
0: 对，
1: 越到开学失眠的次数越多，还经常做梦。
0: 焦虑了，
1: 焦虑了，他说对于孩子这个青春期的叛逆，他感受到孩子的变化，男孩和不确定性感到有点担忧。
0: 确实是。
1: 对，因为他会比较身边的一些妈妈群里的孩子，啊，
0: 对，
1: 就有的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
0: 对，
1: 他就会觉得他家的男孩比较活泼。
0: 对，
1: 他说这个暑假孩子的变化，就跟咱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有自己的观点输出啦，愿意自己待着啦，别强迫我啦，
0: 对，
1: 他就会给一些建议和意见，甚至
0: 对，
1: 是顶嘴。
0: 是，
1: 他觉得这个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不再像比如说我刚才说您9岁嘛，
0: 对。
1: 9岁还牵着你的手，
0: 是
1: 你说
0: 是，
1: 话真的是个命令，他得执行。
0: 对，
1: 现在不一定了，对吧？他就是以前是个乖宝宝，
0: 对，
1: 现在有点不太听话了。一转眼有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和关注的领域，
0: 对，
1: 就是他关注的领域跟你关注的不一样了。
0: 对，
1: 他还，我有时候会感觉是小朋友聊的话题，你插不上话。你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
0: 离人家世界有点远。
1: 但是呢，如果你要再就是想，我也想参与，但你会发现这个时间其实需要挺长时间跟上他们的节奏的，
0: 是的，
1: 因
0: 你
1: 为
0: 的
1: 这个
0: 学习呀，
1: 啊，对，你得 new subday，但是这个挺麻烦的，
0: 是，
1: 占用时间，因为我成年人时间也有限，
0: 对，
1: 所以他就说这个，都说中学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0: 对，
1: 的开始也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0: 是，
1: 他说，面对新的中学生活，我们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心理上的准备？他说，就是想问问专家朋友，问问老师，就是跟孩子的关系和沟通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这个他其实挺准备，挺
0: 对，
1: 想知道
0: 他
1: 的。
0: 很早的就开始做一些准备，他
1: 对，
0: 担心孩子这样发生转变以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很好的应对。
1: 是的，其实
0: 但
1: 上
0: 是，
1: 半段。还有3分钟哈，您说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想，您的但是是什么？但是，
0: 因为我想那个，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妈妈那些担忧的孩子的表现那个部分，恰恰是我们刚开始聊到的
1: 对，
0: 青春期孩子的第三个表现。就是你看，他有生理上的变化，他有自己大脑发育以后有认知上的变化。第三个就是他的社会情绪上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的话，你会发现他孩子有主见，
1: 是的。
0: 有自己的话题，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1: 对，其实下半段我们可以针对我心理与行为的问题哈，
0: 对，
1: 因为我也列举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表现出叛逆的行为，情绪比较波动，
0: 对，
1: 不稳定了，
0: 对，
1: 脾气暴躁，有的孩子就是脾气暴躁的开始，
0: 是的，
1: 是吧？然后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各种？

0: 的这种报道啊，或者短视频啊，或者咱们小时候经历过十三四岁的时候崩把自己门锁下不让爸妈进了。
1: 嗯。
0: 大家就有经常遇到，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
1: 对。
0: 也许你打破了他该有的私人空间。
1: 是的。
0: 你参与的过多。
1: 嗯。
0: 孩子觉得你不没必要这样管着我看着我。
1: 嗯。
0: 有可能。
1: 嗯。
0: 放松一下。
1: 对。
0: 别那么紧张。
1: 对
0: 吧？
1: 嗯。
0: 其实下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厌学。为什么就厌学了呢？一开始孩子。

0: 不要绝望，
1: 嗯，
0: 啊，但也可以调整，
1: 对
0: 吧？然后这个，
1: 打游戏，
0: 对，手机有了，手机上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1: 是的，
0: 沉溺游戏不爱学习，怎么去让他了解这个事情，解决他？
1: 对，
0: 身体健康，
1: 嗯，
0: 刚刚您说过那个十一岁的女孩开始查各种的资料，我要去看心理医生，
1: 对，
0: 跟焦虑、跟不理解、跟情绪低落有关系，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下面但我们会依据这些问题给大家说一些或许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嗯，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如果你解决它，就解决它，
1: 嗯，
0: 这烦恼就会化解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和体会。
1: 其实很关键的时刻，
0: 对，
1: 父母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做父母，或者做到你父母能做的部分？
0: 对，
1: 挺考验父母的。
0: 是的，
1: 嗯
0: 嗯，成长的烦恼有很多，
1: 嗯，
0: 父母的烦恼，因为孩子的烦恼会加剧家庭的矛盾。
1: 对，
0: 如何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1: 嗯，
0: 你的眼界，你的心理。
1: 嗯，
0: 你的心智特别重要。
1: 对，
0: 其实作为父母，我们的上一代的原生家庭，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予我们的也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你有时候也别太勉强自己。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能自己改善的，那就去好好调整。
1: 是的，
0: 因为孩子很重要。
1: 是的，
0: 他们是未来。
1: 对对。
0: 稍事休息，下面的继续今夜思语事。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孩子们明天会更好啊，明天更好有非常多的促成条件。
1: 嗯，
0: 首先呢，我觉得好好学习很重要。
1: 对
0: 啊，我曾经自己在想说，我们说这个学习改变命运，这个命题已经非常复杂化了。其实我觉得学习不能改变命运，但是学习可以参与命运。
1: 嗯，
0: 学习可以让你在很多的时候有选择。
1: 对，
0: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大家欢迎大家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思与时》。那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学生时代的你，你学习好，
1: 嗯，
0: 那你是不是有机会多去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在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底气十足？
1: 对，
0: 你说你高考一个考了299分，
1: 嗯，
0: 一个考了669分，
1: 嗯，
0: 怎么比？当然，他的未来不一定就是在299分和699分决定的，
1: 是的。
0: 但是在选择学校的那一刻，不能比。
1: 嗯，是的，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学习时代，学生时代你学习成绩好，
1: 嗯，
0: 那就意味着家庭关系会比较顺畅一点，对吧？
1: 对，
0: 你受到的关心，你受到的这个老师的态度，
1: 嗯，
0: 家长的呵护就会多一点。
1: 是的，
0: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
1: 是的，
0: 但是，你说有多少多开明的家长说我儿子考299也比考649的好，这是个剧情，就像是电影。但是我们知道，学习德育要全面发展，
1: 对，
0: 对吧？你要有好的品德，
1: 是，
0: 你也有好的分数，
1: 嗯，
0: 我们都是希望这样。所以马上开学了，
1: 嗯，
0: 我们节目呢，今夜思语时特别邀请到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温晓亮先生和周准，我一起，
1: 嗯，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刷新一下亲子关系。怎么叫刷新啊？就是变化一下，不能你都一样啊，
1: 嗯，
0: 对吧？刷新，
1: 嗯，
0: 你一刷新。比如说你竟在拍一个产品，一刷新，哟，这个价格变了。
1: 对，
0: 本来你是排在第一位的，一看你倒数第四位了。
1: 嗯，
0: 要刷新一下认识哈，这个特别重要。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关键点，
1: 嗯，
0: 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说。
1: 对，
0: 啊，不管你是现在正处在青少年的这个早期，
1: 还是青少年的晚
0: 期，
1: 嗯，
0: 你终究是个青少年。你长得再高。你也不过17岁，
1: 对，
0: 对你发育的再快，你也没有你爸经历的事情多，嗯，和你妈妈经历的事情多。
1: 是的，
0: 所以商量这件事情变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嗯，
0: 有些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商量，
1: 对，
0: 啊，只是硬给，
1: 嗯，
0: 或者就干脆替孩子做决定了。
1: 嗯，
0: 这样孩子会觉得有点失落。
1: 小的时候可以，到这个年龄段就发生冲突了，
0: 是吧？
1: 嗯，
0: 小的时候可以，但是这个年龄过去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
1: 对，
0: 那其实这个小双的妈妈，其实她有一些问题的输出哈。我们先说第一点，
1: 嗯，
0: 这第一点大家都会遇到过，就是到了一个青少年初期、早期和晚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叛逆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
1: 嗯，
0: 叛逆无处不在。
1: 嗯。
0: 咱回想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小亮是好学生，我呢是文艺生、艺术生，
1: 嗯，
0: 我们两个的走向不太一样，
1: 嗯，
0: 小亮一定是学习非常好的学生，
1: 嗯，
0: 你在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叛逆过吧？你想想，
1: 哎，你别说，
0: 没有
1: 说，不，你想想，你还记得你青春期的感觉吗？
0: 我记得，
1: 你还很
0: 清
1: 楚，清
0: 楚
1: 是吗？
0: 很深刻。
1: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初中很重要？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经历的事情蛮多的。
1: 哦，
0: 嗯，你会有记得？你说你初中的时候会叛逆吗？就是，你会觉得让爸爸妈妈说，哎，小亮好像变得有自己的更多想法了，有没有这个阶段？
1: 你如果把这个为我的主见定义成叛逆的话，
0: 没有，
1: 我打小学就有了，
0: 怪不得是黄色人格，小学就有了。
1: 其实更早，我打3年级就开始有一些很多自己的想法。
0: 你说说这个想法是什么？比如，
1: 那就很自然，例如说。我从来不认为所谓的看闲书是个浪费时间的事儿。
0: 哦，
1: 你看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有书，
0: 嗯，
1: 其实很难得的，
0: 很难得的。
1: 所以我不管什么书，不一定非要看课内书，我只要逮着一本书，那个我记得我3年级开始学着看文言文的书，就没地方看，没地方找书看。
0: 3年级就看文言文的书，
1: 因为是一些我的姑姑。
0: 哦，
1: 他们的一些叔叔的一些高中的语文课本儿，
0: 哦，
1: 家里没有故事书了，
0: 里面有各种的骈体文，
1: 有有趣的那种古文，
0: 对，
1: 古文里面讲故事啊，
0: 是是，
1: 你就对着看，然后就开始有意思，就能看懂里面的故事。
0: 3年级就是学霸了，天哪！
1: 我觉得那个只是好奇，只是在

这首歌呢也能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成长当中那些起起伏伏啊。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叫做明天你好，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你正在长大的我们的一些

0: 学些。
1: 但是你有动机，主
0: 他
1: 观能动性。
0: 那个是那时候我把那个和看电视啊，有的人喜欢出去去骑自行车，我觉得那个是一类的事情，就觉得有趣，
1: 很棒，
0: 就看故事嘛。
1: 爱读书。
0: 我喜欢读故事，所以如果你要是说有自己的主见，我觉得三年级
1: 那
0: 那
1: 是
0: 时
1: 开
0: 候，
1: 始的，
0: 我有印象是，
1: 非常棒。
0: 你的那个有主见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吗？
1: 你看，我们的线路不一样。你是这个读古文，我是头发、发型。我从小到大都是爸父亲给我剪头发，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啊，那个时候，1996年，香港不是四大天王开始这个盛行嘛，
0: 对，
1: 对吧？那个，不是1996年，哪一年？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老爸爸剪，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理发店剪剪头发，是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忽然现在想起来，其实爸爸帮我剪头发是爱我，我爱儿子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达。他的头发是我剪的。
0: 对。
1: 我那个叛逆就是我有一次决定说我要去我们那个家门口那个理发店去剪头发，剪一个很流行的蘑菇头。这是我初中办的一件傻事。我觉得特有主见，我觉得我剪完之后应该比我爸爸剪那个发型更时尚、更好看、更
0: 对，
1: 受欢迎、更受
0: 是，
1: 关注。
0: 对，
1: 没想到事与愿违，剪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感觉就是完全跟我的形象相悖，
0: 和你心里的理想的，
1: 差太远。就像好像很多现在这个例子，就是去到理发店剪完一个头发之后说：“你这是给我剪的是个啥？我给你看的图片是这个，你给我剪的是那个。”这是我做的第一件我认为觉得叛逆的事。
0: 对，
1: 我跟爸爸说了之后，我也没有特别在意爸爸的这个眼神和想法，我就去了。我爸爸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说你就剪一个吧，去试试呗。我爸爸，我得谢谢他。他如果说不去，那我也就不去了。
0: 是他允许的，
1: 我觉得我爸爸是个那个时候是很有情怀的人，我爸特好。然后，哎，我就是剪完之后我回来，我觉得太丑了，真的太难看了。然后我爸说：“你看，适不适合，是不是做过之后才知道。”我说：“
0: 哎，你看你爸这说法，
1: 对，
0: 他是允许你去尝试
1: 我
0: 的，
1: 记得。然后，我这个头发，我回到家之后，我爸爸就给我修理。我就坐在我们家那个折叠椅子上，我记得是特别清晰，围着一个那个布。我们爸爸拿出了他熟悉的剪刀和那个推子，就把那个后面那个大的蘑菇头给我剪平了。我再这么一看，还是这个样子适合我。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叛逆就是对于外在形象的叛逆，过于表面化。
0: 但是那时候很关注自己的形象啊，
1: 初中开始的，
0: 对呀，
1: 那关于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哈，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一个老师给你对于这门课程的兴趣度会提升的，
0: 会的，
1: 会吧？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师，你觉得他非常的，你喜欢这个老师，不管是他的言谈、他教学的方法和方式，以他的亲和度，或者关注你的时候，给你一些建议和多多的关照，你会觉得我要好好学习这个课程，我甚至还想当课代表，
0: 就他很欣赏喜欢你，你也想，
1: 鼓励你，欣赏你。
0: 你也想做好，
1: 对，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是跟您还是跟谁说，就是，一个小朋友放学很晚没回家，然后他坐在最后一排，然后他经常就是父母就很早就把他接走了，然后就那一天，那个他坐在后面，两个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一个班主任，这个就聊起来了。那个班主任就说：“哎，这个就以我为例子吧，周准这个小学不行，上课不认真听讲，我觉得。”没啥那什么，哎，数学老师说，我觉得周准不错，他其实有非常新鲜的思维，他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然后说了一些他的优点，而这个两个老师并没有发觉坐在最后一排的周准在听这些话，于是周准对于数学特别关注，当然现实总是相反的，我数学成绩不好，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正向鼓励。

0: 不亚于家长。
1: 是啊，就对他影响很大。嗯，
0: 但是家长又是孩子第一人的老师，
1: 是的，
0: 所以太重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讲的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的。
0: 是的，评价体系早就建立起来了。嗯，
1: 就是他开始关注自己在别人眼中够不够好。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青春期孩子一个特点，我们叫他自我中心式的思维方式。
0: 嗯，
1: 这个是难免的，因为他要开始自我探索，
0: 对，
1: 了解自己是谁，所以他很看别人怎么说他的，别人就好像一面面镜子，帮助他来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别人如果欣赏他、认可他、肯定他，他就很想在某一个方面做好，因为他觉得这个方面好像被人家认可了、
0: 接纳，
1: 对，
0: 接受、
1: 被接纳了，对。
0: 嗯，
1: 是的。嗯，
0: 其实父母也是的，就是比如说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孩子没考好，这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0: 哎，发挥失常了，你这个怎么回事？
1: 嗯，
0: 有的父母就直接说：“你看吧，
1: 嗯，
0: 让你学的时候你不好好学习，
1: 嗯，
0: 你就临阵磨枪，你以为不快也光啊？
1: 嗯，
0: 你考这个事儿你怎么办？
1: 嗯，
0: 这就很简单，直接粗暴嘛。
1: 对，
0: 对吧？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会有这个时刻。
1: 就心里面会很恼火。
0: 哦，对，你看看你这天天起早贪黑送你、
1: 嗯、
0: 接你，
1: 嗯，
0: 你考个61分，
1: 嗯，让你学你不学，晚上回来你自己写完作业不多学一会儿，
0: 这个好像电视剧一样哈，但是会发生。那如果真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些节目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你家儿子、你家女儿就一直61分呢？
1: 嗯嗯。
0: 他一定会改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参与。
1: 嗯，
0: 我说实话，
1: 嗯，
0: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1: 对，
0: 61分也有你俩的原因，也有父母的原因。
1: 那肯定啊，
0: 肯定。你参与了吗？
1: 嗯，
0: 他自己做题的时候你有参与吗？
1: 嗯，或者你是不是过度参与了？
0: 对，你过度参与干涉了。他做的题你会吗？
1: 嗯嗯，
0: so， 对吧？就我那天说过嘛，就是到了这个初中2年级说。这个爸爸有一天忽然跟妈妈说：“说那个谁，老李，
1: 嗯，
0: 那个什么，这样吧，咱给孩子请个家教吧，我不会了，
1: 嗯，
0: 我教不了他了，
1: 嗯，
0: 这不就是家庭关系吗？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您觉得这个时候的家长，其实更重要的是站在孩子那一边，但是挺难的，61分确实太低了，我应该去个81分就好了，是吧？81分，
1: 但你这么想一想嘛。”
0: 嗯，
1: 就父母肯定对孩子是有期待，这是没有问题。
0: 嗯，
1: 每个父母都想孩子能够健康的长大，并且能够走向成功。嗯，但是呢，我们说养孩子的第一位，接纳不接纳他，是不是取决于他的成绩？
0: 是。
1: 是只有他考81分才接纳他吗？还是考61分也可以接纳他？
0: 这是个特别现实的问题，真的。
1: 嗯，
0: 就是，其实爱不会变。但是那一瞬间的感觉，你就觉得那个埋怨多过于喜欢和爱，这个就是很。
1: 但是那一瞬间感觉，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爱呀。
0: 啊，
1: 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能不能感受你的爱，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你看，对于父母来说，你说交81分，你觉得哎呀，你如果你看爱这个时候分两种曲线，第一个说，哎呀，81分，
1: 嗯，
0: 这分儿。能行吗？
1: 嗯，
0: 你下回得努力，孩子。
1: 嗯，
0: 这也是爱。
1: 嗯，
0: 对吧？你这81分，你这班里的成绩，你考高中比较困难。
1: 嗯，
0: 这是一种爱。
1: 嗯，
0: 第二种爱，81分。
1: 嗯，
0: 这是关爱啊！说你能不能下回比这回好一点啊？
1: 嗯，
0: 啊，咱天天起早贪黑的，是不是？
1: 嗯，
0: 你得对自己负责任吧？我俩无所谓。
1: 嗯，
0: 第三种。
1: 嗯。
0: 别学了，
1: 嗯，
0: 爱干嘛干嘛吧，
1: 嗯，
0: 这就是这都是爱，
1: 这是放弃，
0: 这
1: 都是爱。第三种是放弃，
0: 但也是爱，爱的表达让人听上去不好，
1: 但这个孩子不会感觉这种是爱的。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的表达特别重要，分寸感，
1: 嗯，
0: 节奏感，
1: 嗯。
0: 但是作为家长来说，
1: 嗯，
0: 81分和99分，态度不能一样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一直在重申这个观点，就是这次考试考了81分，下一次你孩子就还是81分嘛，
1: 嗯，
0: 不要想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要跟他，如果有你有这个能力，你把这道卷子跟他一起做一遍，
1: 嗯
0: 嗯，你会发现收获会很多，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孩子会有厌学的情绪，
1: 嗯，
0: 厌学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父母没有参与，
1: 嗯，
0: 高高在上，以为孩子能考好，
1: 嗯，
0: 孩子问你这个题爸你会吗？爸说你自己做，
1: 嗯嗯，
0: 经常会这种，
1: 嗯，
0: 妈妈也是，妈妈太忙，
1: 嗯，
0: 没有时间陪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个问题，
1: 对，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上，我觉得是期待是一个部分，我们期待孩子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还是那个问题，就你儿子问你那个，这个我哈着身子吃饭
0: 影响
1: 你
0: 爱我
1: 吗？这个回答其实不取决语言，
0: 嗯，
1: 取决他的感受，哎，
0: 嗯，
1: 所以如果今天孩子考六十一，他会问你妈妈，我考六十一影响你爱我吗？妈妈说不影响。我还是仍旧很爱你，不过但是，
0: 对呀，
1: 啊，你这样子怎么上高中？
0: 是
1: 啊，你不上高中将来怎么工作？
0: 是啊，
1: 找不到工作你怎么生活？
0: 现实的问题，
1: 然后一系列问题放到孩子跟前的时候，孩子不会感到那个时刻你对他的爱。就孩子那么小年，
0: 有时候会疑惑，有时候会疑惑，我考不好妈妈就不爱我了。他有时候就会问，有些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会经常会问你们家孩子会这样吗？说爸爸我抱抱。妈妈，你爱我吗？
1: 因为他有的时候
0: 怀
1: 疑，
0: 因为他还是个小孩子，青少年早期的还是个
1: 小孩子。别看他长得高，心理上还是小孩子。还有那种有的孩子又不停的要妈妈点赞
0: 啊，
1: 就
0: 鼓励一下嘛，
1: 鼓励一下，这孩子的心里得有多紧张？也就是说，你看有的父母有时候会心态发生变化，当孩子要死要活的时候，还妈妈就退一步，也经常是妈妈哈，爸爸也一样，孩子活着就行。那孩子现在不想死了，他要好好想要活了，这就说又开始能不能考得好一点。当考试把孩子压垮了的时候，他们又退一步说活着就行。你会发现你究竟对孩子期待在哪里，接待他爱他的底线在哪里。其实我们希望孩子好，但是呢，如果这种期待变成对孩子这个巨大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说本来是为了他好，反而会导致他不好。那这个时候还不如是先拖着他，让他感觉我们无论他怎样，我们都是爱他和接纳他的。
0: 是他的，是他的朋友和依靠。
1: 对，
0: 嗯，
1: 是可以去拖住他的。
0: 嗯，
1: 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他才卸掉那份压力以后往前发展。嗯，
0: 我们说松弛感的获得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一个父母家庭的松弛感。其实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节奏变换无常的时代里头，那么快，
1: 嗯，对，
0: 也很难，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只能让自己平衡。
1: 对，
0: 他考了81分，
1: 嗯，
0: 你可以用一种朋友的方式去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嗯，
0: 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判断你下次是不是会搞得更糟这件事情。
1: 嗯，
0: 只能这么解决。如果你想问题解决的话，对吧？对吧？你也许你会开着玩笑说：“哎呦，儿子。”其实还是想他考更好了。
1: 对，
0: 哎呦儿子，你这个我都达不了这81分，让我考我未必考得比你好。
1: 嗯，
0: 但是以你的这个水平，你应该考得比这个分要更高一点。
1: 嗯嗯嗯，
0: 要会这么说，
1: 鼓励肯定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的不会这么冷静，就会比较简单粗暴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期节目就要告诉我们换一种方法去表达。
1: 对，
0: 这是你的孩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就是这种矛盾的博弈啊，其实就是向好的表达。
1: 对，
0: 啊，
1: 对，
0: 青春期，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到大学，
1: 这个几个其实都是关键期。
0: 对，
1: 所以你看父母为什么讲说越早越好，实际上父母应该是生出孩子来以后，父母就应该经历第二次成长，养育孩子过程就必须大量的反思。
0: 是
1: 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父母，哪里做
0: 的父母，
1: 对，
0: 对， 对，
1: 成熟的情感成熟的，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就应该变成那种例如说民主式的或者叫做权威式的那种家庭氛围，那种是又有温暖但是呢又有指导，然后又有对话尊重，这是一种权威式的家庭，是这样
0: 太完美了哈，这样太完美化了，
1: 嗯，当然那是一种理想型，我们可以
0: 努
1: 力嘛，
0: 努力。
1: 但是很多家庭呢，要么就专制型的，什么都听我的，
0: 对；
1: 要么就放纵型的，你爱咋咋地，
0: 随便吧，
1: 就放弃了，嗯，或者不管。在这两者，专制 到这个放
0: 都不要走极端啊、嗯，
1: 其实都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很好成长。
0: 我们就在中间来回迂回挺好的啊，
1: 在中间能够维持住中间的民主啊。

0: 这些平等啊尊重孩子，我现在都比较容易度过那个青春期的。
1: 马上开学了，刷新一下亲子关系，不单单是孩子，我们也要成长，
0: 是的，
1: 父母也要成长，
0: 对
1: 吧？希望既是朋友也是家长，
0: 对，
1: 也是老师，
0: 对，
1: 也是可以互相倾诉的对象，
0: 对，
1: 挺难的，大家一起努力呗，对吧？一起努力吧，
0: 是的，是的，
1: 对。也希望开学了，马上开学了，孩子们能够一个新的校园，新的同学关系，
0: 对，
1: 啊，老师，
0: 对，
1: 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
0: 是的，是的，
1: 父母也得崭新的开始，对吧？
0: 对，其实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父母，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学嘛，
1: 对，不能睡懒觉了，孩子，孩子们加油，父母加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0: 好，下次见，
1: 开学顺利。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严肃是一位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不能够被遗忘的名字，创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被很多的老百姓所喜欢。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整理了一部分由严肃老师作词的一些作品推荐给大家。那或者说您有哪一些作品是值得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位听友去听的严肃老师所创作的歌，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进行互动分享。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肃老师作

词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的原唱是航天琪。据说在1990年，航天琪有两首歌入选了春晚，一首是《前门情思大碗茶》，另外一首呢是《黑头发飘起来》。航天琪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由于李谷一很喜欢《前门情思大碗茶》，于是就改由李谷一来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来演唱《黑头发飘起来》。

说唱脸谱是孟庆云根据杨明创作的唱脸谱改编而来的，由谢京演唱。但无论原版的唱脸谱还是改编之后的说唱脸谱，这两首歌的作词人都是严肃。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一首歌，1993年315晚会当中严肃作词那英来演唱的一首《雾里看花》，获得了大众的喜欢，红极多年。1995年这首歌仍然很红，于是呢，那英请来了好友张国立为这首歌拍摄了音乐电视，并且呢获得了金奖。严肃在这首歌词当中没有打假两个字，却处处透露着打假，写得非常有意思。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和各位去重温一下词作家阎肃老师所创作的一些音乐作品。1992年，阎肃和孟庆云为双拥晚会长城颂筹备节目，创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长城长。歌曲荡气回肠又充满了人情味。1993年，董文华用这首长城长参加了第一届音乐电视大赛，并且获得了金奖。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啊，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它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大家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

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

人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价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是听着同一套时刻表长大的啊，表单上很清楚，18岁考个好大学，22岁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25岁最好就能有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了，30岁之前呢，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完成人生上半场的交接。这一整套的逻辑就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在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的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不团吧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们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那这个词汇的转换提供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代偿。在写字楼的咖啡角，高校的自习室，年轻人们拿这个词互相打着手势，像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暗号。他让那些让人忍不住骂脏话的面试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克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他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但是啊，这个隐喻，这个戒欲，它最残酷的地方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我们的一餐

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七八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二三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庇护，没有赫尔墨斯的飞鞋，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个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吗？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的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可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得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濡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史诗的风格是描写主角如何斩杀怪物、逃离险境，但是我们日常里边，真正的风暴其实就是由无数个不起眼的微小瞬间组成的。啊，比如某一个普通的傍晚，加完班出来，天毫无预兆的下起暴雨了。站在大门后边的写字厅大楼里，看着外边连成线的水珠，打开叫车软件，发现前面好几十人在排队。咬咬牙，冲进雨里挤公交，浑身湿透，鞋子灌满水，好不容易挤上车了，想喘口气儿，手机又响了。掏手机的时候还在庆幸，哎呦，这手机没被雨给浇坏。但一看内容呢，房东发信息，说下个月房租涨300，你接受就续签，不接受准备搬吧。这些瞬间，就是我们的海妖之歌。这不好听，充满了现实生活粗粝的磨损的声音。还有那些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偶尔划过的汽车远光灯的影子，怀疑自己这几年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当年我不留在这个城市呢？或者再早一点，我没选这个专业呢？当年某一个人如果勇敢一点，就跟他表白了呢？无数个如果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脑海里爬呀爬呀，

啃噬着自己原本就脆弱的神经。这种精神上的内耗是没人能替你分担的，而且你还必须在第二天闹钟响了的时候再把所有情绪妥帖的收好。啊，男的穿得干净点，女的妆化得好看点，重新变成那个在职场上情绪稳定的成年人。这种日复一日的自我修补，比跟任何巨人的战斗还耗费体力。

奥德修斯被拿来借用，其实不过是把一个词汇又一次当成了我们的共享单车。我们现在经常会创造这种共享单车，用来承载我们一段不那么顺利的行程。比方说曾经的 ADHD 啊，比方说什么前额叶受损等等等等吧，各种新概念不断的被搬过来，奥德修斯是这一回的。而你仔细想想，这也确实是我们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英雄主义啊。一个英雄他未必最终一定是喜剧结局，当上了国王啊，寻回了20多年的妻子，拥有了自己城堡，幸福的生活。英雄可以是悲剧的，但更多的普通的所谓的英雄是，哪怕知道命运的剧本无法更改，还是硬着头皮把这出戏演完啊。我们骑着扫码扫过来的共享单车，穿梭在早高峰的车流里，背包里装着改了十几版方案的笔记本，膝盖可能登车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因为昨天不小心磕着了，磕青了，但还是用力的蹬着脚踏板，在跟红绿灯抢时间，试图从这个冰冷的庞大的城市机器里给自己争取到哪怕几分钟的自由。这种英雄主义肯定是不需要被写进史诗的，也不需要被后人歌颂，它存在在每一个便利店里认真挑选关东煮的眼神里，存在于每一个虽然很累但还是坚持着在周末到公园看一看绿树的这种脚步里，存在于每一个出租屋的阳台上精心照顾一盆死而复生的小绿植的午后里。我们就是用这种微小的甚至有点滑稽的方式对抗着宏大现实对我们的吞噬，承认自己的普通，承认自己可能永远也到不了那个有王位等待的伊萨卡岛，但是我们拒绝成为一个完全失去知觉的背景板，就用调侃和自嘲给生活这头巨兽的脚趾上轻轻地扎上它一根刺。

可是要小心呐，朋友们，在我们为这种自救鼓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一个万物皆可消费的时代，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很快就会被敏锐的商人捕捉到，变成另一款收割我们的工具。我们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看到这样的文案了，正在经历奥德赛的你需要一卷带有泥土气息的香水来安抚迷茫的灵魂，给流浪在都市的孤勇者一款新款的风衣，这就是你这一季对抗现实的盔甲。我说去大理吧，来西藏吧，用一场说走就走的逃离来完成你的史诗闭环。哎，古典主义的外衣贴上价签儿，它就变味儿了。商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痛苦是可以被购买的体验，迷茫可以通过消费来买单。如果你觉得难受，是因为你没有买到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轻奢背包，或者你没有去那个能够荡涤人类心灵的网红民宿住上那么一晚。一种极其狡猾的伪浪漫，用虚假的远方、精致的物品掩盖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真实困境，让人觉得只要换上一身好看的行头，就能从这场残酷的生存竞赛里抽身出来，变成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可事实呢？你从大理或者西藏回来，推开你的那个出租屋，那股发霉的味儿还在，甚至桌上又多了几张催缴的通知单，招聘软件上的已读不回也还在。消费主义只负责给你提供几个小时几天的幻觉，它不负责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别被那些高大上的词儿给忽悠瘸了。那些劝你为情怀买单的人，自己的卡里可不止咱们这三位数。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

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的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1毫米都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的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儿，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两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脚了。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不都是吗？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十七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的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他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重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地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0。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

0: 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

0: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 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

0: 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

0: 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

0: 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

0: 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迪恩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

0: 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放。